0: 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

0: 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1: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2: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1: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那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

做法。哦。我家己看啊，啊家己啊看家己，一直感谢阿祖，我讲足奇妙。我等伊时啊，坐下来看吼，啊看一手戏吼，实实在在，阿祖。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呢，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

0: 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坚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嗯嗯，好香啊，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

0: 是什么东西蛰我？
1: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

0: 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0: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0: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0: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飘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打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打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打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打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打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打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稻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

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虽然大家应该都知道天气呢就是炎热两个字啊，然后呢午后呢可能会下一场雨啊，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呢还是维持着啊，昨天的确刚好啊，下午出去办点事情啊，结果呢没带雨伞哈，就碰到下雨了哈，不过还好这雨都是下一阵一阵啊，马上就停，所以如果没有赶的话呢，稍微等一下雨就停了。好，那提醒大家依然要注意防晒啊，补充水分，然后不要这个中暑了。那今天的气温，各地的白天

呢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哦，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呢，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所以这个的确哈，阳光太强烈，要注意这个紫外线了啊。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消息部分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预计礼拜六前后会有机会生成了到时候呢，再看看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比较偏北的话呢，就接近台湾比较近也不排除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这个都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不是要吓大家很多人这个每次看到媒体有这个台风的消息，好像呢一副就是好像就要来台湾的感觉没有要吓大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哈。好，反正呢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天气变热的，还要特别注意就是呢，病毒也蠢蠢欲动。最近呢，国内的肠病毒的疫情持续升温了疾管署提醒呢，因为暑假期间呢，很多小朋友会去参加夏令营啊、安亲班，还有各种旅游的活动所以人跟人的接触就比较频繁也提高了肠病毒的传播风险那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呢，肠病毒就诊的门诊人数呢，达到了7534人次与前一周相比呢，这个7442人次呢，是多了一点点哈。那整个疫情是维持在较高的水准那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以为这个没有在学校就不会被传染刚刚讲了哈，很多人还是要去安亲班，要去夏令营，还有呢还要安排旅游活动，人的接触搞不好比在学校还要多所以疾管署也提醒大家呢，家长要教导小孩养成正确的洗手的习惯吃东西前呢，还有上厕所之后呢，擤完鼻涕，还有接触幼儿前呢，都要用肥皂来彻底的清洗双手哈，好，总之呢，该注意的清洁不要忽略了就是了好，那关心完这个天气还有疫情呢，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的表现股市呢上个礼拜震荡还蛮大的这个礼拜开始呢似乎有这种报复性的走势开始呢出现了美国昨天的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扬的走势。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0.74%，涨了385.38点，收在52,224.64点。S&PY 指数呢上涨了0.89%，涨了65.92点，收在7,509.20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29%，涨了329.13点，来到25,837.21点。费城半导体更猛了哈，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狂飙了612.32点，涨幅有5.21%，来到12,356.16点。好，上个礼拜费城半导体是重灾区，这个礼拜呢，这个终于回神而且呢，走势还蛮强劲的那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也跟大家讲过，这礼拜呢要特别留意一些公司的财报那这些财报呢，对于尤其是像科技类股来讲的话呢，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昨天呢，在半导体跟记忆体的类股强势反弹之下呢，费半的指数表现真的非常的亮眼哈。美光呢跟海力士呢，一个涨了12%，一个涨了13%所以呢，整个的记忆体呢，昨天是恢复了生气当然对今天的台股应该是有帮助的今天的台股开盘就表现也不错了哈，目前呢又涨了1058点昨天涨1000点以上，今天继续涨哈，目前是来到45,250点左右哈，又回到了45,000点的关卡所以呢，台股看看了哈，今天呢这样的气势能不能够维持到收盘为止那昨天呢，整个的这个美国股市呢表现非常的理想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也是上涨的兑换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0.2%，来到
101.17 哦，也是7月13号以来的高。

高点了哈。那接下来呢，这个还有看看其他的数字啊，尤其是像通膨的数字啊，依然会关系到美元未来的走势啊。那昨天也有公布一个新的最新的指数啊，那就是密西根大学公布的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呢，又回到了2月以来的相对较高的水准啊。同时呢，对未来一年的通膨的预期呢是呈现下降的哦。诶，所以通膨是不是有开始降温呢？我们要持续观察这个相关的数字啊。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走势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1.1399美元。不过呢，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呢，则来到1美元兑换163.15左右哈。那现在的日元呢，是来到了将近40年来的新低哈，之前呢有一段时间都维持在162啊，那昨天呢看到了163的这个价位，那到底日本的央行会不会进场干预呢？很难说，因为之前大家也说到160之后呢，日央呢就会来干预，看似乎也没有什么动作哦，那现在已经到了163，接下来就看看咯，是不是真的？日本的央行会出手来维持一下日元的汇率的走势，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金价表现也不错，金价呢现货的部分上涨了1.6%，来到每盎司4068.29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上涨了1.5%，来到每盎司4076.40美元。两个价格都双双站稳了4000元的关卡哈，姐夫说过，4000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卡，如果能够站稳的话呢，暂时可以解除向下探的危机啊，但是如果守不住的话呢，可能就要继续往下走了哈，那所以4000元每盎司这个价位是观察金价近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如果你手上有一些黄金相关的投资标的的话呢，不妨留意一下这个价位哈，那昨天呢，这个金价涨了，油价也涨了，而且涨的幅度也算是蛮大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来到了每桶91.01美元哈，涨了1.79美元，涨幅是2%哈，来到了90元以上的这个价位了。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涨了2%，涨了1.68美元，来到每桶84.91美元哈。这大概都是6月10号左右以来的新高的水准。所以呢，最近的油价哈，可能呢还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基本上呢没有比较缓解的迹象哈。包括这个有最新的也门的胡塞的武装组织呢，扬言要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哈，所以这个消息传出来呢，投资人又担心这个能源的运输会受到阻碍了啊，所以就带动了这个油价的上涨啊。那在美国跟伊朗的部分呢，美国呢又持续空袭了伊朗南部跟西部的军事目标了啊，那伊朗呢则对周围的国家，像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军相关设施呢，来发动了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哈。那还有一艘这个油轮在霍姆兹海峡呢遭到了袭击啊，所以整个中东的情势呢还是不太稳定啊，这也让油价呢比较有了支撑的力量哈。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力量持续下去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和平一点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另外呢有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关心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来这个持续追踪啊，就是呢大家还记得吗？哈，去年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呢，让这个全球的政治跟经济形势还有金融行情呢一片混乱哈。那后来呢，经过美国的法院呢裁定啊，这个川普这样的行为呢是违法的呢，所以呢，大家呢比较松了一口气。可是，哎，川普也没有放弃要对其他国家来征税这个。想法哈，他借用了很多的法条呢，来继续这个跟各国来争取税收哈。那对于这个他之前推出了10%的

临时的全球关税呢，在这个礼拜五就要到期了哈。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则表示说呢，美国政府很快就会采取新的关税的行动啊。不过，除非真的有什么惊人的举动啊，关税的这个议题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哈，已经这个非常的薄弱了哈啊，除非他真的又提了一个什么非常害人的这个措施做法出来，要不然的话，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了哈，但影响不会再像去年那么大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的问题。那我们把焦点转到台股部分哈，目前台股涨了938点，来到45,171点呢。其实昨天的台股呢就非常的厉害了哈，昨天真的是出现了报复型的 V 型反转哈，这个法人啦、散户啦一起为台股来点火哈，最后呢指数呢是上扬了1783点，创下了史上最大的涨点，也不过在上个礼拜才创下了史上最大的跌点啊，这个礼拜就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涨点。你看这个股市齁，是不是这个波动太大了啦齁，心脏要强一点点齁，要不然呢天天随着这个指数的涨跌你大概有个动北调就是了齁。那昨天三大法人呢是总共买超了台股 162.8 亿元，其实不多啦齁，外资呢反而是持续的在卖超齁，卖了 43.3 亿元齁，连续13卖齁，累计卖了 6521.9 亿元。投信呢则是连续20天的买超，昨天买超了171.1 亿元，所以你看到啊，功臣是谁？就是投信啊，尤其是 ETF 的买盘啊，对昨天的台股来讲应该是注意蛮大的啊。自营商的部分也是买超了35亿元了。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台币呢又贬值了哈，而且呢昨天震荡幅度算是蛮大的哈，大概将近两角左右，最后呢是贬了 9.7 分，来到 32.345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啊。那昨天盘中曾经破了 32.5 元，不过收盘的时候呢并没有跌破，表示说央行可能呢目前的守住的价格是在 32.5 元了哈，大家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观察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聊 AI 哈。虽然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哈，但是呢，这个题目不会退流行哈。我们也知道，讲到 AI 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台积电哈。那台积电我想大家也不用怀疑它的能力，对不对？那上礼拜才开了法说。可是这一波的 AI 的热潮呢，因为台积电的关系，所以呢，其实台积电呢，让很多台厂哦，哎，走路有风哦，都能够扬眉吐气哦。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中呢，哎，又到了我们跟财讯双周刊合作的时间啊，刚好财讯双周刊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也讲到了跟台积电合作的厂商啊，因为这个台积电而鸡犬升天啊，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不过的确因为 AI 哈、啊，让这家公司呢最近这一阵子的股票、啊、真的也是哈、啊，从这个冷宫哈、哦，哎，变成当红炸子鸡哦，就是群创哈、哦。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期的封面故事——群创 AI 公司。来，这个玉斐跟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玉斐。
2: 是。

0: 好，不过在讲你们的封面之前，我先要问一个问题。上个礼拜台积电才开这个法说会，而且公布的讯息让大家都非常惊艳。可是隔天我们的台股呢，哇，跌了快3000点啊！那安内到底怎么回事？是台积电的财报是我们有什么看不到，我们这些外行的人看不到什么隐忧吗？
1: 的确就是财报都表现得还不错。
0: 是。
1: 那上调资本支出也都是大家预期的，就是规划资本支出从600亿美金调高到640亿嘛。那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他宣布加码美国投资1000亿美金，就是会针对2纳米，还有更多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的产能去做扩大。不过就是整体大家对它的毛利呀、获利呀，其实就会觉得，哎，就这样了。对，因为它毛利率就46-7%嘛。对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说，这个对台积电来讲已经是非常好而且合理的范围了。
0: 哎，六
1: 对，
0: 十
1: 如果
0: 七
1: 它。
0: 趴还怎么样？大家是希望它有80%、90%的获利吗？这也不可能吧？对，没有一个厂商会让你，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上游，赚80%、90%的毛利，不太可能吧？对不对？
1: 对，就是变成说第二季的毛利，就是大家会有点失望啊，为什么整个的毛利没有再往上冲啊？或获利的成长好像，哎，怎么没有那种爆冲式的？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他接很多人的生意，然后目前因为市场需求很好，他的扩产的符合客户订单的能力也其实是有限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他的产出是非常循序渐进的，就不能期待台积电会有那种突然一夜之间致富。其实他已经很有获利能力，但是就是现在投资人的胃口就被养大了嘛，
0: 真的
1: 所
0: 啊，大家
1: 以，对
0: 真的不要
1: 啊，
0: 太
1: 对。
0: 贪心呢。这个67%的毛利，就我来讲，我们以前跑新闻看到这个这么好的毛利率，基本上都是应该给予掌声鼓励。怎么大家现在这个胃口越养越大了啦？好，那看起来业绩是不错，不过市场可能真的有一阵恐慌出现哈。不过回来讲，你们这一期的主题因为台积电就像我刚刚讲的AI 这股热潮跟很多的台厂合作让这些台厂呢，光是讲股价好了哈，真的是从谷底来翻身了。我记得你们已经好多期都帮大家找出来这些因为 AI 而受惠的公司了。这次讲到了群创，是不是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次群创的故事是什么呢？
1: 对，因为这次群创，我们知道从今年以来，群创真的是涨了好几段，然后从20几块一路涨到60几块，然后市值也突破5000亿，真的是翻倍又翻倍啦。那更关键的是，因为市场一直传就是他接到台积电单子嘛，然后呢，就在6月11号。有一张投影片传出来了，的确，群创跟台积电的名字就放在一起了。
0: 哎，
1: 这
0: 什
1: 个
0: 么样的
1: 是
0: 投
1: 在，
0: 影片呐？什么样的投影片让你们发现这件事情啊？
1: 对，就是在 JPCA Show，就是所谓的日本国际电路产业展的部分呢，对，它有一些论坛、技术论坛的交流。那当中，台积电筑波 3D 研发中心，它就参与了一场论坛。然后这个论坛在探讨下一代的先进封装的技术啊，还有挑战。然后40页的简报当中，第27页就跳出来了一个玻璃基板的目前正在实验的状况，当中就有台积电、群创，还有日本最大 IC 载板易斐电，就是 EB-DAN 的名字就出现了。你知道？对，这个简报一传出来，就是开始在一些法人圈啊，然后慢慢的就蔓延到媒体，开始关注去报道。哇，原来群创真的跟台积电有搭上线，对，大家就觉得就很兴奋。没错，我看到这样的讯息出来之后，大家就想说，群创怎么有办法
0: 你的疑问应该是大家的疑问。讲到群创，大家会想到过去的什么两造双星的产业，结果这产业呢变成了悲惨的惨哈，而且惨了好多年了哈。没想到今年真的叫做谷底翻身。好，那你刚。

0: 讲说这个报告里面啊，这个投影片里面看到了群创的名字跟台积电合作，那为什么可以跟台积电合作？他们有什么样的技术也可以打进了台积电这个 AI 的布局了吗？
1: 回过头来看，其实群创第一次跟半导体封装有连结，其实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工研院电子与光电系统研究所，它完成了一个叫做散出型面板级封装，就是 fan out PLP， 跟最近非常火红的面板级封装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验证。那工研院其实自己内部完成验证，我们都知道工研院扮演的角色就是我的技术验证完成之后，我会想要往产业界走，然后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甚至有经济实际的经济效应出来。
0: 是，
1: 所以他就想说，既然是面板级封装，那当然就是要找面板厂嘛。那他其实也有找友达，然后也有找群创。
0: 是，
1: 那我们知道群创在泛鸿海集团下面，所以他的 DNA 会比较不一样。群创那时候就会发现，鸿海也一直在尝试多元化的布局。你看，像群创是鸿海多元化布局的其中一环嘛。那鸿海他那时候也去想要发展半导体啦，到乃至现在的更光是车子什么的应用。所以其实群创的考量就是说，那这时候我多角化经营，我会不会链接到母公司鸿海集团的资源？
0: 是。
1: 所以他评估没有很久，他就决定要接受工研院这样子的合作的提案。那友达因为毕竟他的集团的长相就跟鸿海不一样，所以他会比较倾向是打造整个显示器的生态系跟整个的系统环境，所以他会专注在显示器这样子的 ecosystem 去做布局，去做生根。
0: 是，
1: 所以其实慢慢的你就会看到这两家的转型开始会有一点长相会不太一样。
0: 对，以前我们讲面板双雄这两家公司都会并体哦，可是好像就在 AI 这样子的一个浪潮里面，就像你讲的哦，群创好像走对了一条路，相对友达来讲就比较沉寂，对不对？
1: 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啊，因为现在是事后论嘛。
0: 是啊，没错。
1: 对，
0: 结果论。
1: 所以其实对蛮多分析师也会说，当他在什么样的位置，他做什么样的选择，他会评估很多很多的条件，所以你不能说他当下选择就是错的，
0: 是，
1: 或者是他当下选择就是对的。AI 这一波的确是带动台湾很多的产业就是咸鱼翻身嘛。我觉得这是群创，我觉得当初他应该也没有想那么远啦，不过他在这个投资的确他是没有停过的，虽然就是他有经营团队很多的异动，
0: 应该是说他们没有
1: 说，
0: 不能说误打误撞，也不能说无心插柳，他们是有心，只是说没想到这个路发展的比他们原先预期要好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前面当然是跌跌撞撞啦，一直没有特别的成果出来，但是没有想到他在玻璃加工跟处理的技术，竟然就是成为这一次可以打入鸿海这个生态体系的一个关键。
0: 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你说台积电有点名字，它是一个合作的对象，可是真正现在合作的进度是怎么样呢？好像也没有，真的大家想象中说哦，好像真的是，就我讲白一点，就下单的量好像很大很大，也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1: 其实一开始在群创跟台积电可以有一些交流，就是从2024年卖场开始嘛。群创那时候把南科的四厂，就是5.5代现场卖给了台积电，然后之后开始有一些交流。这一段时间其实台积电因为他也不太了解面板的特性，他又想要发展面板级封装，
0: 是
1: 的确这个时候群创是一个很好取经的对象。然后让他比较可以知道方形的玻璃面板的特性要怎么去做处理。然后呢，我们可以发现群创他也非常想要跟半导体封装这样的产业靠拢嘛，所以他在团队上

0: 我们就回到这一张投影片。这张投影片比较特别，是因为是 glass core， 就是我们所谓的玻璃核心基板。那它的发展呢，其实它的这个简报是主要是 for CoWoS 啦。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 AI 晶片的封装它变大，然后有很多异质整合，然后它要解决很多频宽啊、散热啊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它中间的一些有机材质的一些核心层啊，它很容易会变形，然后它会这样讯号衰竭。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说，有些材料是不是可以用别的东西取代。那玻璃其实是只是其中之一，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它的热膨胀系数其实跟晶片很接近，因为它也是二氧化矽做的嘛。
1: 是。
0: 那在这个投影片，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三家我们刚刚讲的台积电、群创还有 EBDAN， 他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玻璃核心基板去做验证。去做实验，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简报就是不管是热膨胀系数啊，还有它的相容性啊，还有一些物理特性，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优化，然后它的状况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简报上面其实写得蛮清楚的，但是它的尺寸非常小，它的尺寸只有21公分左右，它是小的，但是这是实验阶段。
1: 嗯哼。
0: 对，这个简报只是实验所呈现的数据，它可能有，对对对，所以它可能只是这么一片
1: 啊。
0: 对，
1: 所以只是一个实验，就在股价的反应就已经那么大了哈。那我直接问一个问题啊，那既然是实验，那会不会有可能最后的结果，我不是要唱衰人家，就最后。结果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就是它可以真的大量量产啊，直接这样问好了，有没有可能呢？
0: 对，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从一片、十片、100片、上千片、上千万片，甚至上亿片，就是这样的量产过程中啊，其实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更况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的
1: 啊，
0: 这个技术是全新的技术，就是放在IC 里面，对，它是做一个电路桥接的一个角色，所以从试产然后概念验证完成到真正能够进入量产，我觉得那个时间会是很长一段路啦。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在采访的时候，其实很多分析师就马上说，这是非常的前沿前瞻，都还在开发，所以你们不要对这个技术期待太高，可能至少是可能是29或是30年之后。
1: 哎呦，我的天哪！2930，现在才2026呢，还有个4-5年。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玉斐帮我们来分析啊。对，它股价已经这个涨那么凶了哈，可是现在听起来的话，其实连真正的量产可能都还要有一段时间。那怎么看待这段过程里面，群创可能会面临的挑战呢？待会告诉大家。

0: 个念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哦。标题叫做群创 AI 公示哦。主要呢就是呢台积电哦，在一个报告里面点名了群创可能是他们的合作对象哈，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点名，所以呢让群创的股价呢这个低迷了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哈，在今年大爆发哈。刚刚玉斐也跟我们这个解释了为什么群创会有这样的机会啊，可是刚刚也提到说，其实现在呢台积电跟群创的合作都还在验证阶段，离真正的量产还有一段距离哈。那接下来就要问这个玉斐了哈。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的群创在做这件事情啊，那日本也有厂商在做，对不对？那现在双方的进度跟差距呢是怎么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对，我们盘点了之后发现群创是利用原本它液晶面板的技术去做延伸嘛，那这次消息曝光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其实不只是群创，很多公司都在投入那最关，对，当然大家想要抢进的都是最关键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玻璃核心基板的加工，还有一条龙的制程，包括到后段的研磨那半导体材料设备厂商，我们看到就是像 SK 的集团在美国，他也有开始建立专属的工厂，想要投入这样的市场。然后像大日本印刷，他也在建立市产线。
1: 是，
2: 对。然后像京东方五月才刚宣布跟康宁签订 MOU， 要发展玻璃基板，它股价也涨了一倍。
1: 康宁上次我们才介绍，你们最近好像对这个玻璃业非常有兴趣的，面板跟玻璃业特别有兴趣，是吧？
2: 对啊，所以听众可以延伸阅读。对，然后对我们看到像 IC 载板也不是省油灯啊，除了 EBITDA、星星、臻鼎，像大陆的安捷利伟，就是安捷利美维，还有像乐。

0: 心，其实他们现在都在想要掌握自己的技术。的确是先求合作伙伴，但是未来如果真正进入量产，分析师跟我分享就是说，像 IC 载板他们还是会想要建立玻璃核心基板自己的加工的生产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IC 晶片真的非常昂贵，就是外包太多层，尤其是在比较核心的关键制程的话，其实在良率上是比较难掌控的。所以未来这个生态系会怎么变化，我觉得可以持续观察啦。然后刚刚有提到像玻璃基板厂，像康宁啊、肖特啊或是 AGC 啊，他们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像康宁就有跟我讲说，我也不是只想卖玻璃而已，我也要做到后面的加工，我也要想办法。
1: 就基本上这个赛道上面太多竞争对手了，好，所以群创面临的挑战听起来还真的蛮多的。那我问一下，面临那么多的挑战，那群创自己有什么样的对应的策略，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有机会来突围吗？
0: 目前它 TGV 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玻璃冲孔，它是有跟台湾的设备厂商，比如说有威科啊，然后东捷，然后也有跟工研院做合作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这次意外曝光，就是台积电跟 EBD 嘛，然后就不晓得日本跟台湾之间会是做怎么样的连接，但我相信群创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从资本支出是我们比较看不到它在玻璃核心基板这边有更大的投入，它现在只有买两台机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做比较像是技术上的先求突破啦。对，
1: 是讲到资本支出，其实我觉得台湾投资人可能对于面板厂商心里都有一个阴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面板它是就是花钱的一个产业，它要生存就必须继续的这个扩大它的设备，那花的钱都不少，过去就吃过这样亏，可是当你花了钱之后，竞争对手又变大，然后产品的价格一直往下掉的时候呢，哇，那真的就是一个梦魇哈。所以你刚刚说群创在这部分现在目前来讲还算是保守就是吗？可是
0: 对，
1: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又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因为大家都在花钱在投资，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反而会落后呢？
0: 它目前当然面板本业还是有些挑战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它处分了很多中小世代尺寸的厂房，
1: 没错，
0: 对，就是它让一些稼动率比较偏低的一些厂房做活化，那你看这次他就找到了台积电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会观察，因为他目前真正有在出货的是我们刚刚说的 Fan-out PLP， 就是面板及封装。这个时候就是面板，玻璃面板它只是一个载体，它 IC 完成之后，它这个面板就会去除了，所以它不会留在结构里面。这是对群创来讲是目前正在比较积极扩展的一个业务。不过就它的营业额来看啊，今年大概有人预估就是它的半导体封装的营收大概是20亿左右。其实比重还是非常的少，因为我们看它一年的营收有千亿的规模嘛。
1: 对，没错。
0: 对。所以的确会占比的确是不多，但是就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它的估值已经被重新评价，
1: 是就是沾了台积电的光，可以这么说啊。那其实在这次你们这个封面的专题里面啊，除了群创之外，其实你们也分析了这有关于这个玻璃基板的相关的同业哈，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那现在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来跟我们分享的公司，或者是有没有特别可以来分享的故事呢？
0: 对，我们知道如果从源头来看的话，台积电、三星、Intel 它是比较是重子头，对，因为它要接 IC 设计，就是 AI 晶片的单子嘛，然后再决定这个 AI 晶片要导入什么样的制程，所以他们是很关键的，当然是如果能够在他们的生态系里面是最好不过。

0: 那我们知道像星星一直以来就是跟 Intel 是比较 close 的，对，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然后像我们也有采访了蛮多像设备厂商，那大家也都想办法想要卡位到就是台积电的合作伙伴里面嘛。那台积电的想法就是说，我先借用既有的 CoWoS 的设备供应链，然后再去做改变。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接下来它会是一个方形的一个形态，它不是一个圆形的，所以它的不管是夹具啊或者是检测的方式啊还有它的腔体啊其实都要重新设计。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就知道它的规格已经有确定，就是310×310，就31×31公分这样子的一个尺寸。所以接下来它会先从既有的 CoWoS 设备厂先练兵，
1: 是，
0: 对，然后再慢慢的找出真正适合可以量产的对象，我觉得啦。因为我们看到像 Intel 是因为跟群力它有很深的合作，所以慢慢的也开始在这个部分有一些琢磨。那我们这次还有采访像我们贝利科，对，他也是想要在面板级封装，他就也是特别讲说在方形机台，真的圆转方其实会改变很多东西。对，
1: 是，所以，这个赛道就像我讲的哈，对手还真的不少，就是哈。那回到群创哈，那我想啊，我投资人最关心还是股价的变化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从刚刚玉斐一路的分析就知道说，跟台积电这合作当然是有一个契机在啊，如果成功的话，可能就是逆转过去颓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但现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还在摆在前面哦，所以就投资人来讲的话，怎么看这个群创的投资呢？我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投资它吗？还是说现在真的股价也涨多，那刚好最近有些回档，那是不是应该可以低接呢？你们在访问分析师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来看群创这家公司呢？
0: 群创这几年其实它有透过减资的方式进行瘦身嘛，那也透过卖场活化它的资产，然后挹注了，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有超过380亿，很接近400亿的现金流。接下来其实它不排除要继续处分。如果以财务的体质来看，的确群创在往好的方面走，那半导体封装的布局也开始有一点点成果，虽然在营收比重跟获利贡献不是这么明显，不过对法人来讲，他们是对群创这样的转型都是很正面的，他们是肯定群创有这样的转型，但是如果到底有没有机会让
1: 怎么欲言又止人啊？
0: 对，就是让这个几十亿的生意要放大，到可能上百亿的规模。其实这个等于就是一家中型的台湾的封测厂了。
1: 是，
0: 对，你看像日光、细品、历程，对，或是我们知道像新源电力测试可能不一样，像新泉，你看这些公司，如果真的它的营收有办法一路稳健的往上成长，然后我们又看得到它资本支出的方向是接下来如果可以一直往上走的，我觉得法人还是会关注它的转型，然后给的评价真的会跟过去面板会有很大不一样。
1: 是，
0: 对。
1: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跳出来群创这个题目哈，因为呢上礼拜这个台股啊这个大跌快3000点，礼拜五了哈，所以很多的关于 AI 的疑虑哈，这件事情又被提出来，就是现在大家花那么多钱在资本支出上，到底接下来会不会有实质的营收实质的获利呢？就玉斐你在这个线上采访不管是采访业者或采访证券业者，他们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之前超伟的执行长苏之峰有说，现在 training 不赚钱，真正要获利要到推论嘛。那 的确就是现在

0: 推论的市场要落地，那还是要企业愿意付钱买单，
1: 嗯，
0: 然后真正让公司花钱去买这些 token。现在，在一个蛮混乱的阶段，就是因为有了 AI 模型。很多公司都一直狂开各式各样的专案，对，然后它在人力跟 AI 使用的选择上陷入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阵痛期，就是到底用 AI 比较便宜还是用人比较便宜？那到底用 AI 的速度快、效率快，还是用人？就是当然，戏骨是一直在裁员啦。不过就是现在开始介入一个，如果你开了专案，AI 模型导入进来，真的还不错，可是公司的业务会成长会变化，所以这些 AI 模型是不是应该也要迭代？
1: 也要更
0: 对，
1: 换，
0: 那更换之后，那谁要接手去处理这个 AI 模型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那AI 工具它可能不见得那么聪明，它也可能会犯错。那你当你把这些人都裁完之后，到底 AI 导进来，它如果它有些阶段性的任务，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业界就分享说，现在是一个蛮混乱的时候，
1: 很
0: 大家
1: 尴
0: 一直
1: 尬的
0: 在。
1: 时刻，对不对？就是你花了钱去做，又怕没有效果；可是你不花钱去做，好像又跟不上别人，就是处在一个非常上不上、下不下的阶段，对不对？
0: 所以的确，现在 AI 的 token 的使用量是暴增的，这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为什么 CSP 业者还是非常积极的在建设算力？因为现阶段来看，真的是不够用啊！因为大家使用 ChatGPT，不管是文字、语音，现在它还有即时语音翻译，我相信大家使用量都是一直在增加的。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当这么兴奋的时刻沉淀下来，大家再重新思考，就是到底这个 AI 模型能够帮助我多少的时候，就会再重新检讨到你的所有的工作流程，还有你的效率，还有你的成本。
1: 没错。
0: 对，那但是我还是不觉得是泡沫啦，因为它的确是带来所有大家的一个革命。
1: 说是
0: 那
1: 阵
0: 这个，
1: 痛期就对了，你不能说是泡沫，对不对？
0: 对，它不会不见啊，因为 AI 的模型一直在变强嘛。那我们也知道 IBM 最新的财报，它的经营主管也说，他没有想到就是资本支出会产生这么严重的排挤，很多企业可能为了要去建算力或者是租算力，排挤到一些原本他应该要的资本支出，他的硬体设备啊，我就不用买那么好啦，我就用云端的算力啊，或者是我发现我客户在资安的保护上面，现在有 AI 模型了，那我是不是用 AI 免费的？不是免费啦，当然就是用，是导入 AI，那我自然就可以不用听了。所以现在在处于一个，到底这个 AI 模型可以为这些公司带来多少的效应？当然就是要取决到最大的成本啊，你的人力呀、我觉得很多很多因素的考量。那就像姐夫说，因为这一波看起来就是跌2000点嘛，那现在市场对于所有的财报的胃口其实就越来越
1: 对，
0: 大。
1: 我觉得其实投资人也变贪心了啦，这个胃口越养越大。不过，因为财讯双周刊对于产业的分析的确都有蛮多，而且呢，还蛮这个深入的报道。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考财讯双周刊。今天非常谢谢玉斐的分享，谢谢，
0: 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

0: 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新民老师呢，又到这个那个建筑金奖齁、哦、去看这个案子齁、哦、他作为这个评委的部分来讲话呢，这两个月齁、哦、其实有蛮多行程的齁、哦、所以偶尔时间来讲话就会有邀请我来做代班的主持齁、哦、那今天呢我代班的的邀请到的这个来宾齁、哦、啊有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齁、哦、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身心灵圈子齁、哦、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齁、哦。那我们邀请到的节目来宾呢，是上一回也有曾经访谈过齁、哦、他是一个 Podcast 齁、哦、是人生疗养。

0: 两院齁、哦、郭晋峰先生齁、哦、那他因为这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议题的齁、哦、那也有一些身心灵老师的部分齁、哦、那经常受邀齁、哦、那所以就是他在这个身心灵界这部分来讲话也接触到蛮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齁、哦、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齁、哦、我自己也蛮期待就觉得说啊、哦、这个题材太有趣了齁、哦、所以刚刚好齁、哦、我觉得也可以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齁。那晋峰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嘿，大家好，我是晋峰。那我本身的工作因为是做网络行销，那我的客人大多都是身心灵老师。
0: 哦，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技能的身心灵老师，当然也包含一些通灵者。
0: 啊、通灵
1: 对通灵的对很有趣，就是像我上个礼拜跟客户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到一半，然后那个团队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会通灵、
0: 哦、
1: 然后结果呢他就突然就是神明就来了、
0: 嗯
1: 哦、然后是三太子、
0: 哦
1: 啊、然后就会笑这样子，所以那对一般人来讲看到这个现象就会有一点紧张害怕、嗯、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0: 哦，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哎，一般人来讲的话，就会想说，哎，如果真的没有亲眼见过的话，哈，你都会听，光是听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哦、好、嗯，这个问得很好，社长问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其实我坦白说啊，依照我对于通灵者的了解，因为我跟他们已经交流很久了，
0: 嗯，
1: 那我当然会问他们一些，哎，我很不懂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态是怎么样。那其实说。一开始他们有这个体质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来
0: 哦，是
1: 他们分辨不出来，就是来的这个灵到底是是神明啊，还是祖先啊，还是说是一般的动物灵啊等等之类的，有各式各样的嘛。像日本就是会有像狐仙啊这些东西，甚至是有一些什么精怪啊等等之类的、嗯，他们分不清楚是神明还是灵这样子的差别。那比较有经验的，他们就会。可以分辨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主神，然后他会知道很熟悉的，嗯、他会知道说哦来的是谁这样子
0: 啊哈哈、是是，对你刚刚讲到这像日本哈、哦、比方说我们去讲看很红的那个电影哈、哦《鬼灭之刃》嘛哈、哦，那确实在日本的话，特别在民间哈、哦、乡间有很多的。地方，乡下地方，好，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传说，那也会有，比方说，跟到底是仙啦、啊，或者是鬼啦、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其实对鬼这个字来讲话，哦，好像。就是觉得就是说那个不是说那种很可怕的，对对，不是负面的，而是他们也是感觉上是对于一些可能自然界当中有些无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现象或什么之类的，他抱持着很崇敬的一种观念哈、哦，对啊，那、嗯、特别我其实刚刚在进节目之前的话，我也跟这个晋峰哈、哦、那个麦克聊到，就说就是前一阵子来讲话很红的一个韩国的综艺性节目哈、哦，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请到很各方面的
1: 人才。
0: 对对对对，在通灵也啊，他们那边叫做萨满哦，萨满，然后那当然也有一些占卜师啦、啊，或者说是风水师啦、啊，然后他们进行 PK， 进行 PK， 然后最后决选出来说谁是最厉害的这个，对，
1: 因为这个节目啊，我跟我的那些老师啊，还有一些通灵人士，我们也有讨论，对不对？
0: 是。
1: 那其实这个竞技的比赛啊，他们派出这种各行各业，然后呢有的是用牌卡占卜、
0: 嗯、
1: 有的是通灵、嗯、然后呢有的是看盘看命盘、嗯、这些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技术本身它会有它的某一些擅长的地方跟某些局限性的地方
0: 啊，
1: 所以在有一些题目上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对他们这些不同的技术来讲，有些东西是不太公平的啦、
0: 哦、
1: 对，像什么找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例如说好，他们就测试说我把东西藏在那个某个地方，然后之后那我们现在来比说你们谁可以靠你们的技能去找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好，接下来了，就是如果像那种通祖先灵或者是通任何灵的，那其实这些灵它会有它自己的个性哦。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万一之前前面十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顺利，但是这一次他如果他有他的想法，然后他不告诉你，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上班了，那这个时候哇，那你就很衰啊，因为大家就会不信任你，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不是说你很厉害，那我现在为什么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然后旁边翻牌的已经翻出来了。对，好，这个是通灵的人会遇到的状况。好，那翻牌的会遇到什么状况？就是其实翻牌它是会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去看牌的，也就是说这个牌呈现的是他个人的感受。那个人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时候你太紧张或者有一些情绪起伏的时候，翻出来的牌的结果会不一样。对，那命盘的话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命盘很多是看大方向的。
1: 是。
0: 它是可以适合去处理一些局势，就是例如说整个大环境局势啊、状态啊、趋势走向啊，像这些什么最近不是很红 AI 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在命盘上面会有看到这些符号跟迹象，对，它是属于处理趋势的。所以说，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各有各的优点，这样子。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些比较民俗性的一些，民俗性的一些信，不管是信仰也好，或者说是这些很特别的通灵啊，或者是风水的一些概念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也还蛮多样化的哈。像刚刚那个 Mike 所提到，就是说，其实光是那个韩国综艺界的这个节目哈，他们做了一个大 PK，就可能有分牌卡的哈，然后可能风水师哈，或者是说这个真正的通灵者哈。那其实像我们，比方说我们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会去看所谓的风水，然后有时候会请风水师来哈。那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来讲的话，观念上面，其实对于风水的了解，其实会比较深入一些些哈。甚至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会有一些自然科学性的哦。那所谓的科学性就是一种比方说我们像是讲到风水啦，又会一些方位啦，还有
0: 空气流
1: 些
0: 通，
1: 空气流通
0: 对。
1: 啦、日照啦等等的，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哈。那其实像这么多的部分的话，像你刚刚提到了哈，其实它有分类嘛，你也碰过，身边真的也有碰
0: 对。
1: 过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一些朋友哈。那你觉得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像韩国的节目这样来讲的话，你觉得哪一类的人觉得哪一类的我们讲
0: 技
1: 说
0: 术、
1: 超能力，
0: 超能力，
1: 这也不能讲说是超能力哈，这感觉上，他们的这种不同的那个技能的话哦，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如果自己想要拥有的话，你会希望是说自己拥有哪一种技能？
0: 我会希望拥有哪一个技能呢、哦？我觉得，我目前觉得最贴近生活的还是占卜，就
1: 哦，
0: 是
1: 占卜，
0: 占卜，就是所有的。就是你随机抽选的都算是占卜，就例如说我们平常拜拜会有抽签
1: 对
0: 师，
1: 对对，
0: 那也算是一种占卜。
1: 是，
0: 翻牌卡，牌卡可能有正逆位或者有一些提示，这也算是占卜。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体验占卜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占卜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它无论大小事情，它可以判断吉凶。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短期内对你有没有帮助，或者是长期有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眼前嘛。就例如说，以股票来举例，可能近期是跌的，但是以长期来看，它不一定算是跌的。对，所以说我们在占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说，如果你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你现在立刻想知道结果是什么，那你可以问说，那我短期之内结果是好还是坏？那这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在我平常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也会占卜，我也会抽牌，然后我也会，例如说聊天怎么，应该说跟客户或者是跟伙伴啊，在讨论分润或者是这些收费的时候，我也会抽牌，就是说去想说，我这个客户我应该要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协调会比较好。
1: 这还蛮有趣的哈，就是咱你在生活应用上面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占卜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如果联想的话呢，好像是它随机的一个
0: 对，

0: 随机我们抽到的东西，它可以会给我们一种暗示或提示，
1: 对对对，
0: 或者可能我们心里头可能很不确定的方向的时候，它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隐喻，或者说是诶，我有某些灵感，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1: 对
0: 哦，
1: 对对，
0: 好，诶，这的确也是这样子哦。我觉得就是，诶，好像这个并不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说用科学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些的道理哈。
1: 有啦，有科学有说那个量子力学，就是在讲说他们经过实验之后发现了，就是人类在观测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对事物产生改变。就是你有观测的实验结果跟没观测实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一旦被人类观测，它会呈现出那个意念上面的结果。也就是说，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抽牌卡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抽、怎么转牌或怎么选牌，都已经它会决定，因为我们的意念会决定出一个结果，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是同频共振的。对对对，那也就是说，这个讯息是适合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以科学的角度解释，在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以心理学的角度，当然也是，就是说，今天每个牌卡都是一个指引嘛，都是一个建议嘛。那我们翻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我们自己可以心里面先收着，可以参考看看。我觉得以心理学的角度是这个样子。
0: 的确哈，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这个占卜这件事情哈，用这个量子力学去分析的时候，就说，一个光子，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波还是粒子？哦，科学家有些去研究说，当我们观察它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它是波，但是它呈现出来是粒子。那我们觉得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又是波。哦，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任何可能性都有。哦，那好像没有一个绝对性的这个部分。那占卜来讲的话，好像也是呼应到我们自己当下，哦，我们自己当下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哦，怎么样去做一个决策？其实好像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还蛮有科学根据的，哦。对，
1: 我觉得欢迎大家就是去尝试啦，去体验看看。尤其是你不确定现在要怎么做的时候，但是我不建议你同个题目一直疯狂去占卜，因为你疯狂去占卜之后呢，给你的讯息就会很多，会很乱。
0: 的确哈，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还蛮有趣的哈。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破题就提到了这个通灵这件事情，但是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接触到的人，其实会有一个质疑哈。可是我们慢慢的去分析。你看讲到就是说用量子科学可以去解释这个占卜的这个科学性哈，那我觉得我们人也不要太 tricky 啦，有些东西其实能够去多去了解啊。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信仰跟风俗习惯其实不一样啊，它可能会有地区性的一些习以为常，变成一种风俗哦。那当然啦，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那接下来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再请这个 Mike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身心灵圈还有其他哪一些有趣的事情。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

0: 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正声调平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呢，我们节目到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那个郭敬峰先生哦，然后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身心灵圈子的这些大小事哈、哦。那刚刚前面的一段来讲话呢，我们用这个科学性的部分哈、哦、去聊到，就是说，像占卜的部分呐、啊，它其实跟我们在台湾就是说我们常看房子的时候会去需要看风水一样，它是有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的一些根据哈、哦。那当然就是说身心灵圈子齁、我们台湾其实最近其实还蛮流行的齁、那特别就是说是针对一些很多可能都是因为疗愈啦，或一些是让大家就是说在心灵上面能够有一些的一些支持齁、所以也蛮多像是身心灵的圈子来讲话，它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课程，
2: 对、
1: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疗愈，用什么样的方式疗愈齁、那当然就是我们前不讲是什么所谓的怪力乱神啊，但是就是说这些身心灵的圈子的这部分来讲话呢，现在为什么会就是说这么的夯齁、然后感觉上他们每一套来讲话都有个别的一个系统齁、
2: 对，他们都会有个别系统、那既然聊到课程的话，就不得不讲，就是之前就是很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就是你的心灵到底需不需要课程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的人生陷入谷底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依照一个课程、然后来去让自己重建自信啊，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等等。那我坦白说，就是我觉得这些工具跟技术你都可以去体验跟尝试，但是就是如果你上课、那如果你上课的话，那当然这个老师他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嘛。那通常会去上这样的课程的人呢，一定是在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
1: 啊。
2: 那人在内心脆弱的时候，可能不外乎就是失恋啊，或者是有自己的财务的损失啊，有压力啊、等等之类，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会失去一些判断
1: 哦。对，而且好像就想说啊，我好像快溺水了，我有只要有。

0: 有任何身边有任何东西能够抓的，我就、我就去抓。
1: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说，你就来上课，老师会帮你，老师会帮你，相信老师就对了。对，这个时候就是人很脆弱的时候，就是你如果是正常判断力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有我的选择，我有我的判断、我不会说今天你拉我进一个教室，然后把门关了，然后要我付这五万块，然后之后我就付五万块嘛。一般人不会做这个选择，但是在脆弱的时候他会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吧。那常常这个时候呢，我坦白说，无论这个老师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当你是被迫或者是觉得说哦，就是这种心态去买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0: 啊，是
1: 这个时候就会有就是买卖双方的争议的问题会出现。对，我相信课程它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产品，它可能有对某些人是有帮助，
0: 有些人
1: 没有帮助，
0: 嗯，
1: 对对对，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说哦，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毕竟它对某些人是有用。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提到身心灵，当然我们可能就是说，当时内心有一点觉得不太对的时候，到底是我们心理生病了呢，还是说一时的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事件所产生的一种状态齁，让你的那种状态其实可能也是情绪等等的。那我们到底要去找心理医师呢，还是真的去找一个可能可以给予疗愈的？那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到底要找风水师呢，还是要找这个通灵者，还是找占卜师？那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方式齁、那每个人可能就是像麦克刚刚所提到的，其实不是说哦，像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就是每一种方法它有它的
1: 局限性，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可能要先了解，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缺的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对，
0: 然后再去找适合的工具，
1: 对，
0: 那或者说是对的老师，
1: 对、我建议就是每个人都先去体验，然后你体验之后你，因为工具很多，像有很多的能量的疗法、或者是清除一些业力的东西，或者是清除一些信念的东西，然后他们都是很多很无形的，或者是灵气啊等等之类的，包含这些疗愈的方式或者是占卜啊，这些东西我都鼓励大家去体验。那你体验之后，你只要问自己说你觉得这有没有帮助，那有帮助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去体验跟接受，因为你不用去说服别人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所以说别人一定要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对对，因为每个人适合的东西是不一样。然后如果你选择一个工具，你其实如果不相信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它是对你不会有效果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啊，可能就是前面第一段提到的这种量子，
1: 对啊，
0: 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跟感受得到的这个东西，其实冥冥之中它会有一种好像随机的分布，
1: 对。对，
0: 随机的分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预料的跟预判的齁。但其实或许可能在身心灵的部分是给予我们自己内心一个支持跟肯定。有时候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其实最希望的可能就是旁边跟你一个鼓励，那你就有动力可以走下去的齁。对啊，那像有时候可是当然了，我们这今天的这个话题齁，其实会想到这个东西，这身心灵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上是很飘啦，然后是不是很不落地啦等等的齁。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想说能量场高的人，或者说是那些比较成功，在我们在企业在人生当中是一些成功的胜利组，可能往往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就是说，那些比较匮乏的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哦，我像这个，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像上个礼拜哈，我去台中访谈那个我的准作者哈，因为未来要出书的部分，其实有一位作者，他就跟我分享到，就是说，他自己其实走过了这个以前匮乏的这种 这种经验，对这种心境，他现在其实算是已经在这所谓的

0: 丰盛富足的这个层次了。
1: 嗯
0: 啊，可是呢，他其实他一直以前就是有一个过不去的这种坎，就是说他的好 partner 从高中到现在的好伙伴，他一直希望把他带起来哦，所以有告诉他很多的方法，其实方法照做，其实他们就可以提升起来了。嗯，但是那些他就觉得，诶，为什么他的朋友不愿意照做，但是还继续想要沉溺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嗯，
0: 那看了他其实也就很难过。但他最近来讲的话，他觉得他放开了，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匮乏的人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情绪宣泄的部分。我们一直在讲正向，你要正向啊，那这些事情过去就算了，你要想开一点。可是光是这样讲，是让他们这些在匮乏的人的部分来讲话呢，他是没有情绪宣泄的。
1: 嗯，
0: 你只是暂时叫他不要去面对问题而已。
1: 对，
0: 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们疏解的方式呢，可能有时候就是讲干话啦，或者说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他们可能在职场上面就是会碰到一些
1: 不好的事情，
0: 可能就是说啊，要升职来讲话，就只有个职位。那你职位来讲的话，同事之间就会彼此竞争，那会有竞争排挤的这个压力。
1: 哦，
0: 他们在这种竞争环境当中来讲的话，一定会面对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些比能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或者说属于人生胜利组的这些人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哎，他让我去理解到，就是说，哎，对哈，我们现在在谈一些身心灵，但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好像花的不值得，或者说是会诈骗，受到诈骗等等的。那我，如果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呢？就其实就是像新民老师他的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头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会受到诈骗的情形？其实就是因为他可能缺，他就希望就是说啊，这是有个机会或怎么之类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很多一些人就问啊，那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笨或怎么之类的？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一些心境，
1: 嗯，
0: 如何去排解掉。哦，当然，整个话题可能扯远了啦。我觉得就变成说，其实在。有些人他为什么需要？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抓住那个机会点，可以让他自己更舒服，感觉到更好。
1: 我坦白说，其实每个人他会有每个人的舒适区。
0: 嗯，
1: 然后如果有些人他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就是例如说是一直在讲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是一直在悲观等等之类的。那个其实是他们的舒适区
0: 啊。对，
1: 那当一个人要脱离那个舒适区的时候，即使你是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
0: 嗯，
1: 那他会有一些抗拒的心理，因为他已经习惯这个运作模式
0: 了。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一直在讲负面的东西跟负面的观点跟负面的行为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循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环境给你的答案也会是负面的，它不会优先去把你就是好的机会或者是好的位置会优先想到你。
0: 嗯，
1: 它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那我就把你继续放在那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互相选择的结果，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那环境也给他一个负面的回应。
0: 哦，
1: 那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认知跟不同的维度的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
0: 嗯，
1: 然后呢，那想要拉他一把，但是这是在强迫他去脱离舒适圈。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当你在强制想要去协助他的时候，对方的抗拒的力道有时候甚至会很强。
0: 嗯，
1: 他可能会反过来攻击你。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要是双方都是自愿的情况之下，这个帮助才会有效果
0: 啊。的确齁，所以其实就是说身心灵来讲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工具齁，还有一些系统跟老师，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去引导齁，然后正确的引导，然后去把这些人去代理，但就是有时候看就是愿不愿意啦。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愿意走进去或者是接受这些这个
1: 调整
0: 的时候来讲，他确实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出他那种负面环境的这种舒适圈，然后会变成一种比较正向，而代理到一种不同的层次齁。

0: 那我们如果直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来看待这个带领的方式好，假设以牌卡来说，
1: 嗯哼，
0: 就是今天我跟你在商量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要调整啊，你怎么都选到不适合你的恋爱对象好了。
1: 对，
0: 我直接讲说你就是会，你就是负面教材，你就是反向教材，你就每次都会选渣男。

0: 这个时候沟通就会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是对方自己看到的牌，
1: 嘿，
0: 对方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1: 啊，对 对，
0: 那他这个时候潜移默化就会愿意接受这个改变。
1: 欸，的确，我们从外在去改变，你要强迫一个人改变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由他自己去接受，他自己愿意改变，那才会真的改变啊。
0: 对对对，哦，所以像我很喜欢我们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抽牌，
1: uh-huh.
0: 然后我们在家族聚会在抽牌的时候呢，他问出了什么问题，那抽牌之后翻出来之后呢，牌说了什么，那我们就照着牌去跟他沟通。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些家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会有一个家族的交流的一个时光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我觉得翻牌啊，在对于团队啊跟关系连结这一块，我觉得蛮有帮助。
1: 哦，嗯，蛮有趣的哦。所以其实真的像麦克刚刚所分析的，就是他对牌卡这部分来讲话，似乎情有独钟，而且觉得诶，这个部分其实是直接在生活上面直接是立即有效的。
0: 嗯，就是我们不讲说他一定可以就是预判未来怎么样，
1: 嘿嘿嘿，
0: 但是你不觉得人跟人之间有多一个交流的东西，而且，
1: 嗯，
0: 牌卡之所以我不会推荐说哦，一定是一开始新手就是走命盘或者是去往通灵那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通灵这个有一些天赋的成分存在了。
1: 哦，
0: 就
1: 是
0: 有，是，
1: 哦，
0: 像我遇到很多通灵的人，很多都是有一些家族传承的，就是他家里面本来就是会对这个比较敏感。
1: 诶，的确好像感觉上他们好像就是诶，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世代的这种，嗯，
0: 天赋的传承，
1: 天赋啦。好，我们讲说有些可能是说业力啦，或者说是这一方面是会比较跟神灵方面齁，哦，会比较有一些
0: 缘分，
1: 对，缘分
0: 神明。
1: 我们讲说对，真是缘分。然后有些人确实就是说啊，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会比较特别，我们讲说是不是怪力乱神，一般来讲会怪力乱神，但是可能确实是有一些的事情齁，哦，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待会来再来好好的再去聊这个更有趣的事情。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

0: 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主讲人齁，麦克，也就是郭敬峰先生，我们聊这个所谓的身心灵界的这个这个圈子里头的一些大小事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Mike 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来讲话，其实有访问过非常多的一些通灵者齁，然后跟这个身心灵的老师齁，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一个圈子是看得比较透齁。对，所以像前面来讲话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风水跟占卜的这件事情用很科学性的这个方式去讲齁。那甚至就是讲到一些灵性的一些高跟低的一些现象齁。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身这个通灵者的这个部分齁，您自己看到的，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这没见过来讲话，就是到底是可信或者不可信齁。对，那这方面来讲话，那个麦克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
2: 我这样的想法啦，就是因为通灵人士他会拿到很多的你的资讯，就是他甚至可能看你的照片或跟你讲话，他大概就可以拿到一些资讯的嘛。那这个时候很有趣的是，当你见过足够多的通灵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找出来的资讯，你问同个问题，他们找出来的资讯都是有高度一致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或许他是有点道理哦。对，因为你对过答案了嘛。就例如说，假设我被一个通灵者讲说我的前世是矿工好了，假设那好，那我不信啊，因为你第一次跟我讲，我第一次认识你，然后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想理你。但是当我去到不同的老师那边，他们都说我的某一世是矿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会想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就是群组，然后之后他们去交流这个讯息，不可能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得不去，你会开始敬畏他，他会有某一种资讯是你不了解的方式去获得的。那好，那他们获得这些资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关键了，就是即使他们很可能有拿到一些你的资讯，然后会跟你讲，但并不代表他们叫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就是很多人在前面这个阶段从不相信会变成相信，因为你已经见识到这个魔术了，这个魔法。对，但是接下来呢，但是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跟你讲说建议你要怎么做，或你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你还是要问你自己的个人意愿。
1: 对齁，因为可能就是我相信了之后，那可能就是老师或者师傅，
2: 对，
1: 那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办呢？那
2: 接下来就是账户汇个20万，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这样子。有一些老师会这个样子哦，就是

0: 你的意识要保持得非常的清醒，
1: 嗯嗯嗯。
0: 就是他虽然会有一些能力，一些甚至一些超能力，就是以超能力来讲，我可以跟你讲有很多种类别，像有的人是看得到，看得到灵体，看得到画面，甚至看得到你的能量的颜色，这是看得到啊。有的人是听得到啊，他听得到某些声音或某一些讯息，甚至讯息是直接进入到脑袋里面的。这是听得到，然后还有闻得到，有的人甚至闻得出来你能量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所以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呈现形式，这些都是算是一种超能力啦。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它会提供讯息给你，那你一开始从不相信变到吓到之后呢，最后你不要变成好像全然的相信老师，然后说呢，老师叫你干嘛就干嘛。叫你花钱买一个超大的水晶柱，然后放在家里面客厅什么之类，你就买了。对，就是，
1: 这好像就是后面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衍生性的商品，会不会不是不叫衍生性啦？就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说，这些身心老师或者说这些老师后面的一个真正的经济来源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有分不同的派别，有的派别的老师是不耻，就是耻于卖这种开运商品。
1: 对，开运商品，
0: 有的老师是
1: 周
0: 觉
1: 边。
0: 得说，哎，我既然都帮你看风水，我帮你都做这些，那我卖你一个商品，就是或增加一些获利，也不是什么问题。就是每个人的心态都不太一样啊。有的老师他就是我是来服务大众的，那我收你服务费。就事情就这样就结束，我不用刻意去卖一个很贵的开运商品给你。
1: 是是是，
0: 对，想法不同啦。
1: 对。
0: 那我还有直接去问通灵者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通灵者一定会接触更多的通灵者，他们一定会看得出来对方也是同一卦的，他们看得出来。那我有问过他们说，你们会通灵这件事情，你们觉得能力越强，跟你们的善恶值有没有关系？
1: 对，
0: 我很直接，我
1: 哎
0: 就
1: 呦，
0: 直接问说，
1: 是，
0: 哎。这个会通灵的能力的强弱，跟你是好人坏人到底有
1: 对
0: 没
1: 呀、啊，
0: 有关
1: 是
0: 系？
1: 灵力越高的人是就是真的善良吗？
0: 对，然后问过一些老师，他们的解释是说，他现在会有这个能力，跟他累世累业的累积的东西有关。好，那不代表说他这一世的服务或为人处事到底是善或恶哦。所以
1: 是
0: 这个
1: 哈、
0: 是累积出来的东西。那累积出来的东西之后，他现在甚至。他可以前面十件事情都做的是正确或者是良善的事情，但是他到你这个面前，他万一刚好现在这个决定他想要为恶的话，也是有可能。
1: 是。
0: 对，那个可能是一瞬间他的判断或者是他的想法，个人的想法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啊，我们听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做不好的事情，有些事情会所谓的反噬，反噬让自己反而得到不好的一些结果，
0: 对。
1: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我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你会通灵者，你都可以看得穿我，或是看得了解我，但我如果不听你的话的话，我会不会被诅咒啦，或者说是对有不好
0: 对，
1: 的结果？
0: 有的人会担心这件事情，会觉得说他是权威，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听他，然后这就是对的，或者我的正确的人生方向。但其实你的人生绝对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的，就是你会要为你的所有行为去接受这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好的或坏的。那一个健康的、一个相对比较良善的老师，他是不会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他可以给你建议，但他不应该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然后，还有一个分辨方式，就是这个老师通的灵，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有各种灵嘛，有动物灵啊，有一般的，甚至是小鬼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神明等等之类的，哈，有各式各样的灵。那这些灵到底给你的讯息到底是好的或不好的，其实有一个判断方式，就是通常那些。比较像是小鬼或者是一些小的灵，他们会不是神明，神明的话他们会建议你都是大方向良善的做法，
1: 是
0: 他不会去建议你去超捷径。神
1: 是
0: 明
1: 是
0: 的做
1: 是。
0: 法就是大部分大的一些神灵，正派的神灵，他们都会是说，哎，例如说，哎，你问到健康这方面，那他可能会这样说，哎，你要多运动。那如果说是小鬼或者那些的话，他可能就叫你说，哎，你要吃这个药，
1: 嗨，
0: 你懂这个差别吗？一个是

0: 神灵就会跟你讲一些个大方向，是长期对你是正确的路径。
1: 嗯。嗯，
0: 对，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判断这个讯息的来源到底是一般的小鬼灵还是说是神明的灵。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小鬼他们的沟通的讯息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人类想要什么，人类就想要快速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人类想要立刻有效，我想要立刻有效啊，他们就会给这个结果。
1: 对啊，可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像这个通灵的通灵的这些技能，这感觉上好像有来自于一些天赋，他天生其实就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
0: 嗯嗯，
1: 哦，那可能一般人他想要学可能也学不来的。但像是有一些身心灵，像有一些身心灵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有很多的系统，那有很多的一些素人是经过了这个系统之后，他学会了所谓怎么样去帮别人去做疗愈，然后有些的甚至是有一些的工具嘛，比方说是送波啦，然后还有什么我们刚有蛮多
0: 能量疗法，
1: 对对对，各方面这种情绪，对，
0: 灵气啊，能量按摩啊，
1: 对啊，
0: 等等，
1: 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些可能是来自于原先的天赋本来就有的这个能力，那跟这个后天去学习所得到的这部分来讲话，然后再去教别人，那。这个感觉上就是整个大的一个身心灵市场的圈子的部分来讲，对，你觉得就是说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我坦白说，一般人会把它混合在一起看，然后会认为说通灵者就是最高级的，一般人会以为，
1: 哦，是，
0: 但其实他们是不同的类别，他们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
1: 嗯，
0: 我见过很多很厉害的老师，他不一定是很强的通灵者，
1: 嗯，
0: 但是他依照他的系统跟他的做法，他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帮助
1: 啊，是。
0: 所以通灵跟这个老师的做法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是两回事。
1: 啊，
0: 通灵算是一个额外的能力啦，
1: 嗯，
0: 通灵算是额外的能力，但是有的像举例来讲，有的占卜师啊，或者是塔罗师，
1: 嗯，
0: 他们虽然翻了牌，但其实他们是用通灵的方式在解牌，他们没有按照牌的方式去解。
1: 哦，是啊，
0: 对，有的人他直接超捷径，
1: 嗯，
0: 因为他会通灵嘛。
1: 哎，
0: 对，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通灵跟这个人是不是正派是你要分开来讨论。
1: 嗯哼，
0: 你要有自我判断能力，然后疗愈这件事情，疗愈的技能啊，像灵气等等之类的这些。经过后天训练，透过这些系统的方式，后天训练的确有可能会打开你的一些通灵能力。我遇到很多老师是原本没有通灵能力的，但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训练之后呢，他先天的那个天赋被打开了
1: 啊。
0: 那好，那既然讲到打开这个通灵能力的话，那我不得不说，其实通灵者也有自己的困扰
1: 啊，
0: 像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家族传承的，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嗯，
0: 然后他们甚至会被人家当成是怪异怪胎。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是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之后甚至被别人觉得你很奇怪的话，
1: 嗯，
0: 其实你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创伤啦。
1: 对对对，可能会被排挤啦，会有社会化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就受到一些阻碍哈。
0: 就是他们原本一开始很兴奋的会跟你讲说，欸，他看到了什么或什么之类，嗯，但是后来他们被人家觉得是很奇怪的人之后，他们就变得不讲了。
1: 嗯，
0: 他们会变得会去辨认，就是你是不是跟我是同一个圈子里面，你理不理解我的话，他才会讲。嗯，所以有的时候我新见到一个老师，我就会直接讲出一些我的观点跟这些东西，跟我背景经历，就是为了让他们放心说啊，反正我们可以聊这个。
1: 他怕
0: 被人家当成奇怪的人。
1: 哦，的确齁，哦，要跟他们这些老师或者说这些通灵者能够相处的话齁，哦，其实我们讲说越能够自然，其实越能够放开心胸的话，就是用开放性的心态来去接纳他们。
0: 对，
1: 哦，
0: 接纳他们，然后就是互相帮助嘛。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建议跟方法，但是你不能全然的依靠他们。
1: 嗯，
0: 然后那这个是很初阶的通灵者，他们会就是有不知所措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些灵体来找他，会去烦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知所措的情况。但是到后面他们如果找到一些有经验的人去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更知道怎么去跟这些神明或者是灵来相处。
1: 嗯，
0: 因为像我有认识一个通灵者，我每次都笑他，我都说你就是神，你就是那些灵体的 Uber

0: 就是因为他每一次身体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灵过来，
1: 哎、
0: 嗯，他想搭他这台车就搭他这台车、嗯，都不用经过他同意的，
1: 就直接上车，
0: 就直接上车
1: 他就变成了那个角色，
0: 对，就是、
1: 替他讲话。
0: 他当下会有压不住的情况之下、嗯，他就会说有东西要来了，然后他压不住，然后他说他要到旁边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是很菜的通灵者、嗯，所以他不知道来的是谁，
1: 嗯。
0: 那后来他越来越熟悉，他知道是谁了之后，他知道是哪个神明啊，因为他肢体语言会不一样嘛，
1: 嗯，
0: 他讲话方式会不一样，对，像我举例来讲，我之前见到那个九天玄女，
1: 啊，
0: 啊九天玄女，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会开始跳舞，
1: 嘿，
0: 欸，就真的在跳舞
1: 啊，
0: 啊，这个人平常没有在跳舞的，就是我会看到这些有趣的现象，
1: 的确，
0: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就说、嗯、啊，那你到旁边跳舞，我们继续，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然后他就到旁边跳舞。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啊，今天这个题目哈、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哈、哦，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面其实，到底这些东西可也宁可信其有哦，不可信其无哈、哦。那有时候就是我们。开抱着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些心境哈，然后去面对这些哈。那当然就是说，也回到就是说，在生活上面来讲话，有些人确实可能有需要，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支持或什么之类的。嗯、那这可能也是一种渠道啦哈。
0: 对，
1: 那最后的话，那个麦克有没有想说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 ending 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进入这些身心灵圈子去体验的话，可以用你少量的金钱去体验跟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你，但是不要一次就花很大的钱想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啊，今天很开心有这样那个麦克来分享这个题目哈、哦。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进行到这里哈、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

0: 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叫做 Perfect， 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这首歌曲听起来是比较舒缓一点点，让大家心情比较放松。坦白说，我觉得现代人压力真的蛮大的，有时候是环境的压力，那生活的压力，或者是说你的生活作息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很放松哦。好，那不知道说现代人压力大，睡不好，容易焦虑，甚至会常常觉得身体紧绷无法放松，这样的状况你有还是没有？好，那其实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社群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所谓的刺激迷走神经，好，可以改善失眠、焦虑、压力，甚至是提升免疫力。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什么叫做迷走神经齁，到底什么是迷走神经，有没有这么的神奇齁，那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齁。好，那人体呢其实有很多的功能都是受到神经控制，只不过神经控制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受到意志控制的神经，好，比如说你现在想要举手，想要拿杯子，想要转动眼球，这些动作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好，这是属于体神经。那也有人会用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叫做非自主神经，好，非自主神经。那另外一种齁，就是你不需要意志控制会自己运作的神经，比如说心跳啦、血压啦、消化啦，好，这些好，你不用刻意去命令身体执行，好，所以这个叫做自主神经，又称为自律神经。好，那我觉得以前小时候大家读书的时候都有学到这个嘛，好，那还包括我印象中，包括就是说啊，那个如果你被烫到啦，然后就会马上缩手，有没有齁，那个也不是你脑袋控制的，好，那个就是他自主神经齁，帮你保护自己的。好，那自主神经当中，或者是说自律神经，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嘛，好，就是他自己会动作的齁。那这个迷走神经是第十对脑神经，那所谓脑神经就是它是从脑部直接伸出来的，好，比如说视神经啦、好，听神经啦，好，这个都是属于脑神经。那迷走神经从脑部出来之后，它会分布到身体许多的部位，好，属于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那自主神经并不是单一系统，好，它有分油门跟刹车，好，这样的形容词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听得懂。好，那这个油门跟刹车两种力量会彼此平衡。那交感神经就像油门该吹下去，当你身体遇到压力、紧张、危急状况的时候，交感神经会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血糖升高、注意力集中、爆发力提升，所以这个感觉上都是要拿来救急救命的。好，那副交感神经这个就像刹车，好，就是负责让你的身体放松、恢复平静，好。那迷走神经就是属于副交感神经系统里面最主要、分布最广的神经，承担大部分胸腔还有腹腔器官的功能调节。那适度的紧张并不是坏事啦，好，因为人需要交感神经来应变跟发挥潜能，好，像我觉得有很多的那种就是那个电影当中的英雄啊，好，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个交感神经都蛮强的吧，好好好。那但是问题是齁，现代人长期处于压力下，工作紧绷，作息不正常，焦虑累积，所以齁油门齁就一定该吹下去齁啊，但是刹车很少使用齁，所以开得很累，你知道吗？好，然后久而久之，你的身体调节就会失衡，就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吼，所以呢，你看齁，这样整个讲下来，有没有有一些大家平常熟悉的名词、熟悉的概念哦？这样整个都串联起来了，有没有啊？就是比较完整的了解。好，那所以自律神经失调这个好像是现代的文明病齁啊，常常听到，对不对？好，那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的症状包括心跳变快、血压偏高、焦虑、手抖、容易流汗、睡不好、消化变差、肠胃蠕动变慢、容易疲倦、心悸、肠燥，甚至有时候会紧张的时候会头晕、快要昏倒的感觉。
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觉得好熟悉，阿奈利可能压力蛮大的。那很多人出现上面的症状之后，哦，他去看医生，他可能就去看心脏科啦、肠胃科啦、其他科别，因为哪里不舒服就看哪里嘛。啊，因为症状是真实存在的，身体也真的就是不舒服，但是去检查之后常常找不出明确的病因，那当各科检查都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哦，你才会往自律神经失调的方向来思考。哦，那自律神经失调不是正式疾病的诊断名称，而是一种描述自主神经功能失衡所造成症状的通俗说法。因此只要出现不舒服，哦，还是应该要就医检查啦。齁，那个刚才这样讲说，哎，检查不出来，齁，检查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就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齁，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要高兴的，因为表示你器官都是 OK 的嘛，齁，没有出现重大问题嘛。哎啊，但是不高兴的是就是你不知道说这种那个自律神经失调好不好治疗齁。好啦，所以反正出现不舒服还是先就医检查，好，因为相同症状的背后可能代表不同的疾病，啊，专业医师通常会先排除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如果检查之后没有发现明确的疾病，才会适合进一步借由调整生活形态，透过自然的方式来帮助身体恢复平衡。那近年有人会购买所谓的什么 BNS 装置，也就是迷走神经刺激器，那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刺激迷走神经，那希望可以借此提高迷走神经的张力，让身体刹车恢复功能。那所谓迷走神经张力，就是指迷走神经对心脏还有其他器官的调节能力，通常不是指迷走神经变粗或者是力量变大，而是功能调节能力比较好。那现阶段医学上侵入式的迷走神经刺激装置曾经适用在治疗药物难以治疗的癫痫，好，那部分国家也用在难治的忧郁症。那这类装置通常会植入体内，类似心率调节器的概念。那目前非侵入式的 VNS 对部分的疾病，比如说偏头痛、冲击性的头痛，已经有一定的研究证据，但对于改善

般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失眠、焦虑这些问题，仍缺乏足够一致的临床证据，因此尚未列为标准治疗的方式。那虽然非侵入式的装置相对安全，但是还是有些族群不太适合使用、哦、比如说有装这个心率调节器的啦，或其他植入式电子医疗装置的、哦、本身有心律不整或严重心脏疾病的人、癫痫患者、孕妇都不建议自行使用。那另外呢，如果使用之后出现耳朵疼痛、刺痛、皮肤红肿、头晕、恶心这些，也应该要立刻停止。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那个科技真的很发达，对不对？现在已经进展到可以刺激迷走神经了。好啦，那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天然的雄厚啦，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我们不要用这个所谓的什么 VNS 之类的，可以让自己的迷走神经就是动起来，然后可以让自己就是这个自律神经好一点，不要失调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其实有四种天然的自然的方法包括有氧运动、呼吸、冥想还有冷刺激。好，这时候就觉得说哎呀，那个就是以前的古人啊，前人啊，讲说冥想，尤其外国人以前一开始都觉得说什么叫做冥想，什么叫做东方的那种禅学，后来发现其实还蛮有用的，所以有一些很厉害的什么 CEO 啊，那个很忙很忙的，他们就是领略到那种冥想跟禅学的好处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神奇啊，这些人平常都真的是很忙，脑神经一直在动的那一种。好，那我们先讲一下有氧运动。有氧运动被认为是提高迷走神经张力的重要方法。平常有持续运动习惯的人，休息时心跳通常比较慢，身体也比较容易进入稳定的状态。那压力大、睡不好、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释放压力。不过重点是适当，不是把自己操到精疲力尽。好，那运动是为了舒缓身心，而不是让身体过度耗竭。能够长时间持续身体负荷得了的有氧运动才更有帮助。好，那所以这个意思知道吧。好，如果你每天已经工作到很晚了，然后你又要刻意去运动，运动到身体很累，那就是一种损耗。好，那所以要适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其他的项目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还有911里面的洋葱所一起演唱的 Baby 我不想努力。好，如果真的可以做得到的话，其实身体应该可以放松下来啦。好，那现代人会压力这么大，就是因为要努力呀，努力的生存，努力的活下去，努力的好成绩，努力的上班，好啦，那有时候压力真的蛮大的，然后就自律神经失调这样子。那怎么样可以改善自律神经呢？之前讲到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刺激的工具这样子，有侵入式的跟非侵入式的，但是呢还是天然的雄厚，所以我们现在用自然调节法来跟大家分享。那真正能够让大家自然调节的有四种方式，一个就是有氧运动，然后接下来是呼吸冥想跟冷刺激。好，那有氧运动是最好的方式，最重要的方式，是提高迷走神经张力的首选。好，所以如果说假设你有压力大、睡不好、焦虑，这个适当要上引号下引号，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压力，不过重点就是适当，不要把自己操到精疲力尽。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项目呢，就是呼吸练习。那常见的呼吸练习包含中式的腹式呼吸，还有美式的箱式呼吸，这个箱呢是箱子的箱，那个纸箱的箱，纸箱的箱啦，箱式呼吸。来，腹式呼吸，大家比较熟悉，比较有听过，你可以安排一天三次，就起床的时候，工作中断疲累的时候，还有睡觉前，起床的时候不要立刻翻身下床，你可以直接在床上先活动手脚，然后做几次腹式呼吸，然后睡前做腹式呼吸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有助于身体进入睡眠状态。那什么叫做箱式呼吸？箱式呼吸呢，它的方式就是吸气四秒，屏住呼吸四秒，吐气四秒，再屏住呼吸四秒，像是正方形一样的节奏，有没有？第一点，吸气四秒，然后就一二三四，很像画正方形，画到旁边去，屏住呼吸四秒，停在那边四秒，接下来吐气一二三四四秒，然后再屏住呼吸四秒。这个其实没有很难，对不对？16秒就已经完成一个 circle 这样子，好，那这种规律的呼吸是有助于稳定情绪，降低压力反应。那一般人，成人安静状态下呼吸频率大概是每分钟12到20次，那放松呼吸训练是可以逐渐降低呼吸的频率，部分的研究常常以每分钟约6次作为训练目标。那呼吸变深变慢，肺部换气更完整，也可以让身体从紧绷状态逐渐放松。好啦，坦白说，我觉得我们一呼一吸之间叫做活着嘛，对不对？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个呼吸其实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个现代人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呼吸的不够完整，就是大家呼吸都已经变得好像很浅这样子，好像变成说你要刻意用大脑刻意练呼吸，不管是腹式呼吸箱式呼吸，然后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好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练练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是冥想。这个冥想呢也是有助迷走神经调节的方法之一。那当你的身体长期处于交感神经亢奋状态时，心情容易焦虑，脑袋停不下来，那透过冥想、静坐、安静专注呼吸，可以让身体逐步从油门模式转为平稳的刹车状态。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真的

整天齁跟陀螺一样齁，然后也有很多人齁会跟你讲说啊，我脑袋就是静不下来齁，然后呢你知道光那个闭上眼睛叫他坐在那边齁，他就会说不爱困起啦齁，啊如果好睡还算好，有的是睡不着齁，啊光这样闭上眼睛齁叫他脑海中想一幅画面齁拢想不出来这样子齁，啊没关系齁，就慢慢练习齁，冥想不一定要复杂，也不一定要做很久，那重点是让注意力回到当下，减少过度紧绷与压力的讯号。好，这时候就会想到说，那以前齁勾扎西尊看到一些那个武侠片有没有齁，然后就是开始静坐有没有齁，眼观鼻鼻观心齁，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六个字了，可是后来发现诶其实以前的人讲的有些东西是有一些道理的齁，哦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先集中这样子齁。好，那你看那个以前武侠剧叫什么眼观鼻啊，鼻观心啊，然后静心啊，打坐啊，好蹲马步啊，哪一件事情不是现在叫我们要做的，现在那个蹲马步也跟你讲说哦，如果你要让那个以后齁年纪大之后脚还是很有力啊齁，啊下半身肌肉要训练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蹲马步有没有齁，以前讲的东西其实都很有道理齁。好，那所以冥想呢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齁。好，那再来呢就是冷刺激。好，什么叫做冷刺激齁，简单讲就是你遇到冷的啦齁。那冷刺激在部分研究当中显示可以增加副交感神经的活性，但是目前研究的结果不一致齁，比如说早上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洗澡，早晨游泳齁，都是属于冷刺激的一种齁啊，但是冷刺激还是要量力而为啦，好，尤其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或身体状况不稳定的人，不要贸然尝试太强烈的冷刺激。好，你知道那个有时候齁，那个每次都跟你讲说，尤其是冬天，好，那个去泡温泉啊，或者是洗澡啊，齁，都跟你讲说身体要先慢慢的适应，有没有齁，就是跟你讲说啊，手脚先适应那个温度，再慢慢的拍拍拍拍拍，再拍到身体躯干，齁，包括现在夏天要去游泳也是要这样做齁，不要让一盆水直接从头上淋下去齁，这样太刺激了啦齁。好，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少年人，齁，你是年轻人齁，啊你可以稍微洗个冷水脸啊，也不要太冰齁，但是呢反正就是安全为主啦齁，也不是说年轻就不会有问题。前一阵子才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那个新闻也还蛮感人的啦齁，大概意思就是台中的图书馆，然后就有学生们去那边念书，就突然就有一位16岁的少年坐在他的位置上就倒下去了。好，所以也不是年轻就没事。好，那但是这个新闻很感人的是，他倒下去的瞬间，好，有另外两个高中生马上冲过去，好，然后就开始给他就是急救这样子。好，然后呢，后来这个16岁的少年有救起来。好，那你就是图书馆会有那个摄影机嘛，好，然后你就看到这两个少年动作很快齁，那个一个就开始去压了齁，好，然后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那个就是有一个是那个台中二中吧，好，然后他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们有教怎么样就是心肺复苏齁，他说我在学校有压安宁齁，要有压安宁，然后学校有教怎么样就是做那个就是这个动作齁，然后包括那个什么 AED 什么什么之类的齁，所以他有做。然后另外一位动作也很快，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齁，然后他好像是游泳队的，然后也有考初级救生执照之类的齁，然后呢他也是马上他手机没有绑那个讯号齁，就是没有锁屏啊齁，他直接就打给那个其中就是通讯最常通讯的齁，意思就跟他讲说现在出了状况啊，联络上他父母什么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两个学生就非常棒的齁，就帮这个16岁的少年齁做了基本的处理，然后等到那个救护车来接手齁。所以其实这种新闻就要多报齁啊，那两个学生看起来去访问他的时候齁，那个脸看起来都很聪明咧齁。然后呢另外害怕是会害怕，但是该做的事情也是有做齁，然后就是真的救了一命齁，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齁，那个以前人家讲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没有。好，所以呢就是来齁，再回归我们的主题，如果要自然调节你的自律神经，有氧运动、呼吸练习、冥想跟冷刺激齁。好，那虽然这些方法是有助于提高迷走神经张力，但是这些方法并不是万灵丹。如果你的生活作息还是很混乱，还是常

其日夜颠倒，还是饮食不正常，还是工作压力没有完全改善，好，那光靠这些方法很难抵消所有的伤害，好，所以其实你应该要先把一些可以让你压力变大的这个原因理由先消除掉，好，然后再来用这些修护的方式把它变好，好，那如果说有些症状是长期持续恶化的，哦，不要自己当医生，不要自行认为说啊，这只是自律神经

我那天就看到一个这个类似好像是物理治疗师吧，然后他就说，很多人啊，哈，就会觉得说，就是这边酸那边痛，哈，然后就是他网络上他就查了一些，好，人家就说可以帮助自己恢复的动作，啊，为什么做了没有用？然后那物理治疗师就说，啊，现在网络真的很发达，哈，啊，大家一边这边酸那边痛，一定先搜寻网络资料文章嘛，啊，搜寻之后就说啊，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嘛，哈，然后于是就做了。他说啊，那做了为什么没有效呢？他就说，其实不是动作没效，哈，而是状况不一样，哈。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好，正常人，如果你做这些动作，这动作是对的，好，是标准的啊，你做了一定是会有改善，啊，为什么你没有改善？好，他说啊，简单讲就是你可能就是有一些粘连之类的，好，是没有办法靠这个东西就把它解决的，好，所以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找专业的，好，就要去看他们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是基本大家可以测试一下啦，好啊，如果不行不 OK 的时候，赶快去找专业的正规的医生来评估一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花水木》，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呢，呼吁一下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好，不管是你是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只要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欢迎帮他们报名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y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12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进行。那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地址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个下午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包括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呢广播剧的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会让小朋友就是玩得非常开心，好，记忆非常深刻，而且可以学到东西。好，那讲到 Teacher Kelly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现在目前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好啊，之前也有教过国小的啦。好，那同时呢，他也有录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孩，好，有机会大家也听听看，因为这个节目也是做得非常优质，非常的棒，好，那他荣获了这个广播金钟奖，好，节目跟主持人的入围。好，那这次呢 Teacher Kelly 老师就用他双语教练的功力，好，来跟小朋友分享媒体试读。好，那媒体试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小朋友，透过各式方面

然后就是不管是平板啊、电脑啊、手机啊、哈、电视啊、哈，啊，接触到媒体的讯息很多，哈啊，但是呢，这个讯息有好有坏，有真有假，好，到底要怎么样去辨别？那就透过这样的课程来让他们了解。其实我个人觉得含金量最高的、影响大家最久的，应该是这件事情啊，哈啊啊！但是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主播体验也很重要啊，哈，因为现在是一个表现的年代，哈，哎，我觉得不用讲到说。要录 podcast 的或者是要做 YouTuber 啦，哈，不用做到这样子的时候，可是你今天在学校，你不管是上台的就是演出啊、演讲啊，哈，或者是你要去就是跟老师上台报告啊，哈，或者是这个面试吗？就是你要去考试的，就是念学校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要去甄试之类的齁？那其实这些都是有所帮助的齁。所以如果想要报名我们这个正声跟 Teacher Carry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机 757,23617231 分机 757。 好，那如果说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 LINE 群，好，那个官方账号里面就有文章，然后也有这个线上报名表的填写连结，好，大家也可以进去。好，那另外呢，就是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大人朋友们，好，可以来参加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演习班。这个开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有20个小时，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那这10堂课程我们学些什么样的东西呢？简单讲就是跟大家分享广播的魅力哦，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哦，那当然就是重点是，我觉得大家一起来玩声音，然后创作一些作品出来，其实是很欢乐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前几期的哥哥姐姐们感情都很好，不止来学东西，自己也变成就是跟这些人成为好朋友，真的是丰富人生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报名这个课程的话呢，报名电话是 23149121,23149121, 欢迎大家来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我，那个叫做幸存者，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幸存者》。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现在有些人哈，就是加生下甜哈。那当然，很多人可能是腰，可是除了腰之外哈，还有个地方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哈，就是你有没有驼背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脖子的部分啊，现在可能整天在那边滑手机、滑平板之类的哈，富贵包也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哈。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医生教的一些肩背动作哈，每天只要15秒左右就可以松开你的胸背还有脊椎，好，这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像很多人他觉得说啊，稍微驼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好，因为很多人只是觉得驼背看起来没有精神不好看，可是就医生来讲，他会说呢，其实是你身体内部的平衡正在悄悄的崩坏。当你的头习惯的往前探，背拱起来，原本该有骨头支撑的重量就会变成是肌肉在撑，好，所以为什么你总是觉得肩颈酸痛，好，所以其实应该是把你的姿势恢复正常这样子。好，那要改善老态龙钟的体态，除了要随时提醒自己，好，就可以从四个动作开始来调整。首先第一个动作呢是壁贴运动，好，墙壁是你的好朋友，好，最好姿势的矫正器就是你家的那一面墙。那做法呢，就是你每天靠墙站立1分钟，那确保你的头后面、背部、臀部好都有贴紧墙面，那每天做3次，让大脑重新记住站直是什么样的感觉。好，那在这边讲的站直是头背跟臀部紧贴墙面啦，好，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种骷髅头的骨架，没有，我们的脊椎理论上是 S 型，是歪的啦，好，也不是歪的啦，应该是说它是个 S 型啦，好，反正就是刚才讲的这三个点要贴到墙壁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肩胛伸展运动，好，长期滑手机会让你的胸前肌肉缩短，背部肌肉被拉长变弱，好，所以怎么样来肩胛伸展做法就是你的双手往后扣住，好，那往后下方延伸并挺胸维持15秒，好，那这个动作可以强化背部的支撑力，帮你把缩起来的肩膀重新打开。好，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

啊，这个哈，靠墙就是每天站立一分钟，每天做三次，啊，那才三分钟呢，哈。然后这个肩胛伸展打开15秒，其实也没有很久呢，哈。你就在上班时间偷偷的做，老板可能不见得会发现了，哈。啊，好，但是要认真工作了，你可以眼睛在盯着电脑，脑袋可以在想，哈。然后稍微拉一下15分钟，其实这样子拉完之后，哈，也会蛮舒服的，精神也蛮好的，然后继续努力工作，好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做这个适合的，好，选择适合的运动来强化你的核心支撑。那其实身体的支撑力来自于核心跟背部。好，那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瑜伽有一个这个姿势叫做眼镜蛇式，好，那或者是你去游泳，都是很好的选择，可以伸展你的脊椎跟强化核心，让你的脊椎更有柔软度，不会轻易的垮掉。好，那再来就是调整你的工作环境，减少低头的机会。因为如果你环境不对，姿势在努力，好，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在做也没有用啊。好，其实减少变成这样的机会嘛，哈。好，所以呢，你就是要调整一下电脑萤幕的高度，让你的视线是保持平行，同时避免长期久坐。最重要的是少一点低头滑手机，好，就是对脊椎最好的投资。好，我曾经看到一个数据说，你知道你那颗头有多重吗？好，你只要往下齁，低头其实是30公斤哦，齁。好，所以其实不要让你的那个脖子这么的辛苦啦，齁。好，那姿势的崩坏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一天天习惯的累积。好，所以你发现自己已经有那种肩颈酸痛啦，或者是明明想要挺直却觉得卡住动弹不得啊，齁。你还是要就是剔除那些不良的习惯，然后做一些刚才讲的那些动作。好，那另外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医师来评估，免得让你的脊椎提早退化。好，那其实你知道吗，人嘛就是要舒舒服服的过每一天嘛，然后能吃能动，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希望大家呢今天也是有愉快的一天，好，每天都健健康康的，然后非常的愉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就是进行下一段节目咯。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的联展。文化部所属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8月9号，在第3展览室办理电染苍穹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联展，由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成员共同展出36件的作品，透过染染、植物染以及多元纤维艺术创作，呈现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在传统技法、材料运用以及当代艺术表现上的发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馆长尹惠武尹馆长的说法。
5: 这个展览跟染染有关系，我们都知道染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工艺，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生活工艺。彰化生活美学馆第3展览室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月的8月9号，那邀请到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汤武君汤老师跟他的指导的一些团队来这边做一个展览。那这次的展览是以苍穹为主题，展出的作品总共有39件，学员的作品非常一个精彩，从山水花鸟到各式各样的一个建筑物，展现了他们对创作的一个非常那个无限的一个想象力，作品非常精彩。那欢迎大家到彰化生活美学馆第3展览室来欣赏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跟汤武君汤老师跟咱学员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
0: 接下来是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理事长的说法。
6: 大家好，我是汤文君，我是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的理事长。那我们今年的会员联展呢的主题叫做电染苍穹，那苍穹其实就是天空，我们每年都每2年会有一个主题，然后让会员去用这个主题来创作，所以我们的苍穹就是用我们的天空的，就是我们的主题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展览的作品其实大部分都会以天空为主要的发想，那每个人对于天空这件事情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想象。好，那像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女孩的那个部分，她就是从白天一直到黄昏到晚上，好，那都一样同一个画面，只是背景换了不一样的场景，这样而已。那还有很多就是跟我们接下来要去那个张家界展览的梅茶主题展的一个部分，所以也有很多用梅茶结合风景的部分来做我们的创作，然后一样就是会带有一点点天空的一个感觉。好，所以我们这次展品里面就有非常多相关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创作这样子。那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天空，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每个人心中的天空其实都长得不大一样的。那我们的协会其实主要是以我带领的我们的学生

0: 生成立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会以天然染色为我们的创作。所以你们如果来我们这边看我们的展览的话，其实你们看到的各式各样的色彩其实都是天然染色，好，有蓝染，主要是蓝染为主，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彩色的部分，那这些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植物或者动物的颜色，然后我们把它染在我们的作品上，呈现作品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哎，所以我们这次其实展览的作品其实还蛮多元的，也就欢迎大家有机会来看看。我每年都会以生肖年为我的主要创作，那这个马好，就是我们的这个俊影流光，它其实就是我的今年的生肖创作。那我们就是以马为我的创作主题，那一样有风跟天空的部分，好，然后风刮过那个马鬃，然后飘逸，然后再就是表现出立体的感觉，就跳脱染色的平面。所以这次我做的就是用比较用拼布的方式来做，然后用布料的纤维的部分去表现那个马的鬃毛的一个就是创作这样子。
1: 接下来听听看其中的三位学员他们的作品介绍。
2: 我叫李慧珍，然后我们这一次参与我们天然染织协会的会员联展，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我们把主题定为天空，所以大部分您看到的我们现场的这些作品都会有天空的元素。那因为我一直从国立彰化社教馆，就是我们美学馆的前身，我就是在地方上的那个社交站，所以在二三十年来，我对美学馆会有一个很深的感情。啊，这一次因为我们的联展把主题定为天空，那我就想说，以我们美学馆的馆舍，然后来做一个主题，啊，做一个创作，所以还会有这一幅美学馆馆舍的这一幅的作品出现。
3: 我是陈清梅。我是就是土生土长在彰化，哎，生活在这里，所以哎跟着文君老师学蓝染，应该是因为硕士的论文的关系，所以我就一头就栽进去蓝染的这个研究领域范围。哎，前几年我就陆续做，因为技法一直是在学习，因为有不同的技法，所以从最基本的开始学。那后面就有学到就是行湖染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有植物染，所以在2023我就做了这一幅，就是女孩子坐在站板上，然后看着夕阳的景色。应该说女孩子跟站板就是用蓝染去做出来的色泽，那夕阳部分就是用植物染再加上梅染剂，所以就会有呈现橘色跟黄色。那当时就是只有这一幅啊，今年呢，因为老师就是也觉得哎符合我们的主题是天空，那我们可不可以有早上然后晚上就是从早到晚的景色，所以我就这次就努力的做了左右。那当然中间这一幅因为接下来还要再去张家界展览，所以我又再加上颜色有梅茶的部分。那左右这两幅就是早上跟晚上星空，就是这一次在额外在做的。那我一样是用女孩子做背景，但是呈现了白天就是哎望着对岸，然后有想象的期待说哎我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哎就有点期待。晚上的部分就是又再加上了蜡染，用撒蜡的去呈现出有星空。所以晚上的那就是哎又有一片宁静的感觉，已经就一整天的结束了，那就会觉得哎今天结束了，又期待又明天又新的开始。这女孩子就从早上做到晚上，哎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去做这一系列的作品。
4: 你好，我是来自南投的陈慧珊。这件作品呢叫做云蓝之境，主要是以蓝染来表现山的深远以及高远的意境。南投的部分呢主要特色是产茶， 那加上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其实在山区的部分呢，我们其实都还有蕨宜植物，就是银杏的部分。那这也是我很喜欢的植物之一，所以我把它

0: 在画面的部分把它组合在一起。那前面的银杏跟茶园的部分呢，主要是以蓝染为底，但是呢，我有结合梅茶这个特色，来进行植物染的套色。所以前面看得到的那个黄跟绿色，其实是以黄色为底，然后跟蓝色的蓝染去做一个结合的植物染的组合。然后，这件作品其实是希望透过午后的，就是午后的山区，其实在山腰下面就开始聚起很漂亮的山岚。那透过层层的山岚，表现出就是午后的晴空，还有一点卷云的效果。然后天空上有两只那个大冠鸠的翱翔，这也是我们山区很常见到的景色。也希望说，透过作品让大家感受到风动以及那个鸟鸣的感受。有一种向往那个自由的意境，以及那个宁静的深远的感觉。
1: 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联展自即日起到8月9号，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展出，欢迎民众参观。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不存在的道尔顿》，作者胡一峰，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有个叫艾蒂·道尔顿的歌手位列 iTunes 音乐榜单，但这位道尔顿其实并不存在，他的样子、声音和有关于他的影片都是用 AI 生成的。看来 AI 提供的文化产品在满足真人的需求上毫不逊色。以前我们总认为智慧化的发展会让人从不想干的活当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精力干艺术创作这一类高端的事。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机器人不仅在帮我们干扫地、洗碗等脏活累活，也在帮我们完成写歌、画画、作诗这些雅致的事。而且如果仅从创作水准来看， AI 出品比大部分人还要高。当然，不存在的道尔顿只能提供借由文化欣赏或文化消费产生的快乐。如果谁想获得从创作中得到的快乐，它是爱莫能助的。而后一种快乐在今天更值得珍视，创作给予人的快乐和创作才华没有必然联系。大作家会为自己写出了死后垫棺坐枕的杰作而欣慰，几岁的孩子也会在画出一幅只有他自己才认得出的动物园之后欣喜若狂。只要承认创作本身即能带给人愉悦，那么真人创作的意义不但难以被取代，而且会在 AI 的映衬和辅助之下变得更加重要，由此还可以生发出更具颠覆性的思考。对人类而言，以前的机器、现在的 AI、未来更先进的新科技，在替代人类某项技能的同时，也是某种唤醒，提醒我们，人类的具体活动，不论是诉诸体力还是诉诸脑力，本就有其价值，不该有高下之分。在物质回报可以忽略的前提之下，唱一首歌、跑一会儿步、做一次大扫除，不但都能带给人愉悦，而且其意义几乎是等价的。找一个实例的话，做木匠活和当皇帝，这两件在别人看来天差地别的事，对明熹宗朱由校而言也许没有区别，甚至在前者上获得的幸福感还更多一些呢。当我们既能为不存在的道尔顿鼓掌，又能为自己随意哼出的调子微笑时，便进入了 AI 开启的自由之境。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不存在的道尔顿》，作者胡一峰，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

0: 着我们下次再会。
1: 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以及产学单位合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万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今年青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与法规等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此外，未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另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21日在深港乡庆安水道办理115年度庆安水乐园公益日体验活动，携手彰化县直立板运动协会及彰化县海上救生协会等民间专业资源，透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台湾梦基地、小卫星课后照顾班、家福基金会及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等网络，邀请服务家庭参与活动，约120人热情响应。活动现场洋溢欢乐气氛，亲子在专业教练带领下体验各项水域活动，共度充满活力的夏日时光。王惠美县长表示，庆安水乐园活动至8月2日，每周6日下午1点30分至晚上6点30分热闹登场。本次公益日活动规划力士划桨、双人独木舟、龙舟板、水上自行车及水上脚踏船等多元体验，并安排专业教练及救生人员全程陪同，除增加孩子的水域

报名至9月3日为止。雪宫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请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八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三县地区联合征才，在阳明市政大楼霸气登场，20家厂商超过1200个职缺，其中封装测试大厂细品精密释出薪资上看 9.6 万资深工程师，居家修缮领导品牌特力屋，自行车零件厂新元宏，自动化设备领导旭东机械及半导体气体先锋联雅科技等厂商，提供起薪达4万元以上多种类高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醒，本场采无纸化面试，可先上台湾就业通报名预约面试，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与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

0: 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acebook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1: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蒂。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两位浩辰的好朋友哦，我们认识很久，但是呢他们第一次上我节目的，我也觉得蛮愧对他们的哦，应该要早点让他们上节目宣传他们的产品哦。好，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彰化二水乡冰果农场的青农刘怡静。怡静你好。
1: 大家好。
0: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嘉义的风动员陈志云。
2: 大家好。
0: 好，那我们认识很久了，那他们两位都是非常杰出的青农朋友。多杰出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头衔吓吓大家。那我们先讲这个冰果农场，这个热腾腾刚出炉，2026年第八届百大青农得主，掌声鼓励。好，那得奖感言呢请大家去看他的脸书哦。今天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 OK， 那可以追踪他的粉专冰果农场哦。翠呢也很活跃，所以大家也可以追踪翠哦。那另外一位呢风动员的志云呢，这个更不用讲，哇，洋洋洒洒的履历啊，讲给大家听。全国国产龙眼蜂蜜还有嘉义县国产龙眼蜂蜜的评鉴都是特等啦、头等啦、优等啦，轮流在拿的 ，OK 啊，那已经拿了好几年了，所以每次去看榜单都会看到他。那另外呢，他也入选了嘉义优先的品牌严选蜂蜜哦，是不是也要来一点掌声？好，
2: 这不是罐头，
0: 对，都不是罐头，这是真人录制的哈、哦。好，那非常优秀的两位青年呐、啊，今年强强联手推出的礼盒叫做月酿果香礼盒哦，那当然。里面装的内容啊非常的优质，也就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内容。那等一下呢会把这个礼盒介绍给大家。但是呢在聊这个礼盒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因为他们两位呢都很年轻，那他们呢非常优秀，也都是接班家里的事业啊，然后也经营了很多的社群啦、啊、然后做了很多行销的工作，希望可以把台湾的农产品让更多人知道哦。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来请两位介绍一下，诶，当初怎么会想要接班家里的事业，好不好？因为年轻人要回家接自己的家业，而且又是那么辛苦的农产事业，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就我所知，已经一开始是很不愿意的。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从抗拒到接受。
1: 对，我一开始是不愿意的、嗯、然后因为我们从小就务农，所以我应该是从高中的志向就是我要到外地工作，我不要回来二水这个地方。嗯，然后我也确实有在桃园跟台北工作，然后妈妈他们就是持续有在种芭乐这个农作物啊，我们也会把这个芭乐分给朋友吃，所以其实是我朋友觉得芭乐这个东西很好吃，为什么不回去卖农产品这件事情。那他们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说服我，然后回去就是销售家里的农产品这件事情。
0: 嗯，一开始只有讲负责销售嘛，有说要负责种吗？
1: 一开始我伟大的志向就是只想要行销，然后网路上面卖芭乐这件事情。嗯，但是因为我以为放到网路上面就会有人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买。嗯，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田里面，但是因为我只有前两个月是有领家里的薪水，然后妈妈就会觉得说我应该是早上就要在田里面，我一整天的时间都要在田里面，我不能坐在电脑前面。嗯，对，对他们而言用电脑就是在玩。然后两个月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不要领薪水了，我去田里面你也不要给我钱，然后

0: 你不要管我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是想要好好的做网络行销这件事情。
1: 所以众芭乐之余，然后要自己精进行销这一块。
0: 对，但是有时候不要讲这种话。
1: 什么意思？你是说就是跟妈妈赌气不拿薪水这一块吗？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网络上面根本就赚不到钱，然后我也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经营社群，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让客人来买芭乐这件事情，所以我大部分在田里面，但是我是没有领任何一毛钱的。所以下次我们是可以跟妈妈讲说，我们用少一点钱，
1: 我们领基本薪资就好。
0: 千万不要讲就是不要钱这件事情。
1: 对， 对，从一开始到真正现在可以稳定的有客源什么的，应该经就是很辛苦，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
0: 对，我觉得一开始蛮辛苦，是确实的，就是你会不知道客人在哪里。嗯，对，然后那时候也是想要做网络行销嘛，希望透过网络上面卖农产品，所以才会来上课，才会认识浩辰。
1: 是我们就是在约莫六年前左右，然后一进来电台上个也是算自媒体行销课嘛， 对， 对不 对， 对？那因为当中有一堂 podcast 的课程，那我们就是就此地下了缘分这样子，所以我跟怡静会认识的契机在这里。那志云呢，是因为我跟怡静认识，然后他把志云介绍给我，那当然我们现在也一直保持联络。那他也常常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来过我们电台的听友会，应该也都对他们非常的熟悉啊。那志云是卖蜂蜜的，
2: 对
1: 对，那你也是二代嘛，然后但是现在你家中的大宝二宝，
2: 对
1: 还是非常的活跃，你还是会带他们出来露脸啊，然后把他们当一个可爱的招牌吉祥物这样子，
2: 我们家代言人。
1: 对，但是其实现在的算家族事业都是主要是你啊，其他的家人一起负责分担嘛，对不对？
2: 对啊，其实我们我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专门在生产的。
1: 对
2: 对，到现在还是。然后其实这一点跟怡静蛮像的，就是我回来也是先做网络行销，成立自己的自媒体，因为这个是他们之前比较没有做过，而是我们现代的社会会比较需要去做的一个行销方式。
1: 对
2: 对，那也是因为妈妈的一句话吧，她就说啊，你就把我们的蜂蜜放到脸书上面看有没有人买啊，这样子。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变成很多我的朋友们就知道我们家有在卖蜂蜜。
1: 对，
2: 那还真的因为这样子他们会找我买蜂蜜。对，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买蜂蜜这件事情他们也会需要找到信任度够的人去购买。对，
1: 你当初就是知道自己要接家族事业的时候，你有跟怡静一样就是有抗拒的这种反应出现吗？
2: 其实我跟爸爸妈妈我们好像没有很清楚的讲到说要来接
1: 接班这件事。
2: 接班这件事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是跟怡静很像，就是看到家里在务农这样，然后家里在做养蜂的这件事情我们会去协助。但是其实在我求学的阶段跟工作的阶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没有在家的，所以跟他们有点算是平行时空。
1: OK，
2: 对，就是我也是在做我自己的工作，然后他们继续他们的养蜂事业。对，那是后来的交集，就是因为我从外面工作的时候，那后来就搬回家里住，然后也了解他们工作的现况之后，我才慢慢在思考说，是不是就是回来帮忙。但回来帮忙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说会帮忙到生产端这个部分，也是想说就是从行销这个部分去切入，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现在比较需要的。
1: 对，而且刚好上一代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其实年纪都慢慢的长，其实体力也不像之前这样子有办法一个人 handle 所有的事业。
2: 没错，
1: 对，因为像农业大家都知道很辛苦，但是然后像蜂蜜是要逐蜂蜜而居嘛，逐花而居。
2: 对，
1: 对，因为看哪里开花就要去哪个地方去采蜜啊，去收成等等。
2: 对，
1: 所以其实是很辛苦，但芭乐当然不用说，因为怡静啊现在非常辛苦哦，因为就是早睡早起。对，只是同一个早晨这样子。对，可是是先 对，凌晨四五

0: 点睡觉，早上七点起床的，对，早睡早起的概念啊。好，刚刚两位都有提到，就是说啊，自己是想要从网络行销这个部分，就是最一开始嘛，啊，这是你们的契机。嗯、那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你们跟上一代比较不一样，因为上一代可能过去第一个是没有网络，第二个就是他们可能是说比较传统守旧派，然后以实体的管道去销售为主、嗯、那其实进入到你们第二代之后，你就着手在网络行销这一部分，接班至今呢、啊、有没有一些突破，或者是说你们觉得在销量上，在客群的你们的 TA 设定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一进先来分享好了。
1: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建立品牌这件事情。嗯，对，就是爸爸妈妈以前都是交给大盘，然后大盘当然就会因为量的问题然后决定你的价格。
0: 对， 对，
1: 所以我回来的第三年，其实我们家有遇到盛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仓库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把芭乐套纸拆掉，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说因为县政府会来收购，一斤的价钱是3块钱，
0: 还 好低哦。
1: 嗯，因为那时候的就是县府没有收购的话价钱就是更低，但他们收购是去当肥料，然后爸爸妈妈就说没关系，至少这样做能赚一点工钱回来。对，那其实当时对我也是一种冲击，因为我看到就是很多的芭乐，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嗯，那我就开始跑市集，然后开始累积客源，然后让客人知道就是可以从网络上面就是可以跟我们买芭乐这件事情。那同时就是我跟爸爸妈妈就是一起把田里面就是把芭乐的品质顾好。对，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品牌建立这件事情。嗯，然后让消费者可以直接找我们，然后让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农产品的价格，而不再是市场来决定我们的价格。
0: 对，就是有那种你刚刚讲到大盘可能会有一些剥削、或者是刻意去压榨农民的心血或价格这件事情。
1: 哎，我来讲一下这件事情。没有，我觉得大盘对我来讲的话它不是算剥削。嗯，因为它其实也是在帮农民这件事情。
0: 是，
1: 像我其实我回来的时候是虽然我是自产自销，那利润当然会比较高，但是同时其实就像你讲的，我需要早睡早起，我那么早睡其实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在处理行销的事情，我可能在自媒体上面的经营，那也有客人问的问题，那可能要处理订单的问题。对，但是交给大盘的话就不一样，就是采收完之后那可能就交给大盘，大盘是全部都收，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决定就是农产品的价格。那我觉得他们不算是剥削，因为他是帮你处理所有农产的问题。嗯，那他不会有客诉，他不会有你需要去经营社群这些问题，
0: 因为他就是照单全收嘛。
1: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农产品这个东西不会因为就是哎今天客人少买我就不要采。嗯，对，全部都在那边。所以我的课题其实就是我要怎么让大家知道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有种芭乐，然后让大家下单，然后必须把就是我们田里面的芭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卖掉。那大盘的话，我觉得它是决定价格的部分的话，它是不管怎么样它都一次把你收走，所以我觉得每个位置的人他都应该赚他的钱，所以我就会想要帮大盘讲说他也不是剥削，就是他在帮农民处理一些产地的问题。 但是如果想要赚更多的钱，当然你就是把他们解决的问题变成自己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你就可以赚到这些钱。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浩辰邀请到冰果农场的怡静还有风动员的志云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虽然说我们认识很久了，不过呢他们是头一次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自己接班的心路历程哦。而在下一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听看风动员提到了就是关于他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突破，或者是做了哪一些的改变。另外呢也要介绍一下他们推出的这个礼盒啊，因为这个是中秋 秋节限定，而且呢优惠直到7月31号。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美啦，当然里面的内容也真的是非常的充实，而且

0: 非常的棒哦，像是有冰果农场的果干，另外还有风动园提供的蜂蜜，还有一个小小非常实用的东西啊，提供给大家。那为什么会想要推出这样子的礼盒呢？哦，其实背后有个故事，在下一集也会跟大家分享哦。那更多精彩的内容，请继续锁定明天中午的宝岛美乐蒂，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1: 现在有两支重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2: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3: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日好轮药局，欧日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4: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校区路358号，大英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6: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8: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9: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0: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1: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10月28，素月要来拜托咱。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是由黄冠运这个检察官的主任来陪伴大家一下庭哦，讲到的就是毒品不是人生的终点哦。我们讲到了司法如何陪伴这些戒瘾重生了、啊。我们从适用这个毒品案件到这个毒驾防治哦，我们来看看检察官如何结合我们的司法医疗跟阻断毒害，来去守护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跟社会安全。那么待会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之外也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那安呢？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来看看哦，因应整个现代的一个社会日益多元，所以呢很多复杂的一些犯罪形态，来提升我们这些性侵害跟家庭暴力的案件来做一些处遇成效。那么由法务部呢办理的115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的一个副保管束案件的精进训练，那么邀请了专学者哦，来包含了具备这个测谎实务经验的一些关护人，还有跟我们地检署的办理性侵亲爱的副保护管束的案件关护人进行我们的深度研习跟经验交流。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张云伟副司长呢来一同了来看看这次办理的一个家暴跟性侵副保护管束的精进训练，强化风险的评估准度。那么也要非常谢谢这个肯定各地检署的关护人的辛劳付出之外，那么也特别对于这些科技进步跟网络交友还有声位技术合成来成为性侵案件的一些常罪犯罪手段，那么怎么样来去预防跟防止再犯，那么还有就是需要增加的一些测谎技术运用的一些广度，还有及时掌握一些受保护人保护管束的一些犯罪循环之征兆哦，所以要来利用这些科技设备的一个监控，还有就是针对我们这些受保护管束的一些高风险时段以及区域实施的一个精确管控跟落实预防一些这个预防性的监督，那怎么样来去灵活运用一些关护心理师还有包含了社工师的专业来跟我们的警政卫政单位来建立所谓

0: 的紧密合作机制，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资讯交流跟共筑严密的社区监督辅导网络。那么关护人呢，在我们的社区矫正是第一线，那么专业的判断跟一些重要性，怎么样来去强化这类的案件跟风险评估。所以在这一次的训练里面呢，我们除了是经验传承之外，还有就是增进现行的法律规范跟新兴的科技犯罪手法的一些认知，怎么样来去强化这些运用所谓的量表评估这些危险因子的一个准确度，还有确保能够有效的去识别一些受保管数人再犯的风险，跟提早去采取一些相关的处遇措施，也针对了这些家庭暴力跟性侵害的负保护管束的案件，在整个法务部来持续强化司法体系的社区矫正量能，透过我们的专业跟有效的一个风险管理来去达到预防再犯的一个目标。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课程哦，包含了台北地检呢，也在日前举办了荣誉关护人跟修复式促进者哦，就所谓的修复促进者的教育训练。我们也邀请了蔡国强律师，他用导航跟重申哦，导航与重申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简要跟这些实务上面如何呢，在这个理解所谓的消债条例的制度设计跟实务上的操作，强调说法律不是惩罚，而是让债务人可以重建他们的生活的保护伞。那另外呢，在台北地检也结合了2026的新北好茶的春市市集，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的平林茶叶博物馆呢也办理反贿选防诈骗的宣导，让大家同时在这个民主社会奠定一个干净的选举之外，也可以呢将这个介绍最常用的一些诈骗手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市诈防御力哦。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呢，怎么样来去这个对于我们今年的11月28号也就是2026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那么九合一选举的查查全面启动了现在也只剩下131天了，最高检察署呢跟警政署也召开了全国检警调联谊这个高层的首长选举查会的座谈会。那这一次呢也讲到了选举可以竞争，但是不可以被收买，所以呢公共议题跟民意呢是可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作跟操纵。这一次座谈会是由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主持，那么也会同了警政署张荣兴署长、调查局连振宗副局长，以及呢150位的机关首长跟整个选举查查准备工作的一个全面就绪。那么现在呢在选举可以竞争这个绝对不能被收买的议题之下这个民意是可以讨论，是不可以被操纵，还有一些新形态的一个犯罪跟提示五大工作重点，包含了我们严查数位支付跟虚拟资产的贿赂跟贿选，还有就是整个雷厉风行的打击选举赌盘，还有结合数位跟数发布的 NCC 防堵 AI 的一个声位影音跟假讯息的干扰。同时我们也将深入查缉背后的一些资金跟组织，也彻底的来去阻断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透过了我们的跨机关紧密的配合跟确保整个安全，跟让大家有一个干净的选举在11月28号哦，所以也提供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好，待会来的时候就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高等检察署时间了，也预告了今天是由黄冠运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这个夏庭来讲到了这个毒品不是人生的终点，而在司法如何陪伴这些戒瘾重生，那么在适用毒品案件里面到这个

0: 毒价防治哦，我们要看看我们检察官是如何去结合司法医疗跟阻断毒害来去守护我们的家庭跟社会安全。那么谈到适用毒品的案件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处遇，尤其是毒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犯罪，而牵扯到就是家庭破碎、青少年的一个保护，包含了交通安全跟整体的社会安全。那么近年来哦，这个毒价的案件频繁了，而且是频传之外，也因为有些人是一时的好奇接触了毒品，最后不只是伤害自己，而且更是造成了很多无辜的家庭悲剧。很多人问说啊，吸毒是不是一种一定只能判刑？还有一些问到是第一次使用毒品是不是有没有重生的机会啊？是这个机会重新开始？还有政府到底如何去帮助这些吸毒者去戒除毒瘾？还有包含了毒驾跟一般的酒驾一样吗？刑责又有哪些的不同？所以今天就邀请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呢，来带着大家从这个检察实务上面的角度，甚至我们在国家如何去面对这些使用毒品的案件，跟司法如何透过宽严并济的一个制度之下，让我们大家真的愿意去改变人，有机会去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也提醒大家，毒品不是绝对哦，也不是绝对不是。那当然呢，这个新鲜毒品呢，包装哦，很迷惑。这个当然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整个一个犯罪背后的一个法律责任跟司法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安全，也让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开放02372920，赶快来让黄冠运检察官也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瑶瑶好，我是台高检的黄冠运检察官，很高兴就来上节目了。
0: 嗯，当然呢，这个百忙之中一下停就要来这个讲到那个近年来这个毒价问题哦，造成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害之外，那当然呢，对于使用毒品的案件到底怎么样来去处理，我们有些政策跟修法跟一些核心的策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好，那其实国家对于整个毒品的问题，我们是有一个是有一个一定的既定的政策一直在执行的。那可能各位听众不清楚，就是说其实国家在面对整个毒品的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高位的一个行动纲领啊，那它的名字叫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那现在其实已经每四年为一期的话，现在已经到了第三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底下，其实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做到阻断供需、减少毒害、稳定复归，还有抑制再犯的目标。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它就可以透过整合部会的资源，然后呢，不管是在弃毒，或者是在毒品防治，或者是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么毒品这个家庭为中心的这些个案的问题，怎么样去辅导他们，或者是治疗，都是我们现在整个行动纲领底下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阻断供需，或者是要稳定富贵一个目标。
0: 嗯，是，其实啊，我们常在这个听到我们周边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常会甚至在这个电视机前哦，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网络前会看到这个吸毒就是犯罪哦。不过在法律上面，对于这个单纯施用这个毒品案件哦，我们倒是可以请我们检察官主任来特别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是不是一定会被判刑？因为很多人在对于这些施用毒品的案件里面都是一些刻板印象哦，认为说只要被查缉吸毒就是立即判刑入监。实际上我们目前也对于一些单纯的使用毒品者有采取一些所谓的司法处遇啦，跟医疗戒瘾的一个并重制度，对吧？
1: 对，那其实就我想整个使用毒品，它在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它当然是一个犯罪行为，因为不管是使用第一级或第二级毒品，它都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条的一个犯罪。但是使用毒品本身，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单纯的使用毒品本身，它是一个自伤的行为，它就是在危害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或甚至是生命。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如果只是单纯的用徒刑的方式，其实并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使用毒品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提到呢？其实整个使用毒品本身，它或许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可能在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家庭教育上的问题，或者是社会生活上的问题，也有可能，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有一些共病的问题，比如说他身上可能

0: 它有一些以我目前的一些实际上的案例，
1: 嗯，
0: 有些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有一些忧郁症啊或者其他的情况，他使用的是不对的方式，但是对他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们要如何去纠正他的观念，
1: 嗯，
0: 是一个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标。但是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单纯的一些图形的执行并没有解决他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对这些试用毒品的个案来说，他只是不断的在这个入监执行以及出监之后再入监执行再出监再犯又回去，其实他只是不断的轮回。对整个社会的治安来说，当他只是单纯的智商行为，或许他就是单纯的智商，但是当他因为试用毒品的行为以至于上升到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所以试用毒品之后他可能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问题，不管是窃盗，或者是我们现在刚刚提到，他可能因为他还是有工作所需，以至于他又跑去开车，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
1: 嗯，
0: 造成了其他问题的时候，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归根究底来说，我们还是必须要解决他施用毒品问题，而不只是把它单纯的当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单纯的用处罚的方式来处理。
1: 嗯，
0: 所以我们才需要刚刚提到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帮他戒除毒瘾或者是治疗他的一些方式。那当然依照现有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第20条，那么制度上我们会有一个观察乐戒跟强制戒治的方式来作为他的一种医疗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其实目前应该说在研究上来看，观察乐戒目前依法观察乐戒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月，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其实根本还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治疗效果，他就有可能又出监了或出所了。那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是短暂的没有解决问题的又回到社会上，其实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实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整个治疗的效果。所以现阶段我们针对这一类的试用毒品的个案，在检察官这边当然是就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24条，
1: 嗯，
0: 我们检察官可以用缓起诉的方式，让这一些个案呢，因为检察官下了一个缓起诉，
1: 是，
0: 那么用缓起诉方式附带一定的条件，叫他回去医院门诊或甚至是治疗，那么是他治疗的成果，再来看我们是不是要起诉他，用这样的方式透过司法跟医疗的合作，让这些个案能够真正的回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治疗。那么在个案上，在实力上也确实有产生一些正向的一些案例出来，就是说当医生会跟我们反馈说，诶，这个个案他在因为检察官的缓起诉，他被迫去看医生，他一开始第一次看医生的时候认为说他又没有病，
1: 嗯，
0: 但是当医生慢慢的开始治疗，那个医生跟我反馈说，当他到了第5次第6次的时候，他终于正视到，哦，原来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去碰触了毒品。那么确实当他正视到说原来毒品这件事情已经是他选择的一种错误，譬如说刚刚提到他可能本身是有忧郁症的状况，他应该是要看医生，服用的是正确的药物，但他选择另外一种不对的，也就是试用毒品的方式，这个东西只有回到医院去让医生去治疗他，他才有办法去真正的解决他根本性的问题，进而能够达到他不要再吸毒的一个目标。
1: 嗯，是，所以刚刚我们这个关于检察官，我们昨天有讲到了哦，依照如果刚刚这个检察官所说的哦，这个试用毒品的案例里面，我们会看情况跟毒品种类跟背景哦，尤其是第一次，那么有这个所谓的缓起诉，甚至呢这个乐戒的部分。那当然基本上来讲哦，近年来的一个毒品防治呢，我们以这个治疗取代一个单纯隔离，所谓的毒瘾呢也具有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特性哦。如果个案愿意接受治疗，我相信经由这个医疗专业评估看怎么样来去进行这个戒瘾处遇给予这个缓起诉的机会。那当然这边呢也要来特别哦，这个是邱先生问到说请教一下检察官，这个毒驾的案件增加，那法律是不是有如何去认定这个毒驾？那如果说很多都是第一次的话，你们怎么样去做判定，以及试用毒品后开车面临到的刑责不是说会加重吗？想请问一下检察官。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单纯的试用毒品我们当然必须要用正确的治疗方式，正确的司法处遇去对待它，但是这些个案如果没有经在前阶段的毒品试用毒品问题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就会上升到我们最不希望看

0: 到的，也就是开始做一些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那如果因为试用毒品去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那其实就是在我们刑法第185条之3，它其实讲的是公共危险，也就是说它从单纯的试用毒品已经上升到公共危险罪的情形之下。那么依照我们现有的条文规定，如果这个试用毒品的它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时候，当它被查获的时候，它的血液或者是尿液当中它的特定毒品的公告浓度已经超过了，已经超过我们的公告浓度了，那么它就已经构成犯罪了。但如果它没有超过公告浓度的时候，那么它有可能，我想可能听众都有看过或者有听过说，哎，这个人他被人家画同心圆啊，或者是要问一些问题啊，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检测他是不是已经有到达这个自身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形，也是会有犯罪的。所以其实当私用毒品上升到公共危险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严加的处罚，因为他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自伤行为，而且他已经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尤其是当我们在其实听众们应该都知道说，依托米子类的成瘾性极高。其实依托米子类的毒品它的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个案在试用毒品的以后，这些是行为人在试用毒品的以后，他自己已经完全丧失意志的情形下，但是他自己没有自觉，他跟其他型的毒品又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他的就很有可能在试用毒品过程当中他会有驾车的情况，那么以至于他在驾车的时候他就会没有办法控制，以致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不幸的结果。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依托米子类的，我们甚至已经有祭出最严格的防治措施，除了说我们在6月27号开始，我们已经行政院已经公告将依托米子类从原来的2级直接上升到1级毒品了以外，
1: 是
0: 那么甚至呢我们针对刑罚的部分也加重了啊。另外呢，因为他升到1级，当然他的罪责跟适用2级就不一样。那另外呢，针对于行政措施的部分，更甚至已经寄出了吊扣跟吊销驾照的一些相关的行政措施。我想这些东西都无非都是希望能够遏止毒驾行为，尤其是甚至是我们针对依托米子类更有一些更强硬的一些措施，无非就是希望不要让这些毒驾的行为造成整个国民在不管是在安全或者是在社会治安上面一些不安跟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毒驾行为部分我们一定要严加的惩罚，但是我们希望在针对这些人的试用毒品问题，我们还是应该要从根本性的去解决。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从两方面来一起解决这些，真正的从根底的解决这些行为人试用毒品或以至于上升到毒驾或上升到其他犯罪的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情况。
1: 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方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黄曲素复这个戒瘾治疗的这个制度，他想请教一下，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制度就代表吸毒者是不用负法律责任？
0: 试用毒品它在缓起诉不是代表它不用负法律责任，相对来说因为我们的单纯的起诉它只是被判一个徒刑，没有，当然会有所谓的狱中治疗，但是你知道在狱中治疗的情形它是一个静态的环境，在狱中本来就不会有碰到毒品的机会，重点是这些狱中治疗出来的时候如何衔接到社会上。那我们缓起诉的制度就是希望让这一些个案他不会破坏他原来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是求学、就业的原来的社会活动。那么在社会活动仍然同时持续的情形之下，借由缓起诉的方式来结合医疗来治疗他。缓起诉并不表示他不需要受到处罚，因为这些个案如果没有办法依照检察官的条件，依照医院医生的嘱咐去做相关的治疗的话，那么他就会被撤销缓起诉，并且他就会被起诉。那所以说他还是有罪的，他还是需要被处罚的，但是在处罚之前我们希望先让他有治疗， 去根本性解决他试用毒品的机会。
1: 嗯，是哦，所以刚才这个我们昨天有特别讲到，依据这个案件的证据，犯罪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情节，但是依照他这个第一次哦，我们会依照他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以及他吸食的一个毒品来先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毒瘾的一个治疗之外，其实我们要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0: 不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说，从源头去降低，以及从他自己的毒瘾去降到最低的一个伤害的一个程度。不过呢，倒是可以让这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啦，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毒品问题哦，就是除了法律观念跟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碰到或者是来路不明的这个所谓的饮品、食品呢，或者是电子烟等等存在的一些风险，是不是也可以来去生活中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些重点哦？那也利用2分钟的时间哦，让这个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以及让大家可以再记一些重点，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好，那么针对我们在坊间常常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有些是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不管是友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借给你试用或者是食用或者是吸的一些东西，
0: 是是，
1: 请你必须要有一些警觉心，尤其是这些东西他们的成瘾性极高，其实。不要基于好奇心就去施用，因为施用之后，很多的个案其实最后，他戒除毒瘾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当他一开始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他在掌控这些毒品，
0: 嗯，
1: 但是当他被治疗之后，他才发现其实早就已经是毒品掌控了他，他对于毒品其实已经没有任何主导跟控制能力，因为毒品本来就不会被主导跟控制。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只是第一次或第二次，我只是好奇心用完就不会再用了，因为你的身体它慢慢的产生成瘾性之后，你的主控权或主导权会在你没有任何意识、没有任何认知的状况之下就交出去。当你把你的人生的主控权交给了毒品之后，你的人生就不再是你的人生了。所以我必须用非常严厉的这句话告诉大家说。不要因为有好奇或者认为毒品是可以被掌控的就开始去触碰这些毒品，因为毒品没有办法被你掌控，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
0: 是，所以有透过今天的这一空中这个短短呢，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对于如何来去协助这些吸毒者尤其是针对吸毒者如何让他防止再犯率阻断这些毒害。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对于我们贩毒毒驾危害这个公共危险安全的行为我们绝对是严格的去追究那希望大家愿意接受治疗的人，我相信提供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之外呢。试一次没关系，一次的好奇就等于是让自己找借口说没关系，也改变你的人生。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也要让自己了解，诶，我们愿意去接受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给予机会之外，也可以让自己一个反省既然已经愿意来去给自己重新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诶，这个时候呢也让自己要不要有那种坚定的心来去做一个这个戒瘾的部分。我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我们的检察官，我们主任呢这个百忙之中啊，这里夏庭热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1: 好，谢谢各位，再见，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好，当然呢，这时候呢，也要来看看哦，今天的悠悠30秒，我们要来看看今年的2026的台中海洋观光季系列活动，这是呢浪花杯的沙滩排球赛，目前呢是在这个大安滨海乐园呢热血开打开打开打，而且全台呢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哦，涌上上千名的朋友现场观赛。那个沙滩的运动哦，我现在发现真的大家都很热血。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陈美秀处长特别看到，也特别说明，在今年的台中海洋观光季，除了串联的就是运动赛事，还有就是滨海的景观，后续呢我们还有艺文的展演、特色的市集，这些多元的活动会邀请大家走进我们台中的海线，那么享受的就是除了我们海岸拥有的夏日风光还有我们的观光魅力之外，那当然呢除了这个近距离的观赛，还可以漫步特色市集哦，品尝在地美食，不仅呢把这个全民运动的风气带动之外，也把地方的人潮跟消费提升了整个海线的观光能量。那除此之外呢，海线的观光这个精彩活动接力登场，8月15、16号是在台中海线的观光发展协会主办的滨海季，那么他们以年轻族群为主的乐团演出，10月3号跟4号我们会配合妈祖雕像的完工，在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有这个击鼓表演，妈祖文化剧场包含了乐团的演出，水域游憩跟特色市集等等，也欢迎大家在安排假期的时候走访整个台中海线从这个时刻一直串联到这个九月跟十月哦，你看八九十哦，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活动来提供给大家，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发现大家都非常的热血热血啊！好，除此之外哦，不只是热血啦，还包含了呢很多的朋友哦，就想说哇，这个暑假呢其实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哦，那这个些精彩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上。自己譬如说你可能要去澎湖啦，好，你就可以上这个澎湖管理处，像还有澎湖县政府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在9月12跟到10月3号这个期间呢，四个礼拜的礼拜六在澎湖的观音亭就要热力开唱了，那么在9月13号还有加码一场总共五场的巨星级的演唱，16组的人气跟实力兼具艺人的轮番表演，那今年活动是以海岛传说啊，所以有这个音乐演唱会、灯光艺术跟旅游体验跟优惠的四大亮点。那安排这个澎湖旅游的朋友，白天追逐这个追风踏浪，那探索整个海岛风景之外，

直到晚上就是我们的音乐飨宴哦，可以看我们的光影，还有就是秋天有限定的海岛节庆氛围。那当然这都是要以官方的公布正确的时间哦，现在都已经有把这些时间哦慢慢的一一的来敲定了。那当然今年的卡司呢，很多人都说有包含韩籍的韩国艺人，还有包含了呢大家很喜爱的乐团。

0: 9号礼拜六就是微醺，好，美秀集团这个芒果酱椅子乐团等等。那9月26号是音浪狂潮911高尔轩还有就是10月3号呢是热浪摇摆，像周汤豪、安心阳、帕帕团啊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点看自己喜爱的乐团、喜爱的歌手把它 booking 下来。那这次还有加码推出了300份的艺人澎湖限定小礼，在音乐节的舞台我们到这个观音亭的服务台完成我们的指定任务，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好礼。那今年的五场演唱会呢都有规划保留席方案，只要购买合作的旅行社指定的游程，就有机会呢近距离的看看你喜爱的艺人精彩的演出，这也提升追星跟旅游的一个双重体验。好，这个活动呢是9月12到10月3号请大家注意。灯光展演是9月12到10月11，艺人展演是9月12、13、9月19、26跟10月3号。那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自己好好的规划。那这一次包含了呢有这个灯光艺术，享受一下这个最美丽的海湾澎湖旅游体验跟优惠。好，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特色店家。那像这一次我们的追风市集有五场，对不对？那16组的梦幻卡司，还有包含了不可以错过的就是追风市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把职人跟神级的甜点通通在我们的现场，除了听歌赏灯，还有祭祭我们的五脏庙啦。最棒的就是让大家一次可以满足自己的味蕾。那还有就是亲子魔幻夜这个呢就是每个礼拜五呢都是亲子夜，有知名的剧团张大你的眼睛，好，见证这个奇妙的一个华丽梦幻时刻，在9月18、25、10月2号的晚上7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追风电影院，这个呢是在这个海风温柔吹拂之下呢，我们会把世界最喧扰的一个这个声音先关掉，只留下呢这个荧幕上的一个浪漫。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以享受在这个户外的部分，9月16、9月20、9月23、9月27、9月30的晚上7点到9点我们有追风电影院，好，吹着海风然后呢看着这个大型的这个所谓的电影幕然后真的是一场非常浪漫不一样的。所以今年呢在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即将在9月登场了，哇，你可以好好的来去做一场规划咯。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那么在下半场就是下午的时候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那有些是大雨的出现。那么再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会不会有台风这个红霞这个路径，如果是偏北呢，不排除会对海上发布海上警报，所以可能周末又要变天了。不过因为它目前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未来的几天都可能是成为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一个状况。那么今天到礼拜五22号到24号呢，这个低层的西南风会慢慢的减弱，所以在南方的水汽会减少，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增强就会逐渐的稳定，各地晴朗，白天炎热，注意防晒还有防中暑，午后的雷阵雨会越来不会拉的时间那么长。好，主要都会是在山区，北部是23到37度，以及中部是22到37度，南部是24到37度，东部是23到37度。礼拜六、礼拜天25、26号呢，这个降雨范围可能会增大因为有热带系统的一个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27到29呢是偏南风，那么南部会有局部性的降雨，午后都是注意有强对流的一个发生，所以未降雨前呢都是天气很热很热，还好不是到太热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防晒多喝水一定要特别做足了。好，待会呢时候带大家来到了一个新亮点，到我们的花灯纵谷喽。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太棒了！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呢花东纵谷，来到了再往南走到台东最近的打卡秘境哦。这是一个700公尺的一个龙高步道哦，也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呢？可以看我们的热气球，可以看飞行伞，还有眺望整个花东纵谷呢，就是在我们漫游龙田聚落了。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鹿野嗨一下啦。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样的盛世这个已经有准备好来到花东纵谷来避暑了吗？而且呢越往南走像这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包含了这个餐桌上的这个部落美食，对不对？好，甚至呢还可以来吃吃我们的这个释迦等等。好，这个7月2号正式启用的鹿野龙高步道，我们要特别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也要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关心之外，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大家的好朋友，赶快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这条这个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啊，天哪，这是一个大型的天然观景台耶。而且鹿野高龙高步道很厉害，一个就是成为暑假很瞩目的一个新景点。如果说没有好好的介绍它的名称，可能大家只知道这个地方好美哦，可是它是一个步道，到底什么步道？赶快来请这个处长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真的就是我们的龙高步道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我们分散在鹿野高台，就是上面有飞行伞那个高台，跟龙田降落场这两个场域呢，去完全的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打造一条可以健行、休闲、景观、生态，还可以去观赏飞行文化跟休闲旅行的那种全新的一个游憩廊道了哈。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一个路线呢，大概是800公尺，那走起来呢有802阶，那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山坡的一个地形哦，自然的去爬坡。那当然呢，走起来是非常的安全舒适，然后而且我们过程里面有不少的休憩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啊、旅客啊，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或者是欣赏一下我们的风景，然后站在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看对面的海岸山脉，后面的中央山脉，还有我们卑南溪的河谷，当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东纵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龙高步道，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1: 是陈先生请教一下处长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行开车过来吗？是怎么走这个路线？沿路会怎么走？好行到得了吗？
2: 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场，所以鹿野高台也有停车的空间，那龙田降落场那边也有停车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要用休闲的，或者是说我们慢慢的缓坡爬上我们的鹿野高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把车子停放到龙田降落场那边。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就是说我们慢走，不要急着去攻顶，就是当做一趟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欣赏风景的这种慢旅行。因为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看到

0: 不一样的风景跟景色，不同的视角哈，就可以看到我们整片的这些鹿野高台的茶园啊，或者是龙田的聚落啊，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很辽阔的纵谷景色。那当然我们在修建这个龙高步道的时候呢，除了平台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休憩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休息。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用了在地艺术家潘永仁先生，他用竹编艺术打造了一个廊道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看看，哎，这个竟然是用竹编的这种廊道哦，可以去走走看。那当然，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近呢，哎，也有热气球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飞行伞在这边滑翔啊，然后那就可以看得到、拍得到。那当然，我们很期待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好天气，就可以更远望我们的卑南溪哈，那个蜿蜒可以流过我们的纵谷哈，会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壮阔的这些河阶地形，而且这些河阶地形呢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河阶地形，所以是很期待大家真的就是慢慢来体验一下，不管是休闲，不管是运动，然后可以流流汗，让自己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这样子。
1: 洪小姐想请教一下，处长，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龙沟步道呢，大概全长有多长？那它沿线可以看些什么？以及呢，如果说来到这边呢、啊，怎么样来搭配游程？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帮他们一点建议？
0: 哦，因为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哦，台东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些
1: 正在如火如荼呢。
0: 那7月3号到8月20号，那在这个鹿野高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想要搭热气球，或者是要看光雕，那音乐会等等，哎，只要上官网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周边的很棒的目前的活动把它纳进来。当然，我们除了我们龙高步道之外，还有热气球之外呢，我们周边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景点哦，不管是我们，从我们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飞行伞，那飞行伞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除了看、除了拍之外，也可以亲自去体验飞行伞的双人体验哦。那从高空俯瞰我们的花东纵谷，哇，那更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租借自行车啊，然后慢慢的骑，穿越我们的那个龙田绿色隧道啊，或者是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鹿野的乌龙茶的茶园、
1: 哦，
0: 哇，那个真的就是极品哦，可以自己去体验
1: 红乌龙，对吧？
0: 也可以品茶，然后这些茶文化也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导览啊。那除了这些，暑假还有很多的在地的市集、农特产品的这些展售。那我想，除了欣赏热气球，然后也可以在台东过一下慢生活这样子。
1: 而且呢，真的可以给自己哦放松一下、放任一下、放纵一下哦，在纵谷好，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因为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留下来不是只有两天，这个两天一夜太短了，基本上3天2夜起跳。因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呢，这个处长一系列讲，你看有茶喝，对不对？有茶叶，这个茶叶可以采茶，好，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文化。然后再来一个在地的市集，晚上呢，或者是凌晨呢，都可以来享受那个热气球。还有就是台东的慢生活之外，还有哦，我们周边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龙高步道的周边呐、啊，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影片画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很适合大家拍影音。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哦，穿比较这个不要太鲜艳的这个亮色的就好了。好，这个很多人都说想要拍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来到这边就对了。而且周边啊有太多的美食可以享受了，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以及呢暑假前往我们的鹿野，不管是看热气球走这个龙高步道一定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还有天气上面啦、还有那个必吃的美食跟这个体验啊，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0: 好哦，因为我们龙高步道还有这一些龙田降落场、鹿野高台等等这些地方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可以拍、可以走。

0: 运动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非常棒的这些客家或者是说原民的这些风味餐厅哦。那像那个什么梅子鸡啊、筒子鸡啊、
1: 嗯、
0: 野菜料理啊、小米酒啊、刺葱香肠啊，像这些真的是充满在地风味。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哦，我们有很棒的冰品，不管是洛神花饮或者是自家甜品，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哎，我们可以去采茶、手做这一些茶的体验哈，那茶点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吃之外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哈。那因为台东目前暑假期间哦，白天的气温有可能是30到34度左右。那日照也非常的强烈，然后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热气球升空的这个温度，但是相对的呢，那也很容易出现午后的雷阵雨，又是因为这么高温，
1: 嗯，
0: 所以建议旅客呢一定要准备帽子、防晒乳，然后轻便的雨具，那一定要记得带喝足够的水哈。然后我们交通的部分呢，我们是很建议说我们搭乘台铁，然后到绿野站或者是台东车站了，再转乘接驳车，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过来，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哇，自行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到那个高台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刚刚讲的农田降落场，这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哈。那我想我们在清晨或傍晚这两个时段，就是人车比较多，因为是热气球，是在这个时段哈会做一些体验的相关的活动了，步道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走哈，所以我觉得穿轻松的衣服，然后走龙高步道就可以串联我们两个景点，然后到龙高步道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很棒的这一些区域。
1: 嗯，是哦，所以呢，赶快哟、哦，哎，这个马上呢，拿起你的手机啊、哦，住宿啦，交通呢，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而且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然后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沿路的美食，还有一些市集都等着大家来挖宝。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龙田聚落在这个地方呢有那么的特别，这一条步道哦，全新的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景观台。好，所以呢全长700公尺，802街，好，把整个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伞都可以包起来，所以不同的角度让大家好好的来享受，来一趟这个慢旅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跟处长来一趟哦，不一样体验这个最新的打卡秘境龙高步道，我们就相约在龙高步道见哦。
0: 欢迎来体验一下龙高步道。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光叔 Hola， 我是李嫣，爱你哟。
0: 听众朋友听不出来我声音有一点卡卡的，痰好多而且好黏哦。
1: 我们听不会啊。
2: 对啊，
0: 我一直在听啊。真的好久没有喝凉茶了。新加坡的那个 Lisa 送的，他这个凉茶是凉但是不寒，你知道吧？但是好久没喝了，这种状况不行啊。为什么口水会很黏？
1: 会不会太凉？
0: 太多的水也没有用，这应该不是凉，是因为你不晓得吃了什么东西
1: 啊。那就是甜的，你甜的你又不吃啊。
0: 我不吃甜的
1: 啊。
0: 淀粉是
1: 淀粉也会哦，淀粉也会
0: 啊。什么
1: 淀粉也会
0: 哦？真的、淀粉，
1: 比如说碳水，碳水当然也算淀粉呢。
0: 哦，饭是不是淀粉？
1: 饭是的。
0: 哎呦，这个吃的太多饭了。
1: 还好啦，其实我觉得饭你必须要吃啊。
0: 对，因为我要增胖嘛。所以我现在早上就吃好大碗一碗饭哦。
1: 哦，
0: 你知道，然后呢，青菜全部都是用很多种青菜啦，很多。然后呢，用苦茶油跟酱油去拌、我们不敢用一般的油哦。然后好，那个汁呢，我就淋在我饭里面，好香，好好吃哦。哦，我吃好多饭啊。所以呢，蒸蛋跟这个有时候吃蒸蛋，有时候吃水煮蛋。因为之前吃那个水煮蛋差一点噎到，所以呢不敢。

0: 好不好吞。结果呢，听众朋友教我说很简单啊，你就把它沾那个苦茶油，
1: 哎，
0: 就很好吞
1: 啊。
0: 哎，这一招真的很棒，
1: 是
0: 我们家刚好都是吃苦茶油，
1: 哎，
0: 所以呢我就沾苦茶油，哎，真的就很好吞。所以我现在一个早上，这个早上吃，早上到现在可以吃三餐，
1: 啊，
0: 最少
1: 好啊，
0: 中间还可能会再吃一点点啊，什么，什么什么，鳗鱼饭一小块，
1: 蒸蛋啊什么的，
0: 没有，鳗鱼饭我好爱吃，
1: 哦，鳗鱼饭 ，OK，
0: 对，然后呢，蒸出来那个汁呢，就淋到那个饭里

0: 偷偷做了一个，昨天我教听众朋友了，推上家了。他说啊，昨前天他教我是，我桌上刚好有书，叫我夹一本书，不行，太滑，夹不住，夹在你的膝盖，然后两只腿并着，然后夹住你的你的书啊，我不是，我是夹书，不要用书，书很滑，很容易掉，你就夹，我就后来就用毛巾折了三四折这样子哦，就夹住，夹在你的膝盖，然后呢，两只腿并起来，然后提高，提高，不是很高哦，就跟你坐的椅子哈、哦，差不多
1: 水平
0: 啊、哦，然后就放很久，这样子你的大腿就离开你的座位，对不对？
1: 是，
0: 你的椅子，这样子的话就会训练你的大腿的肌肉
1: 哦，会有会有，
0: 跟上跟下的肌肉，那能够停越久越好
1: 哦，这还不容易哦，
0: 哦，然后再我早上到现在都在做这个动作，从昨天开始，对。我现在两只腿大腿好酸哦，
1: 那个就是乳酸
0: 了，站都站不起来，所以我就没来现场，对不起 哦，听众朋友，
1: 没关系，没事，
0: 不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在四点下班，马上飞奔跟人家约4:15，因为公证师没有空，所以特别为我腾出时间啊、要帮我公证一件事情，就是人家房子退租，所以呢，我以为说他写一个退租的信给我就可以了，结果呢，那个公证师我问他，他跟我讲不行，你还是一样要在来我这里，我不需要收你的钱，但是呢，我一定要帮你做公证，这样才算数。
1: OK，
0: 东西他到底要搬到什么程度也要写清楚，好、哦，然后呢，他有一个月的这个这个月的那个房租还没给我，也要写下去。我是想说没关系的，他就已经被我没收了他的押租2个月了嘛。那这个月他没给我就算了吧。结果呢，我们这个公证师跟我讲说，算了是算了，但是还是要写上去。那代表人跟一个是代表人，一个是另外一个。那个不是租的人，他只是代表来签约而已，好、他写信给我说要不租了，他说他不算，一定要承租人写上去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呢，虽然不懂，所以不行啊，所以他寄信给我这个不算数，所以一定要去找公证师帮忙，他帮我拟稿拟好了，他说不收钱，哎呦，我说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啊，应该要多少钱，他说秋华姐。你这么照顾我，所以真跟你讲不用，你介绍那么多人给我，那这个说不要就是不要，那不要我至少要带我们的胶原蛋白过去吧，
1: 诶，对，伴手礼哦，
0: 对啊，他不收钱呢、对不对，至少2瓶的胶原蛋白，
1: 对，
0: 37203760这样子吧，对不对，这个价钱差不多吧，好，
1: 有那么多吗、好像好吧，
0: 1680嘛，
1: 那就3360吧，
0: 我的数学怎么突然变了？
1: 你的数学其实很好哎、多赚呢。
0: 哈哈哈哈哈！想要给人家多拿，真是没有了，没有要送给他们呐，送给他们的。所以呢，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他们非常喜欢的。好，我就做这样的决定，是4:15跟他约好。所以说，如果去电台，我可能来不及，
1: 所以
0: 因为他特别腾出时间来。
1: 秋华姐真的是日理万机呀、
0: 哦！真的哦，
1: 哎，能忙是一种幸福啊，秋华姐。
2: 对，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真的吗？
0: 有的忙。有的人想忙都没得忙，
1: 那这个蛮辛苦的，我觉得
0: 没关系啊、有的人有的忙没有的有闲的时间，其实没得忙的听众朋友、就听午后2点啊、
1: 对对对，那也是一件事情啊，
0: 我们会为你敲三下，我的听众朋友可爱到不行了，到时候你让我老公省了18万呢、我说什么意思啊、到时候跟他讲说叫他吃胶原蛋白，他不听就是不听啊，结果呢，我勉强他非吃不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吃，结果呢被他勉强吃到现在，从母亲节的时候他买我们的胶原蛋白，总共买了12瓶，哎，又是女儿又是媳妇又是他自己又是他老公，他老公被他强迫非吃不可，当他在吃的时候他就勉强他赶快吃2大瓢盯着他吃，现在3颗牙齿本来是一定要去这个
1: 植牙，
0: 植牙说要花10几万，
1: 18万
0: 还是。

0: 多少？我不晓得哈、哦，反正一颗八万呐、啊，那是多少？384，24万，
1: 嗯，
0: 对，一定要的。她老公也要去做这个动作啊、哦，只是最近听说又有这个 COVID 来，是不是？
1: 嗯哼，
0: 今听说
1: 你说 COVID 19啊，
0: 哎 ，COVID 19又来
2: 了，
1: 是不是变种的？变种病毒又出现了是吧？
0: 那个我的好朋友小朋友啦，叫我阿姨的 Tony、嗯。他就得到了、
2: 嗯、啊，
0: 嗯，
2: 哎呦，
1: 他去
0: 他就得到
1: 哦，那他用试剂测过了吗？
0: 对，对，就得到了。
1: 哎呦，
0: 嗯、两三天，他说蛮痛苦的。
1: 好吧，那提醒大家了，有那些症状你要赶紧了、
0: 嗯，
1: 不要掉以轻心了，
0: 好不好？
2: 没错、
0: 嗯，出去一定要戴口罩，
1: 对
2: 对
1: 对，
2: 保护好自己。
0: 好，所以呢，他说哦，他得到效果了。嗯
1: 嗯、那就要敲三下嘛，
2: 对，敲三下。
0: 他就他点，他老公说再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讲说。嗯，你的牙齿怎么变这么巩固？
1: 嗯，
0: 那啊，他看了不同医生，
1: 嗯，
0: 不是之前要帮他植牙的一个医生，
1: 嗯，
0: 看别人介绍的医生，
1: 哦，
0: 结果呢，看他的牙齿说，哎，你的牙齿很巩固啊，
1: 嗯，
0: 啊，为什么医生跟你哪一个医生跟你讲说要植牙，还 OK 啊，
1: 嗯，
0: 结果他老公不敢讲，说我在吃什么，回来跟他老婆讲说，哎呀。这个医生叫我说啊，他跟我讲说我的牙齿很巩固啊，
1: 嗯、
0: 没有需要什么啊什么植牙。他赶快打电话来说，就话你们的胶原蛋白实在太棒了。
1: 嗯、
0: 他说我在吃，我就有感觉到我的牙缝本来好清楚，看起来好大的牙缝
1: 啊，
0: 这就是牙龈萎缩嘛。
1: 嗯、
0: 所以牙缝，他说尤其是前面三颗牙齿看起来牙缝好大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刷干净，真的好丑。结果呢？他说他在吃完胶原蛋白之后，嗯、慢慢的发现他牙缝越来越小
1: 了。哎，进步了，
0: 这是他的体验。
1: 哎呀，
0: 所以他非要他老公非吃不可，让他省了。他跟我讲是18万哎、欸，
1: 18万、啊，
0: 八万，对，
1: 哦，那是一笔不小的钱。
0: Okay, 好，
1: 好，
0: 所以他要点三。敲三下、
1: okay.
2: 啊、原来是由他点的敲三下。好，如果说你喜欢一个人的话呢，就麻烦敲三下的这个天花板让他知道。
0: 对，
2: 那喜欢午后两点呢，不用这么麻烦，打电话就可以啦。
0: 以
2: 一起来听敲三下。
0: 对对对，是的。那如果要喜欢我们胶原蛋白，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嗯，
0: 27519911。 OK。

0: 敲三下。
1: 对，为了我们的健康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巩固自己，然后说，哎呀，我都没有什么问题，再赶快的敲三下。
0: 对。
1: 那其实台湾呢，因为我们是海岛国家嘛，所以基本上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是一个湿气很重的地方。
0: 对。
1: 那湿气重，如果你常常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久而久之，不是对身体不好吗？
0: 对啊。
1: 很多人就会开始去找说，有没有什么吃的方式可以排除湿气呢？所以啊，像是我们常知道的红豆、薏仁，然后各种的养生茶，这些好像都据说有排毒排湿气的功效。
0: 嗯，
1: 但中医师就讲啦，其实真正重要的呢，不是你去吃哪些东西可以排除湿气，而是你要去看一下你每天到底都吃了些什么呢。因为中医他有讲说，身体能不能把湿气代谢出去呢，和脾胃运化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自己也是被中医说我脾胃的湿气很重的那一种啊。对，那饮食就是一个影响最直接的因素。对，我觉得他举例举得很好。对，他说呢，身体就像一条河流哦，如果你一直把垃圾丢进河里面，比如说昨天是什么国际垃圾食物日，你一直吃垃圾食物，你把垃圾丢到河里面，那河道自然不就会堵塞了吗？对，所以呢，那这样子你的身体不就是一条堵塞的河吗？
0: 对，
1: 这样子你一直去想说吃什么可以除湿，可是你应该是想我要怎么样先把垃圾清空吧。所以呢，你应该是先停止吃那些让你的身体更难代谢的饮食习惯啦。那中医师就有提到说，首先呢，就是你要减少会增加代谢负担的食物，像是冰的饮料，
0: 对，
1: 然后我们常讲的甜食，但不是叫你都不要吃哦，因为上次我才分享周迅有讲的嘛，你重点是不要去一直压抑自己，你可以吃，但是吃少一点。
0: 对
1: 对，不要说我今天想要吃泡芙，想要吃千层蛋糕，我就全部吃啊，这样子是不行的。
0: 嗯，
1: 那还有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呢，都尽量不要碰。
0: 是的，
1: 中医是有讲到说，冰冷的食物会让身体的运作变慢。
0: 嗯，
1: 这一点我是比较不知道，因为我只有听说会让你的屁股变得很大。
0: 哦，
1: 对，我每次跟亲戚见面，他们就说你是不是都喝冰的饮料？
0: 哎，
1: 我就说嗯，对啊，你怎么会知道？他说我看你这身形哦，就是冰的饮料喝太多，我就哦，好吧，我接受了。好，那所以说夏天尤其要注意，因为台湾又是饮料王国，所以每天都会有人喝手摇嘛，你走在路上一定就会有人看到拿着饮料提袋里面装饮料的。那再来呢，我们也要多吃圆形的食物，
0: 对，
1: 烤马铃薯、烤地瓜这些都可以，甚至用蒸的，
0: 芋头啊、
1: 对，
0: 洋芋啊、
1: 没错，圆形食物它虽然是淀粉，可是呢它没有过多的处理。
0: 对，
1: 那米饭的话，你也可以吃糙米，像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吃糙米的。
0: 当然白米也不是不能吃，就是说你把它变成抗性淀粉。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日本人怎么做你知道吗？他把煮出来的饭啊，放在一个他们特制的保鲜盒哈，
1: 哎呦，
0: 然后立刻就冰到冷冻库。
1: 嘿，
0: 你觉得奇怪，这日本人发神经病，那么热的东西放在一个那个特制的保温盒，然后呢就是把它丢到冷冻库，
1: 哎，
0: 这是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哦，
1: 对，日本人真的是很
0: 有趣。下次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到日本旅游的话，你可以去问问看。
1: 对，没错，
0: 就煮精致白米饭，
1: 是，
0: 然后装在他的那个盒子里面，
1: 对，
0: 热热的，哦，立刻就直接丢进冷冻库，
1: 对，
0: 然后等到你下次要吃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微波解冻一下，
1: 对，
0: 然后它就还原了，成为刚煮出来的那种米饭的味道，
1: 哎，
0: 但是却变成抗性淀粉，
1: 果然
0: 厉害吧？
1: 这种无聊又有用的东西，就需要靠日本人来研究了。
0: 日本人真厉害，在这方面
1: 真的太妙了。对，然后呢，其实国健署他们调查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人呐，大多数呢，坚果蔬菜类吃的都不够啊。
0: 哦，
1: 所以呢，其实是我们整体环境里面的饮食习惯都要好好的做调整。
0: 嗯，
1: 以蔬菜跟蛋白质为优先。
0: 对，
1: 那淀粉是辅助，但不能都不吃淀粉。
0: 当然了，
1: 完全不吃淀粉这样也是不好的行为，本末倒置了啊。哦，最后一个重点呢，医师就有讲到说，其实持之以恒就是不二法门。
0: 是的，
1: 对，不管做任何事情，比如说你今天在学一个语言，在培养第二兴趣，每天都去碰一点，不要说今天不碰了啊，我就一个礼拜都不碰了。
0: 是，
1: 对对对，有一句英文叫 one or nothing， 就是说我一旦做，我就要做满。可是呢，我一次失 一次破功了我就都放弃掉了，这样子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每天 less is more， 就是少就是多，积少也会成多。所以希望刚刚讲的这一些饮食的习惯啊调整，还有不管是我们常讲的保健食品要补充，然后呢要运动，这些都一天一点点的持之以恒才
0: 是
1: 最重要的哟。
0: 滴水石穿嘛，
1: 是呀，
0: 接触磨成绣花针啊。
1: 哎，没错，
0: 真的有有靠大家的那个这个毅力了啊。
1: 对，是的，
0: 就像秋华姐一样毅力惊人。
1: 真的，
0: 我前天呢上节目的时候在放歌的时候，我还问他，问秋华姐，我说秋华姐你有没有去做艾灸？他说我做过，就代表说他以前曾经有过做艾灸的经验。
1: 艾灸是用艾草，
0: 哎，艾草然后来熏你的督脉。你刚刚讲到中医嘛，我就想到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你可以到那个中医诊所，他们都有在帮人家艾灸，就是三伏贴。
1: 是
0: 三伏贴的话呢，它就利用那种艾草啊的热力啊，
1: 对，
0: 进入你的经络系统里面，然后帮你排湿啊，去除你的那个湿热，
1: 对，
0: 然后呢你身体可能就变得比较稍微轻松一点。
1: 啊，真的哦，哎呦，
0: 你就可以去试试看。
1: 好啊，
0: 对呀，三伏贴大概它只有40天左右的时间。这一次的三伏天入伏的时间好像我记得是7月不晓得几号，7月10号十来号，然后呢一直要到大概下个月吧，大概会到八月份。所以大家如果要做的话，你就可以把握这一段时间。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冬病夏治，夏天很炎热，对不对？
1: 对，
0: 你就用那个纯阳之气，用艾草的气
1: 来治疗冬天的，
0: 然后直接灌入你的经络系统里，把你冬天积存已久的那种寒气给它逼出来。
1: 对，
0: 就像张无忌中了寒毒之后，他的外公张三丰用他深厚的内力直接把他的阳气给逼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逼出来。最后呢张无忌练了一种神功叫九阳神功，就把他体内的寒毒完全给逼出去了。你看看这个是有他的道理啊，
1: 你看连武侠小说都跟你讲了。
0: 哎，金庸厉害就在这个地方，他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对，真的哎，
0: 黄帝内经这个经络系统的调理就是这样。
1: 他已经是懂了这些中医的理论。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在做艾灸啊。哎，对，我觉得还蛮好的哦，
1: 推荐给大家。
0: 对，推荐给大家了，好不好？ OK， 但是呢平常的保养大家还是要有啊，
1: 日常的巩固。
0: 对，刚刚私底下我还在跟丽妍谈到我们的产品，这个胶原蛋白。
1: 对呀，
0: 你看看像这个秋华姐刚刚讲的牙齿的巩固，它其实不止于这些功效啊。
1: 对呀，
0: 还有别的啊，它对于我们的结缔组织的强化，
1: 没错，
0: 对于我们黏膜组织的保护，
1: 对，
0: 那都不在话下了
1: 啊。还有当然女孩子最要的养颜美容，皮肤可以蓬蓬润润的，也是要胶原蛋白啊。
0: 真的真的，好了，那除了这个胶原蛋白之外哈，大家如果经常要拍拍照啊，到处去旅游啊，你没有这个好的腿力也不行嘛。所以说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胶原蛋白搭配优固力。
1: 对，这是一
0: 定要的。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啊、骨骼啊，就会获得很好的一个保护。你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尤其新的听众朋友，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1: 27519911。
0: 是的。
1: 对，那也可以拨打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哦。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一首歌曲啊，江湖夜雨啊。

0: 好，
1: 哎呀，江
0: 湖夜雨，
1: 是的，
0: 哎，不错不错，蛮好的。我看到这个影片了，他们在跳那个广场舞，你知道吗？
1: 哎，最近一点，最近好像是网红还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单位啊，他们就去做广场舞的访问，很有趣，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2: 什么叫停就停呢？
0: 对
1: 呀、
0: 啊，
1: 对呀、
2: 啊，
1: 他这个影片
2: 怎么了？
0: 我跟你讲啊，秋华姐。这个都是你从那个 Facebook 啊下载下来的，它的那个特性就是它很短，
2: 很讨厌，
0: 它就是很短，所以下次你还是要从那个 YouTube 去找，哎，这样的话就比较长，
1: 对，
0: 哎，对，
1: 脸书有一些都是短影音啊，
0: 对，短影音嘛。
2: 他接了我们艾伦给我电话，哎呀，听起来真的实在很窝心哦，
0: 窝心啊。
2: 他今天晚上刚好要跟一位名律师啊、哦，这个吴明昌吴律师，还有他太太，听说是在富邦当到处长哦，王千荣王副长哦，两个夫妻要一起吃饭，我们艾伦特别在台北要请吃饭，请他们两位，然后也邀约我，
0: 好
2: 幸福哦，
0: 很好很好，哎呀，
2: 怎么都会想到我，你看看，
0: 这个就是哈佛，
2: 我要邀请他啊、上节目，到现在还没邀请，因为他。自从那个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那本书
0: 大卖
2: 销到不行的之后、
0: 真的
2: 是又出了 一本书，
0: 对，
2: 这本新的书呢书名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
0: 对，现在修法了、
1: 对，
2: 真的、正在修法中，
0: 对对对对，
2: 你知道吗，因为明明我不孝的孩子我明明不想给他，可是政府就是有保留份呐、
0: 对，以前是这样规定，
2: 所以给现在也是一样啊、目前这个还没有通过啊，
0: 对，这个还没有，
2: 所以还是一样啊，
0: 他现在在
2: 一定要给啊，
0: 他现在在修法的部分是兄弟，是手足这部分，
2: 兄弟姐妹有的跟你是反目成仇了，你还非得给不可，
0: 哎，
2: 现在因为单身人太多了嘛，
0: 对，
2: 不结婚的人太多了、
0: 太多，
2: 所以呢没有子女啊，那就兄弟姐妹把你给拿走，
0: 是
2: 他也没来照顾你，没有什么你财产必须要给他、所以呢现在在修法中、将来可能也会修法到子女、
0: 有可能
2: 看你敢不敢不孝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晚上他要请这两位夫妻啊，一位是在银行啊，一位是在这个啊名律师哈，
0: 是是是
2: 啊，特别就是他们开了法律事务所，然后又是富邦银行的太太是处长，哇，真的是邀请两位，我真的很荣幸哎，他也邀约我，
0: 所以我刚刚就讲嘛，
2: 我
0: 说人家哈佛大学研究啊，真正会让一个人长寿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说你有多少财富哈，真的是人际关系，像秋华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 不敢当，我不敢当，
0: 因为你的交友真的非常广阔，你的朋友。你的人脉真的非常非常丰富、
2: 不敢当不敢当，
0: 真的这是要恭喜你啊，这是一个长寿的这个最重要的条件，
2: 是我才看到一本啊，不是人自己讲的，那我不想原因重现，因为他口音太重了、所以我就不想这个原因重现哈、他里面有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哎，我真的要学习哈、他说啊、今天要分享是人生只有一件事
0: 哦、
2: 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你觉得我心态好不好，
0: 你的心态要看哪一方面哦
2: 我应该很 OK 啦，
0: 当然平均来讲的话，平均来讲其实是很 OK

0: OK 啦。
1: 因为我连受委屈我都自己吞下去。
0: 那这倒未必健康哦，菊花姐。
1: 没有错，但是所以我自己感觉到我很骄傲。
0: 哎，
1: 我受了多少委屈？好，但是呢，我身体还是不错。
0: 很好哎、欸，太厉害了！
2: 敲三下，
1: 我都吞进去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去啊，从来没有公开过。
0: 嗯。
1: 所有的细节，听众朋友连解释我都不想解释，
0: 是很好，
1: 你知道吧？好，第二，他提到的说，人之所以快乐，就是不计较。
0: 哎，对，
1: 这一点你觉得呢？
0: 当然，当然是这样啊。
2: 认同秋华
1: 姐是不计较的人，
0: 不计较才会快乐，对不对？
1: 是跟我的家人完全不计较。
0: 嗯，
1: 再来，
0: 对嘛？因为家人嘛。
1: 对啊，那不见得、哦。啊、有的连朋友也在计较
0: 哦、
1: 啊，那我呢？不但家人不计较，
0: 嗯，
1: 我朋友更是不计较
0: 啊。
1: 不过我的朋友对我是没话说，
0: 嗯，
1: 好到不行。
0: 是啊，是啊。
1: 再来，人之所以知足，是因为不攀比。
0: 嗯嗯嗯嗯，知足常乐。
1: 你看，我的确是
0: 哎，
1: 因为我现在，等一下我可能我本来是利用说去那个工程师那里玩了以后，
0: 哎、
1: 想要到 Uniqlo 去买一条裤子，因为我最近呢、哦、认真吃可能有一点点怎么讲，
0: 有一点胖了，
1: 臀部跟肚子有一点点，
0: 有点肉，
1: 有一点胖，所以呢，
0: 恭喜，
2: 好事，
0: 真的恭喜你。
2: 对，只有秋花姐长胖是好事哎、欸，
0: 哦，真的。
1: 可是他不胖到脸来啊，也不胖到身上、啊
0: 嗯，这才值得恭喜 啊！
1: 就因为都坐在轮椅，我最近在学站，
0: 嗯，
1: 就是在我轮椅上啊，动不动我就把它站起来，
2: 嗯、
1: 然后双手就放开，
0: 嗯、
1: 偷偷的少许站不稳的时候，赶快少许靠一下、
0: 嗯、
1: 轮椅边边，就在练站，你知道在站，一站我就发现一直打嗝喽，
0: 哦，
1: 原来不打嗝。胀气都是因为我一直坐着，
0: 就等于气在走
1: 了。现在一直在练、
0: 哦。
1: 好，讲到这里就好了。人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不计较，
0: 是，
1: 所以尽量不要计较，好不好？
0: 是是是，
1: 把精神寄托在午后两点，
0: 真的，
1: 你就会知足了。
0: 是的，没有错。其实啊，有很多知足的事情啊，其实秋华姐也有做到，比如说行善。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啊。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的一个超模，
1: 嗯，
0: 她呢是澳洲的一个女孩子，她叫做米兰达，
1: 是，
0: 她只要你看到她的长相哈，你大概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名模哈，她现在大概已经离开秀场了，还是说走秀的舞台已经不再走了，她结婚，她嫁得很好，她的那个老公啊，24岁啊就创立了那个科技公司，然后24岁就赚进了亿万的财富了，
1: 哎呀，
0: 所以她那个公司叫做 Snap。SNAP
1: 啊，我也不认同
0: 哎。但是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啊，然后有这个天命啊，他创立这个科技公司之后呢，那他就赚了很多的财富，赚了很多财富不是重点，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个你赚到的钱有它的价值，这个才是重点。你知道这两夫妻呢，他们就开始行善哦，他们行善其实也是不欲人知啊，他们讲说行善不欲人知啊，结果最近呢，他们又捐了一笔。大概5亿多美金，
1: 哇，美金呢？
0: 对，和台币175亿，用在哪里呢？他用在帮加州的26万1000个病患偿清他们医院的欠债，
1: 哎呀，
0: 一笔勾销。结果医院就把那个那个清偿的那个信件呢、啊，就是寄到每一个这26万1000个病患的家中，然后他们以为说接到这个信是碰到诈骗集团，结果就逼着这个米兰达他们夫妻两个出来拍一个短的影片，说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不要怀疑，它是真的，不是诈骗，就是因为担心说你们收到了通知，以为是诈骗，所以我们才勉强来录制这样的一个影片来提醒债务人。所以说平常这一对夫妻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好事，比如说投入那个灾害的救援啦，还有免学贷的这种善行。我上次也看到一个印度人，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是印度裔，他从他的爸爸那一代哈就到美国打拼，在一个很好的大学里面读书，然后呢学有所成之后呢，就开始开创自己的事业，然后赚了很多钱，他就决定要回馈他的母校，回馈他社会。结果呢，他就经常去做一些这个有益于学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的儿子有一次受邀到这个大学去演讲，我记得好像是一所常春藤的名校，名字我忘记了。结果呢？他就当场。

0: 宣布说，这个毕业生，恭喜你们毕业了，你们欠了很多的学贷，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重拾新的生活，因为你们的学贷我帮你们免掉了，我帮你们全部还清了。所以我就觉得老美的一些善行哈，很特别，
1: 真的，
0: 他有的时候不见得说是捐给某一些好像慈善单位啊，或是某一个贫穷的人呐、他就是很大规模的，有些是捐给宠物哦，猫猫狗狗啊，那有一些就是像这个我今天举的这个例子，他们是帮助人家还清这个贷款，就是说学贷，那有一些是帮忙还清那个医院的这个债务，
2: 对，
0: 我觉得这个都很特别。
2: 他可以来帮我还吗？
0: 你跟他联络一下，你跟他联络一下，哎，他老公是 Snap 的老板，
2: 对啊，我来跟他问一下。
1: 好，艾伦的新书哈、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
0: 哎，
1: 现在畅销的不得了。前两天我就到那个松烟去逛了一下，我就刻意去在他的那个卖书的那层楼看一下，摆在最前面。
0: 哎呦，又是畅销书，
2: 哇，太厉害了！
1: 因为这个主题太棒了嘛，现在单身的人太多了。

0: 哦，
1: 因为我这个眼镜太大了，
0: 哦，
1: 所以一戴上去呢，发现我的眼袋看起来好像更大，眼镜拿下来，哎，我眼袋没那么大，
0: 嗯，
1: 所以赶快去找旧的眼镜来戴。做梦没想到，我居然旧的眼镜现在戴起来比现在在戴这个眼镜还要清楚，
0: 嗯，
1: 我自己吓一跳，我正想说我大概要去配眼镜了吧，
0: 嗯，
1: 结果不是，那旧的眼镜我有三四只旧的眼镜拿来轮流戴戴看，结果戴上去居然比这个现在在戴这一只要看起来更明显，
2: 哇，眼镜很明亮，
1: 眼镜真的是比之前要好，哎，
2: 嗯，
1: 我真的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啊，
2: 保养，
1: 哎呀，真的很开心，所以说吃我们的叶黄素真的有效，
0: 真的，
1: 我现在吃三颗，
0: 是，
1: 每天都吃三颗。好，对，这句话最重要。现在不只是只有说是这单身哦，
0: 嗯，
1: 啊，财产将来不晓得要送给谁哦，啊，为自己做功德吧，哦，因为现在最害怕是忘了我是谁，
0: 真的，
1: 失智症，
0: 对，
1: 阿兹海默症的人很多，所以自己有多少财产到自己都忘记了，
0: 没错，
1: 所以还是提早做安排好不好，
0: 真的，
1: 哦，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自己忘了我是谁，说不定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
0: 真的，那就麻烦了，
1: 不行，不可以，
0: 哎，
1: 王海玲为大家唱的这首
0: 好的
1: 忘了我是谁。

0: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1: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2: 听众朋友上课喽。

0: 基金会，看一下它的全名啊，全名要念对才行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很重要的，是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他们有举办一个奖叫做关怀生命奖，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奖项，每年呢都会来。就是颁给这些他们觉得说哎呀可以激励到人的他们做善事非常伟大的一些人、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透过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给自己感到一点点醒思一点启发然后让善的循环继续下去、hey, 所以对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他们的顾问、
0: 对
1: 张丽君好像在两年前曾经有访问过他们哦。
0: 嗯，
1: 哎，今天好像又重新再来访问一次了啊。
0: 对，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些，来听他介绍。
1: 是的。
2: 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您好，请。
1: 好，通了，嗯，好。
2: 喂，
1: 请问一下是张丽君顾问吗？
2: 是的，是的。
1: 你好，这个张顾问，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我是阿富。
0: 顾问好，我是丽妍。
2: 哎，阿富，丽妍好。
1: 你好，你好。
2: 秋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君。
1: 太棒了，听到这个张顾问的声音呢、非常甜美。
0: 真的。
1: 对，上次访问已经差不多两年了，我记得。
2: 两年哦，好快哦，
1: 好快，好快。
2: 非常感谢午后两点节目再次的邀请。我们要非常谢谢秋华姐，我记得上次我们访谈之后，她就给我们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很多的护持还有鼓励，
1: 啊，对对对，
2: 让这份善的循环能够继续的下去，真的很感谢。
1: 对，那么今天很高兴啊，我们邀请到这个张顾问啊，就是
2: 丽
1: 君
2: 就好了，
1: 丽君师姐啦，
0: 师姐
1: 应该叫师姐，我们就称呼您
2: 师
1: 姐，好吧？
2: 丽君，丽君，
1: 好，丽君，丽君哈，这个你们都致力于这个生命关怀。还有教育了，
2: 是
1: 这个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的一个宗旨了啊。
2: 哎，
1: 今天呢邀请到这个师姐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些动人的生命故事，哎、还有就是说
2: 是
1: 即将在九月开场的一个这个关怀生命奖，还有这个论坛的活动，是不是这个请这个丽君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活动好吗？
2: 好的。法鼓山关怀生命奖这个选拔跟颁奖哦，我们两年举办一次。
1: 是。
2: 那从2007年开始，那今年是第11届。
1: 嗯。
2: 那我们的活动的宗旨是希望能够传递正确的一个生命价值观，还有那种永不放弃、积极正向的人生观。
1: 嗯。
2: 我们甄选出社会上致力于关怀生命的个人还有团体，希望能够透过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让社会大众能够得到启发，能够在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中，在困境的时候能够突破困境，勇往直前，而且能够帮助他人，影响他人。我们是抱着这样的宗旨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2: 那当然我们每一年都会，每两年都会从社会的一个各个角落去发掘一些值得被表扬、被看到的一个团体跟个人。
1: 嗯 ，OK。
0: 对，天哪，光是这个宗旨听起来就非常的感动。原来是每两年举办一次，我必须要纠正一下，刚刚不小心口误说每年举办一次。
2: 哦，没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对，要纠正一下，对，这是重要的资讯啊。而且听完那个丽君讲了这么感人的这个宗旨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么正向、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一定是大家要来共襄盛举、一起支持的。所以呢，也想要请你多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关怀生命奖啊，它有几个奖项，然后今年的得主他们为什么会获奖呢？
2: 哦，是是，谢谢您给我一个机会哦。那关怀生命奖我们分为三个奖项，一个是团体，团体的大愿奖。还有个人的智慧奖跟个人的慈悲奖，所以加起来就是三个奖项。那我们今年其实来参与我们这次奖项的评选的候选的个人跟团体都非常的优秀，那也特别的就是一个今年的决审的共识很高，所以几乎都是在无意义的一个投票的过程，然后就像我们团体奖是由财团法人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获得。那我记得当时的一个决审委员，我们的决审委员就是全数都通过，就投票给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那获得我们个人的慈悲奖是由那个拾荒的慈善家赵文正先生获奖。
1: 是。
2: 那个人的智慧奖是我们的消防英雄于泰运先生获奖。
1: 嗯。
2: 那他们两位的得票数也非常的高，几乎都是有点几乎全数都通过这样子。

0: 上课了，听众朋友，今天要上什么课呢？
1: 今天要上的课呢，跟生命关怀有关系呀、啊。所以呢，今天其实是非常的荣幸，我们呢是邀请到了法鼓山的。

0: 这三位都是这三个获奖的单位或者是个人都是实至名归。那以这个我们讲的团体奖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来说，
1: 嗯，
0: 我们记得我们台湾早年是肝病王国之称，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因为我们好像国人得到 B 肝、C 肝的人数不少，
1: 哦，好几百万哦，我记得。
0: 是啊，
1: 嗯，
0: 那 B 肝跟 C 肝的就是代原者很容易变成肝炎或者是肝癌或肝硬化，
1: 就是三部曲了。
2: 嗯嗯，
0: 对，所以很多当年很多的家庭因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case， 让整个家庭破碎。
1: 嗯。
0: 那而且我们也背上了一个肝病王国的一个不好的名声哦，嗯。那所以我觉得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他们就抱了一个使命，他们就希望说能够主动的出击，
1: 嗯，
0: 走入人群。
1: 是。
0: 所以他们有一个肝病防治列车，
1: 嗯，
0: 深入了我们偏乡山区跟离岛甚至监所哦，他们免费举办了肝炎跟肝癌的抽血筛检。
1: 嗯。
0: 那筛检之后护理师如果发现有一些状况，他们会主动联系跟关心病友，
2: 嗯，
0: 然后持续的追踪，所以让我们的国人得到肝病的一个比例就慢慢的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金会等于是救人无数，他们从被动等待病人的方式到主动出击，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也要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在等于是为了我们国人的一个命运的一个工程在初期、
2: 嗯，
0: 然后也影响到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个政策的制定，让我们的肝癌的死亡率跟国人的寿命的延长能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彰显，所以他们得到这样一个团体奖，应该是实至名归。
1: 的确，实至名归。像是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他的一个应该是称执行长还是董事长，我忘了啊。那许金川嘛，
0: 金川先生，
1: 我经常容易把他跟叶金川呢，啊，搞混，你知道吗？
0: 哦哦，
1: 因为
0: 金川以前是我们的卫生署署长。
1: 对对对，嗯，那这个是许金川医师在台大医院服务，我们以前也曾经多年前访问过他们，介绍他们的这种善行哈，
0: 哦。
1: 的确啊，他们就有这样的使命感。这个其实啊，就跟宗教家的精神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在不同的一个专业领域，然后呢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主动出击。他就强调说，你不能只是验你的那个肝功能啊，你还是要做那个超音波，超音波你才能够及早发现，然后及早去处理它。这个跟那个法鼓山的这个法师啊，这个圣严法师讲的，遇到问题你就是要面对他，处理他，然后接受他，处理他，再放下他。
2: 我觉得
1: 是一致的，这种精神是一致的。我觉得了不起，他们今天得到这个团体奖，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如这个例句你所讲的。那另外你讲到两个哈，一个就是这个个人奖的部分哈，智慧奖的部分。那我记得好像有一部电影啊，他导演叫做屈全力。屈全力导演他好像也经常拍一些纪录片哈，
0: 对，
1: 他拍过一个《超人再起》，讲述的故事是让人感动。那其中有两位也是这一次关怀生命奖的得奖者，能不能请丽君来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事迹好吗？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屈全力导演哦，他在2年前拍了一部叫《台湾超人》，
1: 嗯，
0: 那因为获得很好的口碑，那他今年再接再厉又拍了第二部叫《超人再起》。那《超人再起》里面有非常多的主角，也像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呈现。那其中有两位刚好就是今年我们的关怀生命奖得主，那有一位是我们说的拾荒慈善家赵文正先生啊。那他的故事也让人非常的感动，他现在已经超过80岁了，等于80老翁了，
1: 嗯，
0: 对，他还是每一天在不管是烈日啊或者是风雨都是风雨无阻的去做那个资源回收。那资源回收以往我们的印象都是非常辛苦嘛，而且是比较社会底层的一个工作，
2: 嗯，
0: 可是他无怨无悔，他其实收入也蛮有限的，可是他几乎把他的那个所得70%以上全部捐献给社会做公益，
1: 嗯，
0: 所以他累积超过的捐款已经超过630万了，
1: 啊，
0: 他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读太多的书，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多读一点书，将来有机会为社会服务，那他不但是捐钱，而且他还认养这种

0: 贫困的儿童、
1: 啊、
0: 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从这个国内到非洲到亚洲到中南美洲的贫困的儿童，他已经认养了高达20名、
1: 啊、
0: 那这样子一个认养的一个费用也超过了200万元。
1: 天哪、
0: 哦、他其实能想到的他都做了啊，包括他获得了一个港澳台的一个慈善基金会第7届的爱心奖、
1: 嗯、
0: 他把他的奖金全部捐出来，捐给社会局、世界展望会、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学校跟机构。
1: 是，
0: 那当我们921大地震的时候，他也持续的关怀受灾的民众、
1: 嗯、
0: 他还捐了一部消防警备车给第一线救灾。
1: 哇，
0: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这种小人物做大事，他没有亮眼的学历，那甚至我们都有点觉得说这份工作是一个蛮卑微的工作，可是他能够把废弃物转换为一种爱心的珍宝，
1: 是，
0: 那这样一点一滴的无怨无悔也做了几十年、
1: 嗯、
0: 真的蛮让人感动的。
1: 他
0: 让我想到这个台湾之光陈树菊，
2: 对对对，很多人会拿。
1: 我刚刚也是在心里面想到另外一个人，那更早的一个人，上了年纪的，有一点年纪的人或许就知道这个人。大家知不知道在台北的汀州路啊，
0: 王冠英、啊、
1: 对，王冠英图书馆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个图书馆就是他，也是用拾荒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善款去盖的一个图书馆，到现在还在哦，
0: 还在、
1: 对，所以说他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2: 嗯、
1: 都做同样的事情
0: 的。
1: 这个按照佛家的讲法，他们其实都是佛，他们都是菩萨。
2: 对，
0: 是是、
1: 哎、
0: 人间菩萨、
2: 嗯、
1: 那好，那么这是刚刚你提到赵文正先生他的事迹。另外一个得到这个智慧奖的得主叫做于泰运，他是一个那个消防英雄，他的这个事迹也是请这个丽君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好，如果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在103年，我们高雄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气爆事件、
2: 哦、
0: 当时我们于泰运先生就是带着他的一个打火的弟兄就一起去救灾。
1: 嗯，
0: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是份额就是永远都是挺身而出。
2: 嗯，
0: 那最后要收工的时候，他让打火弟兄先走，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
1: 哎呦，
0: 那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气爆，他差点出不来。那他全身有这个70%还的那个灼伤。
1: 嗯，
0: 然后在这样一个关头，他还是让别人，就是让被火灼伤的民众先就医，所以他永远都是想到别人。等到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家人去医院看，找他在那个加护病房，然后在那个急诊室，几乎不认识他了，因为他面目全非，连他的儿子、他的太太都看不出那就是他。可见他那个烧伤的多厉害，
2: 很严重。
0: 是，所以他后来就经过了14次的一个手术，
1: 嗯，
0: 那每一次的清创啊、植皮，那我看到那个台湾超人在一起那个电影，他说那种痛，是没有办法形容，锥心刺骨的痛，
1: 嗯，
0: 他多次想要结束生命，
1: 哎呦，
0: 那如果不是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的鼓励，让他撑下来，不过他真的很想就把他自己他不愿意拖累别人，就我觉得老天也很帮忙，就让他能够慢慢的恢复了一个健康。
1: 嗯，
0: 那他后来也加入了这个我们阳光基金会的一个脸部平权，作为脸部平权的大使，他就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不要用同情或者是恐惧的眼光，让这个伤友能够不要受到2次的伤害。
1: 嗯，
0: 那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回到了第一线的消防工作，等到他稍微好了一些，他还回到第一线。因为如果是一般人都会有个阴影嘛，
1: 嗯，
0: 就是觉得说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一定会害怕，可是他是一个身为队长的人，他还是勇敢的回去，所以他现在还在第一线工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一个勇者无惧吧，
1: 生命之光啊。
0: 对，然后又非常的这个慈悲，然后永远把机会都让给别人，然后用自己都排在最后的一个顺序，
1: 是
0: 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一个人，
1: 人间菩萨。
2: 对，
0: 又是个人间菩萨。
1: 嗯，真的真的
0: 真的。
2: 对，其实不管是刚刚听到获得团体大院奖的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他们的贡献之外呢，当然还有个人慈悲奖跟智慧奖的这个赵文正先生跟于泰运先生，不管是于泰运先生，对，不管是他们三个人三个单位，他们呢都是展现了真的是让人一听了会，你知道有真的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0: 觉，就是
1: 怎
0: 么可以有人无私到这一种地步呢？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法鼓山人文基金会这一场的关怀生命奖颁奖活动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来共襄盛举，一起去为这些获奖的人来庆祝一下，因为他们做了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非常有爱心的事情。那想要请问丽君啊，我们这个活动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而且举办的方式是不是也和之前一样，会有讲座的部分也可以让我们去聆听呢？
1: 没有问题，我们人文社会基金会哦，他办的这个关怀生命奖的颁奖跟我们的关怀生命奖论坛哦，是在今年的9月13号，就是礼拜天的下午1:30到5点，我们一样是在中油国光厅，就是松仁路3号。
0: 嗯，
1: 其实它的地点是非常的方便，
2: 嗯，
1: 就是坐到市府捷运站3号出口就可以到。那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式一样，就是有好听、好看跟好感动。
0: 嗯，
1: 所以好听就是我们有办了一个论坛。那我们今年的论坛的主题叫做超越，在变动中找到内在安定力，这是我们今年的论坛主题。
0: 嗯，
1: 那论坛我们又邀请了法鼓山方丈和尚果辉法师，
2: 嗯，
1: 还有卫福部常务次长庄仁祥次长，
2: 嗯，
1: 还有我们导演曲全力导演，
2: 是
1: 由他们三位透过跨界式的一个对谈，
0: 嗯，
1: 那凝聚大家对于生命的关怀，找回那个心中那一份安定的力量。那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开始报名，我们在法鼓山全球资讯网的这个最新消息，还有我们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脸书都可以看到我们报名的连结。
2: 哦，
1: 我们希望说哎，大家可以共襄盛举。
2: 是，
1: 那我们都是免费入场，希望大家来多多的了解，多多的参与。那每一年的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会为我们的关怀生命奖得主拍摄一个影片。
2: 嗯，
1: 那当这个影片一播放的时候，我觉得在场的过去的经验是，在场很多人都掉眼泪。
2: 哎，
1: 然后看完那影片，我们就会邀请得奖者上台接受我们的一个表扬，
0: 嗯，
1: 一个讲座，一个颁奖。
2: 嗯，是。
1: 那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希望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
2: 好，大家赶紧去这个官网啊，
0: 嗯，对，
2: 直接去
0: 报
2: 名了啊。
1: 是。
2: 好，那最后再问一下丽君师姐了哈。
1: 是。
2: 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有很多的一个资源，还有很多的服务项目哈。要如何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说有哪些资源是适合我们来参与或者获得这些资源，获得这些帮助，或者说他们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这点是不是最后给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那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当年就是圣严法师有指示我们，用两大主轴来办我们的活动。第一大主轴就是关怀生命，第二大主轴就是圣严法师一直在推动的社会运动，叫做新六轮运动。
2: 对，
1: 那新六轮就是家庭、生活、校园、自然跟职场，还有族群伦理。
2: 啊，
1: 那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算是一个全方位的一种全龄化的关怀服务，从1岁到100岁，我们都会有一些适合的活动。
2: 嗯，
1: 那因为我们这个基金会有三个会团，第一个会团就是新六轮宣讲团，
2: 啊，
1: 我们有培训了100多位新六轮种子教师，那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一个有专长的，就是我们的义工，那会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啊，还有企业学校啊，还有地检署，还有很多的社团来这个宣讲，就是让大家从这个生活中去领悟新六轮的一个重要，
2: 嗯，
1: 然后怎么样去实践新六轮。那另外一个社团就是我们的新聚团，就是聚会的聚。
2: 哦，
1: 那我们会针对5岁到12岁的小朋友规划出我们这个香草进校园的活动。
2: 哦，
1: 我们会有我们义工菩萨进到校园，就是教小朋友如何种植香草。
2: 哦，
1: 然后从这个香草的过程中去认识生命，
2: 嗯，
1: 去尊重生命，
2: 嗯，
1: 去就是怎么样去关怀照顾到生命。
2: 嗯，
1: 那从小就是种下这样一个善根。
2: 是。
1: 那其实我们有办那个我们的亲子营。
2: 哦，
1: 就是幼稚园大班的一个小朋友。
2: 嗯，
1: 我们会邀请家长带小朋友来参与我们的亲子营。那后面也我们办了一个家长成长课程，就怎么样去教育子女，教育小朋友。
2: 嗯，
1: 那第三个会团就是我们的关怀生命专线，那其实这跟我们的关怀生命奖非常有关系。
0: 嗯，
1: 那我们觉得因为现在的社会

0: 开心的人越来越多，
1: 是
0: 就是忧郁症的或者是青少年自杀的比例都蛮高的。
1: 对，
0: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专线，就像生命线一样。
1: 生命线一样的，对。
0: 对，我们这个专线的电话叫做02-2311-8585，就是帮我帮我。
1: 2311-8585，很好记，很好记。
0: 帮我帮我。那我们除了这个电话的协谈之外，我们也开放了网络协谈，我们有关怀生命协会的一个专线的一个LINE 的官方账号，如果能够进去的话，就可以预约网络协谈，那也有面对面的諮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很多人这个在这个低谷的人生的低谷中，能够去拉他一把，让他能够知道，其实生命都是有高有低的，你如何穿越了你的逆境，穿越了你的低谷，其实生命一样可以绽放出很光彩很光亮的一个光芒出来。
1: 是是是，太棒了。今天呢听了这个丽君师姐这一席话，让我们感动，然后有那种好像法喜充满的感觉。
2: 对，我也是想到法喜充满。
1: 真的，丽君师姐你也差不多跟法师差不多了。
2: 真的，而且用很甜美的嗓音。
1: 而且对，
0: 我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也要跟两位主持人多多学习。
1: 没有没有，我们要跟您学习。真的，你有这个善良的心，然后你的声音美妙，刚刚丽言都说了，
2: 对啊，
1: 让我们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2: 真的
1: 真的很棒，很棒。
0: 哦，你们也应该是我们的人间菩萨，永远都是说好话做好事这样子的一个菩萨。
1: 那因为我们这是响应这个圣严法师的号召嘛。
2: 没错，
1: 就是这样子了。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了啊。
2: 对，
1: 好的，我们谢谢这个丽君师姐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那么好的一个活动。
2: 对，
1: 希望以后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也能够跟我们告知，我们来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听众朋友。
2: 善的循环，
1: 对对对，
0: 基金会就在这个电台的附近。
1: 对对对，我知道，
2: 对对对，没错，
0: 欢迎大家来坐一坐。
1: 是不是在那个停车场？
0: 停车场旁边。
1: 对对对，停车场旁边，对对
0: 对，
1: 我知道。
0: 丽言还有我们的秋华姐，
1: 好
2: 好
0: 指导，
1: 好，谢谢，不敢不敢，
2: 谢谢丽君师
1: 姐，好的，谢谢丽君师姐，
0: 谢
1: 谢
2: 谢谢
1: ，OK， 拜拜
2: 拜
0: 拜拜拜。
1: 好 ，OK， 好的，他的声音是还蛮甜美的啊，
2: 是的，而且讲的都是真的是听了之后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棒的事情，而且都是真的事迹耶，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很了不起哦，
2: 对，
1: 这些行善的这些人，默默的做。
2: 对，而且他们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们是造就了真的什么叫平凡中的不平凡。
1: 是是是，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物，他们的事迹才让人家肃然起敬啊。
2: 是啊。
1: 好吧，那刚刚丽君师姐谈到了这个忧郁症啊。这个忧郁症，我今天看到一个关于忧郁症的报道。他们讲说忧郁症的人他如果严重的话，他会有一种对任何事情失去兴趣的一种症状，
2: 对，
1: 他们称为失乐症，
2: 失去快乐的失乐症。
1: 症，对，我一看我还差点把它念成失乐园，你知道吗？
2: 哎呦，那是电影啊，
1: 那是日本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中年一个畸恋的一个电影啊。好像是有，我记得是黑木瞳啊，还有那个一所广司啊，他们所演的啊。那部电影也是经典电影哦，你不要看好像里面有谈到一些中年人情色方面的一些这个禁忌话题啊。
2: 结果我想的是最近台湾的那部电影啊。
1: 哦，这样子，好了，电影我们就先不谈了。我只要没有念错就好了，就
2: 失
1: 乐
2: 症
1: 啊，失去快乐的症头了，症状。
2: 是。
1: 那这是重度忧郁的一个核心症状
2: 啊。
1: 但是最近德国的医学单位研究发现，这些患者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味觉的体验和享受美食的程度和健康人其实没有分别。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患者对于食物的期待还有渴望比较低。
2: 比较低啊。
1: 他没有那个期望值，像是我跟丽言，我告诉你，你只要讲到什么好吃的，我们大家就互相交换情报，
2: 对 对，
1: 然后就有期待值，你知道吗？
2: 没错，
1: 哎呀，我什么时候我一定要去吃？
2: 等一下下班
1: 就吃，那个东西好棒哦，对，
2: 这种的，
1: 而且会渴望，
2: 对，
1: 这就是我们跟一般的那种忧郁症，而且重度忧郁患者不一样的地
2: 方。我们对活着还有一个期待。
1: 对，所以说重度忧郁症的患者，他其实也能享受食物的美好，
2: 是
1: 体验味觉，只不过就是他的期待值，对食物美食的渴望是较低的。还有一个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比较低的人哦，就是说他胰岛素有抗性。有抗性之后，胰岛素就是当你吃进很多的糖，你胰岛素就不分泌，你。

0: 知道吗？
1: 嗯，
0: 就他产生抗性了，
1: 对，
0: 他就不敏锐了，他敏锐度比较低了，这种人他得到失乐症也比较明显，
1: 哦，
0: 显示说身体的新陈代谢状态可能也跟失乐症形成有关，
1: 哎，有关，
0: 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
1: 哎，
0: 什么产品我先不告诉你喽，
1: 嗯，
0: 啊，免得都是说
1: 我
0: 们在讲广告。我
1: 差点就要举手说我知道了。
0: 等一下，我私底下问你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最后再宣布答案，
1: 好，
0: 让听众朋友期待一下。
1: 我觉得听众朋友聪明程度一定都知道。
0: 嗯，不一定哦，有些可能不知道。
1: 好的，
0: 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啊，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哎。我跪在佛前苦求啊。

0: 跪在佛前苦求、
1: 求什么？求健康啊！健康真的是活着的不二法门啊！你看，你要做善事，你要出去玩，不管你要做任何事，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你是要怎么达到这样子的这些活动呢？
0: 那当然哦。
1: 是啊，好，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标题呢，觉得有点耸动。他说是女生必看，越睡越累呢，其实是一种警讯。警讯啊，就是不要让慢性发炎拖垮你的生活。
0: 啊哈，
1: 哎，对，
0: 来，
1: 小姐上线了。
2: 很抱歉，很抱歉，我今天居然没有来电台，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不起，我们华谷山，哎呀，有这个这么棒的专访，张丽君啊，张顾问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谈的是这么有意义的内容。
0: 对，两年一次。
2: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
0: 没事，没事。
2: 哎呀，他讲话好好听，
0: 对呀、啊，甜甜的、啊，
1: 对呀、
2: 啊，好好听，这师姐真的好棒、哦，
0: 对呀、啊。
2: 好，那这个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华谷山我真的很喜欢，
0: 嗯，
2: 为什么呢？有时候我想要捐款，他们说不用啦，清华姐不用这样子哦。

0: 有时候他们发现真的每一个人都好慈悲哦，你知道，尤其是师兄师姐们都好慈悲，师父也是啊，有位长者法师，我们曾经去过他的那个云来寺啊，哎呀，好喜欢他那里的感觉，真的很棒啊、然后就跟他啊、这个长谈，就是我们一坐在那里跟我们聊聊好长的啊、这个一段话，啊，我就觉得真的好感动哦。
1: 是啊，
0: 所以说，哎呀，你是什么啊、你是信什么？信佛啊、那我呢啊、也是信佛，所以呢，我真的很特别喜欢的就华谷山他们的作风，真的非常喜欢。好，不好意思，刚刚真的好多事情要处理哦。我就是啊、准备要跟艾伦啊、他约的那个律师，还有太太是银行的处长，那我就想半天，哎呀，那我该怎么办？空手去不好意思嘛。
1: 就带我们的产品呢、啊？
0: 因为我也会从中间去了解一下我想问的问题，
1: 啊、
0: 你知道吧？其实过去我们也都是李永南那边派律师，我们需要问什么主题，
1: 对，
0: 由他那边派律师，
1: 对，
0: 因为他律师很多
1: 很多啊。
0: 那找的就是针对的我们要问的问题来回答，
1: 对对
0: 对，常常上线，所以法律顾问这个单元我们应该要再继续拿出来做，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内容，我觉得有需要让听众朋友更了解，好，所以难免见面的时候也可能会邀约说将来是不是可以上我们节目啊等等啊、还有就是我个人也可能会问一点我个人的问题，
1: 对，那你最好就带着我们的产品当伴手礼就对了，
0: 对，那我就想半天呢、我不知道我要送什么，到最后我还是送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好啊，
0: 因为我刚刚才吃完胶原蛋白，所以我就觉得怎么吃都怎么很棒的感觉，明明吞下去了，喝了好几口水，我还可以一直闻到它的香味儿，你知道吧？这个香没有办法形容，真的。所以我真的一直在依靠我们的产品，没有别的，因为我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哎呀，真的是上次这个肖太太前两天有打电话给我，她每次去一趟香港或者去一趟大陆回来，一定会送我礼物，那每当送的礼物都是补品，
1: 补品啊、
0: 我一吃就不行。
1: 是，
0: 哎呀，我真的是，我这里有好多属于吃补的东西，但是我就是不能吃
1: 啊。
0: 你看，所以说，哎呀，还是胶原蛋白最棒，所以我就准备，胶原蛋白啊、送给这一对夫妻，就这样子。刚刚就为这个事情，在想。到底送什么？跟我们阿红两个人啊一直在讨论，最后还是送我们自己的产品。好，太好了啊！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的优尼士，我们的优康宁
1: 是
0: 跟优固力哦，实在够便宜，两个月份
1: 是
0: 优康宁，里面有姜黄素、维生素 B 群，是反噬型的哦，它是德国的 B 群哦，你知道不是普通的 B 群，姜黄素是。提高到98%，你想想看，
1: 98%
0: 要多少姜黄粉才能提高这么一点点？98%的姜黄，
1: 是萃取的
0: 在里面。好，它是抗发炎，体内体外任何发炎，它就是在帮你抗发炎。
1: 对，尤其一些慢性发炎更要注意，
0: 预防发炎造成的以后变成严重的问题出来，
1: 是，
0: 它就预防，它就不会有大问题出来。再来还有黄金险，你看。谁会用黄金险？用险金都很难吧？没有人用吧？
2: 对，
0: 我们还用到都是销日本的黄金险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要订这个礼，订的优康礼都要提早两个月哦。要不然的话，他拿不到黄金险。你知道吧？里面还有大蒜素，还有锌的成分，锌的成分是增加每一个人的体力精力。再来就是正在成长的15、16岁、13、14岁的小孩，
1: 发育良好。
0: 为了要让它发育发得好，就是锌一定要有。
1: 对，
0: 我们搅拌油是亚麻仁油。
1: 哎，对，
0: 这是我们的优康宁。优固力呢，里面有五谷三宝。
1: 对，
0: 好、哦，那五谷三宝呢，软骨素，还有呢，还有什么？软骨素，再来就是，还有什么
1: ？MSM。
0: 哦 ，MSM。
1: 对，
0: 还有
1: 玻尿酸嘛？
0: 玻尿酸。
1: 哎，
0: 另外是什么？还有啊，我这。头脑有问题，真的是糟糕。
1: 没有，有的时候临时会卡住，这正常的。

0: 也是因为我们的真的。我们的成分太
1: 多了，太
0: 多
1: 了，
0: 对，根本就是多种欲望一次满足。
2: 最重要是我们这个产品呢，别人不可能会放的东西，那就是这个钙质。那钙呢，最好吸收的钙，
0: 对，柠檬酸钙，
2: 柠檬酸钙哈、啊，最重要是玻尿酸，
1: 嗯，
0: 对，
2: 没有人会放玻尿酸，只有我们有。
0: 还有低三跟镁、
2: 葡萄糖胺呐、啊，
0: 嗯，
1: 对，
2: 对，有葡萄糖胺哈、哦，这么好的。啊，还有止痛的这个叫做什么？
1: 猫爪
0: 猫爪藤，
2: 对，它是草药来的哈、哦，没有副作用，它可以止痛消炎，好棒哦！这样子的产品，两个月份只有1980，
1: 是的，
2: 哪里去找嘛？
1: 嗯，一个月是不到1000的、哦，
0: 对呀、啊，
2: 最好的让你眼睛永远都是明亮的，
1: 嗯、
2: 不会有黄斑部病变啊，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什么来找你麻烦啊，
1: 对呀、
2: 啊，啊，这个叫做什么眼压高啦、
1: 嗯、
2: 等等来找你麻烦，啊，不会让你血管的破裂造成你眼底出血，造成的失明，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
1: 嗯，
2: 要你每天一定要肯定性的吃两颗，
1: 每天要吃两颗哈、哦，不能偷懒。
2: 对，我们的胶囊是吃素可以吃的
1: 啊，
2: 嗯，好。两个月份只有2800，
1: 是的，
2: 嗯，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
1: 是
2: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好，
2: 好啊，我真的是很啰嗦哈，
1: 不会啊，
2: 我一上线就讲太多了，
1: 因为我刚刚我在跟大家分享嘛，
0: 嗯、
1: 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嗯，你平常对于什么东西失去了兴趣，
0: 对，失乐症，
1: 失乐症啊，它可能是重度忧郁的核心症状，
2: 嗯、
1: 那德国研究就发现说。有一些哈、哦，它的这个胰岛素比较敏感低的，就是说胰岛素它该分泌的时候不分泌的这种人，他可能跟那个失乐症比较有明显的关系。所以说他们就说了，这个可能代表说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状态也跟失乐症的形成有些关系、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就留了一个伏笔啊，告诉大家说我们有一个相关的产品对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0: 是，
1: 其实我们现在宣布答案了、
0: 哎、
1: 就是我们的优康宁 B 群维他命啊，会让你开心、嗯、快乐，对新陈代谢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嗯、
2: 我真的是很开心。好，这里有一句话说，缘是天意，情是人意，
1: 哎，
2: 问候是心意，说有互相才会有感觉到温暖，互相问候很重要。这是早安的图片呐、啊，上面写的是三个啊，这个天意、人意跟心意哈、啊，所以人很重要。我今天会跟艾伦建立这么好的关系，
1: 嗯，
2: 我真的是，他是个名记者，大家都知道，现在变成一个是名作家，
1: 嗯。
2: 哦，你看他的书都那么的受到欢迎，
1: 是、
2: 哦、受到喜爱，那我算什么
1: 啊？还有你算广播女王，
0: 对，天后、
1: 嗯、
2: 啊，他曾经帮我写了一大篇哦，你看真的实在不敢当哦、
0: 嗯。
2: 然后呢，啊，感情好到你看，他要邀约名律师跟这个啊银行的处长一起吃饭，也邀约我，也不嫌弃我坐在轮椅上。你看，
0: 这没有关系呀、
2: 啊，真的
1: 有哪个人会嫌弃这个、
0: 啊
1: 这
0: 个啊？
1: 拜托，
2: 很光荣，真的很光荣。所以说，嗯，咱时时常常都一定要常常联络周围的朋友，
1: 嗯，
2: 好、哦，让人家知道你是健健康康的，哦，要有来往，这样才可以哈、哦。
1: 当然，当然，
2: 朋友感情才会长久，
1: 一定是这样，嗯、
2: 很重要。
1: 当然，
2: 好，
1: 好，来，我们来安排，就是刘兰希的歌好吗？
2: 对呀、啊，
1: 哎，
2: 我正准备要化妆了。
1: 哦、好好好
0: 好，
2: 淡妆就可以了，
1: 好，
2: 皮肤还可以，
1: 那很棒的。
2: 刘兰希的歌曲哪一首呢？
1: 野江花的回忆。
2: 哇，喜欢。
1: 好，来，
2: 野江花的回忆。
1: 哎，

0: 香花的回忆啊，来自宜兰的丽妍。
1: 是的，
0: 你知道野香花长什么样子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啊，
0: 它的香味蛮浓郁的。
1: 嗯，但是我都会把各种花混在一起。
0: 哦，这样子。
1: 对，我昨天还看着一个很漂亮的长长的那个，没看到花，只有看到它的那个很长的叶子。哦，然后我还问旁边的人说，那个是长啊吗？然后被大家笑，他们就说，哦，你乡下来的你还分不清楚啊。我说哎，深感惭愧啊我。对，然后刚刚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念完标题的这一篇文章。其实这个跟刚刚阿夫哥讲的失乐症呢有一点关系啊。我们当然你看有时候呢你会失去这种对任何事情保有的新鲜感，保有的这种好奇感呢，可能也是跟你身体的慢性发炎有关。
0: 哎，
1: 对，所以说不要让慢性发炎来拖垮我们的生活。有哪一些是慢性发炎的症状呢？以女性来讲，最常被忽略疲劳的主因呢，
0: 嗯，
1: 可能就是你的铁质流失。
0: 哦，
1: 因为我们知道女性的构造，女生会有生理期嘛，
0: 嗯，
1: 那你铁质的流失是远远高过于男性的。
0: 是，
1: 很多人就会想说这没什么，啊，又没有很严重的头晕，没有到地中海型贫血这样。
0: 好好
1: 啊，应该没有关系吧。但实际上你体内的储存的铁蛋白可能早就已经处于一个低点了。
0: 嗯，
1: 这样子当你身体缺铁的时候，重点来了，你的大脑跟肌肉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氧气，然后你就会有一点缺氧，就会有那种昏昏欲睡的倦怠感，然后注意力就很难集中，有没有？所以就可以去注意一下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那甚至严重的人他可能还会伴随着末梢神经冰冷。哎，但我还好，因为我不会有末梢神经冰冷的状态。
0: 嗯，
1: 我好像还蛮热的，我朋友都说我是一个自体行走的暖炉这样。
0: 嗯，
1: 对，
0: 其实女孩子啊，这个贫血的问题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嗯，对，没错，很重要。
0: 贫血的话呢，就是铁质可能不足，它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铁质不足。
1: 对，嗯，
0: 那你可能就要到那个血液门诊那边哈。
1: 嗯，
0: 到医院的那个血液科。
1: 对，其实可以，
0: 然后去注射铁剂，补充铁剂。
1: 嗯，
0: 像我的小女儿就这样子啊。
1: 啊，真的啊。
0: 有一次我们去那个骨坑那边，去爬山嘛，爬山结果后来他喘到不行，
1: 哎呦，
0: 整个喘到快死掉，你知道吗？
1: 哦，
0: 然后就我说，哎呀，那你这样就不要走了，
1: 对，
0: 就坐在我旁边，就靠着我肩膀，
1: 哦，
0: 脸色苍白，然后在那边喘气，哦，心跳非常快，巨快
1: 啊！赶快去医院。
0: 我就担心他心血管有什么问题嘛，
1: 嗯嗯，
0: 回去之后马上就带他到医院。
1: 对。

0: 去那个血液门诊，
1: 嗯嗯，
0: 那个科别那边去找原因了。结果一验，哎呀，就是贫血了
1: 啊。
0: 然后就注射了几剂这个铁质、铁剂，
1: 对，
0: 然后吃一些那个补充铁剂的那些药，
1: 嗯，
0: 结果后来就哎，现在都正常了
1: 啊，好险好险，
0: 哎，
1: 平安平安。
0: 所以说呢，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1: 对，
0: 好不好？
1: 真的
0: 有一点病逝感，
1: 哎，没错，
0: 你病人。也要有病人的意识啊！
1: 对呀，啊，定期要做健康检查。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我怕大家听这个病逝感，以为说是什么不好的那个形容词，
1: 是
0: 它
1: 是
0: 会错意了。你要有病人意识。
1: 对，没错。
0: 意知识的事，病逝感，
1: 对
0: 好不好？
1: 对对对，但有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去吓自己啊，
0: 对，
1: 就一切的顺其自然。那还有一个慢性发炎的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你的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哎，
1: 我们知道呢，甲状腺其实就是像人体的引擎一样嘛，就会负责分泌这个。调节新陈代谢的荷尔蒙啦，所以当你的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整体的代谢速度就会变得很慢，
0: 嗯，
1: 那这种状况呢一样也是在女生身上会发生的几率比较高。除了这样没有办法缓解你深度的疲劳之外呢，可能还会莫名其妙的发胖啊，极度怕冷，皮肤干燥，又情绪低落了。所以呢，你就会要去思考一下说，哎呀，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建议呢，就像刚刚富哥讲的，赶快呢去血液科啊，去抽血啊，做一下内分泌的检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哦。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呢，可能是因为你压力过大导致你的皮质醇失衡了，然后这个皮质醇啊，它会让你处于一种很亢奋的感觉，就是你很亢奋，
0: 嗯，
1: 可是你又同时间的很累很矛盾，有没有？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处于这样子的状态啦。那有时候呢，你会监测你的睡眠，说我有睡满八小时哦，
0: 哎，
1: 可是那个不是你真的好好的睡，
0: 嗯，
1: 因为你没有达到深层的睡眠，
0: 是
1: 你可能只有浅层的，这样呢就会让你越睡越累了，
0: 嗯，
1: 而且啊，刚刚讲除了你缺乏铁质之外的呢，如果你缺乏维生素，那也是你常见的隐性疲劳的原因呢，比如说维生素 D、B12， 哇，这些呢都是会帮助你有精神，
0: 嗯，
1: 然后有骨骼好，然后又有这个可以健康的有血液功能的这些循环啊，都是来帮助你的。所以如果说你缺乏了这一些元素的话，同样的你也会造成疲劳跟记忆力衰退，
0: 嗯，
1: 就讲这些呢都是要告诉大家说，真的不要让自己处于这种慢性发炎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应该好好的调整生活作息，补充你身体所缺乏的一些元素，补该补血就补血，该补维生素就要补维生素，有没有？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嗯，
1: 然后一定要早睡。因为呢如果说你没有早睡的话，你睡眠时间长期的颠倒，日夜作息颠倒的话，久而久之真的什么事情都会记不住哦。
0: 对，有很多人现在不是喜欢玩3C 的东西吗？
1: 哎，对，
0: 其实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1: 越玩会越嗨。
0: 美国的统计局啊，他曾经统计一个资料，
1: 嗯，
0: 他发现说一天当中大部分人都会不时的发送邮件或是回复讯息。
1: 对呀，
0: 他说如果工作当中你在不停的做这些动作的话呢，
1: 嗯，对，
0: 就会不时地打断你自己的工作，你知道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然后工作它是要有一个心流的，
1: 嗯，
0: 你要到达心流的状态，你的工作就会非常顺利嘛。
1: 对。
0: 那你如果经常就哎呦
1: 一直打
0: 断，然后打断你，然后呢你就回复讯息、传讯息，
1: 嗯，
0: 你的心流就被打断了，
1: 对啊，注意也会不集中，
0: 然后就会浪费你的时间，
1: 哎，
0: 造成时间的损耗。你不要小看这些片段的时间的损耗，累积起来就非常多，
1: 没错。
0: 所以专家就告诉大家说，那你们要怎么样让自己非常的专心？他就说你们要规划这个时间块，
1: 嗯，
0: 时间用块状的方式啊来规划，就是说你不要随意的切换任务，
1: 嗯，
0: 你目前在做的这个任务，你就专心的去完成它，
1: 对，
0: 你不要受到外界的不管是在三 C 的什么产品的打搅，任何讯息你都不要去管它，
1: 嗯，
0: 一次就是活在当下，把那个事情做好，
1: 对，
0: 这个叫时间快，
1: 是，
0: 然后再来你规划任务快。你不要
1: 时间，
0: 不要在任务完成之前去切换到其他的任务就对了。
1: 对，没错，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对, 对，
0: 但是大家能做到吗？
1: 一步一步，
0: 我不晓得你们年轻人，
1: 嗯，
0: 能不能做到这个。然后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可能手机拿了就开始划开，
1: 嗯，
0: 看有什么讯息，
1: 哎，
0: 然后就开始要回什么。
1: 嗯，
0: 我跟你讲，最好少做这个动作。
1: 对呀，啊，
0: 起来的话你就先做一些舒缓的一些动作。
1: 嗯，
0: 然后让自己呢迎接这美好的一天，
1: 是
0: 打开窗户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1: 对，
0: 美丽的阳光，
1: 没错，
0: 还有呢看一看。

0: 动一下，那你的生活会非常的美好。
1: 对呀，有个仪式感
0: 真的很重要啦、
1: 嗯、对，
0: 这个像你们家不是种花、种树，
1: 对啊，很多啊，
0: 这就是我跟你讲对身心最好的修炼。
1: 我们那边还有野生动物呢，
0: 真的，
1: 我上周回去
0: 有什么
1: 还看到果子狸。
0: 果子狸，白鼻心啊。
1: 对啊，因为呢我家最近有一只白色的小浪猫，然后我们就会偶尔就喂它、
0: 哦、
1: 但是那天我回去就发现那个尾巴不是猫的尾巴，
0: 哎呦，
1: 对，那个尾巴粗粗长长的，
0: 可爱。
1: 然后我当下反应就是诶，该不会是很久没看到的白鼻心吧、
0: 哎、
1: 然后再去上网再确认了，比对一下那个身形，就哎呀，果然是它呀，好久不见。
0: 它现在还是保育动物吗？
1: 哎，我不确定，
0: 好像不是咯。
1: 是哦，
0: 早年好像它曾经是保育动物、
1: 嗯、
0: 因为大家会吃嘛，会去猎杀、
1: 嗯、对，
0: 然后来吃嘛，做红烧啊、
1: 哦、对对对，
0: 还蛮好吃的，你知道吗？
1: 那飞鼠也是吗？
0: 飞鼠现在我不晓得是
1: 不
0: 是，
1: 我
0: 知道原住民朋友，我在那个台东、
1: 哦、
0: 那个台湾台湾族的朋友同学家里面吃过飞鼠，
1: 嗯，
0: 但是他们料理技术太烂了，
1: 哎呦，
0: 他们就拿来煮汤，然后那个肉也没有煮化、
1: 啊、
0: 煮烂，然后就硬硬的咬不动，
1: 哦，
0: 然后那个汤还有一点苦苦的，因为他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嘛，
1: 对、
0: 嗯，那本身就会有一些那种苦的一些元素在他们身体里面，
1: 对对、啊、
0: 我就是一次一次喝点汤、
1: 嗯，
0: 我没有吃那个肉，因为咬不动，
1: 对，没关系，哎、我们还是尽量少吃啊。
0: 但是白鼻心果子里倒是不错。嗯，
1: 好、
0: 红烧肉
1: 啊，真的假的、
0: 哎、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我吃过了、
1: 哦、
0: 我记得好像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保育类动物了、
1: 嗯嗯、
0: 因为人很厉害，你知道吗？
1: 对啊，
0: 会去繁殖这些东西，然后繁殖成功了，
1: 嗯，
0: 它就不再是保育类动物了。
1: 对啊，现在熊猫也是听说他们的那个繁衍有到一个程度，已经从很危险的濒临绝种到现在还算可以缓冲一点
0: 的。哦，
1: 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觉得哎自己好难过什么的，多看看自然的植物、自然的动物这些的，
0: 你就开心了嘛。
1: 对，就开心点。
0: 要不然就是你在恋爱当中，
1: 嗯，
0: 这个女人就焕发光彩，
1: 没错，
0: 对不对？再配上我们的爱迪斯系列的保养品，
1: 不得了，
0: 哇，那你是大备天下无敌手了。
1: 嗯。

0: 好听的歌曲
1: 《
0: 恋爱中的女人》。哎，
2: 哎呦，还有比什么更重要？恋爱，然后结婚生子啊！
0: 哎，
2: 真的。
0: 哎，其实现在人家不再把结婚或生子当作生命中的必要哦。
2: 哦，是吗？
0: 当然呢、啊，现在就是这样啊。
2: 哎呀，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更要懂得自己注意一下。
0: 对，
2: 如这个艾伦他所写的书里面所说的哈、我赶快再看一遍。我现在临时从洗手间跑出来，我在吹头发。
0: 那你
2: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阿富是要讲故事还是要怎么样？
0: 没有关系，你先讲，你先讲，秋花姐。
2: 所以我赶快跑出来，
0: 哎，来，
2: 就是嘛，我们的艾伦的书嘛，新的书嘛，
0: 哎，
2: 好，所以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
0: 是是的，没错。
2: 如果单身的话，
0: 哎，
2: 你说怎么办？对不对？
0: 那就捐啊，做善事啊，帮助人家呀，帮助社会呀，
2: 对呀，
0: 过好自己这一辈子的生活啊，
2: 没有错哈。好，再来呢，我要跟听众朋友再度分享的是，哎呀，我真的，我们的胶原蛋白怎么这么受欢迎？我们赵新儒老师一定来订视频。
0: 哎呦，赵老师，哇，
2: 视频哦，
1: 他知道胶原蛋白的好啊。
0: 嗯，
2: 那个就是赵新儒老师啊，然后那个郑雅玲老师也是，
0: 哎，
2: 也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忠实爱用者，还有那个什么。王大志老师
0: 是是，哎呀，这
2: 是我们胶原蛋白的爱用者，
0: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彩色人生的这个固定的老师、啊。
2: 哎呀，礼拜六上节目的老师啊，
0: 嗯，
2: 居然对我们胶原蛋白这么的热衷，你看看。我们现在没有在做活动，
0: 哎，
2: 刚刚小陈打电话问我说怎么办，有一位老顾客了，
0: 嗯，
2: 他说他要出国了。他一去可能就要明年才会回来。他很喜欢我们的洗发精
0: 啊，
2: 还有喜欢我们的那个什么洗卸凝胶，
0: 嗯，
2: 还有迷迭香精油、他要买十几万的东西带去要出国，
0: 是
2: 一出国要半年，不止半年哦，
0: 嗯，
2: 过了年之后才会回来。他说那现在你们没有在做活动，那我要不到这些东西，要等到你们做活动才有。
0: 嗯，
2: 可不可以现在先送？因为现在没有在做活动，不行啊。
0: 对呀、
2: 不能破这个例子啊。
0: 是
2: 啊，怎么办呢、好累哦，连你看，连这个常上我们节目的赵新儒老师，
0: 嗯，
2: 一买四瓶的胶原蛋白，
0: 哎呦，
2: 我们都不打折的
0: 啊，
2: 因为我们本来就卖得很便宜，所以尽管是这么好的朋友要上我们节目哦，然后呢帮我们的忙做节目在上节目，等于是帮我们节目的忙，对不对？
1: 嗯，
2: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有特别，真的是啊，讲起来好像很无情啊。
1: 不会不会
2: 啊，不好意思，不讲人情的人。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请你多多原谅。这样子好了，就是等到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你再买，然后你从国外告诉我们你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
0: 嗯哼，
2: 我再帮你寄过去。
0: 是是是是是，
2: 这样好不好？
0: 很好、
2: 一下子不需要买那么多，
0: 对呀、
2: 买够用就好了。
0: 就是、
2: 哎呀，你看我们听众朋友真忠实，你要出国都要带我们的产品这么多，当地没地方可买嘛？一定有，
1: 因为我们的够好。
2: 可是因为他试过了，
1: 嗯，
2: 尤其是维生素 B 群，他说美国没有像我们里面还有姜黄素，你看还有黄心藓没有？
0: 哦
2: ，B 群就是 B 群，
0: 嗯哼哼，
2: 综合维他命就这样子，你看，所以呢，他就要我们能够。通融，我真的没有办法获利啦，真的对不起，好不好？活动我们一年只有两次，
0: 是、
2: 也有人叫我做爸爸节，也可以做活动。爸爸节要做活动，哦，真的我忙翻了，我现在都在找礼物，找年底的礼物呢。
1: 哇，
2: 爸爸节我现在怎么来得
0: 及？现在就在找年底的了，哇，
2: 对啊、
0: 真的
2: 好累哦，真的好忙。一个人把自己当作五个人用。
0: 哦、
2: 我真的蛮佩服我自己的，
1: 然后重点是还真的有办法当五个人用、
0: 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还有故事还没说嘛，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我不要在这里 讲太多啰里啰嗦的，
0: 不好意思啊，害你那个吹头发完成还没有完成、
2: 赶快跑出来、因为我打电话进来刚好你麦克风就打开了。哎呦，真的是不好意思、
0: 对，
2: 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了，
0: 好
2: 好、

0: 歌之后，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啊。接下来这一首
1: 辛晓琪的歌好吗？
0: 好啊，
1: 好久没有听了，这首叫做《味道》好吗？
0: 好啊，
1: 哎
0: ，OK，
1: 谢谢，
0: 好。

0: 上一回啊，跟大家讲到在福州福安市，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叫做崇福寺，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崇福寺里面出了一个高僧，叫做雅报师，
1: 对，阿报师，
0: 应该就是阿报师了啊、哦，他们的口语的关系。这个上次讲到雅报师很厉害，会去抢人家的酒，然后灌到自己的嘴巴里面，然后喷出去，
1: 对，
0: 然后去救那个福州台江地区的大火，有没有？这简直就是神通力啊，
1: 对呀，
0: 非常厉害啊。好，那今天呢，再来讲一个。

0: 也是阿抱师的神通了。讲说这个时间呢、啊、过得很快哈、啊，到了某一年的大概三月底，马上接着就是他们佛教的一个大事喽、
1: 嗯，
0: 就是要准备释迦牟尼佛陀的圣诞哦，在4月8号，对不对？佛诞日啊、嗯。
1: 哎呀，
0: 那有一天呢，阿抱师就来拜见住持了，说师父、啊。去年呢、啊，连年干旱呐、啊，啊，因为东北一带啊，百姓正好遇上青黄不接，忍饥挨饿，没有办法过日子了。我想要借助佛祖圣诞之日来救济一方灾民，来弘扬我们的佛法，师父你意下如何呀、啊？住持就说了，哎呀，阿抱师啊，你知道吗？去年农作物欠收啊，今年很少有人布施给我们佛寺。目前呢，我们寺里面这么多的僧众度日都困难了，我们是要钱无钱，要粮无粮，我们拿什么去救济灾民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阿抱师说，不瞒师父，我有办法。哦，你有什么办法？我可以把石头变成芋头。我就想起那个李立群和李国修的那个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啊、在重庆躲防空洞，然后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嘛，根本就买不到任何的物资嘛，
1: 对，
0: 结果他们说，哎，你到我们防空洞来吃饭嘛，我们有好菜啊，你们有什么好菜的？我们有砂锅鱼头，北平烤鸭，还有红烧乳猪。他说你开玩笑，
1: 怎么有这些？
0: 怎么有这些？现在年月不好。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年月不好嘛，才要吃这些东西嘛。他说：“你说说，你到哪里去？这个
1: 找这些啊，
0: 买这些鱼头，你要买鱼、买鸭、买乳猪。”然后李立群说：“你去买那干嘛？”那个李国修说：“你刚刚不是讲红烧砂锅鱼鱼头，
1: 砂锅鱼头，
0: 然后北平烤鸭，还有红烧乳猪吗？”
1: 对，
0: 他说：“什么砂锅鱼头？”砂锅芋头
1: 哦，
0: 砂锅芋头，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阿抱师，阿抱师可以把石头
1: 点芋头
0: 变成芋头，哇，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啊！结果呢，这个老师傅啊，就是这个方丈啊，听了以后不相信的、啊，然后不相信，好，那我就变给你看。阿抱师呢，就找来一个这个一个瓮子，找来一个瓮，然后放在住持前面。住持看见了瓮里面装的是满满的一瓮小石子啊，正要开口发问，只听阿抱师大喝一声，变，满瓮的小石子立刻变成熟的芋头。
1: 哇，
0: 厉害啊，哎呀，一股香气直冲鼻端呢。阿抱师伸手进入瓮中，拿出一个芋头，剥开皮让住持吃。住持怀着好奇的心，用牙齿轻轻一咬，他不敢咬用力哦，他怕他牙齿会掉，所以他就轻轻一咬，哎呦，松软可口，满嘴生香，真不相信这是芋头的味道。就这一点点吞到肚子里面，马上觉得身体有力气了，然后呢也不饿了，都饱了，就吃一口就饱了。然后呢，住持就赶快让所有的僧众来吃芋头啊，小小一个芋头，你知道可以吃20几个僧众哎，
1: 嗯，
0: 大家只要咬一口就饱了，哇，那还得了？经过一番尝试，住持高兴了，就对阿抱师说：“佛祖诞辰救济灾民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啊！”阿抱师根据住持的吩咐啊，就请寺里面众多的小和尚把那个大雄宝殿前面的10个大鱼缸通通洗干净，然后又叫小和尚去溪里面捡来干净的小石头装在鱼缸里面，再派几个小和尚分头到各处去张贴告示啊，告诉这个乡众，说农历4月初8，佛诞日啊，我们崇福寺将大济灾民呐、啊。到了4月初8，只见到4面8方涌来了很多灾民呐、啊，把他们寺庙围的是水泄不通啊。阿抱师就带领小和尚把这个石头啊，点化成芋头嘛，就分给众人呐、啊，告诉他们说，只要吃一小口就可以饱3天。一个芋头可以抵一个半月的粮食，哇，这还得了，太厉害，果然有神通啊、
1: 嗯、
0: 那些被饿得头昏眼花的灾民拿到芋头之后啃一点吞下去，蜡黄的脸啊立刻焕发出光彩、
1: 嗯、
0: 哇，真是厉害。阿抱师和小和尚就按照每个家庭的人口数

0: 来分发嘛，每个人发给一个芋头。这个崇福寺啊，赈济灾民的消息也传到了西方的一个恶霸地主叫王三才的耳朵里面。王三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呢，他虽然家财万贯，良田千顷啊，可是他本性使然呢、啊，贪嘛。听说崇福寺赈济灾民，然后他就挺着他的大肥肚子摇摇晃晃，然后呢挤在人群当中要求救济呀、啊。
1: 嗯。
0: 然后按照这个分发的次序，他也分到了芋头了。他看见那些灾民吃了芋头出现奇迹，他也咬了一口吞下去。
1: 哎，
0: 不料刚一吞下去，他立刻肚子就胀起来。哎呀，肚子痛啊，疼痛难当啊，在地上打滚啊，马上啊被他的家人啊长工啊扶回家去休息去了。所以说做坏事啊就会得到惩罚，
1: 对
0: 啊，无辜的灾民就得到救济啊。这又是阿宝石他的一个神奇的一个神通力，救了这个饥饿的百姓啊、
1: 嗯，
0: 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做善事啊，不分是不是佛门中人了、啊
1: 嗯，
0: 每一个人其实路见需要帮助的人，其实你都可以施以援手。
1: 对呀。
0: 刚刚讲到李立群他们的那个，
1: 砂锅
0: 芋头不是鱼头。
1: 哦。
0: 那李国修说，
1: 北平烤鸭。
0: 北平烤鸭呢？烤豆芽菜，北平烤鸭儿
1: 啊、哦，北平烤鸭、啊、
0: 我还记得他们的那个那个语气，
1: 哎呀，真好
0: 笑死
1: 啊、
0: 哦！那个李国修就说，那红烧乳猪，这个李立群说，一大早冒出来的竹笋头，
1: 哎，我好厉害啊！
0: 红烧乳猪，我还记得他那个语气，
1: 哎、乳猪，
0: 笑死
1: 哦！哦，真的好厉害啊、哦！
0: 这是经典的一出舞台剧。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后来又重新再翻演了好几遍，不同的人翻演，
1: 嗯，
0: 但是始终就没有办法像李立群、李国修、那个精彩的程度差很远。

0: 的晚霞。
1: 哎，是的。
0: 好，这音乐听说阿父在播出的过程都有瑕疵。
1: 对，
0: 对不起。
1: 没关系。
0: 我真是呆，不会找，不会在 YouTube 找。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刚刚那个要买十几万带到美国去的这位听众朋友一直在那跟我讨价还价，真的没办法，他说你就利用爸爸节做活动，不行啦，不行，这么短的时间呢，马上有年底了嘛，要做活动不行，不能在爸爸节做活动，我没有准备啦哈。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明天节目中我们再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22号，是星期三啊。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又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形成啊，那么今天呢很可能就成为所谓的台风啊，那么命名为红霞。啊哈呀，霞就是我们讲那个阿霞的霞，有没有啊？晚霞的霞，阿霞啊，红霞不是阿霞，是红霞。那么可能在明天就是星期四啊，可能它呢就开始接近我们宝岛台湾，不过它是在南部，也就是巴士海峡这一带啊。会不会对台湾造成一些影响？我想当然大家随时注意到相关的一些报道啊，相关报道。那么当然了，有朋友说会不会放台风假，哎呀不要那么急好吧，这动不动放假，哎呀，所以呢有些朋友啊就是因为怎么样，我今天遇到一些宝贝蛋们啊，他们说哎，台风形成真期盼能够放假，我说你们就是满脑子就两个字放假，应该两个字叫努力啊，呀什么放假啊。好了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来说的话呢，大约是在摄氏33度啊，33度。这是有关于目前天气状况，也简单跟大家做个说明跟报告。当然气象单位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哇这个雨啊，我说了，不过台北到目前来说的话呢还好啊，台北到目前来说只是晴空万里啊，那相当的不错。至于其他地区来说的话呢，像是新竹什么尖石这些山区来说，据了解好像是下了蛮大的雨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说热力对流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啊，气象的一个变化。不论如何呢，这个现在就是典型的夏天啊，这是气象局也特别啊，不能说局了，现在应该是气象署。那么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典型的夏季，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好，那么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听众朋友，昨天非常非常非常的热烈啊，就是我们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微笑溪 ，Smile 溪啊，就是微笑溪。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肯定我们昨天的一个说法，也就是加强代谢我们体内的一些不好的毒油，当然不单单是毒油啊。其实硒来说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而且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维生素。当然了，有些厂牌啊，我也看了一下，真的叫做不便宜啊，不便宜。有些厂牌呢看起来好像哎，这个价格蛮不错的，但是呢你再看看它的这个内容，那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也曾经就是在网络上头来搜寻啊，就是有关于这个维生素 C 的一个市场的价格，那几乎呢都是属于化学合成的啊，那我们的呢是纯天然的。第一个呢就是西印度樱桃，西印度樱桃，听众朋友，这是含所谓维生素 C 是等级最高的啊。那么也有看到有些厂商就是这个西印啊卖的不便宜啊，坦白讲还真的不便宜啊。那么除了西印之外呢，还有就是卡姆果，这也是含硒量非常非常高的一种水果，所以呢我们是纯天然的啊。当然今天有听众朋友来电话啊，继续说拜托，他说李先生你昨天讲的因为我又做饭了又来不及了什么什么，哎呀这很多听众朋友就说这今天就他说你好人做到底嘛，我们也需要这个维生素 C 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当然呢如果说你需要这个维生素 C 的话呢，那么你还是今天啊，我再容一天啊，再容一天。因为听众朋友说的话拜托了，你就一天，这一天这实在太
有很多人就还没来得及啊，你们公司又下班了啊，什么。

多了，这个理由很多了。我说好吧好吧，送佛还送西天。所以呢，我们就是维生素 C 呢，我们今天照样啊，跟昨天一样，但只有一天了，只有一天不能。哎，听到没有？这个我不讲了吗？这个价格实在是叫做人心的价格啊，这不用多加赘叙了。听众们一比较就知道，我们常常讲，没有比较，哪有所谓的高矮胖瘦呢？对不对？摆在一起才会啊分辨出所谓的高矮胖瘦嘛，啊，这是比较客观的。但是也有听众朋友这个非常好的建议，但我也曾经想过啊，他说李先，你不是说排毒这个静之态，昨天你提到这个静之态很好吗？没有错，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下我们公司的库存量，静之态库存量是有限的，有限的。那么当然如果说听众朋友提到这个啊，那我又想，那听众朋友很厉害，因为他们买两组的会送一罐这个静之态嘛啊，就说了，你不是平常讲这个解毒啊，解毒就是静之态，静之态里头有怎么样的，有这个朝鲜蓟，有绿茶多酚儿茶素，还有 EGCG， 还有超氧化的这个超氧化的一个酵素，还有大豆生态，他说这都是排毒就是解毒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他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推这个静之态呢？我后来当然我又跟这位听众朋友讲，我说我们目前公司的库存是有限的啊，那不能这么一下就说哎呀缺货，那实在也讲不过去啊。但是呢，既然有听众朋友提到这个静之态啊，那么好吧，但是我们现在工厂还在排队，要下个礼拜才能够来为我们制作。那么所以呢，我想既然如此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他们都看到一些报道，不是说那个架上的大豆沙拉油有问题啊，是很多很多大的一些餐厅，大的一些我们说那油炸的那些都大桶的那些油啊，哎，听到没有，2300万吨的油，这是怎么样呢？这是有这个数字的，还有怎么样不知道的油啊？那么不止2300万吨呢、啊，那么回收的不到20万吨，回收的不到20万吨，那我请教，那剩下这些油跑哪里去了？剩下的这些油跑到哪里去了？说起来不单单是我们所谓的这些炒菜啦啊，这个用油，那个用油，油炸啦，有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用油啊，比如说嘛，那个桂冠的不是沙拉酱有没有，它里头也是要用这个油啊，但也都全部下架了。所以凡此种种，太多的一些糕饼什么东西都是会用到这些油。所以听到没有，不要说是各位，连我也是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听众朋友说我没什么感觉。哎，亲爱的朋友，这个感觉是非常抽象的，等到如果说你有感觉的话，那事态就麻烦了，是不是？事态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不断的呼吁大家要重视，要小心。当然这个食安的问题，这是国家应该要立刻来做处理的。我不是讲吗，鼎新案的时候3天之内就开所谓的国安会议，我们现在那么大，比那个鼎新还要再大的这个所谓的毒油案，到现在有开国安会吗？有没有？到现在没有啊，快3个礼拜了。所以我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说问我也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扭转或怎么样的吧，甚至于有些这个政治人物讲的那些话实在是让人听不下去啊，强调说我又没有逼你吃，你要吃你自己吃嘛，你活该嘛，又不是我要逼你吃，听到没有，这是什么话。甚至于还有一个部会首长，一个女的就说了，那你不要吃鸡排吗？你干嘛去吃鸡排嘛？是这个那个这个的，所以造成了很。

有鸡排的老板就怎么反抗议啊，什么这个那个那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要去面对问题，要处理问题啊，不是一味怎么样就抛，就把它怎么样抛开，就甩锅啊，抛开了不管我的事。亲爱的朋友，所以我们说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说了嘛，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现阶段的这个状况，我们只有自保啊。所以我才会提出维生素 C， 因为这是专家特别提出来，维生素 C 对我们人体这个所谓的这个抗自由基，或者是对于这个目前这个油能够怎么样来，能够帮我们代谢。那么再加上听众朋友说静止态也可以，他你不是讲这解毒吗？对我们肝很好吗？也可以提出来给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推荐啊。我说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的库存有限啊，光昨天光是昨天订这个维生素 C 就维效 C 的听众朋友超过了50组啊，超过了50组，一共好像是52组还是53组，超过了50组啊，可见得听众朋友对于食安的问题是非常关心的。但好像大家都觉得啊，好像这声音都没有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到都没什么声音呢？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既然是听众朋友提出静止态，我们今天呢再把静止态推出，然后呢来为听众朋友我尽我的力量来做啊。但静止态的话，我们的库存有限，如果说你电话是一定啊没有货了啊，那么要等到下礼拜，你能不能等？如果能等的话呢，你就参与啊，能等的话你就参与。若不能等的话呢，那就算了。而且静止态的话呢，目前我们这一家代工厂打定出来是三角形的啊，是三角形。为什么呢？圆形的那个模子坏了，圆形的模子坏了，现在是三角形，但是重量没有变，都是500 mg 的啊。这我在日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过说明啊。所以呢，下周他们才会帮我们来做啊，来生产这个静止态。若能等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我认为听众朋友的建议我就接受了，然后呢公布出来。静止态我们是买三送二，买三罐送两罐，特价买三罐送两罐，好吧？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就直接来登记就行了。维生素 C 啊，我们的这维效 C，那么也是买三送二，也是买三送二。买两组的朋友呢，多送一罐静止态。那静止态买两组的朋友呢，那送什么呢？公司现在低也缺货了，我天哪！静止态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呢，那就送你维生素就维效C送一罐好了，好吧？维效C送一罐可以吗？维效C送一罐啊。好吧，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其需要的话，就直播我们的电话。那么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好久不见的童安格他所唱的《一世情缘》。时间是下午的4:2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呢，真的是蛮热闹的啊。这话怎么讲呢？我呢今天早上啊，因为我女儿今天坐飞机到 Korea 到这个韩国去了啊，到韩国。她昨天就是她的闺蜜啊，闺蜜也到我们家来住啊。然后呢，今天早上呢，他们就是叫的车啊，5点从我们家里出发啊，因为她是坐7:30的这个飞机啊。当然这个女儿，就是到这个韩国啊，这个韩国，哎，听到没有？好像很多的这个朋友很喜欢去韩国啊，到那个高丽棒子那里去。到那边呢，主要他去看那个演唱会，韩团。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年龄还那么疯？他说，哎，爸，你不知道。哎呀，这我的话，这个，哎，我说好吧啊，这兴趣嘛，他们一共四个同学。两个同学呢是从高雄出发啊，那我女儿和她这位同学呢是从台北，也就是桃园机场飞这个首尔啊，他们在差不多他拍了照片回来，大概。

在11:30左右就到了，不过飞机还 delay 了，一直他本来7:30到快8点呢还没有上飞机。那么这就怎么样呢？就出去玩嘛。哎呀，我就特别，他说爸，要给他准备什么呢？给他准备第一个就是舒活乐，第二个呢就是保利安泰。啊，他说这两个东西一定要给我准备，然后呢就是益生菌啊。他说到国外去担心这个水土不服或怎么样怎么样，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他说舒活乐啊，因为上一回他的一个同学到我们家来嘛，他就说哎呦胃不舒服，我立刻给他吃了舒活乐，20分钟之后立刻舒缓，立刻舒缓，我就给他带了一小包回去啊，就用那个就是夹链带。那我女儿也带了啊，这次她必须要带的啊，包含了就是益生菌还有保利安泰啊。那么其实说起来，女儿呢这个出国，那我女婿呢，女婿也不在啊，女婿从昨天就是住在那个训练中心啊，因为他考上了这个主任啊，考上主任，然后呢在暑假这段期间呢要接受这个等于算是受训嘛啊，受训。那么一直到礼拜五才会回家啊。那么他平常照理讲平常也应该住那边，他是没有住，但这里已经到了末尾了，他说哎呀还是要住那边啊。那这两个崽子呢丢给我跟我太太了，那怎么办呢啊，女婿女儿都不在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啊，我是4:50呢我就起床，然后呢就是送我女儿还有那个她，因为我醒了嘛，我就送他们，就说好了，一路平安啊，好好玩，要注意安全啊，很高兴啊，高兴就好了。随后我也就没再睡觉了啊，没再睡觉了。大的这个酷宝宝呢今天要学校呢叫做户外教学，在哪里呢？在9份。那小的呢这个瓦卡卡呢今天要上游泳课，哎呦这个游泳课，所以他们这暑假还蛮忙的啊。那么这一家人真的是蛮忙的，好吧。那早上我太太呢就7:20呢把这两个崽子都叫起来，然后灌洗之后呢，原来他妈妈的事全部就由我太太来帮衬啊，然后来做嘛，都弄好了，吃早点，吃完早点之后呢，8:00跟外公就出发啊，8:00就出发了，啊，两个都很高兴啊，9份呐、啊，听众没有，9份，我已经好久没去了啊。其实说起来，9份那个地方来说的话呢，我以前都是开车啊，走这个滨海公路这边上去，那么后来呢，也是。从这瑞芳这边呢，这边是也有一条路，就是上去嘛，就走滨海，我都走滨海比较多啊。后来呢，就走这个瑞芳这边，去这个9份。那9份来说的话呢，现在我想依旧是不好停车的啊。总而言之呢，停车是一个麻烦。但很多的一些就是民间业者呢就招呼嘛啊，来这边停啊什么什么的啊，几次啊，一次多少钱，150-200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9份可以看的是蛮多的啊，不过这边呢绝大部分都是小吃嘛啊，小吃银亚了啊，那个还有芋圆呢啊，这是9份的算是特产。9份有一段时间倒是常去啊，不能说常去了，就是怎么样的，一年里头去过大概2次啊，到那边去晃晃，去那边玩玩嘛，走一走。当然对于这个小孙来说的话呢，小学3年级，现在开学就3年级了，以他这个年龄来说的话呢，跟着这个就是他们的安亲班叫做校外教学啊，这是可以了啊，到那边去啊玩玩嘛啊。我还是叮嘱这个小孙，就是一定要注意到安全啊，注意安全。那么当然呢，这个卡卡呢今天游泳课啊，游泳这个好玩嘛。哎，听众朋友，一个大班啊，才4岁的小孩，这就是好玩了。他们那个塑胶的那个游泳池了啊，算游泳池。他们老师们都会怎么样呢？下水之前先带他们上厕所，
不然的话怎么样，一碰水啊，这个人的一种生理现象就跟怎么样就尿了啊。所以他哥哥今天也讲了，你不要在池子里给我尿尿啊。他说不会，老师呢在下水之前都会带他们去尿尿，排队尿尿啊。我说这个还好了。其实啊，听说没有，那个游泳池里头那个儿童池啊，原来那个水照理讲应该是非常清澈的啊，非常清澈的，蓝蓝的。但怎么样呢，儿童池好像那水都蛮浑浊的。我想这里头真的是只能说是五味杂陈了、啊，这其他的也不用多加赘叙了啊，就那么地嘛啊。所以呢，你不要说是小朋友了，那大人的池子里头说不定就有这些这个冒失鬼啊，就给你来那么一下子啊，给你来那么一下子，那么真的很糟糕，这个实在是非常冒失啊，在里头解决了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这个游泳池随时都要加那个氯啊，就是来消毒，也是这也是原因之一啊。好了，不管怎么样了啊，然后呢晚上睡觉啊，外婆也陪啊，然后呢到时间了，外公就要送他们去上课了啊。蛮有意思的呢，小朋友嘛，我不是讲了吗，现在还听你的话啊。再过一段时间呢，到了小学五六年级，他们有他们那个想法，更是到了国中啊，到了青春期，那反叛的那种个性就出来了。我们也不要怎么样挂在嘴巴上，哎呦反叛期反，就他就到那个时间了，到那个时间之后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上头的一个反弹嘛。我们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嘛，但我们了解他，就必须要怎么样疏导他啊，疏导他。孩子到时候呢能够跟着你来聊几句，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有的时候孩子就很闭塞了啊，变成怎么样来闭塞的不得了，也不跟你聊，然后有什么话呢也不跟你说。所以呢还是要多跟孩子们沟通啊。现在呢还抱抱亲亲，一切 OK 啊。那么长大了之后呢还要抱抱，那就怎么样来看状况吧。不是以前不是讲了一个小笑话吗？那么一对母女在那边争辩啊，然后呢妈妈就很凶了，我告诉你啊，你娘啊现在是更年期啊，你娘现在更年期，你要给我注意啊，我的脾气啊什么什么的。那女儿就讲了嘛，妈，我跟你讲，我现在是青春期，我也是叛逆期，啊，两个就斗起来了。后来呢，这个女儿在电台点歌啊，点了一首歌啊，这她那主持人就问了，你要点哪一首歌给你妈妈听呢？她说啊，有一首歌蛮好的，好像是林忆莲她所唱的嘛，就女人不要为难女人。哎呦，天哪，真是有意思。当然这是编出来的一段小故事，但是呢也蛮贴心的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就简单跟听众朋友来说明报告有关产品方面的讯息。刚才也大致的跟大家提过了啊，就是我们的微笑C。昨天听众朋友反映的很热烈啊，大概有52组到53组的一个订货量，也谢谢大家的一个肯定，这是第一个。那么今天呢，如果说听众朋友还需要昨天没听到的，那么我们就这个今天呢再给大家一个订货的一个机会啊。买三送二，买三罐送两罐啊，维生素 C， 就是我们的微笑 C,Smile, 阳光灿烂的微笑 C。买三送二，买两组的朋友呢再多送一罐我们的静之肽。那么听众朋友提到这个静之肽，今天就来电话就说，哎呦李先，你不是讲吗，一直在讲这个静之肽是来解毒啊，来排毒啊什么什么的。那你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推静之肽，因为我们现在坦白讲这货源有限啊，货源有限。不过既然提到了，

0: 咱们呢就做吧啊。但是组数大概库存量不到十组，库存量不到十组啊。那么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就来吧啊，不到十组库存量。那么如果说没有了，就等下个礼拜。我们下个礼拜呢，工厂正在排线来制作啊，因为我们这个静之泰啊，这个销路非常非常的好。像我的话呢，一天呢，因为当时针对于这个血脂肪什么什么的，我一天就吃六粒，我一天吃六粒，我没有欺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天我吃六粒啊。当然这个血脂肪各方面来说都非常非常的标准，所以呢，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讲这个血脂肪，你吃东西所干扰的这个血脂肪的比例来说非常低，大概不到20%。而这个血脂肪就是我们的胆固醇了，胆固醇是由我们的怎么样来，我们的肝呢来制造的，所以呢，你胆固醇过高跟你的肝都有关系啊，是不是？它不断的制造这个所谓的这个胆固醇，那为什么会制造胆固醇？是因为你身体需要嘛，所以这个层层的来怎么样来掌握住，所以我们说你要注意到你的肝，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胆固醇过高，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建议。有这个静脂泰再加上印加果油，很快大概半年就已经恢复正常了。半年时间，不要说半年，三个月你就先看到那个指数就下来了。三个月验一次血嘛，我们说也不要怎么样，嘴巴讲啊什么什么的，用科学的认证来证明这一切不是很好吗？你抽血嘛，抽血检查不就知道了吗？咱们也不要怎么样天马行空讲的有的没有的东西。啊，用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医学报告来证明说它对你来说有没有帮助啊？所以我们静脂泰呢，也加入了我们这个所谓排毒的一个这个阵线啊。静脂泰买三送二，买三罐送两罐，买两组的朋友呢，再多送一罐这个微笑息，好不好？送一罐微笑息给大家。那需要的朋友呢，就直播我们的电话。那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来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要好好的来建设一个健康的一个所谓的观念。所以我们说呢，一个正确的观念对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啊，它也是最大的后盾，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好吗？来，流行派的电话哦，那个我说静脂泰不到十组啊，静脂泰不到十组，需要的朋友呢尽快，那否则的话等到下礼拜了，等到下礼拜啊。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食药署又公布了232项受影响的食品名单啊，这里头包含了就是有一些饭团、寿司和手卷，这都大家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双叔尾鱼的饭团了 啊林聪明鸡肉饭团了 啊很多的啊，那么这没办法讲完了。沙拉酱，桂冠的沙拉，你看广达香的塔塔酱、凯撒酱，还有蜂蜜芥末酱，联合利华的这个香甜沙拉啊，还有就是美玉白汁啊，香蒜酱，再加味源，包含了就是椒麻拌酱、葱油拌酱，还有就是辣油。味全像是优格沙拉啊、凯撒、培煎芝麻，然后蛋黄酱、台式沙拉等24项，还有怎么样？还有川味红油冷面，还有美乃滋沙拉，哎，听的太多了。这面包有怎么样的？浮华食品，这里头就占了多少啊？还有龙膳坊的冷冻饺子，然后何家香的饺子。罐头食品包含了瓜子、肉，还有什么尾鱼，还有红烧鳗啦，什么什么的，太多太多了，那讲不完了。甜面酱、红油咖喱、明德食品里头老北京，还有家常辣，什么什么什么的。食用油里头有怎么样？最常就是大豆沙拉油了，还有围罐油炸油、顶罐大豆沙拉油。哎，并非只有怎么样嘞？泰山福寿，还有就是。福茂这个油啊，

像怎么样呢？顶罐油炸油，还有什么大豆沙拉油，顶罐的这个用油，还有怎么样的顺发星专用油。哎，听到没有？我们在外头吃那个炸鸡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听到没有？这些油，这就这些啊，你看看。所以你看，哎呀，我天哪！什么台湾有朋这个豚骨高汤啦，什么九州骨高豚骨啦。哎呀，太多太多太多，还有就是火锅料，冷冻火锅料，你看都跟油有关系啊。那个鱼豆腐、豆竹，还有一级棒，还有什么什么虾球、虾味球、鱼板、竹轮、豆制品，包含了油炸豆包。哎呦，我天哪，豆包我最爱吃这个豆包，你看，还有哎呀，这是，总而言之，你看看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汉堡。啊，各式汉堡，什么酱烧烤鸡，什么什么三明治了，哎呀，总而言之，你看又公布了232项的这为，这是怎么样来？就是我们相关的单位啊，食药署公布的啊，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说，因为我没有吃那个大豆，没有用这什么泰山什么油，其实说起来，我们吃的太多东西里都有这些东西潜在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注意一下，大家也不要担心了，日子还是照样过。然后呢，多喝水，把它排泄一下，把它这尽量的把它代谢掉。再加上我们的像维生素 C 了，还有就是静脂肽了，把它怎么样呢？尽快的把它代谢出我们的人体。因为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什么塑化剂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说要有一个健康的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静脂肽也拉入了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抗毒油的行列啊，买三送二，买三瓶送两瓶特价，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产品之一，就是我们的静脂肽。需要的朋友直播我们的电话，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这是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原则，我希望大家呢好好的来遵守，当然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时间下午的4:45，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啊。有听众朋友提到这个小便的颜色，哎呀，其实说起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小便的颜色啊？那听众朋友说小便怎么那么黄呢？我说你是吃什么东西呢？还是说他说我吃 B 群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可以啊，吃 B 群照理讲 B 群的话很快的，因为它水溶性的啊，B 群一般来说的话，大概6到7个小时就应该要排掉了。如果小便一直发黄的话，证明一点没有别的，证明一点就是你水喝不够。就那么简单，你不要说哟，这个怎么小便怎么黄黄的？你水喝不够啊！如果说你水喝够的话，小便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清啊。当然也不会清到我们小便的颜色是，你肉眼当然是看有一点点带一点点黄。你放到我们不是有验小便吗？抽血验尿有没有？验尿那个小管子里头它是怎么样的？它是带淡黄色，这是正常的一个小便颜色。太黄就代表怎么样呢？代表说你水喝不够啊，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基本的概念。你可以用小便的颜色来论定你水喝的够不够，听到没？你自己坦白想想，是不是水喝不够啊？是不是水喝不够？所以呢，像我过去都喝老人茶，什么喝茶之后呢，小便因为它利尿啊，那小便也不会怎么黄的要命，不会的。啊，它还是怎么有一点颜色，但如果说太深的话就要注意啊，太深的话像咖啡色了，就深色深到咖啡色，这是跟肝有关了，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提醒我们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所以听众朋友问我们小便的颜色，我在这里也顺道也跟其他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啊。那么绝大部分都是你水喝不够了。啊，尤其这个夏天，你看嘛，像那个大量出汗的一些朋友，劳力的工作者或者是打球的，你看他小便绝对黄，为什么呢？因为他水分要补充到一定的一个境界，汗流得多啊，就浓缩你的小便呢。所以我说的嘛，你流汗。

流多了以后，也就是你的小便就会浓缩，到最后怎么样，颜色就会深，这毋庸置疑的啊，听到没有，这个大家记住。所以呢你自己评断说你的水喝的够不够，水喝的够不够是以体重为它的一个基本标准，体重你的体重乘以30倍，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量。你比如50公斤，你最起码是1500cc 起跳啊。那有阿妈说，我家林家贼嘞，我说林哇贼，我8cc， 我天哪，我500cc， 哎呀，我大概一个钟头就可以喝掉了500cc， 我的天哪，那莫高了，莫高了，不是说你认为喝有喝无拎呐，有喝就代表说够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呢，非常重要，好吧？这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时间是下午的4:48了，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这首歌曲是苏永康，听众朋友还记得这位歌手吗？苏永康他所唱的《最好的祝福》。时间是下午的4:54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林念菊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刚才又看到一则新闻啊，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了这一级的致癌物超标4倍啊。结果今天莱尔富啊再度提出12款商品中招，莱尔富啊又有十二个商品中招啊 ，Seven 和全家呢，哎，那数量更大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些东西并非就是只有油啊，因为它牵扯的范围实在太大了，所以听众朋友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所以我们说呢，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些事实。它已经存在在我们身边的这些食品实在是太多太多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听众朋友，你说对你没有关系吗？啊，是有的啊。好吧，那么大家一起来努力啊，努力来为自己的健康还有家人的健康来付出一点点的心力，但是记住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那么有这个维生素 C 还有静脂肽的一个参与，然后呢多喝水，把它完整的把它快速的代谢出我们的体外。如果说有的话，不管怎么样对您来说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领域嘛，听众朋友是吗？啊，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听众朋友的一个建议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静脂肽加入这个所谓这个抗毒油的一个行列啊，抗毒油的行列。我谢谢我们这位张先生啊，张先生你给我做的一个建议，这是土城的一位张先生他给我的一个建议，非常好，也谢谢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啊。好吧，那么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时间也不多了，那么节目最后是不是来欣赏一首歌曲啊？哎，这首歌曲可是相当相当的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跟喜爱啊 ，Carpenter 他们这个所唱的一首《Top of the World》，那么这首歌曲我们一块来听吧，《世界的顶端》，好吧，来听。
1: And it's on our singles album 1969 to 1973, and it's called Top of the World. Yeehaw!

0: 哦，非常轻松愉快的一首歌曲啊。那么今天流行派节目就在这首歌曲当中跟您说再会，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维护我们的健康。别忘了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明天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819000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哇，你怎么买那么多保健食品呢？
7: 哦，出国就是要狂扫保健食品啊，多的拿去卖还可以赚钱呢。
6: 哈，你想被罚钱哦？
7: 啊，
6: 要贩卖进口食品，一定要依规定向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输入查验，取得输入许可通知，否则就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30条的规定呢。
7: 啊，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今天是7月22号，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盈盈。哦，我现在突然看到呢，因为每天进来做现场节目的时候，盈盈都会把笔电带进来嘛，要念新闻啊，要随时看一些重要的数据。哎，我在网页上面啊，看到那个边边，那网页上面边边都会有广告 ，iPhone 15 128G 现在只要19000哦。哦，我当初买给我娘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哦，反正那个智慧型手机哈，只要过了一段时间，它都会变得好便宜哦。现在出到 iPhone 多少啦？16、17吗？没概念。好，但我觉得哈，哎，讲到智慧型手机，大家这个平常家里面的长辈朋友，现在不管几岁，应该都是很会滑手机了吧？哈，像我们正声公司的那个手机班啊，已经开到第好几期了。现在几乎不管是几岁的这个长辈朋友，都很会上网，很会这个拍照，然后还会做做照片啊，那甚至自己会做做小影片，自己会制作一些

影片其实都还蛮有趣的。在这个 AI 时代哦，真的是只要肯学习，很多的界面或者是 App 都还蛮亲民的，不会太难用。那我们的广播版也是，我们的广播班又准备要开下一期了。那下一期呢是8月17号开课，那一直上到11月2号。那广播班没有像什么 AI 那么难学啊，广播班呢这个讲话很容易，只是说呢要怎么样讲话，怎么样主持，这个我们当然还是呢这个有我们的专业能力。只是说我看到这个手机，我就想到说很多不管是届龄退休哈，或者是在这个中年之后，慢慢的可以去做一些自己以前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做一些自己觉得轻松愉快的事情的朋友们，现在真的是还蛮幸福的。尤其现在比如说小孩长大啦齁，或者是自己的工作比较轻松了，可以安排时间了。那我们正声公司现在经常这种课程，或者是明天下午齁，明天下午两点钟之前有来报名我们讲座的朋友，不要忘记一定要来参加齁，你有报名的。明天下午有报名我们健康讲座的朋友，之前有打电话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有报名的朋友，明天下午两点钟要来这个丁丁微量元素跟健康之间的关系齁，明天下午两点钟一点半就可以进场了齁，有报名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不要忘记了，这样很浪费我们的名额齁，因为之前很快就报名额满了，额满之后很多人再打电话进来就不能再登记了，所以有报名的朋友明天不要忘记齁。阿万呢都讲一遍了，这样包括所有的课程齁还有讲座啊呢乱还蝴蝶啊齁，都提醒到了这样子齁。哦，我觉得我好像快感冒了，我这个声音已经开始在变了。哦，讲到感冒，对对对，我要来提醒大家哈、哦，那个今天呢新闻当中就说哈、哦，那个卫生福利部今天就宣布说，国内的新冠疫情哦，已经进入了流行期。他说单周的确诊哦，已经增加了60%。那疾管署就预估。这次的疫情呢可能在八月中旬会达到高峰，单周的确诊可能会达到50,000人哈。那很多民众都反映说这一波的新冠不太一样，这一波的新冠呢确诊不会发烧，可是会出现头晕上吐下泻的一个症状，甚至有人请假2周都没有办法下床哈。所以这段时间哦，如果说家人啊或者是听众朋友自己有身体不舒服的话，可能要特别稍微留意一下。那这个卫生福利部他今天都有新闻稿当中哦，有特别提醒大家说，目前全球流行的这个变异株哈、哦，有 NB.1.8.1。哎啊，我那个八为什么不讲英文 ？NB.1.8.1 啊，不知道怎么念啦、啊。反正就是它有变异株。好，那可是呢，最近通报的 NB 最近通报的一个状况哈、哦、，NB 最近通报的状况哦，说会引起喉咙痛。咳嗽、发烧、全身酸痛、腹泻、呕吐，哈，然后呢，味觉异常。哎，这味觉异常之前好像，在 COVID-19 的时候就会哈，然后全身酸痛也是。那只是说呢，疲劳也会啦哦，不一定会发烧哦，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一般的流行性感冒，还是说呢是这个感染了新冠的感冒？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好，要小心一点。好，那可是如果有比较严重的哈，比较严重的，有些人还是会需要休息到，就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这个下床哦，那要小心。那这个卫生署还是提醒说，有一些高风险族群，像65岁以上的，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哈，那孕妇啦这些。特别都不要轻忽，因为你

一旦哈感染这个病毒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后遗症的。好，那除了这个健康的资讯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今天的财经新闻呢。今天财经新闻，我要先来讲这个税哈。我们今年上半年呢，台北股市不是涨很多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成交量每天都，除了这几天不到一兆之外哦。在这个狂涨的时候，每天都是一兆多，那证交税当然就征很多啊，哈。那证交税，我们的六月份啊，证交税又创了历年来单月新高，而且连续11个月的正成长啊。那财政部长啊，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就有立委就问说：“哎，那我们证交税哈，今年超征了这么多，而且。”在半年不到哈，我们的证交税就超征了6000亿元。那要不要？要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大家再普发10000块哈？当然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了啊，可以问问嘛，这样子。那财政部长呢，就是说这个政府的财政其实有很多面向要考量，而且呢要有韧性。现在的政府非常喜欢说韧性。什么都跟你说韧性，网络也说韧性，国防也说韧性，财政也说韧性，什么东西都是韧性。然后他就说呢，这个他说就是今年整个证交税是今年整个证交税超应该可以超收超过6000亿元。不过呢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建设啊，还有跟其他的考量，需要再来做一个研究。好，而且呢，因为这个今年这个财划法修改之后呢，有很多的地方政府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部门哈，就是中央部会啊部门等等，就。这那个叫什么金额就非常的欠缺，所以财政资源是要有非常有效的运用，结论就是没啦，应该不被花钱，没有要发钱。对啦，基本上证交税如果超收的话，应该不太可能拿来全民普发啦，好，那应该就是希望做其他的去运用啦，或者是说在比如说其他有这个比较亏损的地方拿去让它可以少一点亏损，类似这样子的。

0: 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下午的5:2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两个数据哈，基本上都是好的啦哈。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真的是很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哈。以前我们都说呢，经济成长率要保三哦，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是发展中，不是哈，发展中是莹莹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的课本上面都写说台湾是发展中的国家，但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已开发国家，所以当我们是已开发国家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要每年要很多很多就不太容易哈。因为我们已经是优等生了嘛，那每年每次考试都还要再进步很多很多，就比较不容易。那如果说我们以前都考不及格，那下次要进步很多的话就比较容易啊，对不对？话是这样讲。好，那可是呢，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齁、哦、居然可以呢还在上涨 10% 齁、哦、这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拍拍手。那中经院今天举行了今年第三季的经济预测的这个记者会。好，那非常的乐观啦齁。他说呢，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从 7.2%， 之前呢已经上修过一次了，上修到 7.2%， 那今天呢再往上调，好，非常乐观，往上调到了 10.35%、哦、这个数字是非常的亮眼，主要当然是因为今年台湾的上半年出口非常非常的好，那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测，整个出口呢应该会超过9000亿美元、哦、比去年的出口、哦、整整成长了 50%， 哇，其实

是真的是成长很多诶，当然都是电子产业居多啦。就大部分我们在一般的行业的话，你可能比较就无感啊。我们一般在这个也不一定是传产，就一般我们的民生行业的话，大概你待的公司不太容易说比去年业绩成长了50%，不多吧。呵呵不多吧，那但是科技业这种出口产业的，就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哈，成长50%。那他说呢，就是像这个2026年哈，各季的成长是逐季下降哈，那各季成长率第一季非常高，第一季成长率呢有14.5%，第二季10.9%，第三季10.6%，第四季呢就降下来了，剩6%哈。所以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12.7%，下半年呢8.2%，所以平均起来呢大概可以有10.35%哈。这个是经济成长率哦，所以整个台湾经济成长率很好。那另外在这个 CPI 的数字， CPI 呢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数字公布的是五月份，主计处公布的是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跟大家就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公布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它公布的是整个台湾，那高出口很高，成长50%的是电子产业，可是你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那我们大家都算进去，因为你买便当有被贵到嘛，对，或者是不管石油的价格啊，或什么房租啊，它是一起算进去的。那五月份哈，整个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1.93%。那主计处是说哈，受到了油价好跟天后关系，就天气哈，天气关系的影响，那五月份的这个 CPI 1.93%呢是稍微升温，但是还好就是缓步的升温，还控制在2%以内哦，只要在2%以内，都算是一个警戒值，就不用它没有超过2%这个警戒值。好，那目前看起来哦，第三季整个 CPI， 就第三季整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应该会落在2.4%哈，所以看样子，在整个六月份、七月份，可能物价还是会稍微再往上涨哦。那但是呢，比较要值得观察的是说，这个通货膨胀呢，消费者物价指数它会在往上涨超过2%，甚至往上涨到2.4%。可是我们的薪资成长率从2023到2025，其实一直始终没有跟上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所以大家实质上啊，今年前五个月的薪资成长率只有1.4%，所以大家就会体感上面是非常的辛苦，就是说东西越来越贵，可是你薪水其实几乎没有增加，或者是跟不上增加的速度，那你房租也这个在调涨，或者是有的时候油价调涨，或者时候水电费调涨，或者是物价调涨，那你薪资这个调涨的幅度非常小哈，所以呢，其实是民生物资哈，民生物资就会感觉涨价很多。好，这个是体感的部分，而问题是就出口成长50%啊，所以有些人就是财富就划到那边去。另外来看，刚好也有一个数字公布，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六七月份哦，刚好就是毕业季，所以呢，今天刚好也是公布了失业率哈。六月份的失业率是3.34%，终止连两个月下降啊。那比上个月呢上升了零点零七个百分点，
这个失业率哈，6月份3.34%，这是创了名。

国九十年以来呢近26年的同期新低。主要是因为呢，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呢，6、7月份都陆陆续续进入了这个劳动市场。那到了7、8月份呢，可能哦，还是会有一些些失业率，可能会微幅的上，会微幅上升哈。9月份才会开始再慢慢的往下。6月份我们的就业人数呢，比上个月增加3000个人哈。那就产业别来看的话，工业部门呢是小幅增加了0.17%就业人数哈。那农业部门呢是减少了0.58%，服务部门小幅减少了0.02%。好，好，这个是这个就业人数其实是小幅的增加的哦。好，不过今年看起来哈，整个这个台湾的失业率其实一直是控制的蛮好的啊，因为台湾现在人越生越少，就找不到人呐、啊。我看这个状况，以后到了5年、10年、10年后会非常非常的严重，10年后的就业人数会更少，那就没有生小孩，哪里去找就业人数啊？20年后要找机器人来就业。那今年上半年整个平均失业率大概是3.31%，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0.02%。

0: 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好，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啊，台北股市今天开盘的时候呢，延续着昨天最大涨点的一个反弹气势。那今天开盘其实是大概开在44513点，那开盘哦，其实是上涨280点。早盘呢，电子全指股还有矽光子IPC 的族群都是上涨的，指数呢其实也是带着多头的气势向前冲哦。那最高的时候是冲到了45323点，一度呢是要站回了45000点的整数关卡。不过之后哈，台积电今天反倒是比较没有这个买盘进驻，而且呢在昨天美股收盘的时候，其实费半那其实是有这个上涨的哦，而且在美股当中哦，这个记忆体的美光哦，昨天又感觉哦好像又活过来了。可是哈、哦，这个在台股的现货的部分呢，台积电今天呢就弱弱的，所以呢今天呢全指股台积电没有动哈、哦。那还好，其他的族群呢今天呢有继续稍微反弹。中场的时候，今天呢大盘呢、哦、其实是有点开高，然后往下慢慢的走弱、哦、中场的时候呢指数有一点点的往回回吐、哦、中场大盘是上涨了592点、哦、好，上涨592点，那成交量今天一样是不到1兆元，等于是整个我们台北股市成交量连续三天量缩、哦、都不到1兆元。好，那这一波杀下来哦，这一波杀下来，反弹的力道，虽然看起来昨天有弹了1700多点，但是呢，这样连续弹了两天都没有破兆元，感觉大家好像要不都是套在里面，要不就是不太敢去追价哦。好，那今天呢，台积电中场的时候是下跌10块钱啦，好，收在2400块，那么。联发科昨天收涨停，今天呢是继续涨了180块，大概涨了半根停板了、哦、收在3850块。那日月光呢今天呢是收了接近半根涨停，大概涨了 4%。 好，那辉达今天有一个消息传出呢，他们可能会抢进这个暗光纤的市场。那这个暗光纤是什么东西呢？它跟矽光子的族群这个题材有点关系，就引爆了矽光子族群相关的买气。所以今天呢，矽光子族群当中呢，光盛啊、联雅啊、波若威还有利基，诶，还有世界哦，哦，这些矽光子族群全部都攻到涨停板哦。所以矽光子族群今天呢又非常的强势。前几天啊

前几天应该不是讲前几天，前一段时间吼，哇，一路被打下来的国巨。国巨其实今天呢、哦，昨天大盘在涨，大涨1700多点的时候，其实国巨并没有涨幅，并没有很大。那今天呢，盘中的时候，它一度哈、哦、往上攻，涨了将近9%，感觉好像要冲到涨停板。不过呢，这个后来又往下，又往下掉哈、哦。收盘的时候，它其实又有点弱弱的，没有涨那么多。那华新科、裕邦、大益、华融、密旺时今天居然都亮灯涨停哦。所以在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呢、哦，等于是说国巨这个龙头，它并没有还没有表态，还没有这个真正的站上涨停板，但其他的被动元件的部分，像之前这个和生堂其实是之前已经先涨停了。那其他的像华新科啊、哈大益啊、密旺石啊、华融这些，至少今天也都哈，因为真的是跌太多，真的是跌太多哈，今天至少也都回了一个涨停板呢、啊。不过呢，我知道电子族群很多很多，这个投资朋友都在这个版面上面都在唉声叹气，都说这个大盘涨回4万点了，但自己手上套牢的个股哈、哦，都还离这个成本价都还有好一段的距离，都还套了一大段。所以呢，大盘回到45000点，自己还是觉得说哇，遥遥无期这样子哈、哦。因为之前嘣嘣嘣下来后，两根甚至三根停板，我都感觉哦，下来的时候跌的时候很快，诶，它怎么要跌的时候往下跌，跌一根停板，甚至一下往下了杀两根停板的时候，要跌停板的时候毫不犹豫，真的是毫不犹豫啊！怎么要往上反弹的时候后，就这样子拖拖拉拉，今天给你涨一点点，明天给你涨一点点，啊，要跌的时候就非常爽快。好，那这个不，今天呢，其实这个大盘反弹幅度哈，是只有1.34%了哈。那其实今天在这个记忆体族群今天倒是非常强哦，因为这个 SK 海力士今天在美股的 ADR 齁、哦、上涨了 13%, 齁、哦、所以这个整个带动了记忆体族群，还有美光。在美股齁、哦、美光今天也反弹了 12%, 所以整个台股记忆体族群今天当然就非常的强势。今天记忆体族群当中呢，率先涨停的就有华邦电，还有旺宏哈。那到了中场之后呢，南亚科也亮灯涨停哦。所以今天记忆体族群稍微有一点点回神哦。那第一任的模组厂像是威刚、创建、实权、宇瞻，这个呢是小涨的部分哦。好，那所以今天整个大盘的部分呢，稍微回补一些些之前的一个跌势。好，那除了大盘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好，我们来提醒这个好了啦，因为很多我们虽然这个跟财经比较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下班时间嘛，很多我们的投资朋友可能会经常会需要到这个台北车站啊，转搭捷运，或者是转搭高铁啊，或者是机捷。那这两天呢，或者是最近这几天呢，就会碰到，把这个消息也提供给大家哦。这个台北车站那边不是都有一些那个美食商场啊，还有一些买伴手礼的地方。那星光三月即将要在7月25号要接手台北车站的商场。那台铁呢，今天就提醒大家说，为了要配合商场的那个营运，他们整个因为换了一家得标嘛，所以之前呢，是因为之前是那个微风广场他们得标的，那从新的一个年度开始是星光三月他们接手，那有一些些交接期还要盘点，所以呢整个台北车站北车的商场呢，在7月24号会调整营业时间哈，7月24号当天营业到下午的3点钟，然后呢等到25号会恢复正常营业。那很多人其实有的时候，不管是你要搭高铁啊，或者是你要搭捷运啊，大家有的时候都会

到那个地下街齁，其实因为那个地下街其实有一些店还蛮好逛的，那它整个那个台北车站商场的 BOT， 它其实除了台北车站大家经过地下街之外，有时候它那个整栋台北车站上面大家搭高铁或者是经过那上面，它那个一楼二楼三楼，诶，有三楼吗？二楼那边有一些美食区，它会有一些那个招商呢，会有新的进驻哦。那他们星光三月跟微风广场就是在交接，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去那边吼、哦、吃东西啊或干嘛，就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他说包括了地上一楼、地上二楼，还有地下一楼的伴手礼跟餐饮零售，还有主题餐厅齁，那都会被影响到。便利商店的话是正常营运啦齁，便利商店正常营运。好，提供给大家齁。好，那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8: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呢，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南囡仔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台南囡仔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

0: 系助理教授黄玉文。
1: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洪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2: 差一个字，
0: 更红洪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吗？
2: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2: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2: 台南龟仁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2: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2: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武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三十七军友，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2: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们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2: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2: 对，十来年
0: 哦。
2: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2: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2: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对对，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2: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
0: 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2: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2: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2: 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2: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那后来你在南一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2: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营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0: 哦、
2: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2: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2: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营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
2: 学费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2: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营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营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2: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0: 哦、是
2: 的一些功课，
0: 国音数理化，
2: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2: 对
0: 对，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2: 对对。
0: 那南音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音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2: 是因为在南音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2: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2: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2: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0: 项目，烘焙专业是，
2: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2: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2: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2: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2: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2: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0: 比较有亮点，
2: 对，亮点，
0: 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音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2: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2: 下一个阶段
0: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2: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2: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2: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2: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2: 对，神秘
0: 的来电，这是要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2: 不是
0: 啊，什么样的来电？
2: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了，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2: 中华艺术科技大学，
0: 是，
2: 对，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2: 对
0: 也掌握到了，
2: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1: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1: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0: 哦，
1: 对。
0: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啊，欸！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1: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
0: 手。啊，是是是。
1: 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 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宏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欸、哎，我人都跨埋后啊，崩 Q 跨埋。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
1: 對對對，
0: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1: 子，是很棒的攻读生、嗯，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哎、欸，你

0: 你刚说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应该都刚美术啦，都哪都掉电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哪里知道哪里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
2: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这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0: 啊，其实我不要铁铁蛋，我不要铁铁，我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没来。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1: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感。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1: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呀呀！
1: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哈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1: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1: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更专业这样子？
1: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莺歌，
1: 对，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1: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1: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1: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1: 对，白河
0: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1: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兰，你今麦几岁？
1: 今啊，23。
0: 对，23年。
1: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1: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1: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1: 是、
0: 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就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那。最想感谢什么？ 妈妈。

0: 弟弟这样一路向上来，还是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他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的一个性不甘啦，就是
1: 天
0: 主大刚看啊，你啊像有没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嘛，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
0: 那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哈哈哈哈哈！一个查甫人冇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乖起来哦。
1: 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睡眠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
0: 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父来说，
1: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1: 要不要
0: 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2: 来
0: 了，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1: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1: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喜极而泣哦，
1: 对，
0: 不是啊，那个
1: 就
0: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1: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爸爸，
2: 对，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证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1: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1: 对，永远移花。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对
0: 啊，你的公斤呢？哎，我今天了哈，我今天了哈，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1: 就是他 就跟我讲说

0: 我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养协会嘛，都有这一款闽秋假卖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0: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是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0: 没有
1: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的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新闻双手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新闻双手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AM102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林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啊。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咱住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区，有这一面的这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做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嗯，诶，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莫阁像时代遐辛苦。
1: 诶，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1: 哦，啊，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甲安尼嘛，是应该。那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当退出的先卡侪钱啊。
1: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那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1: 嗯，啊今卖嘞？
0: 啊今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当厝的拍电动？
1: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啊。因为现在没食堂做了，吼，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啊，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啊。
0: 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1: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大人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大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到学校，你阁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做认同的，
1: 嗯，
0: 安尼学校阁做歹教囡仔，
1: 嗯，
0: 哦，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1: 嗯，对，
0: 啊，即马伫台湾阁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就连国家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外年个调整啊，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马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哦，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佮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但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这物件拢个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嗯，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快快乐，
1: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恋观来讲，学生囡仔因个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并且比例也愈来愈悬。
1: 越来越
0: 高，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哦，你如果较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他有办法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哦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啊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济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对
0: 啊，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马这520是讲咱。

0: 较郊区的学生
1: 是
0: 不
1: 是？是啊，就是说，我们对比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的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较大的差距。
0: 哦，了解。
1: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0: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哦、啊，囡
1: 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嗯、啊，是大人呢，那不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嗯，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咱
0: 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嗯，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嗯，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嗯，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哦，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嗯，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啊。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啊，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嗯，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咯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登来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蛮含枝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足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甲当作修行的。哦。哎、哦，你、啊、哦，那有机会哦，大家当听众朋友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妈吗？
2: 阿公阿妈，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即马、啊、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啊，
1: 那边安怎
0: 完者？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嗯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豆豆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阿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哈，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嗯，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加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嗯，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甲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

0: 变高，收成量降低，会当来阮园区诶来看阮园区实际诶作业状况。
1: 嘿啊，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诶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诶啦，吼、哦，这个大环境诶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吼、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嗯。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一旦降低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嗯，
0: 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头味、
1: 嗯哦
0: 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哦，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哦。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
1: 嗯
0: 哦，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哦，
0: 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农伊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哦，
1: 啊，所以咱 FB 的这校
0: 长夫
1: 妻
0: 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能会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是。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一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甲因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无？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呀、啊，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也给他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哦，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些改变，咱只好一直加油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
0: 嗯，
1: 所以这对。

0: 的身体拢是有限的，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啥？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什么黑豆的特性？伊什么时需要用肥，什么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水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侪啦，吼。比如讲山西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的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等好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的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膳食的问题。啊，过来呢，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时段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我那拢无去甲看，我听啊，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掌握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1: 现在
2: 人家用做依靠山西耶，所以你现在你要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还没有跟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而已，因为他到最后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嘞，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第二个是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喜欢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勒，
0: 那是要安尼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

0: 来如何，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如来如管，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呢。
1: 嗯，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好，
0: 一起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搁较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会当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哦，真耐用。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嘿嘿，各位来家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够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丝，敢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丝碗酸，丝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2: 秋情，
1: 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惊无啊！不要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即马过来，即个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成丝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成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丝。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只要一半三分之一。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少个讲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家己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2: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这种诶地方诶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诶直直统一去啦，自然诶现象。
2: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新民老师呢，又到这个那个建筑金奖齁、哦、去看这个案子齁、哦、他作为这个评委的部分来讲话呢，这两个月齁、哦、其实有蛮多行程的齁、哦、所以偶尔时间来讲话就会有邀请我来做代班的主持齁、哦、那今天呢我代班的邀请到的这个来宾哈、哦、啊，有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哈、哦，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身心灵圈子哈、哦，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哈、哦。那我们邀请到的节目来宾呢，是上一回也有曾经访谈过哈、哦，他是一个 podcast 哈、哦，就是人生疗养院哈、哦，郭敬峰先生哈、哦，那他因为在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议题的哈、哦，那也有一些身心灵老师的部分哈、哦，那经常受邀哈、哦，那所以就是他在这个身心灵界这部分来讲话，也接触到蛮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哈、哦，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哈、哦，我自己也蛮期待，就觉得说啊，这个题材太有趣了哈、哦，所以刚刚好、哦，我觉得也可以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哈。那敬峰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敬峰。那我本身的工作因为是做网络行销，那我的客人大多都是身心灵老师。
1: 哦，是。
2: 对对对，所以我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技能的身心灵老师，当然也包含一些通灵者。
1: 啊，通灵，
2: 对，通灵的，对，很有趣。就是像我上个礼拜跟客户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到一半，然后那个团队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会通灵
1: 哦，
2: 然后结果呢，他就突然就是神明就来了，
1: 嗯，
2: 哦，然后是三太子
1: 哦、
2: 然后就会笑这样子，所以那对一般人来讲，看到这个现象就会有一点紧张害怕。嗯

0: 嗯，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1: 哦，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哎，一般人来讲的话，就会想说，哎，如果真的没有亲眼见过的话，哈，你都会听，光是听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哦，好，嗯，这个问得很好，社长问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其实我坦白说啊，依照我对于通灵者的了解，因为我跟他们已经交流很久了，
1: 嗯，
0: 那我当然会问他们一些，哎，我很不懂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态是怎么样。那其实说，一开始他们有这个体质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来
1: 哦，是
0: 他们分辨不出来，就是来的这个灵到底是诶是神明啊，还是祖先啊，还是说是一般的动物灵啊等等之类的，有各式各样的嘛。像日本就是会有像狐仙啊这些东西，甚至是有一些什么精怪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分不清楚是神明还是灵这样子的差别。那比较有经验的，他们就会可以分辨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主神，然后他会知道很熟悉的，嗯，他会知道说哦来的是谁这样子
1: 啊，哈哈，是是，对，你刚刚讲到这像日本哈，比方说我们去讲看很红的那个电影哈，《鬼灭之刃》嘛哈，那确实在日本的话，特别在民间哈乡间有很多的地方，乡下地方，好，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传说，那也会有，比方说，哎，跟到底是仙啦，啊，或者是鬼啦，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其实对鬼这个字来讲话，哦，好像，哎，就是觉得就是说那个不是说那种
0: 不是
1: 很可怕的，对对，不是负面的，而是他们也是感觉上是，哎，对于一些可能自然界当中有些无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现象或什么之类的，他抱持着很崇敬的一种观念哈，对啊，嗯，那特别我其实刚刚在进节目之前的话，我也跟这个静峰哈那个麦克聊到，就说，哎，欸，就是前一阵子来讲话很红的一个韩国的综艺性节目哈，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请到很各方面的
0: 人才。
1: 对对对对，在通灵也啊，他们那边叫做萨满哦，萨满，然后那当然也有一些占卜师啊，或者说是风水师啊，然后他们进行 PK， 然后最后决选出来说谁是最厉害的这个，哎，对，
0: 因为这个节目啊，我跟我的那些老师啊，还有一些通灵人士，我们也有讨论，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这个竞技的比赛啊，他们派出这种各行各业，然后呢，有的是用牌卡占卜，
1: 嗯，
0: 有的是通灵，嗯，然后呢，有的是看盘、看命盘，这些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技术本身它会有它的某一些擅长的地方跟某些局限性的地方
1: 啊，
0: 所以在有一些题目上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对他们这些不同的技术来讲，有些东西是不太公平的啦。
1: 哦，
0: 对，像什么找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例如说好，他们就测试说我把东西藏在那个某个地方，然后之后那我们现在来比说你们谁可以靠你们的技能去找到这个东西。
1: 嗯，
0: 好，接下来了，就是如果像那种通祖先灵或者是通任何灵的，那其实这些灵它会有它自己的个性哦。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万一之前面十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顺利，但是这一次他如果他有他的想法，然后他不告诉你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上班了，那这个时候哇，那你就很衰啊，因为大家就会不信任你，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不是说你很厉害，那我现在为什么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
1: 嗯，
0: 然后旁边翻牌的已经翻出来了，
1: 嗯，
0: 对，好，这个是通灵的人会遇到的状况。好，那翻牌的会遇到什么状况？就是其实翻牌它是会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去看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牌呈现是他个人的感受，
1: 嗯嗯，
0: 那个人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时候你太紧张或者有一些情绪起伏的时候翻出来的牌的结果会不一样
1: 啊，好好，
0: 对，那命盘的话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命盘很多是看大方向的，
1: 是
0: 它是可以适合去处理一些局势，就是例如说，嗯，整个大环境局势啊、状态啊、趋势走向啊，
1: 嗯嗯，
0: 像这些什么最近不是很红 AI 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在命盘上面会有看到这些符号跟迹象，
1: 嘿，
0: 对，它是属于处理趋势的，所以说，哦，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各有各的优点，这样子，
1: 嗯嗯嗯，对啊，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啊，好像这些比较民俗性的一些民俗性的一些信，不管是信仰也好，或者说是这些很特别的通灵啊，或者是风水的一些概念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也还蛮多样化的哈。像刚刚那个 Mike 所提到，就是说，哎，其实光是那个韩国综艺界的这个节目哈，他们做的一个大 PK，就可能有分牌卡的哈，然后可能风水师哈，或者是说这个真正的通灵者哈。那其实像我们，比方说我们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会去看所谓的风水，然后有时候会请风水师来哈。那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来讲的话，观念上面，其实对于风水的了解，其实会也会比较深入一些些哈。甚至是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是会有一些自然科学性的哦。那所谓的科学性就是一种啊，比方说我们像是讲到风水啦，又会一些方位啦，还有
1: 空气
0: 一
1: 流
0: 些
1: 通，
0: 空气流通
1: 对。
0: 啦、日照啦等等的，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哈。那其实像这么多的部分的话，像你刚刚提到了哈，其实它有分类嘛，你也碰过，身边真的也有碰
1: 对。
0: 过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一些朋友哈。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像韩国的节目这样来讲的话，你觉得哪一类的人，觉得哪一类的我们讲
1: 技
0: 说
1: 术、
0: 超能力，
1: 超能力，
0: 这也不能讲说是超能力哈，这感觉上，他们的这种不同的那个技能的话哦，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如果自己想要拥有的话，你会希望是说自己拥有哪一种技能？
1: 我会希望拥有哪一个技能呢、哦？我觉得，我目前觉得最贴近生活的还是占卜，就
0: 哦，占
1: 是
0: 卜，
1: 占卜，就是所有的。就是你随机抽选的都算是占卜，就例如说我们平常拜拜会有抽签师，那也算是一种占卜。翻牌卡，牌卡可能有正逆位或者有一些提示，这也算是占卜。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体验占卜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占卜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它无论大小事情，它可以判断吉凶。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短期内对你有没有帮助，或者是长期有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眼前嘛。就例如说，以股票来举例，可能近期是跌的，但是以长期来看，它不一定算是跌的。对，所以说我们在占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说，哎，如果你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你现在立刻想知道结果是什么，那你可以问说，那我短期之内结果是好还是坏？那这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在我平常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也会占卜，我也会抽牌，然后我也会，例如说聊天怎么，应该说跟客户或者是跟伙伴啊，在讨论分润或者是这些收费的时候，我也会抽牌，就是说去想说，哎，我这个客户我应该要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协调会比较好。
0: 这还蛮有趣的哈，就是你在生活应用上面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占卜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如果联想的话呢，好像是它随机的一个随机我们抽到的东西，它可以会给我们一种暗示或提示，或者可能我们心里头可能不确定的方向的时候，它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隐喻，或者说是我有某些灵感，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这的确也是这样子哈。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并不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说用科学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些的道理哈。
1: 有啦，有科学有说那个量子力学，就是在讲说他们经过实验之后发现了，就是人类在观测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对事物产生改变，就是你有观测的实验结果跟没观测实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一旦被人类观测，它会呈现出那个意念上面的结果。也就是说，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抽牌卡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抽、怎么转牌或怎么选牌，都已经它会决定，因为我们的意念会决定出一个结果，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是同频共振的。那也就是说，这个讯息是适合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以科学的角度解释，在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以心理学的角度，当然也是，就是说今天每个牌卡都是一个指引嘛，都是一个建议嘛。 那我们翻出来了，那这个东西。

0: 用，我们自己可以心里面先收着，
1: 嗯哼，
0: 可以参考看看，
1: 嗯哼，
0: 我觉得以心理学的角度是这个样子。
1: 哦，的确哈，哎，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这个占卜这件事情哈，用这个量子力学去分析的时候，就说，一个光子，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波还是粒子？哦，科学家有些去研究说，当我们观察它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它是波，但是它呈现出来是粒子。那我们觉得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又是波。哦，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任何可能性都有。哦，那好像没有一个绝对性的部分。那占卜来讲的话，好像也是呼应到我们自己当下，好，我们自己当下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哈，怎么样去做一个决策？其实好像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还蛮有科学根据的。
0: 对，我觉得欢迎大家就是去尝试啦，去体验看看。尤其是你不确定现在要怎么做的时候，但是。我不建议你同个题目一直疯狂去占卜，
1: 嗯，
0: 因为你疯狂去占卜之后呢，给的讯息就会很多，会很乱。
1: 嗯，的确哈，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还蛮有趣的哈。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破题就提到了这个通灵这件事情，但是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接触到的人，其实会有一个质疑哈。可是我们慢慢的去分析。你看讲到就是说用量子科学可以去解释这个占卜的这个科学性齁。那我觉得我们人也不要太 TK 啦，有些东西其实能够去多去了解齁。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信仰跟风俗习惯其实不一样齁，它可能会有地区性的一些习以为常变成一种风俗齁。那当然啦，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那接下来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再请这个 Mike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身心灵圈还有其他哪一些有趣的事情。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

0: 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正声调平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呢，我们节目到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的那个郭敬峰先生，然后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身心灵圈子的这些大小事，那刚刚前面的一段来讲话呢，我们用这个科学性的部分，去聊到就是说，像占卜的部分啊，它其实跟我们在台湾就是说我们常看房子的时候会去需要看风水一样，它是有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的一些根据，那当然就是说身心灵圈子齁，我们台湾其实最近其实还蛮流行的齁，那特别就是说是针对一些很多可能都是因为疗愈啦，或一些是让大家就是说在心灵上面能够有一些的一些支持齁，所以也蛮多像是身心灵的圈子来讲话，它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课程，
2: 对，
1: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疗愈，用什么样的方式疗愈，那当然就是我们前不讲是什么所谓的怪力乱神啊，但是就是说，这些身心灵的圈子的这部分来讲话呢，现在为什么会就是说这么的夯，然后感觉上他们每一套来讲话都有个别的一个系统，
2: 对，他们都会有个别的系统，那。既然聊到课程的话，我就不得不讲，就是之前就是很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就是你的心灵到底需不需要课程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的人生陷入谷底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依照一个课程，然后来去让自己重建自信啊，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等等。那我坦白说，就是我觉得这些工具跟技术你都可以去体验跟尝试，但是就是如果你上课，那如果你上课的话，那当然这个老师他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嘛。那通常会去上这样的课程的人呢，一定是在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
1: 啊。
2: 那人在内心脆弱的时候，可能不外乎就是失恋啊，或者是有自己的财务的损失啊，有压力啊等等之类，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会失去一些判断。
1: 哦，对，好像就想说啊，我好像快溺水了，我有只要有任何身边有任何东西能够抓的，我就去抓。
2: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说，你就来上课，老师会帮你，老师会帮你，相信老师就对了。对，这个时候就是人很脆弱的时候，就是你如果是正常判断力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有我的选择，我有我的判断。我不会说今天你拉我进一个教室，然后把门关了，然后要我付这5万块，然后之后我就付5万块嘛。一般人不会做这个选择，但是在脆弱的时候他会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吧。那常常这个时候呢，我坦白说，无论这个老师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当你是被迫或者是觉得说，哦，就是这种心态去买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1: 啊，是
2: 这个时候就会有就是买卖双方的争议的问题会出现。对，我相信课程它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产品，它可能有对某些人是有帮助，
1: 有帮助的，
2: 有些人没有帮助。
1: 嗯，
2: 对对对，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说，哦，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毕竟它对某些人是有用。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提到身心灵，当然我们可能就是说，当时内心有一点觉得不太对的时候，到底是我们心理生病了呢，还是说一时的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事件所产生的一种状态哈，让你的那种状态其实可能也是情绪等等的。那我们到底要去找心理医师呢，还是真的去找一个可能可以给予疗愈的？那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到底要找风水师呢，还是要找这个通灵者，还是找占卜师？那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方式哈。那每个人可能就是像 Mike 刚刚所提到的，其实不是说。像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就是每一种方法它有它的
2: 局限性、
1: 局限性、
2: 强项。
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可能要先了解，就是说，哎，我们自己现在缺的、最需要的是什么，
2: 对，
1: 然后再去找适合的工具，
2: 对，
1: 哦，那或者说是对的老师。
2: 对，嗯，我建议就是每个人都先去体验，然后你体验之后你，因为工具很多，像有很多的能量的疗法，啊，或者是清除一些业力的东西，或者是清除一些信念的东西，
1: 嗯，
2: 然后他们都是很多很无形的，或者是灵气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2: 哦，包含这些疗愈的方式或者是占卜啊这些东西，我都鼓励大家去体验。那你体验之后，你只要问自己说你觉得这有没有帮助，那有帮助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去体验跟接受，
1: 嗯，
2: 因为你不用去说服别人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所以说别人一定要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1: 嗯，
2: 对对，因为每个人适合的东西是不一样。然后如果你选择一个工具，你其实如果不相信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它是对你不会有效果
1: 啊。对对对
2: 对
1: 啊，可能就是前面第一段提到的这种量子，
2: 对啊，
1: 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跟感受得到的这个东西，欸，其实冥冥之中它会有一种好像随机的分布，
2: 对，
1: 随机的分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预料的跟预判的哈。但其实或许可能在身心灵的部分是给予我们自己内心一个支持跟肯定，有时候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其实最希望的可能就是旁边跟你一个鼓励，那你就有动力可以走下去的哈。
2: 嗯，
1: 对啊，
2: 嗯，
1: 那像有时候可是当然了，我们这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其实会想到这个东西，哎，这身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上是很飘啦，然后是不是很不落地啦等等的哈。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想说能量场高的人，或者说是那些比较成功，在我们在企业在人生当中是一些成功的胜利组，可能往往其实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就是说，哎，那些比较匮乏的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哦，我像这个，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像上个礼拜哈，我去台中访谈那个我的准作者哈，因为未来要出书的部分，其实有一位作者，他就跟我分享到，就是说，哎，他其实他自己其实走过了这个以前匮乏的这种经验，对，这种心境，他现在其实算是已经在这所谓的丰盛富足的这个层次了，
2: 嗯，
1: 啊，可是呢，他一直以前就是有一个过不去的这种坎，就是说他的好 partner 从高中到现在的好伙伴，他一直希望把他带起来哦，所以有告诉他很多的方法，其实方法照做，其实他们就可以提升起来了，
2: 嗯，
1: 但是那些他就觉得，哎，为什么他的朋友不愿意照做，但是还继续想要沉溺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2: 嗯，
1: 那看了他其实也就很难过。但他最近来讲的话，他觉得他放开了，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匮乏的人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情绪宣泄的部分，我们一直在讲正向你要正向啊，嗯，啊，这些事情过去就算了，你要想开一点，可是光是这样讲是让他们这些在匮乏的人的部分来讲话呢，他是没有情绪宣泄的，
2: 嗯，
1: 你只是暂时叫他不要去面对问题而已，
2: 对，
1: 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们疏解的方式呢，可能有时候就是讲干话啦，或者说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他们可能在职场上面就是会碰到一些
2: 不好的事情，
1: 可能就是说啊，要升职来讲话就只有个职位，那你职位来讲话同事之间就会彼此竞争。

0: 那会有竞争排挤的这个压力、哦、他们在这种竞争环境当中来讲话一定会面对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些比能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或者说是属于人生胜利组的这些人来讲话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哎，他让我去理解到，就是说，哎，对哈，我们现在在谈一些身心灵，但是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好像花的不值得，或者说是会诈骗，受到诈骗等等的。那我、嗯、如果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呢？就其实就是像新民老师他的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头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会受到诈骗的情形？其实就是因为他可能缺，他就希望就是说啊，这是有个机会或怎么之类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很多一些人就问啊，那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笨或怎么之类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一些心境，
1: 嗯，
0: 如何去排解掉。哦，当然，可能话题可能扯远了啦。我觉得就变成说，其实在有些人他为什么需要、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抓住那个机会点，可以让他自己更舒服、嗯、感觉到更好。
1: 我坦白说其实每个人他会有每个人的舒适区，
0: 嗯，
1: 然后如果有些人他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就是例如说是一直在讲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是一直在悲观等等之类的，那个其实是他们的舒适区
0: 啊。对，
1: 那当一个人要脱离那个舒适区的时候，即使你是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
0: 嗯，
1: 那他会有一些抗拒的心理，因为他已经习惯这个运作模式
0: 了。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一直在讲负面的东西、跟负面的观点、跟负面的行为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循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环境给你的答案也会是负面的，它不会优先去把你就是好的机会或者是好的位置会优先想到你，
0: 嗯，
1: 它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那我就把你继续放在那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互相选择的结果，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那环境也给他一个负面的回应
0: 啊、哦。
1: 那
0: 是
1: 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认知跟不同的维度的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
0: 嗯，
1: 然后呢，那想要拉他一把，但是这是在强迫他去脱离舒适圈，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当你在强制想要去协助他的时候，对方的抗拒的力道有时候甚至会很强，
0: 嗯，
1: 他可能会反过来攻击你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要是双方都是自愿的情况之下，这个帮助才会有效果
0: 啊、哦。的确哈、哦，所以其实就是说，身心灵来讲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工具哈、哦，还有一些系统跟老师，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去引导啊、哦，然后正确的引导，然后去把这些人去代理，那就是有时候看就是愿不愿意啦。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愿意走进去或者是接受这些这个
1: 调整
0: 的时候来讲，他确实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出他那种负面环境的这种舒适圈，然后会变成一种比较正向，而代理到一种不同的层次哈。
1: 那我们如果直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来看待这个带领的方式，好，假设以牌卡来说，
0: 嗯哼，
1: 就是今天我跟你在商量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要调整啊，你怎么都选到不适合你的恋爱对象好了。
0: 对，
1: 我直接讲说你就是负面教材，你就是反向教材，你就每次都会选渣男。我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就会不开心嘛。但是今天你自己抽的牌，你一翻出来，你看到哦，这张牌你觉得是什么？他就说是渣男。我说就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啊，那你要不要试着另外一个选择？这个时候沟通就会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是对方自己看到的牌，对方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0: 啊。对对，
1: 那他这个时候潜移默化就会愿意接受这个改变。
0: 欸，的确，我们从外在去改变，你要强迫一个人改变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由他自己去接受，他自己愿意改变，那才会真的改变啊。
1: 对对对、哦、所以像我很喜欢我们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抽牌、
0: uh-huh、
1: 然后我们在家族聚会在抽牌的时候呢，他问出了什么问题，那抽牌之后翻出来之后呢，牌说了什么，那我们就照着牌去跟他沟通、
0: 哦、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些家人都会

0: 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会有一个家族的交流的一个时光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我觉得翻牌啊，在对于团队啊跟关系连结这一块，我觉得蛮有帮助。
1: 哦，蛮有趣的哦，所以其实真的像 Mike 刚刚所分析的，就是他对牌卡这部分来讲的话，似乎情有独钟，而且觉得，诶，这个部分其实是直接在生活上面直接是立即有效的。
0: 就是我们不讲说他一定可以就是预判未来怎么样，
1: 嘿嘿嘿，
0: 但是你不觉得人跟人之间有多一个交流的东西，而且。牌卡之所以我不会推荐说哦，一定是一开始新手就是走命盘或者是去往通灵那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通灵这个有一些天赋的成分存在了。
1: 哦，
0: 就是
1: 有
0: 是像我遇到很多通灵的人，很多都是有一些家族传承的，就是他家里面本来就是会对这个比较敏感。
1: 哎，的确，好像感觉上他们好像就是哎，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世代的这种
0: 天赋的传承，
1: 天赋啦，好，我们讲说，有些可能是说，业力啦，业力啊，或者说是，这一方面是会比较，跟神灵方面，哈，会比较，有一些
0: 缘分，
1: 对缘分，我们讲说对，真是缘分，然后有些人确实就是说啊，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会比较。特别，我们讲说是不是怪力乱神？一般来讲会怪力乱神，但是可能确实是有一些的事情哦，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待会来再来好好的再去聊这个更有趣的事情。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0: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主讲人麦克，也就是郭敬峰先生，我们聊这个所谓的身心灵界的这个圈子里头的一些大小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麦克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来讲话，其实有访问过非常多的一些通灵者，然后跟这个身心灵的老师，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一个圈子是看得比较透，对，所以像前面来讲话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风水跟占卜的这件事情用很科学性的这个方式去讲，那甚至就是讲到一些灵性的一些高跟低的一些现象，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这个通灵者的这个部分，您自己看到的，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是没见过来讲话，就是到底是可信或者不可信，对，那这方面来讲话，那个麦克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
2: 我这样的想法啦，就是。因为通灵人士他会拿到很多的你的资讯，就是他甚至可能看你的照片或跟你讲话，他大概就可以拿到一些资讯了嘛。那这个时候很有趣的是，当你见过足够多的通灵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找出来的资讯，你问同个问题，他们找出来的资讯都是有高度一致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或许他是有点道理哦。对，因为你对过答案了嘛。就例如说，假设我被一个通灵者讲说我的前世是矿工好了，假设那好，那我不信啊，因为你第一次跟我讲，我第一次认识你，然后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想理你。但是当我去到不同的老师那边，他们都说我的某一世是矿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会想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就是群组，然后之后他们去交流这个讯息，不可能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得不去，你会开始敬畏他，他会有某一种资讯是你不了解的方式去获得的。那好，那他们获得这些资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关键了，就是即使他们很可能有拿到一些你的资讯，然后会跟你讲，但并不代表他们叫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
1: 哦，
2: 就
1: 是
2: 很多人在前面这个阶段从不相信会变成相信，
1: 嘿嘿嘿，
2: 因为你已经见识到这个魔术了，这个魔法。对，但是接下来呢，但是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跟你讲说建议你要怎么做，或你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你还是要问你自己的个人意愿。
1: 对，因为可能就说，我相信了之后，那可能就是老师或者师傅，
2: 对，
1: 那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办呢？那
2: 接下来就是账户汇个20万，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这样子。
1: 哦，
2: 有一些老师会这个样子哦，就是你的意识要保持得非常的清醒，就是他虽然会有一些能力，一些甚至一些超能力，就是以超能力来讲，我可以跟你讲有很多种类别，像有的人是看得到看得到灵体，看得到画面
1: ，
2: 甚至看得到你的能量的颜色这是看得到
1: 啊
2: ，有的人是听得到啊，他听得到某些声音某一些讯息甚至讯息是直接进入到脑袋里面的这是听得到，然后还有闻得到有的人甚至闻得出来你能量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
1: ，
2: 所以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呈现形式，这些都是算是一种超能力啦。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它会提供讯息给你，那你一开始从不相信变到吓到之后呢，最后你不要变成好像全然的相信老师，然后说呢，老师叫你干嘛就干嘛，叫你花钱买一个超大的水晶柱，然后放在家里面客厅什么之类的，就买了。对，就是
1: 这好像就是后面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衍生性的商品，不是比较衍生性啦，就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

0: 说这些身心老师或者说这些老师后面的一个真正的经济来源。
1: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有分不同的派别，有的派别的老师是不耻，就是耻于卖这种开运商品。
0: 啊，对，开运商品
1: 有的老师是
0: 周
1: 觉
0: 边。
1: 得说，哎，我既然都帮你看风水，我帮你都做这些，那我卖你一个商品，就是或增加一些获利，也不是什么问题。就是每个人的心态都不太一样啊。有的老师他就是我是来服务大众的，那我收你服务费，就事情就这样就结束，我不用刻意去卖一个很贵的开运商品给
0: 是是是，
1: 你。对，想法不同啦。
0: 对。
1: 那我还有直接去问通灵者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通灵者一定会接触更多的通灵者，他们一定会看得出来对方也是同一卦的，他们看得出来。那我有问过他们说，你们会通灵这件事情，你们觉得能力越强，跟你们的善恶值有没有关系？
0: 对，
1: 我很直接，我
0: 哎
1: 就
0: 呦，
1: 直接问说，
0: 是。
1: 哎，这个会通灵的能力的强弱，跟你是好人坏人到底有
0: 对
1: 没有
0: 呀、啊，
1: 关
0: 是
1: 系？
0: 灵力越高的人是就是真的善良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问过一些老师，他们的解释是说，他现在会有这个能力，跟他累世累业的累积的东西有关。好，那不代表说他这一世的服务或为人处事到底是善或恶哦。所
0: 是
1: 以这
0: 哈、
1: 个是累积出来的东
0: 哦，
1: 西。那累积出来的东西之后，他现在甚至他可以前面十件事情都做的是正确或者是良善的事情，但是他到你这个面前，他万一刚好现在这个决定，他想要为恶的话，也是有可能。
0: 是，
1: 对，那个可能是一瞬间他的判断或者是他的想法，个人的想法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啊，我们听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做不好的事情，有些事情会所谓的反噬，
1: 对
0: 哦，
1: 对
0: 反噬让自己反而得到不好的一些结果，哦，
1: 对，对。
0: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诶，你我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哎，你会通灵者，你都可以看得穿我，或是看得了解我。但我如果不听你的话的话，我会不会被诅咒啦？或者说是对有不好
1: 对，
0: 的结果？
1: 哦，有的人会担心这件事情，会觉得说他是权威，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听他，然后这就是对的，或者我的正确的人生方向。但其实你的人生绝对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的，就是你会要为你的所有行为去接受这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好的或坏的。那一个健康的，一个相对比较良善的老师，他是不会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他可以给你建议，但他不应该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然后，还有一个分辨方式，就是这个老师通的灵，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有各种灵嘛，有动物灵啊，有一般的甚至是小鬼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神明等等之类的，哈，有各式各样的灵。那这些灵到底给你的讯息到底是好的或不好的，其实有一个判断方式，就是通常那些比较像是小鬼或者是一些小的灵，他们会不是神明，神明的话他们会建议你都是大方向良善的做法，
0: 是
1: 他不会去建议你去超捷径。
0: 啊，
1: 神
0: 是
1: 明
0: 是
1: 的做
0: 是，
1: 法就是大部分大的一些神灵，正派的神灵，他们都会是说，哎，例如说，哎，你问到健康这方面，那他可能会讲说，哎，你要多运动。那如果说是小鬼或者那些的话，他可能就叫你说，哎，你要吃这个药。你懂这个差别吗？
0: 是是
1: 一个
0: 是，
1: 是神灵就会跟你讲一些个大方向，是长期对你是正确的路径。对，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判断这个讯息的来源到底是一般的小鬼灵还是说是神明的灵。但是就是说小鬼他们的沟通的讯息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人类想要什么，人类就想要快速的东西。
0: 对
1: 人
0: 对
1: 类
0: 对
1: 想
0: 对，
1: 要立刻有效，我想要立刻有效啊，他们就会给这个结果。
0: 对啊，可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像这个通灵的，通灵的这些技能，这感觉上好像有来自于一些天赋，他天生其实就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哦，那可能一般人他想要学，可能也学不来的。但像是有一些身心灵，像有一些身心灵刚刚提到，就是说还有很多的系统，那很多的一些术人是经过了这个系统之后，他学会了所谓怎么样去帮别人去做疗愈，然后有些的甚至是有一些的工具嘛，比方说是送波啦，然后还有什么我们刚有蛮多
1: 能量
0: 蛮多，
1: 疗法、
0: 对对对，
1: 能
0: 各
1: 量
0: 方
1: 疗
0: 面
1: 法、
0: 这种
1: 灵
0: 情形，
1: 气，
0: 对
1: 灵气啊，能量按摩啊。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些可能是来自于原先的天赋本来就有的这个能力，那跟这个后天去学习所得到的这部分来讲话，然后再去教别人，这个感觉上就是整个大的一个身心灵市场的圈子的部分来讲，对，你觉得就是说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啊，对啊，
1: 我觉得我坦白说，一般人会把它混合在一起看，然后会认为说通灵者就是最高级的，一般人会以为，
0: 是，
1: 但其实他们是不同的类别，他们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我见过很多很厉害的老师，他不一定是很强的通灵者，但是他依照他的系统跟他的做法，他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帮助
0: 啊，是。
1: 所以通灵跟这个老师的做法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是两回事。通灵算是一个额外的能力啦，通灵算是额外的能力，但是有的，像举例来讲，有的占卜师啊或者是塔罗师，他们虽然翻了牌，但其实他们是用通灵的方式在解牌，他们没有按照牌的方式去解。
0: 哦，是啊，
1: 对，有的人他直接超捷径，因为他会通灵嘛，对。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通灵跟这个人是不是正派是你要分开来讨论，你要有自我判断能力，然后疗愈这件事情，疗愈的技能啊，像灵气等等之类的，这些经过后天训练，透过这些系统的方式后天训练，的确有可能会打开你的一些通灵能力。我遇到很多老师是原本没有通灵能力的，但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训练之后呢，他先天的那个天赋被打开了
0: 啊。
1: 那好，那既然讲到打开这个通灵能力的话，那我不得不说，其实通灵者也有自己的困扰
0: 啊。
1: 像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家族传承的，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他们甚至会被人家当成是怪异怪胎。然后呢？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是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之后甚至被别人觉得你很奇怪的话，其实你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创伤啦。
0: 对对对，可能会被排挤啦，会有社会化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就受到一些阻碍哈。
1: 就是他们原本一开始很兴奋的会跟你讲说，他看到了什么或什么之类，但是后来他们被人家觉得是很奇怪的人之后，他们就变得不讲了。他们会变得会去辨认，就是你是不是跟我是同一个圈子里面，你理不理解我的话，他才会讲。所以有的时候我新见到一个老师，我就会直接讲出一些我的观点跟这些东西跟我背景经历，就是为了让他们放心说啊，反正我们可以聊这个。他怕被人家当成奇怪的人
0: 啊。的确哈，要跟他们这些老师或者说这些通灵者能够相处的话哈，其实我们讲说越能够自然，其实越能够放开心胸的话，就是用开放性的心态来去接纳他们，
1: 对，接纳他们，然后就是互相帮助嘛。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建议跟方法，但是你不能全然的依靠他们。然后那这个是很初阶的通灵者，他们会就是有不知所措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些灵体来找他，会去烦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知所措的情况。但是到后面他们如果找到一些有经验的人去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更知道怎么去跟这些神明或者是灵来相处。因为像我有认识一个通灵者，我每次都笑他，我都说你就是神，你就是那些灵体的 Uber。 就是因为他每一次身体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灵过来，他想搭他这台车就搭他这台车，都不用经过他同意的，
0: 就直接上车，
1: 对，直接上车，
0: 他就变成了那个角色，
1: 对，就是、
0: 替他讲话。
1: 他当下会有压不住的情况之下，他就会说有东西要来了，然后他压不住，然后他说他要到旁边这样子，然后他因为他是很菜的通灵者，所以他不知道来的是谁。那后来他越来越熟悉，他知道是谁了之后，他知道是哪个神明啊，因为他肢体语言会不一样嘛，他讲话方式会不一样。对，像我举例来讲，我之前见到那个九天玄女
0: 啊，
1: 九天玄女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会开始跳舞，
0: 嘿，
1: 就真的在跳舞
0: 啊
1: 这个人平常没有在跳舞的，就是我会看到这些有趣的现象。
0: 的确，
1: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已经见怪不怪，就说啊，那你到旁边跳舞，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然后他就到旁边跳舞。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啊，今天这个题目哈，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哈，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面其实到底这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那有时候就是我们开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些心境哈，然后去面对这一些哈。那当然就是说也回到就是说在生活上面来讲话，有些人确实可能有需要，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支持或什么之类的。嗯、那这可能也是一种渠道啦哈。对，那最后的话，那个麦克有没有想说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 ending 的？
1: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进入这些身心灵圈子去体验的话，可以用你少量的金钱去体验跟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你，但是不要一次就花很大的钱想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对啊，今天很开心有这样那个麦克来分享这个题目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进行到这里哈。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

0: 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
2: Anak, sini atisun, ikat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caizua beliruan, cara suna secebung tanah jengerai, canusun, izua tiavuhu akin nemenemenem, tasuka mangwaan.
3: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咱就邀请到咱的语文博宇老师，跟咱开讲哈，聊聊。交通的相关法规，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是啊，老师啊，这个最近哈、哦，我哎看这新闻哈、哦，哎，我真的傻眼呢。讲什么丧尸烟弹，什么伊托米子，我讲哎呦，这怎样你吃毒？你看到没有吓坏？老师，你较早甲你请教，你以前那个国小啊，国中、高中的时候，吸毒的人多吗？
5: 哎呦，我记得哈、哦，那个在台东哈、哦，你那个比例还是很高哎，
4: 很高。
5: 哎呀、
4: 啊，所以我给我写的，你要跟我说比例很低呢？
5: 不，因为你看哈、哦，常常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台东吸毒的年轻的比例很高。我们家点来的想讲，嗯啊，到底拢没有像我出去外口啊，我拢看那个少年啊，看起来都没有吸毒啊。
4: 你那个年代高吗？
5: 哦。那个年代，因为媒体的那种报道的比例，其实是没有什么。不过吼，如果今麦来想想，绝对该追啦。
4: 我印象中，因为冠军细汉时阵吼，我印象中我是伫南岛大汉嘛吼，我印象中吸毒的不多啊吼，针头有一个。好、哦，迄应该算吸毒啦。迄卡扎叫做塑强力胶，你知无？
5: 啊，对。
4: 甲强力胶放伫塑胶袋内底，啊，一直搓啊，搓热到底啊，啊，鼻下味就臭的，唔是吗？啊，枕头有一个，啊，高中了后，印象就没有人有吸毒了，同学都拢无啊啦。啊，我感觉高中大学，加加食薰尔啦。
5: 所以迄当阵吼，你都来讲到迄个强力胶啊，因为它取得也很方便，它又不贵啊，
4: 系啊，
5: 啊，所以都跟他假婚赶快呢，有那个瘾头的吼，或者一些心理因素的时候，你要看你的叔叔嘞，情绪都该爽了嘞，
4: 系啊，啊，所以柯林老师意思说，可能当年也很多啊，只是说媒体不没有报道阿尼尼啦哈，啊，因为今嘛这个，恭喜仔，今嘛每个人都是媒体人。阿拉讲，青青菜大家都冇手机啊，
5: 嗯哼，
4: 哦、啊手机啊翕着嘞录着嘞，然后就网络坑起了，这个记者都来啊嘛，讲借我引用啊，等等，啊，起码官官都看到讲哦，即讲，你如果吃毒了哈，交通部都要来修改这相关的法律，要来严惩毒驾，啊，这严重到讲哦，吃毒品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有塞车，还驾照拢去会去用吊销呢？
5: 嗯哼，
4: 哦啊，这个是不是请我们的老师给咱说明一下，今嘛这个预计公法交通部要安那来做一个新的法律规定？
5: 嗯哼，交通部呢，哦，目前呢就是着手要修法严惩毒驾，吸食毒品呢，哦，不论是否有驾车，都会被吊照。那么大家也会质疑说。哦、如果从泰国、等国家呢是合法吸食大麻的、地方呢、如果旅游返回台湾之后如果验出了毒品反应呢、是否也会被吊照那么交通部就强调了、

0: 吸毒就是违法，违法就是违法，只要呢被验出这个毒品的反应，就会被吊照。另外呢也会研究这个毒驾的车辆是处于这个销毁的一个可行性，避免呢我们吸毒的这一个好朋友们呢有机会再来开车。毒驾的事件呢相对的越来越多，那么交通部也严厉来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的这个罚则呢就从现行的这个吊扣驾照1到2年，那么要加重为吊销这个驾照是3年呢不得再考。那么适用第一级跟第二级的毒品的部分呢即使你没有驾车的一个行为，也会呢吊销这个驾照，而且呢也会限制重新考领。如果适用第三级第四级的这个毒品，那么就会吊扣他的这个驾驶执照了。
1: 哦，安尼简单讲啦吼，这就是一句话，只因为咱台湾不能吸大麻嘛，像泰国好像是可以合法吸大麻的，还有荷兰，还有澳洲，还有个加拿大，这个都是可以合法使用大麻的。根据这个交通部研拟这个新的法律哈，简单讲啦，就算你在国外来使用毒品都大麻在哈，等下台湾拿去掠红掠去检验，你有吸毒，你搁塞车，你都会给你处罚，处罚很重呢，要吊销驾照，吊销3年呢。当然这个毒品有1级、2级、3级、4级啦哈，这个一共1、2级，你吸毒，无塞车，你无塞车，你买去用吊销驾照啊。重新限制重新考照领照了哈，如果利用3级、4级的哈，就直接给你吊扣你的驾驶执照啊，其实这个真的蛮严格的哈，老师。
0: 对
1: 当然哈，这个新闻哈，我看在新闻毛讲哦，法官哈，那讲用这个就是讲你吸毒啊个肇事了哈，法官那个用刑法来给这个驾驶人判刑，可是这样子没有罚钱嘛？
0: 对
1: 啊，所以法官是用刑法判嘛，对不对？这样子修改法律公哦，交通部哦还是要罚他钱，可以用行政法、行政的法律哦，行政法来给你罚钱啦。所以等于讲哦，你若吃毒来塞车哦，法官用刑法来给你判刑，判刑了哦，交通部阁使用行政法来给你罚钱，罚了刑法，罚了行政法，罚钱之后呢，阁按照情形来给你吊考，还是吊销你的驾照，甚至吼上严重吼，直接没收你的车辆。这个交通部，我看这次吼修改法律的方向，我认为是他要硬起来的吼。到底讲，比如讲这个罚钱到底是罚偌济吼？咱请老师来讲一下。
0: 好啊。那款哈，那交通部部长啦，陈世凯的公，将对这个汽车的毒驾触犯了，那么罚款呢，从3万元提高到12万。我多半呢，机车毒驾，从原来的15000呢，要提高到9万块钱。你现在呢，未来就会这个累加的处罚，是没有上限的哈。另外呢，这个乘客。你若知影，你知道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有一个连坐罚，罚金呢是15000元。那么相关的修法，那么也会在今年的6月送行政院来进行呢这个修法的一个程序啊，然后呢再转这个立法院来进行呢立法程序来走完呢程序之后就会即刻执行，而且呢在目标呢，在年底之前呢，就会上路了。
1: 所以简单讲哦，我们这一集咱讲的哈，那是帮这个交通部哈，我们事先预告啦，预告讲哦，修改法律目前是要修改干呢？你若讲吃毒来塞车，本来是罚3万啦，今麦要给你罚12万。你若吃毒塞奥多拜本来是罚

0: 1万5千块，今麦要甲你罚9万，
1: 嗯，
0: 啊，未来会可以累加，一直把你处罚、处罚、处罚、处罚，啊，甚至会把你加这个连坐罚，
1: 嗯，
0: 来讲乘客知道一食毒，你个可以宰吼。安尼会给你罚差不多15000块，
1: 对
0: 啊，因为已经上这个行政院来进行修改法律嘛，啊，按算讲今年底那 OK 了，今年底就安尼来法律就啊这样子规定，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讲这个毒驾的事情，欸，政府很重视，啊嘛一直是讲吼，欸，我是看新闻啊。丧尸烟弹一拖米纸，这可能伤惊人啦。
1: 对，
0: 好，啊，喂，上次我看到好像台北还是新北吧，
1: 嗯，
0: 讲少年那塞车啦，啊，他开车哦，啊，可能是一边开一边吸，我搞不清楚，反正就他有毒驾就对了。
1: 嗯，
0: 啊，一个妈妈载女儿等红绿灯，哦，啊，那个毒瘾一发作一牙开哈，车子就把那个卡尔多拜那对母女啊，
1: 嗯，
0: 给搞鬼呢。造成一人重伤，
1: 哦，
0: 一人死亡，欸，嗯，哎呦，这个的那个
1: 恐怖哦，
0: 何其无辜，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欸，这个咱因为吃毒这吼，一定是这个警察的刑事大队要去抓嘛，好啊，一定也是这个检察官要去调查嘛，啊，这个是检调警察好，哦，来处理，啊，不过吸毒这些代志。关系到这个塞车卡车时阵，我们交通部也真的是硬起来了哈，坚持要透过能力范围内哈，未来打击这个毒驾啊。所以乡亲朋友啊，从简单的哈，我们这个不要吸毒啊，不要吸毒，你都没有毒驾的问题
1: 了哈。对，
0: 阿姆哥，我那他也有人先把些出名呢，这个新闻来在讲，他吸毒一直。大麻好啊，大多人爱去泰国吃大麻嘛，嗯，啊，因为大麻可能吸了会上天堂啊，那意思啊，那讲啦吼，这我都较无了解。啊，因讲这个在泰国使用是合法的啊，啊，这个是以泰国使用合法，啊，莫等下待完了，身体会残留，这个好像一个礼拜左右啦，嗯嗯，啊，残留之后，你讲我是在。台湾吸毒没有啊？我在合法的地方吸毒啊！啊，这个我们交通部的长官们怎么说啊？
1: 嗯哼，来我们来看哈，这个部长呢，就强调了，只要确定有吸毒的一个状况，即便呢没有驾车，驾照的这个吊销哦，跟吊扣哦，都会去执行。那大家呢也会质疑哈，就刚刚啊光金在讲的，在泰国、加拿大等等合法吸食大麻的这个国家。如果去尝试吸食，由于呢，这个大麻呢在体内就会残留大概3到7天了，啊。你去旅游之后回来到台湾，在这个半衰期内被验出了毒品反应，那么就会遭到这个吊照。那么当然了，大家也会怀疑说是不是太过于严厉了？像这个交通部的主任呢，就表示了，民众呢在国外。当然就要遵守当地的法令，在台湾相对的呢也要不能违法我们的法令，在台湾吸毒呢违法就是违法，所以大家呢就不应该吸毒也不该做这个犯法的事情了。
0: 老师六刚把这个我们的官员讲话都很有艺术哈，
1: 对，
0: 很有艺术哈，
1: 换华就是换华啦，
0: 哎
1: 了，不对就是不对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长官的意思是什么？
1: 嗯，
0: 你是咱中华民国国民啦，
1: 嗯，
0: 中华民国就是规定你不能吸毒啦，
1: 嗯，
0: 虽说你人在国外吸毒，但是你是我们的国民，你吸毒就是犯法，
1: 嗯，
0: 被抓到了就是要吊扣你的驾照了，
1: 嗯，
0: 意思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啊，当然我嘛看到这个交通部的公共运输甲监理署的委员吼，叫赵进伟，伊就讲吼，你可能啦吼，讲你伫国外吸毒啦，啊，不过伊甲你强调啦，伫台湾吸毒就是违法。啊，你若讲强调讲啊，可是我是在国外啊，
1: 嗯，
0: 我在泰国吸的啊，是因为我体内有残留子啦。啊，这个长官吼，就是讲了赵进伟长官伊就讲吼，可是你若伫台湾检查出来吼，
1: 嗯，
0: 除非啦，警察机关会使确认讲吼，你就是在国外来吸毒，啊不吼，赶快买预防性给你吊扣吊销你的驾照，
1: 嗯。

0: 所以这个要警察机关去帮你确认你是在国外吸毒呢。哇，这个很难吧？啊，这个讲话的艺术了。伊讲哦，警察机关吼伫哪吒的时阵吼，发现驾驶有食毒品的反应吼，嘿，只要一开单之后吼，就通报那个系统嘛吼，啊，通报系统了吼，不管是不是在国外吸毒，都会被吊销驾照。简单一句话就是，你有食毒品，我伫国内国外，你都强吊销啦。
1: 对。
0: 哎，这则新闻我看很久的。所以哦，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也想要搞，在国外可能吸大麻不犯法，但是老师你认为去国外吸好吗？
2: 当然是不好啊，因为你到国外去哈，你吸了之后，他会上瘾啊，都跟他假婚赶快嘛。
0: 哎呀，
2: 所以你能上瘾的时候，你等来就是你会想尽办法。
0: 想胖想胖啦。
2: 啊对，树看嘛呀哈，树盖得好啊嘞。
0: 对
2: 啊。哦，都王叔叔啊。
0: 哎呀。
2: 头前我都拍不惯了，啥来都敢。哦，
0: 对啊，
2: 这个就不好，就是危险。
0: 阿兰，台湾岛内嘛，有人在偷卖大麻嘛，
2: 啊，
0: 可能你会跟他买啊，找门路嘛，对不对？
2: 对
0: 啊，所以老师讲啊，讲这成瘾性问题，
2: 嗯
0: 哼，哦，你安尼屌了的台湾，就这麻烦啊。关关想想，那你在国外使用毒品，对啊，那边合法，可是你哪底下吃了后，你阿拉王叔叔了哦，我要收啊，你底下在牙凯西尊在当地做了犯法的事情。那个真的，你在国外怎么救也很麻烦。
2: 你给他解回联机了，你在那边在机场要上飞机以前，你合法，你在那边吸啊。
0: 对啊，
2: 你解了回联机的心都压起来，都飘落来。
0: 哎呀，
2: 直接的机长有没有直接就把他抓起来往外丢啊？赶紧亏。
0: 啊，所以哦，这个在当地用或许合法，可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人没有意识哈，丽娜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犯法，就造成其他问题。啊，你等下台湾有那个瘾头了哈，很冇问题啊。所以哦，咱这个新闻跟大家讲了，简单讲了，你不论在国内国外，你使用毒品哈，检查出来都是要给它吊销、吊扣你的驾照。啊，所以千万不要使用毒品哦！啊，最近台湾这个毒驾的事情很严重啊，底下提醒各位，预计年底这个法律可能会上路哈、请多多注意哦。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关关，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这个是王世贤跟杨哲唱的《朋友干杯》。哎呀，这个我们听这个，怎么讲？这个毒驾的事情，新闻哈，真的是蛮吓人的啊！我觉得会这样子修改哦，冠军个人认为是因为最近这个什么丧尸烟弹呐、伊托米酯等等等等等，我觉得太泛滥了呢。那会泛滥？就是看新闻就哎呦，怎么毒驾的这个伤亡这么高啊？二方面就是说，哎，会参考到这个美国这边哦，然后美国他们就是川普第二任上任就说，这个什么毒品毒害我们美国嘛，啊，让我们美国年轻人这个一直吸毒，然后甚至追查这个。毒品原料来源，都指向说，哎，是从中国这边的原料进口的，啊，所以我就想说，哎，有这么多吗？然后，因为对于我没去过美国，可对于美国的这个，老实说，有点恐怕是刻板印象了哈，就可能就是比较基层的民众哈，是比方说第一点，哎，因为他们的蔬菜很贵。啊，所以他们又很喜欢喝甜的啊，所以他们的基层民众一般来讲比较胖胖的，比较肉肉的，那个瘦的反而是比较有钱的，比较有钱有闲，可以管理自己，可以吃蔬菜啊，比较胖的哦，胖那个胖嘟嘟的哦，都是比较经济比较辛苦、比较窘迫的啊，这对美国的印象之一啊，印象之二就是感觉他们枪击案很多，好像随时随地都还有这个枪击案哦，然后第三就是。感觉他们好像，这个离不开毒品，哦，第四个就是感觉好像比较辛苦，民众吃甜，吃得非常非常的甜，那每一个人的这个腰臀比啊，这个臀部啊，大腿啊，都是肉，过肥过胖的这个体重过重的人很多，哦，这是对于美国的这个刻板印象啦，哦，啊，但是看到一个堂堂一个总统，主要。打击这个毒品，哎，直接在他这些上反复的说明，那甚至直接在国际上的会议在谈的时候，都直接谈到，那我就认为美国的毒品的泛滥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有时候我们想到台湾，就是哎，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毒驾？一开始啊，我认为啦，那个是因为媒体的这个放大镜效应。啊，因为你都一直报嘛，一直报嘛，就说除非觉得大家都在吸毒，因为毕竟我的年轻时候，就刚刚节目中讲的，没有啊，我们村庄这么多人，就一个年轻人，就是那时候他大概30、40岁吧，他在吸食强力胶啊，因为他家比较没有钱，比较辛苦啊，所以吸食廉价强力胶啊。那再来，我的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老实说，我真的。没有印象中没有听过谁吸毒诶，顶多就是说啊谁抽烟，就国中高中的时候谁抽烟，然后这种要小心不要被抓包等等等等等的这个状况，哎，可是可能时代变迁了，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毒品可能真的是非常好取得。那二方面就是，哎，看到政府这么大力的在宣示扫毒。那一般来讲，毒哦就是警察啊的刑警大队啊，检察官啊去抓嘛啊，现在连我们的交通部哎都加进来，就说法官要用刑法判你，那这个行政法啊也不能放你过啊，所以要罚钱，就是要希望用比较严格的这个法律来归宿人约束人们，希望能配合不要吸毒哦，甚至连。国外都管到的，你就是我中华民国国民嘛，你进来台湾一被验到有吸毒，那就是要，进行的行政法来给你罚钱，来把你吊扣驾照，而这个法律现在都在修改，就可以见证说，哎，看来真的是不只是媒体播报道这个吸毒的放大效应，不是。毒驾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哦，啊，所以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哦，真的，请自己家人、小朋友、亲朋好友，我们就远离这个毒品，远离啊！如果身旁有人在接触这个毒品的话，
我建议远离这个人呐、啊。那如果说他跟你比较 close 的话呢，希望能帮帮他，能协助他哦。那冠军在很久以前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就说为什么毒很难戒，而且他说有时候事实上哦，毒就物理上的毒哦，壮不难戒，难戒是心灵上的那个瘾，好，那个瘾头很难戒。那加上这个卖毒的人，他要赚你的钱嘛，所以一直出现在你身旁，一直引诱你吸毒，一直引诱有毒瘾的人吸毒，那当然受不了就会吸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看过那一篇报道，他说事实上最快的方法呢，就是搬家换手机，让那一些毒虫都找不到你啊。比方说可能是住台东的人，你马上搬到苗栗去好了，然后手机换掉。然后换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然后下定决心好好跟毒品的戒断症头，这个戒断的症状来对抗。那之后呢，因为没有人在引诱你吸毒了，戒毒的几率，就是戒毒成功几率就高很多啊。这个是我看到某一篇报道这样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那提供给大家。那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碰毒啊，当然哎不要吸毒啊，不要碰毒，不要吸毒。那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就远离这个人，远离这个事情，才能保自己平安哦。那剩下一点时间，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詹雅文唱的《心经歌》咯。共同欣赏，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冠军，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这是正兴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大新闻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下面头要进行到珍珠看板这个单元，要带乡亲啊来亲历看到好历史的荣光，啊，还有这生命的体验。那就是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伊到底吼是甚么种个动力，可以30多年来吼为病院个去些社区，一个专心到底去修好校园老师学生的健康，如何将这个临床经验转化变成守护校园力量，来展现无相共的活力计在。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看，珍珠看板。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到底是怎样的动力，让他30年来从医院走入社区，又转身投入守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如何将临床经验转化为守护校园的力量，展现不一样的护理价值？
1: 按公司在，我他。护理读8年嘞，我护校读4年，啊，过来理专阁读2年，啊，二技阁读2年，对，嘿，
0: 前后8年嘞吼，
2: 前后八年，
0: 真正就医先赶快，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感觉我真正足艰苦诶，
0: 是，
1: 啊，我当初无甲你讲，阮两个组囝，我生两个组囝，阮两个组囝是读护理系，
0: 是哦，所以护理世家，你全家都是白衣天使爱发光，那个做贤淑哈，我那是讲做护理工作吼，其实在做公益，你知影。
1: 啊，是是是，啊，所以我妹妹因祖家嘛，含阮祖家要读护理系，你敢知因阿哥讲啥？伊讲，哎，读迄做护士唔好啦，迄工读西六了。
0: 你本来有一种观念。
1: 好啊，我妹妹跟我讲的时候，我鬼勇敢伊，知？我讲啊，啥叫做六西六了？我都无感觉。你看我，我一路走来。我伫家护病房5年，5年了后进卫生所。12年了，12年了，我阁调出来
0: 学校
1: 14年对，嘿，安尼我感觉我敢有六西六流，我嘛无六西六流啊，嘿。
0: 从医院到卫生所，再走进校园，他看过最忙碌的临床，也走过最孤单的角落。身具智慧护理创新观念的吴秀如，他把健康带进了社区，成立健康便利店。让癌症筛检、成人健检不再遥不可及。
1: 搞讨论工，阿伯安来做一个迄个示范计划好啊，好啊，然后就连接诊所啊。其实一早我含阮主任的诊所啊、药局关系都做好诶。了，阮就讲，要不然我安尼，咱就大概做会做，啊，做一个好用偌济钱，就是给付钱的就对了。
0: 等于你掌握到那个资料，
1: 对对对，啊，温小姐的都没去过好者啊，嘿，满面办活动办个辛苦，嘿，啊，目标数就回来了，满面弯折，对，
0: 所以你连接有叫，连接金寿，
1: 金寿，
0: 啊，你这个
1: 大金北医，
0: 哎，我先说好像变成一个据点，赶快，
1: 你
0: 掌控，你掌握这些资料，弄怎样？
1: 对，
0: 效果如何？更有效益 ，CP 值更高，
1: 真的，
0: 对哦，
1: 而且人力也不用耗费这么大。
0: 啊，所以你看，为这历史当中，可以推动这个社区健康便利店，搞起码延续这么多年。现在我看各县市各地方，几乎这种模式都已经在 充满实际行动力的吴秀如，后来再进入台北市新庄区头前国小从事校园护理的服务，又推动新北校园通 APP 智慧挂号系统，让科技带给校园健康照护更聪明、更及时。那一天，梁兄哥与吴秀如顾问深情的对话，我深深觉得能屈能伸，进退有度，不争一时，终成一世，这也是吴秀如30年护理生涯的最佳注脚。因为无论风雨多大，从来都没有缺席。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金竹看，珍珠看板。如果你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大学副教授，拥有安稳的生活，你会愿意放弃这一切，背起沉重的背包，走进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偏乡吗？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超级热血的居家护理界神仙教母，她也是一位有破万粉丝追踪的护理大神，独立居家护理所的杨婉平所长。她不止温柔，更是战士。就是说本身有专业的护理的这个经验嘛，哈，然后你看要成立护理这个居家护理所，其实又给开点社区来对，哈，对这社区帮忙真多，
1: 嗯，
0: 哦，你这么是够用社区来对一颗闪亮的珍珠，
1: 效
0: 果大概哈，就得这健康定定的哈，所以本身以前是有护理的经验，然后才转为后来自己成立这个居家护理所，从讲台到偏乡的安宁守护者，以专业与爱心。足够居家护理之路的杨婉平所长，基于对安宁疗护与护理的热爱与理想，毅然决然脱下了教授袍。他不止在市区服务，更常常上山下海。无论是高雄青山的纳马虾，还是挖给海边的茄丁，只要病人需要，他就是那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
1: 那只是说看想办法用什么方式接。所以像目前弥陀止观那边，我们也很多个案，然后到鹿竹，以前到冈山，然后我们最远山上到山林那边，美浓旗山，我们也都会有个案。
0: 是遇到夜黑风高的晚上，他依然勇敢地踏出家门，去协助那些经济困顿的弱势家庭。亲自弯腰帮困难个案来洗澡、洗头、处理棘手的伤口，对他来说，护理不只是打针给药，更是陪伴一个家庭走过生命的幽谷。那些棘手的、充满挑战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通通扛下。他深信善念会吸引贵人相助，只要有人开始行动，就能凝聚力量，一同拉起坚实的社区守护网。
1: 冲击蛮大的，就是我们要先克服那种，过去在医院都是干干净净，然后很凉爽的，然后我们到安家去，有的很脏乱，有的可能找不到路，因为东西都塞满了，然后味道很重，因为我们的专长会处理困难的伤口，有的其实是坑嘎清楚这种天气，有黑米做拍皮耶，我也够糖，就是虫会在上面咬酸，我们还要帮忙
0: 抓虫，抓虫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笑称说，今天要当抓虫大队，就是要把他的伤口上面的蛆一只一只抓出来，重新帮他清洁跟处理。
0: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一开始就会觉得哦，然后那个口罩戴了都还是那个味道非常的强。
0: 你都是居家服务，那你现在服务的对象人数大约有多少？
1: 因为我们做安宁，有些时候就来来去去，然后我们就都送一段陪一段的时间，
0: 所以
1: 人数我们的人数都很浮动。
0: 对，杨婉平所长给了护理界的新星一颗定心丸，世界再乱，护理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把专业练得更强大，机会就会跟着变大，用实力稳稳站定自己的每一步。
1: 当然有的时阵，我看学弟妹嘛，讲哦，拄到迄病人家就。就拍教狗，
0: 就拍榴莲，
1: 从澳洲来的。但是我后来觉得，相逢人生哦，就是也不知道几世才能够有那个缘分，不管是好缘分坏缘分，但是。

0: 上山只是为了看风景，你知道吗？却有人上山是为了画狗戏娘。今天节目当中，我将访问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谢静一护理师，要带我们揭开高山医疗站的神秘面纱。
1: 然后一去之后呢，就马上经历到一些急救啊、场面这一些。其实我后来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跟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就觉得，我蛮有兴趣的。而且其实把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空气稀薄，医疗资源也稀薄。在高山医疗站，护理师不只是照护者，更是第一线的判断者。面对险峻的山路，突发的急救状况，他曾经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 压着压着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车厢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其实当时摇摇晃晃已经不舒服，再闻到这个，我就想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去看一下之后，发现他后脑勺其实一直不断的出血，而且是一直用喷，有点像小喷的那种感觉。当时车有点暗暗的，还看不太清楚。可打开灯，那种很明显，整张床单是血了。然后我想说，不行，他虽然血压都还在，心跳都还在，
2: 意识呢？
1: 意识已经昏迷了。
2: 昏迷了。
1: 对，但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等于一只手压苏醒球，我另外右手就要负责找出他出血点，然后赶快疯狂加压。对，不要让他一直渗血，因为如果出血大量的话，其实血压掉其实也很危机。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知道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他，我必须要顾好他的血压。然后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大概维持这个动作大概维持1.5小时，然后才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门口。一送到急诊室门口啊，那个车推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冲到急救去了。
0: 在台湾仍有医疗资源难以及时抵达地方，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有一群医护人员，每一次支援都像一场长征。清晨从台中出发，抹刷桂念前往全国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梨山卫生所。3个小时的山路，冰雪与结冰路面，设备有限的急救现场，他必须同时是护理师、急救者、协调者。在晃动的救护车里面，一手苏醒球，一手止血，只为把病人的安全送下山。谢金一护理师霸气地告诉两兄哥说，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即使跌倒了，姿势也要很豪迈。这不仅是他坚持的工作信念，更是他在高山风雨中展现的强韧生命力。
1: 没有，
2: 我真的很不忍心，我看到你眼眶含泪，我都觉得我知道你，我们今天只是这样表面淡淡的这样说了分享，其实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东西

0: 到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的陈俊宇护理长，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漂洋过海，答应和梁兄哥在南台湾的高雄要申请对话，与听友分享在不确定中前行，把怀疑走成答案的护理人生，内心真的非常感动。
1: 这个，我会不会不适合？是不适合，不适任。我只是本质是比较适合，我比较能够胜任，其实就是直接照顾病人。可是，在接收到很多的讯息方面啊，我就知道澎湖。在收集，我就在去之前，我也是先做很多
0: 有做功课。
1: 对，我就收集很多资讯，然后发现，澎湖它其实就是能力不足，资源有限。然后你如果不行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叫那个空中护送。那空中护送的距离就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哈。那其实我在去的时候讲说不紧张，我不担心，那是骗人的，都超级紧张，超级担心的。
0: 但是人就这样子啦，
1: 对
0: 这个人生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稳健的往前走。
1: 是，
0: 在护理教育的现场，陈俊宇护理长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会不会做，他更在乎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技术，都不只是标准的流程，而是对生命负责的选择。理解背后的理由，知道行动的意义，专业才不只是操作，而是一种判断与承担。
1: 当在生命之中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出来？如果我愿意站出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我就没有走错，我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0: 其实可能在复苏过程里面，你找到你那个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个价值也是很重要。
1: 对，
0: 就说那个事情是有意义。在带领年轻刚进入职场的护理师时，陈俊宇始终强调三个重点：专业、同理、责任。专业是守住生命的底线，同理是理解病人处境的能力。责任是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的勇气。
1: 学生
0: 就说护理是一种选择，
1: 对，
0: 然后选择在最需要的时刻要用专业去
1: 守
0: 住生
1: 命，
0: 用温度要陪在这病患的身边。
1: 对，
0: 这是你的金句。
1: 对，
0: 我讲一下轻松点啊，如果一首歌代表你的心境，
1: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那个《生命是一种绝对》，它可以就是反映就是我这个护理职涯、护理生涯的一个部分。如果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陈俊宇护理长，他常常对学生说，护理从来不是被安排的人生，而是一种选择，选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用专业守住生命，用温度陪在身边。专业守命，温度同心，绝对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坚持的信念，也是一代代护理人员传承下去的力量。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金竹看，珍珠看板。梁兄哥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访问跨界斜杠护理人，那就是高雄长庚医院丁启品督导，他将带领大家来揭秘如何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为中风病人抢下黄金的生机。
1: 你很精进啊，那么多领域，那么多跨领域，为什么要去就读这个法律方面的？
2: 其实应该是说在护理的工作里面也有跟法律或者是伦理有关，不论是在医疗伦理啊，或者是护理人员法啦，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基准而慢慢去衍生相关的政策，所以其实它也不能说跨域，只是说这个部分也有它的相关连结。那这个刚好对于想要了解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跟所有的来源，是我们在我刚开始出发的一个原因，对，它其实很简单。
1: 我连手机都给你掌声，因为这个，人家说护理师不容易，你知道吗？而且你不赢，压力那么大了哈。你看你刚那段话那段心声哈，其实是很积极上。
0: 第一份的工作就献给了护理，专科毕业以后，丁启品护理师竟然跨界取得法律研究所的学位。展现护理人突破自我、多元发展的无限可能。
2: 在转诊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接手的医院可以事先就 stand by，把所有的资源都整理好，那让他可以到门来，我们就可以马上接手，快速的处理。对于这种脑损伤的病人的脑细胞的拯救，是不是每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分秒必争？
1: 就是病患发生地第一个原发地的地方送到医院，
2: 对，
1: 就算还没到医院，其实你就 stand by 就 say 好了。
2: 对，我把时间做很好的时间管理跟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可以到一到门口，我其实就可以启动很多的团队，那这个部分对于脑中风这种时效的管理上面，可以让病人可以快速的整合。
0: 优质出色的丁启品，他更是中风治疗创新照护的护理领航，也就是急性缺血性中风动脉内血栓移除治疗创新照护。这种创新院前的预警，真正做到人未到，资讯先到，措施先启动，让生命救援零时差。
2: 然后又是个孕妇妈妈，我们觉得在生命的无价上还有很多的无限可能，我们团队就针对跟澎湖医院做了一些合作，那这马上就做了就直升机，然后到小港医院，啊，快速的就送到高场。那当然就像刚讲的，在转诊的过程很长，其实高场已经做好准备，然后接收这样的一个孕妇妈妈，所以后来这个妈妈是忍痛的状态下，然后是采局部麻醉，那一般是要全麻的，
1: 对，
2: 那这个就用局部麻醉之后，忍着疼痛，然后团队必须在很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一个稳定度上，很精准的把取栓的完成。那这个过程中，这个妈妈后来我们也取栓成功，那当然她就是很顺利的进入到加护病房，然后在加护病房的急重症的一个照护过程，然后再到病房，那到甚至到出院，终于小朋友也母子均安。
1: 均安。
0: 梁兄哥静静聆听丁启品督导的工作分享。那一次，高雄长庚医院与澎湖医院跨海携手合作，协助脑中风的孕妇顺利产子，更因为新型治疗技术的导入，圆满了跨越四代的深厚祖孙情。
1: 哇，真是泪水与奇迹最温暖的见证。
0: 启品督导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学弟妹，护理的知识与专业可以直接造福自己、造福家人、在乎的人，甚至是病人，这就是护理的价值。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要用实际行动与无私的温暖为病人的复原之路画出一道希望的彩虹。

哇，这时间过够紧的吼，目前呢吼，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吼，已经我给买声，感谢收听。嘛，希望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吼、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吼，两兄特别来做报道，希望伫正兴广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吼，为乡亲来奉上的吼，另做头联络提供线索呢吼，这个台湾每一个角落吼，这个、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后一些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南雄哥祝你平安如意，H4空中再会。

0: 母神啊，有母神啊，我要来去念母神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神啊，伊讲伊要去念母神啊。根本吼就无毛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踩蟑螂。
2: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

0: 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继续看呢，这个布施度，请看，或有不应施，自他己所为。虽然在布施度啊，应该一切都要布施，但是在面对现实啊，也有不应该布施的时候。因为布施呢，是为了与他人有利的，对自己道业有帮助的，我们才布施。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呢，就不应该布施给他。因为你布施了，可能呢，增加自己还有他人的烦恼，还有罪恶。有时候不应该布施的具体事实啊，以三方面来讲。第一个，以你自己来讲，行菩萨道应该不惜生命财物来做布施，可是这个要渐渐的修学啊，要忍耐力强了以后，悲心很深啊，没有带一分的勉强，这样才可以，不然会障碍你修行啊。比如说你现在才开始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那叫你呢要捐赠器官，因为你的肾有两颗嘛，那别人有肾脏病在洗肾，那你应该布施一颗给人家嘛，对不对？那肝脏也要布施啊，这个是悲心很深，忍力很强的那个大菩萨所做的，不能勉强呢。那这样的话呢，你要你布施，你肝脏要布施，眼角膜布施，就好像你力气很小，叫你挑动弹，使人家退却退的心呢、啊。啊，出家人来讲，你应该有三衣还有钵呢，这个都不能施舍的、啊。你连三衣也没有，钵也没有，什么都布施掉了，健保卡也布施了，身份证也布施了，把你的护照也布施了。那应该穿的内衣内裤全部都布施了，那不行啊，那障碍你自己的道业啊。对他人来讲，乃需求你布施的，他是邪魔外。

外道故意来扰乱的，还是他疯狂的？他要你布施钱财给他，他要去吃毒品、抽烟、喝酒、去夜店、赌博，那这样不正常的、不需要的，这不应该布施给他。他拿了你的钱要去喝酒、去吃毒品的，要去享乐的，那这样我们不能布施。你布施的反而有过失啊，增长他到罪业啊。结果你布施呢，给他多三个道，第三个所为的。他要求布施到底为什么？如果小小的事情要祈求你的生命，说啊，你应该啊把这个生命布施啊，你行布施度嘛，那就不应该布施。为小勿舍大，为了小事情不要舍大。他要求你帮助他、攻击他、帮助他杀生、偷盗、邪淫，还是他祈求的目的呢？是要来损害众生的。他祈求钱财，他要去赌博，要去喝酒、去游荡的，那这样呢，我们都不要布施，以他没有利益，对你自己来讲道业有损，这样呢，人家来祈求，你就直接谢绝他。再来，我们看最殊胜的布施，施以舍心胜，常修以意料，修布施度，当然要去实际操作了，要利益众生了。但事实上呢，你再怎么布施都不能满足一切的。你把所有的财产都布施，把你的身体都舍掉了，这个整个世界的众生你也没有办法救啊。所以成就佛道来讲，布施度是圆满这个舍心啊，最重要，养成一切能舍的这种意愿。所以在修学菩萨道的历程呢，那当然初学的菩萨有时候很贫穷艰苦，你没有什么可以布施啊，尤其出家人你也没有什么可以布施啊，那你菩萨要常常修习这个圣洁的布施。什么叫圣洁的布施呢？就是没有实在的物品钱财布施，可是在你安静的禅心当中，用圣洁力来观想，现起广大无量的种种的资财，还有食物，好像我们在蒙山施食的时候要观想，观想布施，拿来上供诸佛，布施给一切的众生，乃至见到他人，布施的时候升起随喜心。在自心里面，你观想现起种种的资财、饮食、财物，在悲田、净田当中的广行布施，这个是布施当中呢那个善巧、方便的布施，也就是增长你的舍心呢，很欢喜的布施。比如说咽口、蒙山、
那个都有观想啊，这样把它施舍给一切众生呢、啊。再来，我们看世间出世间的故事，三轮处处浊，世师名世间，三轮空相应，出世波罗蜜。什么叫波罗蜜多呢？就是从三界出，自一切自治中住，也就能离开三界，到成佛一切自治，这个叫波罗蜜。说了波罗蜜多呢，就是到彼岸，一切的事物成办。那修布是怎样到彼岸呢？论点里面讲，五度如芒啊，般若为导。所以你行布施要走入佛道呢，要般若智慧来摄导，把这个布施度才能够成就波罗蜜多，布施才能到彼岸。第一个，要以无所得的般若为方便，这样修，也就三轮体空了。所谓的三轮，第一个就是布施者，你能布施的自己，你要观想是空性的，我们这个色身是四大无蕴的，四大无蕴所成的色身，你这个布施的人呢是空性的。第二个，接受你布施的人也是四大无蕴的受者。第三个，你布施的物品呢也是三轮体空的，所以施者受者所布施之物跟财物呢，你要有法性空慧，在布施的时候不能着在这三个地方，不能着有能施的自我，以为我自我能行布施。有时在接受布施的人以为他受到我的布施，实在有所布施的东西跟财物，是大的小的，那这样你不能够通达到无自性的空呢，那就变成着相的布施，着我相、着法相，有取有着，这就被我所执着所吸附，不能出离三界。你这样的布施呢，只是以后得到人天福报啊，不能出离三界，这个叫着相的布施啊。比如说有在家居士啊，他虽然行布施，可是他着相，他要把布施的佛像呢，一定要放上他自己的名字，还有他家族的人的名字。然后呢，来的时候呢，还带着朋友来看啊、哦，这个佛像是我捐的，你看呢，后面有名字。那也有在家居士呢，拿着他是容易懂事的那个证明呢，要拿给我看，你看我是某个团体的容易懂事，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孙子呢，你看这张卡片就代表容易懂事。所以等于是怎样呢，他着相布施，要劝化别人也这样的布施，这个叫世间的施波罗蜜、啊、这不成就波罗蜜多了，
假名波罗蜜多。所以布施的时候，对于所布施受者施物，三轮要体空，跟无所得的空慧要相应，跟没有分别的智相应，深入法性空啊，不取着我相、法相，这样方便善巧的布施，不会被烦恼所吸附。这叫出世间的施波罗蜜多，这真实的出世间的波罗蜜多，乃至以初地以上的菩萨跟无分别智相应的布施。到了入正定地八心住以上的菩萨呢，跟法空慧相应的布施，这个叫净波罗蜜多，这样能持想走向佛道。所以布施一定要三轮体空啊，一切的修行，一切的波罗蜜多都要三轮体空的修，不能着相，就是一向为利益他人这样的事，没有所求的。其实你没有所求呢，自然而然就会有得啊。你有失，一定会有所得，这是一定的。可是不能着相。再来看持戒波罗蜜多，我们请看戒断以损他，普施无所谓。现在讲到戒波罗蜜多了，你修布施行，如果你不能使自己的身心如法，甚至你所作所为还损害众生，你这样慈悲利益他人，就不能达到利生的目的咯。就好像小孩子，你给他糖吃，一下子就打他骂他，那个小孩子不会跟你结善缘的。如果你自己呢，事业财富你这样布施，可是呢你还造罪业，没有错，你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所得来的财物，然后呢你去行布施，你在他生来世可能会失掉人身呢，怎么还能够布施利益他人呢？所以修行布施，第二个你要持清净的戒。当然戒有世间、出世间、出之间、上上的戒了。主要戒就是要爱护众生呢，要同情别人、尊重别人呢，这个叫戒。要尊重、爱护别人的权利跟自由啊。要使自己的身心如法的自戒，不要损害他人。所谓戒是能断损他的这种怨心为本，从不损害他人的意愿，那表现对人类、对众生的身与行为都能守持戒恨。所以持戒是对人类、对众生呢，还不是给无畏，所谓无畏施啊。因为怎样呢？你能持戒，人与人之间没有威胁、没有恐怖，能够和乐、能够自由。你持不杀生戒，不但你不杀甲、不杀乙。你今天不杀，明天不杀，从今以后对一切众生都是离开杀害的心。那你持不杀生戒呢，不会对他人有被杀威胁跟恐怖啊。
那等于是积极的立身了、啊，这样才能说得上摄善法界、饶益有情界。再来，我们看施掉戒法的功，这种恶报啊，施戒众患本，恶趣亦贫困。持戒三善本，真上决定胜，唯他净施罗，则入于大乘。为什么不能受持菩萨戒，还是受持清净的戒呢？有些是不知道犯戒的过失，持戒有功德，尤其众戒、信戒不能犯。你犯了众戒，都是罪恶的。有的人听到说哦，犯戒有过失，那不敢受戒。像我们去年传戒，就请在家居士啊，他学佛很久了，也都在诵经呢、啊。你说你来受戒啊，他不敢受戒，他说啊，受戒的话呢，万一我犯戒怎么办？那不敢受戒。其实啊，你外依三宝的加持，你内心发起愿力要受戒，那能够做到清净不犯了。当然违犯戒呢，这种过失是众犯的根本，犯戒众戒是会堕落三恶道的。犯了众戒的人呢，他生来世会得到贫困的果报。一般讲，千令不舍是贫穷的果报，犯戒会堕落三恶道的果报。可是呢，比如说生在鬼道、畜生道，哎，他生在鬼道、畜生道堕落了，鬼道也有很大的福报的。你看一些道教的庙，他盖得很大，信徒很多，可是那个是鬼道的。畜生道里面你可以看呢、啊，那个狗啊，福报很大，那个主人呢，都买东西给他，还用车子带他，那狗也有饭店，哎，他堕落在鬼道、畜生道受福报，啊，有的在人道当中贫苦不堪呢、啊。这个是跟布施跟持戒有不同的果报。比如说犯众戒堕地狱了，到了地狱啊，一定贫乏的无所有，连衣服都没有得穿呢。啊，你持戒升上品的境界升天呢，那享受非常的富乐。可见犯戒也是贫乏之因呢、啊。你要是犯戒呢，也是贫困之因呢、啊。持戒就是富乐之因呢、啊。如果你持戒呢，只为洁身之好。哎，持的戒持得很好，洁身自好，不愿意帮助别人，不愿意利益众生，那就是不布施咯。他持戒很好，可是身在人道呢，得到贫乏的果报。如果以慈悲心这样来持戒，表现积极利他，那等于是升天，一定得到富乐尊荣的果报。所以从持戒的功德来说呢，是三善根的根本，也就是第一个，以真上身心而持戒。真上身心而持戒呢，生在人天道啊，得到富乐自在的果报。第二个，以出离心而持戒，他得到决定殊胜的果。出离心而持戒呢，
会证得圣果。一德永德，铁定不会再堕落生死。第三个，以菩提心来持戒，为利乐自他的思罗波罗蜜，那就走入大乘喽。大乘戒啊，就是成佛之因喽。所以优婆塞戒也好，沙弥戒也好，比丘戒也好，所谓七众的别谢都戒，如果你从菩提心出发而受持，那这样就变成菩萨的别谢脱戒了。有人以为呢，那七众的别谢脱戒是小乘戒，那我大乘的修学人，我不用受持声闻的别谢脱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我不用受，沙弥戒不要受，我受菩萨戒就好。有人听到的持戒以为就是小乘的，那是邪见。你没有小乘的戒法做基础，你怎么走向大乘呢？如果这样想呢，那是佛教衰落混乱的根本原因呢。虽然你是行菩萨道，也要持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这是七众的别谢多戒，你要以菩提心来受戒，那这样就菩萨的别谢多利于了。所以你要是说你是大乘行者，不用受持小乘戒，听到持戒以为就是小乘，那是错误的自见了。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舍给一个当你走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
0: 轻轻地感应的儿子，那会为这个向林的发出好，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新阳又再次的推荐了系列特辑节目《歌剧轻旅行》，是邀请国内知名的女高音也是一线的歌手许玉珍老师担任共同主持，用不同角度切入，想让大家可以更加轻松而且无痛的靠近了解歌剧这门艺术。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靠近它，而且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时不时就会有经典歌剧作品在耳边响起。那因为新阳发现呢，就是这些历年很用力做的这特辑节目，好像只有在听闻乐声响再次的推荐，它的收听率才会再上升。新阳也希望呢，有一些比较后来才开始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知道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走从歌剧的女声歌手的这个部分来切入。女歌手可不是只有女高音跟女低音哦，我们就从女声声种看看还有哪些经典作品。现在让我们一起歌剧轻旅行。歌剧是什么？
3: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2: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新阳自己觉得其实认识歌剧的很多切入点，你可能会经由作曲家，经由语言，但是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就是唱歌的人，我们所谓的歌者这个角色，
3: 歌手这个角色。
2: 对
3: 对，应该是说歌剧这个比较特别的这种综合艺术的东西，至少在台湾它不是一个你走在路上然后电视广告你可能就是一直听到，你会偶尔听到，但的确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音乐形态，所以演唱这样子的形式的歌手就比较难在路上碰到，对，
2: 就是不会突然在路上就哦什么，
3: 对对对，只有新阳会做这个事情，
2: 我也没有，我是节目中被要求，
3: 对，所以我们会特别针对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然后就说哇有点距离美感的这个歌手，我们就稍微来介绍一下这样。
2: 对，那我想我们这一集呢，我们来讲歌剧的我们所谓的声种好了啦，大家想到歌剧，我总觉得啦，可能是刻板印象。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应该就是一个大美女，然后在那里唱歌，所以大家应该最有感觉先是一个女歌手。
3: 嗯哼，歌剧里面其实跟看戏一样，就所谓的女一女二，
2: 就是女主角男主角的感觉，
3: 对，就是女主角啊男主角啊，那我们就先从女主角谈起好了。就是在歌剧的世界里面常常会被当作女主角的就是一个我们很常见的声种叫做女高音，
2: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想得到，而且都会觉得唱高音的就是都会有很多很漂亮的旋律，然后唱高音的永远都是主角，大家应该都是这样想的。
3: 基本上其实大部分的作曲家
2: 还真的是这样，
3: 还真的是这样做的。因为在演唱高音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想哦，当一个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声音特别高，然后特别被听到，那个人想当然就是特别引起大家的注目，
2: 所谓的鹤立鸡群。
3: 对，所以呢作曲家他们就善用了女高音的这个高音的这个特性，然后在很多歌剧里面我们就为这些歌剧女主角量身定做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然后说故事这样子。
2: 对，但是玉珍老师，就是我们讲到女高音啊，其实可能以前学校的音乐课上过，或者是大家平时如果你偶尔有接触到一些古典音乐类的东西，应该有会听说过女高音是不是其实还可以再分，例如说我有听过花腔女高音跟一般我们说的女高音好像在某些性质上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3: 应该是说人声其实可以分到非常细，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是依技术或者是音色或是他的角色的个性，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大的三个类型把它分成 花腔女高音，然后抒情女高音，还有所谓的戏剧女高音。
2: 戏剧，
3: 对，就是这个是在可能声种里面比较特别的。那当然也有人说，有一些女高音，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是比较介于花腔跟抒情，其实有点中间，因为两个技术我都会必须需要。但是歌手这个生物，我们讲这生物很特别，它可能会因为你年纪渐长，那你的类型会慢慢固定下来。对，其实歌剧歌手很有趣。像我在捷克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一个声乐老师，他是17岁就在捷克的歌剧院唱夜后。
2: 哇哦！
3: 对，那17岁登台哦，那直到他35岁的时候，他变成唱《魔笛》里面的公主。歌手的类型跟他声音是会随着你长大，女歌手也一样，她会有换声期的。
2: 那刚刚提到这个分类，不论您说的花腔、戏剧或是抒情，它到底最大的分类的差异是在音色上面还是技术上面？
3: 应该是说很多人哦，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合唱团的，包括我的女儿，他们唱歌就是老师会说，哇，你中声区比较有声音，然后你就去唱中音的部分，然后你高声区、
2: 就是、用音高来分，
3: 对，音域来分、可是正常我们其实区分这些的声种的时候，比较好的区分方式其实是音色，每一个声音的特色，它适合哪一种的声音，所以我们女高音就会有女高音啊，然后当然女高音我们刚刚讲的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其实就不一样了。但是在女声声种里面，更甚至我们还有分出次女高音啊、女中音往下分，就是有很多，就像你看管弦乐团里面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是一样的。
2: 好，所以就是它其实严格上来说，它比较接近是
3: 音
2: 色，声音
3: 的
2: 音色跟音质来分，
3: 对对对对，的特性，是的，是的。
2: 对，那像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有播放了非常非常经典，大家只要想到女高音，你可能还不知道什么花腔抒情，之前讲到女高音，你马上就会想到了夜后。
3: 对，就是莫扎特的《魔笛》里面夜后，它就是蛮典型的花腔女高音。那更甚至在欧洲，他们会有一些女高音是要带有戏剧性的才会去唱夜后这个角色，因为它需要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质。那当然，就像夜后这种声音或者这种音质，就更不是你在街上就会遇到有人在演唱夜后。这就我们常常讲说，夜后这角色是非常人所能胜任的，对，他必须真的经过严谨的训练，可能才能真的唱得非常好。当然就是一般，当然哼哼唱唱可以，可是真的要演歌剧的时候，古典的歌剧歌手是需要非常完整的训练的。
2: 那花腔女高音我们想到夜后，但是其实花腔女高音应该还有其他非常经典的片段，对不对？
3: 应该说其实古典乐家很聪明，每一个女高音呢，她都量身定做了很多曲目。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在花腔女高音有很著名的一个曲目是 Lucia， 就是大我这样讲 Lucia， 大家啊 Lucia 是什么？其实我们在那个第五元素里面，不是有一段有一个那个水星人的那个，哎，你就唱起来了，哎，那这个片头应该你要唱这个。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的西雅今天鼻子比较过敏，发出很奇怪的声音，这样子。
2: 对，
3: 对，就是像 Donizetti 的这个 Lucia，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为花腔女高音量身的所谓的疯狂场景。

0: 好，那大家刚听到的其实就是 Donizetti 的那个 Lucia 里面的片段，但是我们放的不是第五元素的那一个部分，因为那个部分大家应该都很熟了，所以就要让大家听一下不同的乐段嘛。为什么说疯狂？
1: 因为呢，他常常在一个譬如说杀人之后，或者是一个很强的情绪的宣泄之后，然后在一个非理智下
0: 啊
1: 唱场景。
0: 所以刚的那一个乐段其实出自的是在。
1: 就是在那个杀人全身沾满血腥之后演唱的场景，所以就是一个疯狂场景。
0: OK， 那我刚听到就是也是华强那高音的部分嘛，
1: 是的，
0: 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走。我们今天这一节目跟大家好好聊聊就是在女生的声种部分在歌剧的呈现嘛。对，那讲完了 Lucia 这个我们所谓的花腔女高音，说起女高音，我应该可以理解为她就是唱一些比较柔和的曲调吗？
1: 应该是说比较更多女人特质的。诶，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女人特质你会想到什么啊？信仰你会想到什么？
0: 刻板印象的话就是要温柔婉约啊，然后就是、
1: 啊、
0: 我们如果以音乐来讲，它的音乐性可能是线条比较长，
1: 嗯哼，
0: 然后就是比较柔和型，
1: 然后
0: 有温暖的感觉，
1: 他唱的歌可能大家就比较平常，也许可以哼上个两句，因为比较有旋律性，它蛮容易被记住的。
0: 例如
1: 哦咪哦巴比诺卡这种很柔美的、哦、其实我现在是低八度，因为不知道突然要唱歌、所以
0: 没关系，反正就是他是在声乐界也是好像学声乐的人都一定要学的歌曲，
1: 对，就是你一定听过，然后你一定很想要唱的，我们讲的必练的曲目，这样子。像这样子的曲目就是蛮典型的，是有一个很抒情的线条。
0: OK， 好，这是抒情女高音。那刚刚讲说其实女生声种除了女高音大家都只知道女高音，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它跟乐器一样其实还是可以再切分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在声乐演唱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女生的声种叫做 mezzo soprano， 就是所谓的次女高音。
0: soprano 就是女高音的直翻嘛、嗯、那 mezzo 就是
1: 次一级，
0: 对，但不是比较不厉害的时候，他只是讲说他就是在音种的程度上面可能往下一阶，音域下面，
1: 对对对对对，它的音色啊跟女高音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中声区比较浓密，然后它的整个的声线的稳定性是在比较中音域这样子。那女高音它的专长就是在高音域，
0: 这个也是在歌剧里面非常常见到的声种，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次女高音这个声种呢，它对我来讲很有趣哦。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抒情女高音，那次女高音这个声种其实是我很向往的，然后我们常常说唱歌人都会羡慕别的声种这样子、
0: 哦、
1: 我很喜欢次女高音，是因为当然她女主角的分量当然没有女高音那么多、
0: 嗯、
1: 可是呢她的戏路超级宽广，就是呢
0: 发展性很强，
1: 没错，她这个声种呢，她除了女主角之外，然后她女主角常常是有的时候很性感啊，因为她声种的关系嘛，
0: 她们
1: 对她的中声区就是她会很浓密，然后还有像我们的那个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女主角 Rosina、嗯、她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她是在次女高音跟女高音都可以演唱的角色、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次女高音有一个超级让我羡慕的地方，就是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而且她们女扮男装很有趣哦，她不是只有女扮男装某一个角色，她是可以比如说年轻的女扮男装，年轻的小男仆啊，然后她女扮男装也可以是帅气的贵族
0: 啊、
1: 对，然后他也可以是年轻的国王，
0: 我们说这要有无限可能，
1: 对，然后呢在女扮男装之外，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多半次女高音常常扮演很多忠心的女仆、
0: 啊、
1: 就或者是说是保姆、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像大家都知道有部歌剧叫做蝴蝶夫人，
0: 对，
1: 那他旁边的照顾他的这个女仆，他的女仆那个 Suzuki 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然后通常我们就是用次女高音来演唱，就是这些女仆啊或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女人的角色，所以你看次女高音是非常棒，她们可以过足戏音，戏路超宽广，
0: 因为 mezzo soprano 我们所谓次女高音，她的声线刚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厚实浓密，
1: 没错，
0: 所以她会很多的角色是在比较有风韵的女人身上，
1: 而且她在这边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一个声种比较特别，我们之后也会介绍叫做假声男高音、
0: 嗯、
1: 那或者是 我们讲阉人男高音，就是在16世纪17世纪那时候很风行的一个，就是

0: 把男童然后做阉割手术之后保持他的童声、嗯、那因为这个假声男高音其实差不多在100年前就已经没有了，因为这是很不人道的做法，所以其实这个声种的曲目跟角色很多早期的这些角色就被次女高音给接收了，因为他们的音域很像，然后音色又很像，对，所以次女高音还有一个这一块的那个市场也是很大的，
1: 所以次女高音其实一片蓝海。
0: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羡慕次女高音过足戏瘾，还可以唱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1: 对，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节目中，就是我们除了这样轻松跟大家分享歌剧里面的一些简单的尝试之外，当然就是会搭配一些乐段，让大家可以加深印象。那刚刚讲说次女高音的就是两大类，一个可能是在女扮男装，一个就是次女高音本身演的各种角色。
0: 是，
1: 那我们先不讲女扮男装。我们先就一般的次女高音的角色的话，之前卡门是一个代表作，
0: 我们
1: 那还有其他的作品可以再让大家就是更了解一下这个声线的展现。
0: 我自己觉得在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上面，罗西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次女高音写了很多适合他们唱的有很浓烈花腔技巧的作曲家。那在他的塞尔维亚理发师里面的女主角这个罗西尼呢，她有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 Una voce poco fa， 就是我心里面的那个声音，是给这个女主角呢在唱啊，抒发她对于这个爱情啊，对于这个所爱的人的这个想法。那这首歌是蛮典型的给次女高音很重要的曲目，因为里面有很长的抒情线条，还有很灵活的花腔。

0: OK， 这个旋律其实听起来有点暖，
1: 是
0: 有点厚。Una voce poco fa，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舒服的旋律跟声音线条，所以这是属于次女高音的范畴。
1: 是的，它就是一个我们讲次女高音跟弦乐的中提琴有点像，就是中提琴这个音色，它就是一个温暖的音色，然后它被说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因为平常我们刚刚有讲了。其实女高音她为什么会被常常写成女主角，是因为她非常的被听到，然后非常的特别，在那个地方你不听到她都不行。可是次女高音她之所以会能够幻化成这么多的东这么多的角色，是因为她很接近我们一般很舒服的声音，然后很温暖。对对对，
0: okay. 刚刚虽然说就是玉珍老师有把我们人声跟器乐做类比嘛，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好像在演出的时候真的会有蛮多是人声跟相对应的器乐互相搭配唱和的地方。
1: 没错没错，因为像我们花腔女高音常常会配到的乐器就是长笛或者是小提琴，比较花俏的一些歌里面会是这样，就比较高音的乐器。那像次女高音常常会搭配到的就是中提琴这些比较中音域的乐器。
0: 那刚我们听的是在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 Una voce poco fa， 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老师很羡慕次女高音，因为戏路很广，可以演非常多的角色，
1: 的
0: 其中非常特别就是帅气的王子类，是不是？
1: 帅气的王子或是年轻的小男仆。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曲子是非常有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的作品《费加罗婚礼》里面的一个小男仆，那他的名字叫做 Cherubino， 那他演唱的这一首曲子。

0: 来自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就可爱的小男仆，
1: 对 ，Cherubino 唱的《Voi che sapete》，对，
0: 他也是有次女高音所演唱的，
1: 没错。
0: 那其实这一类的，我们说他的次女高音女扮男装的选项是非常非常多
1: 的，非常多
0: 的，
1: 嗯，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譬如说在去年歌剧院做的 Massenet 的这个《灰姑娘》里面的这个王子，也是次女高音女扮男装，
0: 啊、
1: 然后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部歌剧是史特劳斯的《玫瑰骑士》里面的献银玫瑰的这个骑士，很帅气的贵族骑士、嗯、也是女扮男装，都是由次女高音来担任的。
0: 对，有非常多帅气的女生，是不是扮演的帅气的
1: 王子，其实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宝冢，
0: 有一点，
1: 对，有点类似那样子，就是你的样子跟身形跟气质都要非常好，这样
0: 有女生扮的帅哥粉丝会比男生扮的还要多，
1: 是吗？
0: 很常
1: 是这样子，
0: 很常会这样。
1: Okay, okay, 好，学了一课，所以以后我要多物色一下那个次女高音歌手。
0: 对，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声种的分类，我们女高音再来次女高音，我们说 mezzo sop。那其实像例如说以合唱来讲，就还有个 alto 嘛，对不对？
1: 对，就是在应该是说，嗯 ，alto 这个声种其实它比较特别。我们其实，在歌剧的分类上面，并没有一个很认真的分类给 alto 这个
0: 没有很明确的、
1: 哦、这个声种。对，因为这个声种它常常在歌剧演唱里面，它的功能，它的和声功能很强，它是在中音区很重要一个稳定的力量。
0: 嗯，
1: 所以多半这样的音色就是比刚刚的次女高音可能要在音域再低一点，然后再浓一点，它中音区再低沉，然后再稳重一点。所以这样子的中声区稳重的声种，它比较难在一些特别的个性上面做演出，所以他很常出现是在神剧啊，或者是这些比较庄严，或者是比较需要单纯一点的声音表现的方式上面，这样子。
0: 因为歌剧毕竟还是戏剧成分是蛮高的，所以以这一种声种的特性，它可能戏剧性跟它的记忆点比较没有这么的强烈。
1: 对 对, 对，但是他在合唱的这个
0: 作品里面
1: 其实是非常非常
0: 重
1: 要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好像很多大型的合唱作品的 solo 一定有 alto solo，
1: 所以有一些的不管是管弦的艺术作品或合唱作品里面，它有的甚至有特别写给比如说女低音跟某些乐团的独唱，可是它就不太是会出现在所谓的歌剧里面特别有一个写给这样的声种的特别的角色。
0: 所以如果说今天希望老师可以分享跟就是比较接近 alto 声线的歌剧作品，其实可能会找不到吗？
1: 我自己很喜欢一个作品，那是德弗扎克的小美人鱼的故事。
0: 就是那个小美人鱼吗？
1: 对，那个故事。可是他当然没有完全演，可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小美人鱼。那你知道里面大家想一想那个迪士尼的小美人鱼、
0: 哦、
1: 你的里面那个巫婆
0: 啊，巫苏拉，
1: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点邪恶，然后她的歌声是很性感，很有爆发力。这个、嗯、其实我一直觉得在德弗扎克的这个小美人鱼里面的这个巫婆的歌，它其实很接近我觉得的浓郁的中低音的这个角色的声线。那当然在国外很多就是比较重比较大一号的所谓的次女高音或成熟的很重的这种声音唱的，那我觉得也许在中声区的歌剧的角色上面，这个算是一个蛮可以代表这个声线这种中音区的角色。这样，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德弗扎克里面的小美人鱼里面的巫婆的歌。嗯，

0: 感觉很魔性的一首歌。
1: 而且这巫婆实在是太喜欢了，她呢对于那个咒语，对于小美人鱼，对人性的那个掌控，我超级喜欢这首歌。
0: 这一部歌剧我印象中我还没有听说台湾有上演过，对不对？
1: 应该是说这一部歌剧，因为第一个当然就是它语言上面它是捷克文、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大家如果愿意去网络搜搜看，它其实有非常多已经做成蛮现代的版本。对，那我觉得我是许愿有一天台湾可以演这个作品，因为它会是一个效果很好，然后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会看得懂的题材。
0: OK， 魏武营啊，歌剧院的总监们，如果你们刚好听到这一集节目，可以考虑一下。
1: 谢谢新娘。
0: 他们如果引进，要谢谢他们，好不好？对，就是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以生种来作为一个主标题，然后我们从女生的部分开始跟大家讨论，
1: 是的，
0: 介绍了一些我们的女高音花腔抒情，然后 mezzo soprano。
1: 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那个戏剧女高音哦，这边补充一下好了。
0: 对啊，提一下吧。
1: 戏剧女高音，其实我们很常见，就是我们在那个华格纳的歌剧，什么华格纳歌剧，其实它是在西洋歌剧发展的最底端了哦，就是说它的整个的创作的那个编制，我们讲乐团编制很大，所以呢，它在这样的编制下面加去。需要的人声的音量跟戏剧性就变大了，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我们讲戏剧女高音，这个是很典型的，在华格纳的歌剧里面会遇到，当然也有别的作品，只是说大家会一直听到的戏剧女高音很多都是在比较后期比较成熟的歌剧作品里面会听到的。
0: 我们今天就歌剧的声种，以大方向就是女高音、次女高音，跟有提到了稍微提到一下那我们说女中音凹头的部分，
1: 没错，
0: 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歌剧片段，或许你听过或许你没听过，不过希望这一集我们用我们认为比较轻松简单的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对这样的声种会有一点既定的印象，或许哪一天你在电视上或者你在网络上你听到了某个乐段，你可以以你自己哎，这个声音我觉得我猜它应该是什么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个概念就可以，也帮助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接触到歌剧的表演的时候可以觉得哎，这个我好像可以有一点点连结，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以这个女生声种的歌剧歌手的部分来跟大家做说明，那就期待下一集，估计就是男生了啦。
1: 是的，我们下一集来分享男生的声音。
0: 好的，
1: 我是玉珍老师，
0: 我是新娘。
2: 新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的联展。文化部所属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8月9号在第三展览室办理电缆苍穹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联展，由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成员共同展出36件的作品，透过染染、植物染以及多元纤维艺术创作，呈现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在传统技法、材料运用以及当代艺术表现上的发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馆长尹惠武尹馆长的说法。
5: 这个展览哈跟染染有关系哈，我们都知道哈，染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工艺哈，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生活工艺。彰化生活美学馆哈第三展览室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月的8月9号，那邀请到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汤武君汤老师跟他的指导的一些团队哈，来这边做一个展览。那这次的展览是以苍穹为主题哈，展出的作品总共有39件，学员的作品非常一个精彩哈，从山水、花鸟哈到各式各样的一个建筑物哈，展现了他们对创作的一个非常那个无限的一个想象力，作品非常精彩。那欢迎大家到彰化生活美术馆第三展览室来欣赏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跟汤武君汤老师跟咱学员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
0: 接下来是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理事长的说法。
6: 大家好，我是汤文君，我是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的理事长。嘿，那我们今年的会员联展呢的主题叫做电染苍穹，那苍穹其实就是天空，我们每年都每两年会有一个主题，然后让会员去用这个主题来创作，所以我们的苍穹就是用我们的天空的，就是我们的主题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展览的作品其实大部分都会以天空为主要的发想，那每个人对于天空这件事情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想象。好，那像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女孩的那个部分，她就是从白天一直到黄昏到晚上，好，那都一样同一个画面，只是背景换了不一样的场景这样而已。那还有很多就是跟我们接下来要去那个张家界展览的梅茶主题展的一个部分，所以也有很多用梅茶结合风景的部分来做我们的创作，然后一样都是会带有一点点天空的一个感觉。好，所以我们这次展品里面就有非常多相关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创作这样子。那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天空，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每个人心中的天空其实都长得不大一样的。嘿，那我们的协会其实主要是以我带领的我们的学生成立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会以天然染色为我们的创作，所以你们如果来我们这边看我们的展览的话，其实你们看到的各式各样的色彩其实都是天然染色。好，有蓝染，主要是蓝染为主，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彩色的部分，那这些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植物或者动物的颜色，然后我们把它染在我们的作品上，呈现作品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嘿，所以我们这次其实展览的作品其实还蛮多元的，也就欢迎大家有机会来看看。我每年都会以生肖年为我的主要创作，那这个马就是我们的这个俊影流光，它其实就是我的今年的生肖创作，那我们就是以马为我的创作主题。那一样有风跟天空的部分，好，然后风刮过那个马鬃，然后飘逸，然后再就是表现出立体的感觉，就跳脱 染色的平面，所以这次我做的就是用比较用拼布的方式来做，然后用布料的纤维的部分去表现那个马的鬃毛的一个就是创作这样子。
0: 接下来听听看其中的三位学员他们的作品介绍。
7: 我叫李慧珍，然后我们这一次参与我们天然染织协会的会员联展，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我们把主题定为天空，所以大部分您看到的我们现场的这些作品都会有天空的元素。那因为我一直从国立彰化社教馆，就是我们美学馆的前身，我就是在地方上的那个社交站，所以在二三十年来，我对美学馆会有一个很深的感情。啊，这一次因为我们的联展把主题定为天空，那我就想说，以我们美学馆的馆舍，然后来做一个主题，啊，做一个创作，所以还会有这一幅美学馆馆舍的这一幅的作品出现。
8: 我是陈清梅，我是就是土生土长在彰化，生活在这里，所以跟着文君老师学蓝染，应该是因为硕士的论文的关系，所以我就一头就栽进去蓝染的这个研究领域范围。前几年我就陆续做，因为技法一直是在学习，因为有不同的技法，所以从最基本的开始学，那后面就有学到就是行湖染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有植物染，所以在2023，我就做了这一幅，就是女孩子坐在站板上，然后看着夕阳的景色。应该说，女孩子跟站板就是用蓝染去做出来的色泽。那夕阳部分就是用植物染，再加上梅染剂，所以就会有呈现橘色跟黄色。那当时就是只有这一幅，啊，今年呢，因为老师就是也觉得，符合我们的主题是天空，那我们可不可以有早上，然后晚上，就是从早到晚的景色？所以我就这次就努力的做了左右。那当然中间这一幅，因为接下来还要再去张家界展览，所以我又再加上颜色有梅茶的部分。那左右这两幅就是早上跟晚上星空，就是这一次在额外在做的。那我一样是用女孩子做背景，但是呈现了白天就是望着对岸，然后有想象的期待说，我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就有点期待。晚上的部分就是又再加上了蜡染，用撒蜡的去呈现出有星空，所以晚上的那就是又有一片宁静的感觉，已经就一整天的结束了，那就会觉得今天结束了，又期待又明天又新的开始。这女孩子就从早上做到晚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去做这一系列的作品。
9: 你好，我是来自南投的陈慧珊。这件作品呢叫做云蓝之境，主要是以蓝染来表现山的深远以及高远的意境。南投的部分呢主要特色是产茶，那加上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其实在山区的部分呢，我们其实都还有蕨蚁植物，就是银杏的部分。那这也是我很喜欢的植物之一，所以我把它在画面的部分把它组合在一起。那前面的银杏跟茶园的部分呢，主要是以蓝染为底，但是呢，我结合梅茶这个特色，来进行植物染的套色。所以前面看得到的那个黄跟绿色，其实是以黄色为底，然后跟蓝色的蓝染去做一个结合的植物染的组合。然后这件作品其实是希望透过午后的，就是午后的山区，其实在山腰下面就开始聚起很漂亮的山岚。那透过层层的山岚，表现出就是午后的晴空，还有一点卷云的效果。然后天空上有两只那个大冠鸠的翱翔，这也是我们山区很常见到的景色。也希望说，透过作品让大家感受到风动以及那个鸟鸣的感受， 有一种向往那个自由的意境以及那个宁静的深远的感觉。
0: 台湾天然染织工艺协会联展自即日起到8月9号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展出，欢迎民众参观。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

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不存在的道尔顿》，作者胡一峰，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有个叫艾蒂·道尔顿的歌手位列 iTunes 音乐榜单，但这位道尔顿其实并不存在。他的样子、声音和有关于他的影片都是用 AI 生成的。看来 AI 提供的文化产品在满足真人的需求上毫不逊色。以前我们总认为智慧化的发展会让人从不想干的活当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精力干艺术创作这一类高端的事。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机器人不仅在帮我们干扫地、洗碗等脏活累活，也在帮我们完成写歌、画画、作诗这些雅致的事。而且如果仅从创作水准来看， AI 出品比大部分人还要高。当然，不存在的道尔顿只能提供借由文化欣赏或文化消费产生的快乐。如果谁想获得从创作中得到的快乐，它是爱莫能助的。而后一种快乐在今天更值得珍视，创作给予人的快乐和创作才华没有必然联系。大作家会为自己写出了死后殿棺坐枕的杰作而欣慰，几岁的孩子也会在画出一幅只有他自己才认得出的动物园之后欣喜若狂。只要承认创作本身即能带给人愉悦，那么真人创作的意义不但难以被取代，而且会在 AI 的映衬和辅助之下变得更加重要，由此还可以生发出更具颠覆性的思考。对人类而言，以前的机器、现在的 AI、未来更先进的新科技，在替代人类某项技能的同时，也是某种唤醒，提醒我们，人类的具体活动，不论是诉诸体力还是诉诸脑力，本就有其价值，不该有高下之分。在物质回报可以忽略的前提之下，唱一首歌、跑一会儿步、做一次大扫除，不但都能带给人愉悦，而且其意义几乎是等价的。找一个实例的话，做木匠活和当皇帝，这两件在别人看来天差地别的事，对明熹宗、朱由校而言，也许没有区别，甚至在前者上获得的幸福感还更多一些呢。当我们既能为不存在的道尔顿鼓掌，又能为自己随意哼出的调子微笑时，便进入了 AI 开启的自由之境。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不存在的道尔顿》，作者胡一峰，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

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以及产学单位合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万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今年青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与法规等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此外，未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另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21日在深港乡庆安水道办理115年度庆安水乐园公益日体验活动，携手彰化县直立板运动协会及彰化县海上救生协会等民间专业资源，透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台湾梦基地、小卫星课后照顾班、家福基金会及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等网络，邀请服务家庭参与活动，约120人热情响应。活动现场洋溢欢乐气氛，亲子在专业教练带领下体验各项水域活动，共度充满活力的夏日时光。王惠美县长表示，庆安水乐园活动至8月2日，每周六日下午1点30分至晚上6点30分热闹登场。本次公益日活动规划立式划桨、双人独木舟、龙舟板、水上自行车及水上脚踏船等多元体验，并安排专业教练及救生人员全程陪同，除增加孩子的水域安全常识，也期盼透过活动增强自信。活动开始前先进行水域安全宣导、救生衣穿戴教学及基本操作说明，协助参与家庭建立正确的水域安全观念，再透过实际体验享受戏水乐趣。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为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 04-2222-3737。 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
于

0: 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请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 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八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三县地区联合征才在阳明市政大楼霸气登场，20家厂商超过1200个职缺，其中封装测试大厂细品精密释出薪资上看 9.6 万资深工程师，居家修缮领导品牌特力屋、自行车零件厂新元宏、自动化设备领导旭东机械及半导体气体先锋联雅科技等厂商，提供起薪达4万元以上多种类高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醒，本场采无纸化面试，可先上台湾就业通报名预约面试，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宽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与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acebook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两位浩辰的好朋友哦，我们认识很久，但是呢他们第一次上我节目。

0: 静怡，静怡好。
1: 大家好。
0: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嘉义的风动员陈志云。
2: 大家好。
0: 好，那我们认识很久了，那他们两位都是非常杰出的青农朋友。多杰出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头衔，吓吓大家。那我们先讲这个冰果农场啊，这个热腾腾刚出炉，2026年第八届百大青农得主，掌声鼓励。好，那得奖感言呢，请大家去看他的脸书啊。今天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 ，OK， 那可以追踪他的粉专冰果农场。哦，翠呢也很活跃，所以大家也可以追踪翠哦。那另外一位呢，风动员的志宇呢，这个更不用讲哇，洋洋洒洒的履历啊，讲给大家听。全国国产龙眼蜂蜜，还有嘉义县国产龙眼蜂蜜的评鉴都是特等啦、头等啦、优等啦，轮流在拿的 ，OK 啊，那已经拿了好几年了，所以每次去看榜单都会看到他。那另外呢，他也入选了嘉义优先的品牌严选蜂蜜哦，是不是也要来一点掌声？好，
2: 这不是罐头，
0: 对对，这不是罐头，这是真人录制的哈、哦。好，那非常优秀的两位青年呐、啊，今年强强联手推出的礼盒叫做月酿果香礼盒哦，那当然。里面装的内容啊非常的优质，也就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内容。那等一下呢会把这个礼盒介绍给大家。但是呢在聊这个礼盒之前呢、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因为他们两位呢都很年轻。那他们呢非常的优秀，也都是接班家里的事业啊，然后也经营了很多的社群啊，然后做了很多行销的工作，希望可以把台湾的农产品让更多人知道哦。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来请两位介绍一下，诶，当初怎么会想要接班家里的事业，好不好？因为年轻人要回家接自己的家业，而且又是那么辛苦的农产事业，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就我所知，怡静一开始是很不愿意的。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从抗拒到接受。
2: 对，我一开始是不愿意的、嗯、然后因为我们从小就务农，所以我应该是从高中的志向就是我要到外地工作，我不要回来二水这个地方。然后我也确实有在桃园跟台北工作，然后妈妈他们就是持续有在种芭乐这个农作物啊，我们也会把这个芭乐分给朋友吃，所以其实是我朋友觉得芭乐这个东西很好吃，为什么不回去卖农产品这件事情。那他们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说服我，然后回去就是销售家里的农产品这件事情。
0: 嗯，一开始只有讲销负责销售嘛，有说要负责种吗？
2: 一开始我伟大的志向就是只想要行销，然后网络上面卖芭乐这件事情。
0: 嗯，
2: 但是因为我以为放到网络上面就会有人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买。
0: 嗯，
2: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田里面，但是因为我只有前两个月是有领家里的薪水，然后妈妈就会觉得说我应该是早上就要在田里面，我一整天的时间都要在田里面，我不能坐在电脑前面。
0: 嗯，
2: 对，对他们而言用电脑就是在玩。然后两个月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不要领薪水了，我去田里面你也不要给我钱，然后你不要管我在做什么事情。嗯，所以我就是想要好好的做网络行销这件事情。
0: 嗯，对，种芭乐之余然后要自己精进行销这一块。
2: 对，但是有时候不要讲这种话。
0: 什么意思？你是说就是跟妈妈赌气不拿薪水这一块吗？
2: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网络上面根本就赚不到钱，然后我也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经营社群，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让客人来买芭乐这件事情，所以我大部分在田里面，但是我是没有领任何一毛钱的。所以下次我们是可以跟妈妈讲说我们用少一点钱，
0: 我们领基本薪资就好。
2: 千万不要讲就是不要钱这件事情。
0: 对， 对，从一开始到真正现在可以稳定的有客源什么的，应该经就是很辛苦，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
2: 对，我觉得一开始蛮辛苦是确实的，就是你会不知道客人在哪里。
0: 嗯，
2: 对，然后那时候也是想要做网络行销嘛，希望透过网络上面卖农产品， 所以才会来上。

0: 功课才会认识浩辰。
1: 是我们就是在约莫六年前左右，然后一进来电台上个也是算自媒体行销课嘛， 对不对？那因为当中有一堂 podcast 的课程，那我们就是就此地下了缘分这样子，所以我跟怡静会认识的契机在这里。那志云呢，是因为我跟怡静认识，然后他把志云介绍给我，那当然我们现在也一直保持联络。那他也常常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来过我们电台的听友会，应该也都对他们非常的熟悉啊。那志云是卖蜂蜜的，
0: 对，
1: 那你也是二代嘛，然后但是现在你家中的大宝二宝，
0: 对，
1: 还是非常的活跃，你还是会带他们出来露脸啊，然后把他们当一个可爱的招牌吉祥物这样子，
0: 我们家代言人，
1: 对，但是其实现在的算家族事业都是主要是你啊，其他的家人一起负责分担嘛，对不对？
0: 对啊，其实我们我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专门在生产的，
1: 对，
0: 到现在还是。然后其实这一点跟怡静蛮像的，就是我回来也是先做网络行销，成立自己的自媒体，因为这个是他们之前比较没有做过，而是我们现代的社会会比较需要去做的一个行销方式。
1: 对，
0: 那也是因为妈妈的一句话吧，她就说啊，你就把我们的蜂蜜放到脸书上面看有没有人买啊，这样子。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变成很多我的朋友们就知道我们家有在卖蜂蜜。
1: 对，
0: 那还真的因为这样子他们会找我买蜂蜜。对，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买蜂蜜这件事情他们也会需要找到信任度够的人去购买。对，
1: 你当初就是知道自己要接家族事业的时候，你有跟怡静一样就是有抗拒的这种反应出现吗？
0: 其实我跟爸爸妈妈我们好像没有很清楚的讲到说要来接
1: 接班这件事。
0: 接班这件事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是跟怡静很像，就是看到家里在务农，然后家里在做养蜂的这件事情我们会去协助。但是其实在我求学的阶段跟工作的阶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没有在家的，所以跟他们有点算是平行时空。
1: OK，
0: 对，就是我也是在做我自己的工作，然后他们继续他们的养蜂事业。对，那是后来的交集，就是因为我从外面工作的时候，那后来是搬回家里住，然后也了解他们工作的现况之后，我才慢慢在思考说，是不是就是回来帮忙？但回来帮忙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说会帮忙到生产端这个部分，也是想说就是从行销这个部分去切入，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现在比较需要的。
1: 对，而且刚好上一代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其实年纪都慢慢的长，就体力也不像之前这样子有办法一个人 handle 所有的事业。
0: 没错，
1: 对，因为像农业大家都知道很辛苦，但是然后像蜂蜜是要逐蜂蜜而居嘛，逐花而居。
0: 对，
1: 因为看哪里开花就要去哪个地方去采蜜啊，去收成等等，
0: 对，
1: 所以其实是很辛苦。但芭拉当然不用说，因为怡静啊现在非常辛苦哦，因为就是早睡早起。对，只是同一个早晨这样子。对，可是先对凌晨四五点睡觉，早上七点起床的，对，早睡早起的概念啊。好，刚刚两位就有提到就是说啊，自己是想要从网络行销这个部分就是最一开始嘛，这是你们的契机。那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你们跟上一代比较不一样，因为上一代可能过去第一个是没有网络，第二个就是他们可能是说比较传统守旧派，然后以实体的管道去销售为主。那其实进入到你们第二代之后，你就着手在网络行销这一部分。接班至今啊，有没有一些突破，或者是说你们觉得在销量上，在客群的你们的 TA 设定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怡静先来分享好了。
2: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建立品牌这件事情。对，就是爸爸妈妈以前都是交给大盘，然后大盘当然就会因为量的问题然后决定你的价格。
1: 对，
2: 所以我回来的第三年其实我们家有遇到盛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仓库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把芭乐套纸拆掉，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说因为 县政府会来收购，一斤的价钱

0: 是3块钱，
1: 还 好低哦。
0: 因为那时候的就是县府没有收购的话，价钱就是更低。那他们收购是去当肥料，然后爸爸妈妈就说没关系，至少这样做能赚一点工钱回来。对，那其实当时对我也是一种冲击，因为我看到就是很多的芭乐，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1: 嗯，
0: 那我就开始跑市集，然后开始累积客源，然后让客人知道就是可以从网络上面就是可以跟我们买芭乐这件事情。那同时就是我跟爸爸妈妈就是一起把田里面就是把芭乐的品质顾好。对，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品牌建立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直接找我们，然后让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农产品的价格，而不再是市场来决定我们的价格。
1: 对，就是有那种你刚刚讲到大盘可能会有一些剥削，或者是刻意去压榨农民的心血或价格这件事情。
0: 哎，我来讲一下这件事情。没有，我觉得大盘对我来讲的话，它不是算剥削，
1: 嗯，
0: 因为它其实也是在帮农民这件事情。
1: 是，
0: 像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是结，虽然我是自产自销，那利润当然会比较高，但是同时其实就像你讲的，我需要早睡早起。我那么早睡，其实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在处理行销的事情，我可能在自媒体上面的经营，那也有客人问的问题，那可能要处理订单的问题。对，但是交给大盘的话就不一样，就是采收完之后，那可能就交给大盘，大盘是全部都收，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决定就是农产品的价格。那我觉得他们不算是剥削，因为他是帮你处理所有农产的问题，
1: 嗯，
0: 那他不会有客诉，他不会有你需要去经营社群这些问题，
1: 因为他就是照单全收嘛。
0: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农产品这个东西不会因为就是哎今天客人少买我就不要采，
1: 嗯，
0: 对，全部都在那边。所以我的课题其实就是我要怎么让大家知道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有种芭乐，然后让大家下单，然后必须把就是我们田里面的芭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卖掉。那大盘的话，我觉得它是决定价格的部分的话，它是不管怎么样它都一次把你收走，所以我觉得每个位置的人他都应该赚他的钱，所以我就会想要帮大盘讲说他也不是剥削，就是他在帮农民处理一些产地的问题。
1: 嗯， 嗯，
0: 但是如果想要赚更多的钱，当然你就是把他们解决的问题变成自己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你就可以赚到这些钱。嗯，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浩辰邀请到冰果农场的怡静还有风动员的志云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虽然说我们认识很久了，不过呢他们是头一次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自己接班的心路历程哦。而在下一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听看风动员提到了就是关于他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突破，或者是做了哪一些的改变。另外呢也要介绍一下他们推出的这个礼盒啊，因为这个是中秋节限定，而且呢优惠直到7月31号。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美啦，当然里面的内容也真的是非常的充实，而且非常的棒哦。像是有冰果农场的果干，另外还有风动员提供的蜂蜜，还有一个小小非常实用的东西提供给大家。那为什么会想要推出这样子的礼盒呢其实背后有个故事，在下一集也会跟大家分享哦。那更多精彩的内容请继续锁定明天中午的宝岛美乐地，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2: 现代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客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客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胖子厂。

0: 昆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1: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2: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空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3: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4: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3: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5: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6: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7: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二辈，素月要来拜托咱。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白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立友，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了，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做一面做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在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股提理那时候我们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这么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说刚才一个庄里面就出50几个的
0: 校长
2: 乡
0: 水南乡
2: 水南乡里面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那可能是因为那风头水尾自小因为时代都做事了大家都看时代那么辛苦希望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不要再像时代那么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 啊因为那时候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很多家庭都比较善吃读公费生就是可以替厝来省钱做老师就
2: 顺你那个年代要读到这样也是应该那成绩要很好对吧，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最主要是你可以替厝来省较多钱
2: 现在学生好啊跟以前咱家己那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不是有很不同的所在，
0: 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现在呢
0: 现在的孩子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在家里打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事通做啦孩子也没什么让人去做事啦大家都会选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较爱的嘛
2: 对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孩子生多啦
2: 对
0: 所以时代他也没有才调去怎么去给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你就要自己去打拼你现在孩子生都一两个而已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孩子的身上依赖父母的成度会继续管的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说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太过头专注在读书部的部分啦吼，现在再来12年课纲里面强调给孩子的态度9年国教那年代20-30年都一套教科书都没什么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又10多年又调整了嘛现在再来课纲了就是说要孩子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说不是只叫他钓鱼而已要叫他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不同样的鱼你用的钓竿是不同样的你要吃不同样的鱼你就要会做不同样的钓竿所以
2: 现在
0: 108年的课纲就是要孩子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比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庭的观念跟教育更加重要家庭我知道说要怎么让孩子去

0: 也要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忙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2: 嗯，
1: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那我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个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嗯、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2: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1: 对，就是安尼。
3: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3: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3: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悬，
3: 愈来愈悬，
0: 啊，比例愈来愈悬，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当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3: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3: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杂哩啊。
3: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3: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3: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3: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3: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个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啊，无啥物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哈，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爱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爱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原料拢改当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啊、土香啦、啊，迄较歹滴的草吼、啊，共租地来做的吼、啊。人咧讲生土不二，那么其实咱身体的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个地吼，无甲收登来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

0: 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啊，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0: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做。
1: 友善耕作。
0: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伊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哦，因为吼，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吼，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马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脚头乌吼。
1: 即嘛、啊、
0: 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即嘛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2: 少年的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嗯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嗯，
0: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嗯，哦、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料，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安尼。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诶。你去遐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嗯，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一定唔知道，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0: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姑的来看阮恒姑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诶、欸，还不到打平的阶段呢，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啊，啊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吼。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欸、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嗯，哦，这是一个方式啦。嗯，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16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嗯，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嗯，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嗯，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嗯，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嗯，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嗯，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的，哦，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嗯，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嗯，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嗯，啊，我们是收起来了，倒倒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嗯，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哦，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若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哦，
1: 啊，所以让 FB 的这個校长
0: 夫
1: 妻
0: 优活
1: 农园这样，
0: 对对 对, 對。
1: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月光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咱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做教育跟做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嘛，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就
0: 我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教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哦，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七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个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过啊，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

0: 个大环境的改变，诶，不是人发达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这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啊，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哦。
1: 现在
0: 人都依靠山西的，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要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有孩子就孩子而已，哦，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高嘞，
2: 那是要安怎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冇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2: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越来越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哦、
1: 好
0: 一起来
1: 来
0: 来
1: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人为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有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4: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当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哥要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有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現在高雄市的蚵仔來和家庭這特別的就是說他們在說話的時候這個聲頭吃會說作詩像他們在這裡有的還比如說王伯川吃完川他們會變作王伯酸吃完酸吃變作詩詩的同樣沒變只是像他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的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咧，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佫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你听有无？
2: 烧度超度。
1: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2: 秋情，
1: 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
2: 听无啊，变。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即马过来，即个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丝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丝。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只要一半三分之一。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少要讲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定定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2: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2: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橡皮擦。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院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三名大字怪会在南院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呢，故宫南院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逞技及运动、书画中的记忆，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
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四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深受喜爱的展厅探索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宫道体验、礼器探索、书画创作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孩子一起寻觅属于自己的记与忆。除了多样化的体验活动跟课程，北院今年也特别邀请苹果剧团以文物当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7月11号、8月8号在北部院区的正馆 B1 大厅总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凡是参加北院2026故宫同乐节任何一个活动，都可以集章一枚，集满三枚的印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公仔盒哦。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

都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呢，就是 MIDI。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牛尾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的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

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剧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的 SOGO 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宜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身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合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次的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 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六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要的。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Store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这首不简单的歌，你有没有感觉到呢？你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没错。好的，再一次的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声音很熟？对，就是菲尔那个女主唱，对吧？哦，而且呢，这首歌是不简单的歌。其实如果大家有看那个之前的好像是陆剧吧，然后呢就有很多类似他的曲风哦，大家可以去挖一下宝。其实蛮多的好听的歌曲都可以从那里面挖出来，也有看到他的心声。好，当然呢回到了 Your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之外呢，我们要来帮忙大家哦，这个解决问题之外，也来看看哦，这个很多人知道这个夏天很热，然后很热就要消暑，然后要吃冰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了。尤其是最近的门诊啊，有非常多的年轻朋友啊反映说，怎么每次吃冰就要出现咳嗽胸闷，还有人吃完以后就开始拉拉。好，这些反应呢不是因为冰品造成的，好，而是我们身体对那个低温的刺激感，那个是一个生理反应。所以呢很多人在快速的吃冰之后就会头痛，然后还有一些就所谓的这个冷刺激性的头痛或大脑冰冻，甚至叫做冰淇淋头痛。好，那么这些都是因为低温刺激我们的上颚，造成我们的血管神经一个很直接的反应。所以通常呢在数分钟之后就会很自然的我们身体跟大脑就会缓解。不过呢以这样的冰品制作储存跟运输过程中都有所谓的适当这个所谓的保冷的这个冷链管理。所以呢如果它受到了一个污染的冰块，就会提醒大家吃了真的就有一些会造成所谓的急性肠胃炎或者是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强调大家哦，不要空腹大量食用冰，不要吃太快，不要吃太多高糖的冰品啊，或者是呢在选择冰的时候要看看这个卫生安全的店家哦，这样子才不会增加自己肠胃不适，甚至呢食物中毒哟。好，待会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去山山咯。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没错，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呢来到我们的山山去骑旅一下了。今天要带大家骑的这条路线叫做狮头山哦。那当然呢，约起来约起来，拿起你手机点下去之外，今天的约骑最终的这个终点哦，不是在这个狮头山，而是呢让大家，如果说你没有报名的话，告诉大家这个热爱骑这个自行车在我们的三个山的朋友，在狮头山的部分哦，真的就是最后一档，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特别注意，尤其是自行车活动哦，它在这个地方是融入我们的美景、美食、人文跟森林旅游的，重点是它每一个活动就只有20个名额，而且真的超级值啊！所以这一次呢，狮头山约骑出来之外呢，哪一些呢是不可以错过的亮点哦？所以我们要一的介绍给大家，也开放023712920，赶快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以及拿起你手机哦，赶快要点下去之外，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啦，哈喽。
2: 嗨，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说到了在今年的狮头山我们要约骑之外哦，而且今年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亮点跟特色，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淑华科长了，对吧？
2: 嗯，我们狮头山的骑旅啊真的是非常的受大家欢迎。那现在已经全部额满，但
1: 是讲得好，
2: 对，
1: 其实我刚才有在上面看，我都你看我讲话都一直很顿很顿，我都说这不是最终，但是呢，真的就是一个秒杀了，对啊。
2: 对，我们8场次，然后每场次20个人，现在目前报名是额满的，但大家还是可以去。哎，试看看我们的备取名单，说不定到时候有机会还是可以备取得到。
1: 嗯，哎，这个是真的有机会，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时间上面，
2: 对、啊，
1: 然后呢，真的就是不要浪费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先去做这个所谓的候补的动作。不过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还有这个专业的领骑啦，所以大家发现了哦，不是只是单单自己骑，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就是会有领骑老师，然后带领着大家，然后一路的介绍我们狮头山每一个特色的景点，然后告诉大家，像是我们有苗栗著名的东方美人茶，然后我们的窑烤面包，可以让大家边骑边了解我们的狮山文化。
1: 嗯，是，我先说这一次是100块，他说是每一次都是这么便宜吗？
2: 对啊，只要是我们三三半。
1: 我们是全是真的，而且我们真的很有诚意啦。而且我们为什么说每次都是秒杀？因为我们第一个呢，不是因为用价钱取胜，而是我们 CP 值太高，对吧？
2: 嗯，没错，你只要100块钱，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欧熊组长的小玩偶吊饰，然后还有一个帆布包，然后还有餐盒。
1: 嗯，
2: 只要100块，
1: 而且自己不用这个担心规划路线，就有人带你安全的骑旅，而且在这里啊，在沿路上面有很多人哦，可以很轻松的，而且还有导览，对吧？
2: 对，我们都还有沿路都有导览老师导览。
1: 嗯，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在跟大家这个，像上个礼拜哦，这一开放的时候，我就叫大家先赶快下手，然后呢，这个细部的部分呢，我们再来请这个淑华科长跟大家讲有多么的吸引人。像是我们这一次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沿路的美食跟特色的补给，也是大家眼睛很亮很亮很亮，讲3遍。嗯、像这个地方人气的补品啊，还有现烤的窑烤面包，真的很厉害耶！美人茶也来一下哦。还有什么没有的啊？真的让大家补充体力之外哦，然后呢，再来吃到在地的美食，对吧？
2: 嗯，因为我们狮头山的路线，我们就是主打全台湾唯一客家路线，所以我们就会带大家到我们从三湾老街出发，然后到我们的南埔国小有日式宿舍，然后到我们南庄公有停车场，然后走到我们13间老街，然后南庄的桂花巷、老邮局、东村宿舍， 我们沿路每一个景色都是很美，客家风味。
1: 嗯，是。欧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他没有办法报名到的话，像我们这个路线来讲，如果说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游程哦，方便吗？然后自己骑会有困难度吗？
2: 哦，当然我们可以也邀请大家一起骑，因为你虽然报名不到，但是我们也欢迎跟我们的领骑老师一起陪骑。但是就是自己要注意一下那个自行车要自己准备好。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如果说你刚好要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搭的话，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说你要自己自备自行车。侯小姐说，基本上如果说有报名成功的，是因为有提供自行车，是这样吗？
2: 哦，没有，我们报名上面就会有问说，如果你需要自行车的话，你就要在上面
1: 打勾。
2: 对对对，要借的话要特别跟我们的那个 LINE 官方网站的小编讲一下。
1: 嗯，就是说你如果需要借我们的自行车的话，一定要说明，而且还要这个注明一下，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你就基本上体重啦，或者是身高，好，这个基本上就是基本配备要来跟我们写清楚啊，这样我们才方便大家。啊，如果说你要跟我们陪骑的话也 OK， 只是你没有办法拿到欧熊的东西，就这么简单而已，对吧？
2: 对，就是小礼物拿不到，但是基本上路线都欢迎大家一起陪骑。
1: 嗯，是哦，这个陪骑呢，其实我发现有蛮多人蛮喜欢这样子的哦，因为呢，导演老师不会说你走开啦，我不讲给你听，不会啦，
2: 不会，对啊，
1: 他很希望大家一起来的哈，而且来到狮头山哦，这个周边有很多不可错过的，我们倒是可以请淑华科长告诉大家。
2: 真的，因为狮头山它最有名的就是它周边的步道啊，尤其是我们之前去国外参展，大家特别喜爱的狮山古道、狮头山的劝化堂，这些宗教美景都是非常热门的。那另外呢，南庄老街也都是热门的景点。然后在南庄老街那边有很有名的客家板条啊、桂花冰镇汤圆、客家马吉。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其实也可以一路骑到我们的峨眉湖、细毛浦吊桥，这边都很适合拍照打卡。
1: 嗯，是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边的民宿特色啊，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一下？然后价位是多少？
2: 哦，南庄这边的民宿真的很多，大家要努力的 Google 一下，因为就我所知，我们这边南庄的民宿可是全台第一多。那也有很多像是包栋的民宿，大家也都可以找看看。
1: 嗯，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可以选择啦。哦，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自己欧罗嘎迪哈，是
2: 真
1: 的。
2: 我觉得南庄每个都很有特色。我像之前大家应该比较耳熟能详，像是最常溜滑梯的苏维拉，然后或者是我们南庄有一个云水森林，它也是一个打卡景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1: 真的方便大家了。而且我跟你讲，价位哦，真的是很亲民。那
2: 对，
1: 他说，请问一下，假日订得到吗？
2: 现在可以啊，大家只要提早订就是了。
1: 嗯，是哦，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说呢，你是要刚好要来到这边，然后来玩这个狮头山，非常的适合哦。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陪骑。好，那因为呢，我们剩下的这几个场次都已经满了，但是你可以去做候补的动作。然后呢，依照如果你订到的朋友，你可能就是要前往我们集合点。好，我们这个集合点也比较大众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2: 嗯，我们只要集合点，只要是像自行开车的，就可以导航到我们上面写的那个集合地点。那如果说是坐公车的话，你就要带着你的你就可以到台铁的竹南站或者是新竹站，然后转客运到我们的狮头山。
1: 嗯，
2: 然后或者呢，台湾好行也是有的，大家都可以上网
1: Google
2: 规划路线。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条呢基本上呢不会太长，对吧？
2: 对呀、
1: 非常适合大家。对，半天真的是半天，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很快。好，而且我们怎么说，而且它有很多的 DIY 体验，都是那种职人。好，这个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可以搜寻得到，对吧？
2: 对啊，像就我所知，在狮山游客中心隔壁的七星茶楼，他们就有导那个叫什么，
1: 那个雷茶
2: 对雷茶的 DIY 都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1: 他那个擂茶哦，就基本上是以这个客家的这个为主哦，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嗯、而且呢，我真的个人认为啦，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喜欢的话哦，很适合。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他这边呢，因为这边又靠近南庄，对吧？然后你基本上呢，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这个客家美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走他的，刚刚这个淑华科长讲到了，就是我们的细苗圃哦，这个吊桥跟这个十二寮休息农业区。那因为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属于客家族群，等于是说呢，如果你住上一晚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的赶啊。如果你要当天的话哦，基本上你就不要排太多的点。好，因为呢基本上就是说你太多的点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太赶。那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民宿，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来去感受一下这边的特色民宿。那另外就是说呢，我们今年哦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除了这个狮头山之外，还有一个哦比较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有一些系列的活动哦，在这个夏季的部分呢，在我们的杉杉管理处，还有这个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哦，如果说有哪一些的这个活动呢，还有一些名额可以来上网去赶快报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哪一些活动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淑华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近期的部分。
2: 嗯，有的，我们现在除了骑旅以外啊，我希望就是大家准备好，我们九月即将就会在古关办理台湾好汤，那到时候我们就会举办第一届的古关健行，打预计就是在9月5号，所以目前都还没开放报名。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多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那我们如果一有报名资讯，我们马上 PO 出来。
1: 嗯，就是去游杉杉哦，这个杉杉管理处我们的 FB， 然后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先跟你讲哦，我们预计是在9月。
2: 对，我们台北办事处会告诉大家。
1: 对，每次整点都被大家逼的时候，我们会赶快，我们用火速告诉大家。
2: 对，
1: 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上个礼拜他有去梨山水蜜桃，他说请问一下水蜜桃是不是连两周都有？
2: 有水蜜桃季，
1: 我们明天会跟大家讲。对
2: 对，现在是水蜜桃盛产的时间啊。上礼拜在梨山办了一场记者会，那接续在这礼拜六也会在台中办美术馆办理一场活动，那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来到我们台中这里。
1: 嗯，
2: 这是水蜜桃，
1: 没错。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的梨山的那个水蜜桃有没有可以让大家采水蜜桃的？他说他上去看都是已经采下来让大家购买的。
2: 对，啊，对，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去梨山就买就好，目前没有采水蜜桃。
1: 没有没有了，因为它很娇贵。
2: 对，
1: 我们怕你把它捏
2: 采了他们可能赔比较多，所以
1: 心痛，会心痛。对
2: 对,
1: 對，我们帮大家展海。
2: 对啊，
1: 而且那个今年水蜜桃比较大颗哎，我发现哎，你
2: 们
1: 发现？
2: 我都还没有人拿给我吃，真
1: 的哦，对哈，为什么？
2: 哎，
1: 你说我是在旅展有吃到，对
2: 啊，真的，
1: 对，哎，对呀，为什么？对呀，今年为什么没有人拿给我们家美少女？
2: 对啊，
1: 这样怎
2: 么样？
1: 这样不好哦，
2: 要怎么帮他宣传？
1: 真的，
2: 今年水蜜桃一定很好吃，大家如果有空也欢迎来。买梨山，买水蜜桃。
1: 哎，对，真的。然后这个礼拜哈，哦，是在台中哦，哈，哦。这明天，明天我们淑华科长会跟大家讲，好，哦，正确的地点，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活动。那只是先把这个民众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先回答你啊。如果你这一周要上去梨山的话哦，哎，现在还是盛产期，所以不用担心。而且今年的这个水蜜桃特别大颗，嗯，就是说比去年的大颗，好，哦，而且汁多。哦，我是在旅展吃到，我也只吃到一颗啊，为什么没有我们两个的，啊，我们在自家对，
2: 结果在台北吃到，
1: 真的，我是在台北吃到。哎，可是我跟你说真的，那个水会滴下来咬下去
2: 哦。
1: 嗯，所以齁，哦，待会去跟那个去跟小王子问
2: 一
1: 下。对，小王子小王子你这样不行哦，太后公主你都没有按奶哦。对，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想要跟我们一样的品尝这个水蜜桃的朋友哦，要赶快把握一下，它就只有这个季节。然后明天呢我们淑华美少女呢我们的淑华科长就会来把这个礼拜的台中的细部的部分，然后你要怎么参与告诉大家。最后我们也帮大家会诊一下，来到狮头山呢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要参与我们一起陪骑或者是候补的朋友有哪些要注意的。
2: 有的，大家现在还是可以到我们的报名网站来点取候补。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就也是欢迎大家一起来狮头山这边陪骑。我们也欢迎大家记得做好防晒，然后来我们狮头山这里一起小旅行。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我们就要明天见喽。
2: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航想梦想航道哦，航港知道我们的领航员来了。当然那个人船必碰呢，这个人船必碰要特别注意到底这四个字的解释是什么。主要啊就是我们要守护每一次我们下海的平安，可以看见彼此去减速避让哦，尤其是在安全潜水的部分，我们要打造一个这个零碰撞的一个友善海域。所以呢炎炎夏日哦，不少人都喜欢到我们这个海边浮潜啦，自由潜水啦，水肺潜水等等。那你搭船游艇动力小船出海赏景的时候呢，诶是不是诶要特别小心跟人家这个不小心碰撞了哦。那近年来因为这个海域的这个油气人口快速的一个增加，所以人跟船在海上的活动这个范围呢就越来越接近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避碰观念的话，就有可能发生我们的危险，就是人船碰撞的事故。所以为了呢这个整个提升海域安全啦，所以交通部航港局呢特别订定了潜水活动跟游艇及动力小船人船的一个避碰规定哦。这个规定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大家来让每个人知道跟了解，不管是行驶的人潜水的人都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你周围的人。所以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交通部航港局的黄义桥科长，赶快来让义桥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4: Hello， 各位悠悠 Live Show 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午安。
3: 是，
4: 那我首先是不是先说明一下？
3: 嗯，
4: 那因为近年来我们在台湾从事浮潜、还有水肺潜水跟自由潜水的人口其实是大幅增加的。
3: 嗯，
4: 所以为了强化这个潜水的安全，而且还要降低潜水人员跟我们的游艇、动力小船之间它有可能会发生的人船碰撞的危险。所以我们航港局特别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订定了潜水活动跟游艇动力小船。

0: 管理的单位，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安全有秩序的水域的游戏环境。
1: 嗯，所以我们会特别邀请呢，也是我们的黄一桥科长来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这个人船必碰的一个规定哦，很容易忽略的一些重要安全观念。我觉得大家很开心的出海然后浮潜，但是呢大家常常往往开心过头哈，所以呢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时时刻刻哦，提醒自己也可以提醒周边的人。我们讲到这个船艇驾驶跟潜水活动的人员在出发前，其实我们有一些先查询的资讯跟确保安全，如何在出发哦，我们怎么样来去选定以及了解这些哦这个资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对，我们在游艇驾驶跟潜水活动人员在出发前一定要注意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出航前一定要做好安全的准备。那如果你是船艇驾驶跟潜水活动人员，你出发前都可以先去查相关的资讯，像天气啊、风浪、潮汐、水流跟海域风险的资讯，那这一些可以到我们的 Go Ocean 的海洋油气风险的资讯，那这个风险的资讯里面都会提醒你务必要避开港区航道跟狭窄的水道跟其他的禁止的一个水域的部分。
1: 嗯，而且我发现哦，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哦，但是呢都忽略了很多必须要提前呢去做的一些准备哦。那当然刚刚呢这个科长也特别提醒大家之外哦，其实还有一些建议大家，譬如说哦，这载运潜水客的这些游艇啊或者是动力小船，他们呢如何去安排人去操作，甚至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上下水的设备哦，是不是有所谓的要求，甚至我们的自己本身是潜水或者是玩家的话，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安全观念吧，对吧？
0: 对，一般来说在人力的配置上，我们是建议游艇跟动力小船至少要两个人操作，也就是说除了驾驶之外还要有一名指定的助手，那两个人要随时能够清点并监看海面上所有潜水人员的状况。那另外在设备安全的部分，因为船上的上下的水梯啊平台，那这些设计配置跟维护的状态都必须要随时是保持在符合安全要求的最佳的状态。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当然说到了人力配置哦，还有设备安全，还有就是当我们正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油气的时候，甚至呢正在行驶的时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包含了我们潜水员哦在如何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周边的环境，跟留意一下我们这个使用跟这一般游客的安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对，在载运潜水客的动力小船或是游艇，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引擎熄火。那在潜水人员准备下水或是活动结束之后要爬回船上的这个阶段，那船只的引擎都必须保持是熄火的状态。那另外驾驶跟助手也必须随时要留意人员的动态，一直要到确认所有的潜水人员都要完全的离开危险的范围，或者是已经安全的返回船上之后，才可以再次启动这个引擎。这个就是要避免船尾的螺旋桨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割伤的意外。
1: 嗯，那当然我们游客自己也要特别注意了，不过让我们海面上的船只可以看到，我们潜水员也要真的特别的注意，常常都是意外的发生了。我们是不是有在加强这个标示的部分，也让我们这些不管是使用者游憩者哦，要特别的注意。
0: 对，为了要提高这个可见度，我们可以从船跟人这两方面来着手。那如果你是潜水船舶的话，你就是必须要悬挂休闲的潜水旗，这是一种红底白斜线的旗，或者是国际的潜水旗，那这是蓝白阿法旗。那这个旗帜的高度基本上不能低于甲板以上1公尺，而且要确保都是360度完全是没有遮蔽的状态。那另外在潜水人员的部分要特别留意是，当接近到水面的范围的时候，是建议要自行布设一些红底白线的旗，或者是浮力带或是浮球的部分，来加强这个标识。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尤其不管是潜水船舶也好，或者是潜水人员哦，他一定有他的水面范围，然后呢如果你自己呢是这个开游艇的朋友，可能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然后我们有一些新的规定，可能呢在相关的一个资讯的时候也要去做一些查询，对吧？
0: 对，那如果一

0: 上我们发现，如果有动力小船载客到定点去从事潜水活动的时候，那水面你有发现有潜水旗或是浮球这样子的标示，那驾驶就应该要立刻减速加主动避浪。那我们依据水域的特性，我们也有两种区分的标准。那在开放的海域的部分，基本上船只跟潜水旗之间要保持100公尺以上的安全的距离，那航速的部分要控制在5节以下。那如果是在100公尺内才突然发现，那一律一定要立刻采取避浪的动作。那另外在一些限制水域的部分，像是海湾或是海峡，那因为这个部分其实船舶活动是比较频繁的，就应该要保持30公尺以上的安全的距离，而且随时都要观察这个海况跟交通的状况，要适当的减速。
1: 是，这个是苏小姐说她自己刚开始学潜水哦。她说，请问一下，她写说海面上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有潜水旗或浮球，可是她不知道代表什么。她说，基本上，现场的人员就自己要怎么去判断。
0: 基本上潜水旗的部分就是有两种，它是有红底白的那个休闲的潜水旗，另外一种就是国际潜水旗，它是蓝白相间的那个阿法旗。基本上如果有看到这样子的标示在海上的时候，其实不管是游艇跟动力小船都必须要立刻的减速，而且要注意避浪这个部分。
1: 所以当你看到这时候，你也自己要有一个警觉性啦，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不要顾玩齁、对对，真的。或者是顾看齁、这个可能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不确定是不是安全，就是宁可远一点慢一点齁、然后呢避免一些憾事的发生。那当然除了这些船艇驾驶之外齁、其实我们潜水业者跟这个带队教练也有一些责任需要注意的，对吧？
0: 对，当然。那这一些相关的一些潜水跟那个潜水人员跟人船必碰的规范都可以去参考我们订定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那另外呢，我们航港局这边也要再次的呼吁，只要是潜水活动的船舶跟潜水人员能够清楚做好标示，那船艇的驾驶人也能够主动减速避让的话，那在一个彼此看见彼此尊重，那这样子就可以大幅降低人船必碰的风险。那我们同时也配合了2026的海运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有加强人船必碰的这个部分。那航港局有特别制作人船必碰的海报啊、懒人包跟动画的影片，那这些相关的资讯我们都放在我们航港局的官网，我们有一个专区，专区的名字就叫2026海运安全月专区，那里面点进去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一些人船必碰的宣导的主题，那如果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官网来查询相关的资讯。
1: 是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刚刚呢科长有特别讲了当然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船艇的驾驶员或者是从事潜水的朋友哦，相关的资讯呢还是要再次呼吁大家，就像刚刚讲的我们的海运安全月哦，我们有专属的，不管是从影片啦甚至官网啦，有兴趣的朋友去相关的一个查询之外，还有包含了你只要呢这个参与这些活动，还有这边还有很棒的，就是它有一个可以直接去查询，我有刚才有上了一下海象，对吧？海况，
0: 对，
1: 还有那个风险，我觉得那个很棒一点，就是说你先做功课再出发了。透过呢刚刚这个逸桥科长讲的，相信大家对于人船必碰的部分就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然后也可以保佑自己的安全跟照顾到别人的安全。其实这个不管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或者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海域不要忘了事前查询清楚标示，然后减速避让，然后彼此尊重，好，就是这个这么简单。好，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呢就照刚刚呢逸桥科长讲的直接上我们的网站，好，不管是这个影片也好，文宣也好，动画也好，插画也好，通通的让大家可以呢一一的查询。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逸桥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再次提醒大家的地方。
0: 那这边就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从事这些潜水活动的时候，不管是船艇的驾驶或是潜水活动的人员，一定记得刚刚主持人说的，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相关的 风险的资讯。那查看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的 Go Ocean 的这个平台，你可以看到相当多的资讯。我想这是第一步，要确保安全之后再出发。那这个部分再次提醒大家，谢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一桥科长。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科长呢，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夏天水域活动非常的多，不管你是行驶者或者是在游憩者，都要来照顾到周边的安全，以及呢出发前一定有一些事项，包含了天气查询，还有包含了我们要使用的这个器具油漆的部分，包含我们在这个油漆的这个同时哦，也要眼观四方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要玩疯了。也要非常谢谢一桥科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
1: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是由黄冠运这个检察官的主任来陪伴大家一下庭哦，讲到的就是毒品不是人生的终点哦。我们讲到了司法如何陪伴这些戒瘾重生了、啊、我们从适用这个毒品案件到这个毒驾防治哦，我们来看看检察官如何结合我们的司法医疗跟阻断毒害，来去守护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跟社会安全。那么待会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之外也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安
1: 呢
2: 那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

0: 生活法律大观园。
1: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来看看哦，因应整个现在的一个社会日益多元，所以呢，很多复杂的一些犯罪形态来提升我们这些性侵害跟家庭暴力的案件来做一些处遇成效。那么由法务部呢办理的115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的一个妇保管束案件的精进训练，那么邀请了专学者哦，来包含了具备这个测谎实务经验的一些关护人，还有跟我们地检署的办理性侵害的妇保护管束的案件关护人进行我们的深度研习跟经验交流。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张云伟副司长呢来一同了来看看这次办理的一个家暴跟性侵妇保护管束的精进训练，强化风险的评估准度。那么也要非常谢谢这个肯定各地检署的关护人的辛劳付出之外，那么也特别对于这些科技进步跟网络交友还有声位技术合成来成为性侵案件的一些常罪犯罪手段。那么怎么样来去预防跟防止再犯，那么还有就是需要增加的一些测谎技术运用的一些广度，还有及时掌握一些受保护人保护管束的一些犯罪循环之征兆所以要来利用这些科技设备的一个监控，还有就是针对我们这些受保护管束的一些高风险时段以及区域实施的一个精确管控跟落实预防一些这个预防性的监督。那怎么样来去灵活运用一些关护心理师还有包含了社工师的专业来跟我们的警政卫政单位来建立所谓的紧密合作机制，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资讯交流跟共筑严密的社区监督辅导网络。那么关护人呢在我们的社区矫正是第一线，那么专业的判断跟一些重要性怎么样来去强化这类的案件跟风险评估。所以在这一次的训练里面呢，我们除了是经验传承之外，还有就是增进现行的法律规范跟新兴的科技犯罪手法的一些认知，怎么样来去强化这些运用所谓的量表评估这些危险因子的一个准确度，还有确保能够有效的去识别一些受保管束人再犯的风险跟提早去采取一些相关的处遇措施，也针对了这些家庭暴力跟性侵害的妇保护管束的案件，在整个法务部来持续强化司法体系的社区矫正量能，透过我们的专业跟有效的一个风险管理来去达到预防再犯的一个目标。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多的这个课程包含了台北地检呢也在日前举办了荣誉关护人跟修复式促进者就所谓的修复促进者的教育训练。我们也邀请了蔡国强律师，他用导航跟重申导航与重申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简要跟这些实务上面如何呢在这个理解所谓的消债条例的制度设计跟实务上的操作，强调说法律不是惩罚，而是让债务人可以重建他们的生活的保护伞。那另外呢，在台北地检也结合了2026的新北好茶的春市市集，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的平民茶叶博物馆呢也办理反贿选防诈骗的宣导，让大家同时在这个民主社会奠定一个干净的选举之外，也可以呢将这个介绍最常用的一些诈骗手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市诈防御力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呢怎么样来去这个对于我们今年的11月28号也就是2026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那么九合一选举的查查全面启动了现在也只剩下131天了，最高检察署呢跟警政署也召开了全国检警调联谊这个高层的首长选举查会的座谈会。那这一次呢也讲到了选举可以竞争，但是不可以被收买，所以呢公共议题跟民意呢是可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作跟操纵。这一次座谈会是由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主持，那么也会同了警政署张荣兴署长、调查局连振宗副局长以及呢150位的机关首长跟整个选举查查准备工作的一个全面就绪。 那么现在呢，在选举可以竞争，这个绝对不能被收买的议题之下，这个民意是可以讨论，是不可以被操纵。还有一些新形态的一个犯罪跟提示五大工作重点，包含了我们严查数位支付跟虚拟资产的贿赂跟贿选，还有就是整个雷厉风行的打击选举赌盘，还有结合数位跟数发布的 NCC 防堵 AI 的一个声位影音跟假讯息的干扰。同时我们也将深入查缉背后的一些资金跟组织，也彻底的来去阻断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透过了我们的跨机关紧密的配合跟确保整个安全，跟让大家有一个干净的选举，在11月28号哦，所以提供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好，待会来的时候就回到了高等甲属时间了。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O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高能检察署时间了，也预告了今天是由黄冠运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这个夏庭来讲到了这个毒品不是人生的终点，而在司法如何陪伴这些戒瘾重生，那么在适用毒品案件里面到这个毒驾防治我们要看看我们检察官是如何去结合司法医疗跟阻断毒害来去守护我们的家庭跟社会安全。那么谈到适用毒品的案件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处遇，尤其是毒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犯罪，而牵扯到就是家庭破碎、青少年的一个保护，包含了交通安全跟整体的社会安全。那么近年来这个毒驾的案件频繁呢，而且是频传之外，也因为有些人是一时的好奇接触了毒品，最后不只是伤害自己，而且更是造成了很多无辜的家庭悲剧。很多人问说吸毒是不是一种一定只能判刑，还有一些问到是第一次试用毒品是不是有没有重生的机会是这个机会重新开始，还有政府到底如何去帮助这些吸毒者去戒除毒瘾，还有包含了毒驾跟一般的酒驾一样吗？刑责又有哪些的不同？所以今天就邀请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呢，来带着大家从这个检察实务上面的角度，甚至我们在国家如何去面对这些适用毒品的案件，跟司法如何透过宽严并济的一个制度之下，让我们大家真的愿意去改变人，有机会去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也提醒大家，毒品不是绝对也不是绝对不是。那当然呢这个新鲜毒品呢包装很迷惑这个当然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整个一个犯罪背后的一个法律责任跟司法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安全，也让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开放02372920，赶快来让黄冠运检察官也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瑶瑶好，我是台高检的黄冠运检察官，很高兴又来上节目了。
1: 当然呢，这个百忙之中一下庭就要来这个讲到那个近年来这个毒驾问题造成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害之外，那当然呢，对于适用毒品的案件到底怎么样来去处理，我们有些政策跟修法跟一些核心的策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好，那其实国家对于整个毒品的问题，我们是有一个是有一个一定的既定的政策一直在执行的。那可能各位听众不清楚，就是说其实国家在面对整个毒品的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高位的一个行动纲领那它的名字叫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那现在其实已经每四年为一期的话，现在已经到了第三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底下，其实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做到阻断供需、减少毒害、稳定复归，还有抑制再犯的目标。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它就可以透过整合部会的资源，然后呢，不管是在弃毒，或者是在毒品防治，或者是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么毒品这个家庭家庭为中心的这些个案的问题，怎么样去辅导他们？

0: 或者是治疗，都是我们现在整个行动纲领底下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阻断供需，或者是要稳定富贵一个目标。
1: 嗯，是，其实啊，我们常在这个听到我们周边的这个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常会甚至在这个电视机前哦，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网络前会看到这个吸毒就是犯罪哦。不过在法律上面，对于这个单纯施用这个毒品案件哦，我们倒是可以请我们检察官主任来特别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是不是一定会被判刑？因为很多人在对于这些施用毒品的案件里面都是一些刻板印象哦，认为说只要被查缉吸毒就是立即判刑入监。实际上我们目前也对于一些单纯的使用毒品者有采取一些所谓的司法处遇啦，跟医疗戒瘾的一个并重制度，对吧？
0: 对，那其实就我想整个使用毒品，它在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它当然是一个犯罪行为，因为不管是使用第一级或第二级毒品，它都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条的一个犯罪。但是使用毒品本身，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单纯的使用毒品本身，它是一个自伤的行为，它就是在危害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或甚至是生命。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如果只是单纯的用徒刑的方式，其实并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使用毒品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提到呢？其实整个使用毒品本身，它或许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可能在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家庭教育上的问题，或者是社会生活上的问题，也有可能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共病的问题。比如说他身上可能他有一些以我目前的一些实际上的案例，有些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有一些忧郁症啊，或者其他的情况，他使用的是不对的方式，但是对他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们要如何去纠正他的观念，第一个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标，但是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单纯的一些徒刑的执行并没有解决他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对这些使用毒品的个案来说，他只是不断的在这个入监执行以及出监之后再入监执行再出监再犯又回去，其实他只是不断的轮回，对整个社会的治安来说，当他只是单纯的自伤行为，或许他就是单纯的自伤，但是当他因为施用毒品的行为以至于上升到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所以施用毒品之后他可能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问题，不管是窃盗，或者是我们现在刚刚提到他可能因为他还是有工作所需，以至于他又跑去开车，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造成了其他问题的时候，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归根究底来说，我们还是必须要解决他施用毒品问题，而不只是把它单纯的当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单纯的用处罚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才需要刚刚提到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帮他戒除毒瘾或者是治疗他的一些方式。那当然依照现有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第二十条，那么制度上我们会有一个观察乐戒跟强制戒治的方式来作为他的一种医疗的方式。但是其实目前应该说在研究上来看，观察乐戒目前依法观察乐戒的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月，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其实根本还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治疗效果，他就有可能又出监了或出所了。那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是短暂的没有解决问题的又回到社会上，其实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实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整个治疗的效果。所以现阶段我们针对这一类的使用毒品的个案，在检察官这边当然是就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24条，我们检察官可以用缓起诉的方式，让这一些个案呢，因为检察官下了一个缓起诉，
1: 是
0: 那么用缓起诉的方式附带一定的条件，叫他回去医院门诊或甚至是治疗，那么是他治疗的成果，再来看我们是不是要起诉他，用这样的方式透过司法跟医疗的合作，让这些个案能够真正的回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治疗。那么在个案上，在实例上也确实有产生一些正向的一些案例出来，就是说当医生会跟我们反馈说，这个个案他在因为检察官的缓起诉，他被迫去看医生。他一开始第一次看医生的时候，认为说他又没有病，但是当医生慢慢

0: 开始治疗，那个医生跟我反馈说，当他到了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他终于正视到，哦，原来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去碰触了毒品。那么确实，当他正视到说，原来毒品这件事情已经是他选择的一种错误。譬如说，刚刚提到，他可能本身是有忧郁症的状况，他应该是要看医生，服用的是正确的药物，但他选择另外一种不对的，也就是使用毒品的方式。这个东西只有回到医院去，让医生去治疗他，他才有办法去真正的解决他根本性的问题，进而能够达到他不要再吸毒的一个目标。
1: 嗯，是，所以刚刚我们这个关于检察官，我们昨天有讲到了，依照如果刚刚这个检察官所说的这个使用毒品的案例里面，我们会看情况跟毒品种类跟背景尤其是第一次，那么有这个所谓的缓解素，甚至呢这个乐戒的部分。那当然基本上来讲今年来的一个毒品防治呢，我们以这个治疗取代一个单纯隔离，所谓的毒瘾呢也具有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个特性如果个案愿意接受治疗，我相信经由这个医疗专业评估看怎么样来去进行这个戒瘾处遇给予这个缓起诉的机会。那当然这边呢也要来特别这个是邱先生问到说请教一下检察官，这个毒驾的案件增加，那法律是不是有如何去认定这个毒驾？那如果说很多都是第一次的话，你们怎么样来去做判定？以及使用毒品后开车面临到的刑责，不是说会加重吗？想请问一下检察官。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单纯的使用毒品，我们当然必须要用正确的治疗方式、正确的司法处遇去对待它。但是这些个案如果没有经在前阶段的毒品使用毒品问题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就会上升到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也就是开始做一些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那如果因为使用毒品去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那其实就是在我们刑法第185条之3，它其实讲的是公共危险，也就是说它从单纯的使用毒品已经上升到公共危险罪的情形之下。那么依照我们现有的条文规定，如果这个使用毒品的他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时候，当他被查获的时候，他的血液或者是尿液当中他的特定毒品的公告浓度已经超过了，已经超过我们的公告浓度了，那么他就已经构成犯罪了。但如果他没有超过公告浓度的时候，那么他也有可能，我想可能听众都有看过或者有听过说，哎，这个人他被人家画同心圆呐，或者是要问一些问题啊，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检测他是不是已经有到达这个自身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形，也是会有犯罪的。所以其实当私用毒品上升到公共危险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严加的处罚，因为他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自伤行为，而且他已经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尤其是当我们在其实听众们应该都知道说，依托米子类的成瘾性极高。其实依托米子类的毒品，它的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个案在使用毒品的以后，这些行为人在使用毒品的以后，他自己已经完全丧失意志的情形下，但是他自己没有自觉，他跟其他型的毒品又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他的就很有可能在使用毒品过程当中他会有驾车的情况，那么以至于他在驾车的时候他就会没有办法控制，就是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不幸的结果。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依托米子类的，我们甚至已经有寄出最严格的防治措施，除了说我们在6月27号开始，我们已经行政院已经公告将依托米子类从原来的2级直接上升到1级毒品了以外，
1: 是，
0: 那么甚至呢我们针对刑罚的部分也加重了另外呢，因为他升到1级，当然他的罪责跟适用2级就不一样那另外呢，针对于行政措施的部分，更甚至已经寄出了吊扣跟吊销驾照的一些相关的行政措施。我想这些东西都无非都是希望能够遏止毒驾行为，尤其是甚至是我们针对依托米子类更有一些更强硬的一些措施，无非就是希望不要让这些毒驾的行为造成整个国民在不管是在安全或者是在社会治安上面一些不安跟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毒驾行为部分我们一定要严加的惩罚，但是我们希望在针对这些人的食用毒品问题，我们还是应该要从根本性的去解决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从两方面来一起解决这些，真正的从根底的解决这些行为人使用毒品，或以至于上升到毒驾，或上升到其他 犯罪的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情况。
1: 嗯，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方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有讲到黄曲素复这个戒瘾治疗的这个制度，他想请教一下，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制度就代表吸毒者是不用负法律责任？
0: 试用毒品他在黄曲素不是代表他不用负法律责任，相对来说，因为我们的单纯的起诉他只是被判一个徒刑，没有，当然会有所谓的狱中治疗，但是你知道在狱中治疗的情形，它是一个静态的环境，在狱中本来就不会有碰到毒品的机会，重点是这些狱中治疗出来的时候如何衔接到社会上。那我们缓起诉的制度就是希望让这一些个案他不会破坏他原来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是求学就业的原来的社会活动，那么在社会活动仍然同时持续的情形之下，借由缓起诉的方式来结合医疗来治疗他，缓起诉并不表示他不需要受到处罚，因为这些个案如果没有办法依照检察官的条件，依照医院医生的嘱咐去做相关的治疗的话，那么他就会被撤销缓起诉，并且他就会被起诉，那所以说他还是有罪的，他还是需要被处罚的，但是在处罚之前，我们希望先让他有治疗去根本性解决他使用毒品的机会。
1: 嗯，是哦，所以刚才这个我们昨天有特别讲到，依据这个案件的证据、犯罪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情节，但是依照他这个第一次哦，我们会依照他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以及他吸食的一个毒品来先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毒瘾的一个治疗之外，其实我们要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说从源头去降低，以及从他自己的毒瘾去降到最低的一个伤害的一个程度。不过呢，倒是可以让这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啦，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毒品问题哦，就是除了法律观念跟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碰到或者是来路不明的这个所谓的饮品食品啊，或者是电子烟等等存在的一些风险，是不是也可以来去生活中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些重点哦。那也利用两分钟的时间哦，让这个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以及让大家可以再记一些重点，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好，那么针对我们在坊间常常碰到的一些个案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不管是友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借给你试用或者是食用或者是吸的一些东西，请你必须要有一些警觉心，尤其是这些东西他们的成瘾性极高，其实不要基于好奇心就去试用，因为试用之后很多的个案其实最后他戒除毒瘾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当他一开始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他在掌控这些毒品，但是当他被治疗之后他才发现其实早就已经是毒品掌控了他对于毒品其实已经没有任何主导跟控制的能力，因为毒品本来就不会被主导跟控制，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只是第一次或第二次，我只是好奇心用完就不会再用了，因为你的身体它慢慢的产生成瘾性之后，你的主控权或主导权会在你没有任何意识没有任何认知的状况之下就交出去，当你把你的人生的主控权交给了毒品之后，你的人生就不再是你的人生了，所以我必须用非常严厉的这句话告诉大家说，不要因为有好奇或者认为毒品是可以被掌控的就开始去触碰这些毒品，因为毒品没有办法被你掌控，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
1: 是，所以有透过今天的这一空中这个短短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对于如何来去协助这些吸毒者尤其是针对吸毒者如何让他防止再犯率阻断这些毒害。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对于我们贩毒毒驾危害这个公共危险安全的行为我们绝对是严格的去追究那希望大家愿意接受治疗的人，我相信提供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之外呢试一次没关系，一次的好奇就等于是让自己找借口说没关系，也改变你的人生。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也要让自己了解我们愿意去接受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给予机会之外，也可以让自己一个反省既然已经愿意来去给自己重新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让自己要不 要有那种坚定的

0: 洗脑来去做一个这个戒瘾的部分。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黄冠运我们的检察官，我们主任呢，这个百忙之中啊，这里夏廷热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1: 好，谢谢各位，再见，谢谢，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好，当然呢这时候呢也要来看看哦，今天的悠悠30秒，我们要来看看今年的2026的台中海洋观光季系列活动，这是呢浪花杯的沙滩排球赛，目前呢是在这个大安滨海乐园呢热血开打开打开打，而且全台呢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哦，涌上上千名的朋友现场观赛。那个沙滩的运动哦，我现在发现真的大家都很热血。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陈美秀处长特别看到，也特别说明，在今年的台中海洋观光季，除了串联的就是运动赛事，还有就是滨海的景观，后续呢我们还有艺文的展演、特色的市集，这些多元的活动会邀请大家走进我们台中的海线，那么享受的就是除了我们海岸拥有的夏日风光还有我们的观光魅力之外，那当然呢除了这个近距离的观赛，还可以漫步特色市集哦，品尝在地美食，不仅呢把这个全民运动的风

空气带动之外，也把地方的人潮跟消费提升了整个海线的观光能量。那除此之外呢，海线的观光这个精彩活动接力登场。8月15、16号是在台中海线的观光发展协会主办的滨海祭，那么他们以年轻族群为主的乐团演出。10月3号跟4号我们会配合妈祖雕像的完工，在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有这个击鼓表演，妈祖文化剧场帮包含了乐团的演出、水域游憩跟特色市集等等，也欢迎大家在安排假期的时候走访整个台中海线，从这个时刻一直串联到这个九月跟十月哦，你看八九十哦，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活动来提供给大家，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发现大家都非常的热血热血啊！好，除此之外哦，不只是热血啦，还包含了呢很多的朋友哦，就想说哇，这个暑假呢其实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哦，那这个些精彩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上自己，譬如说你可能要去澎湖啦，好，你就可以上这个澎湖管理处，像还有澎湖县政府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在9月12跟到10月3号这个期间呢，四个礼拜的礼拜六在澎湖的观音亭就要热力开唱了。那么在9月13号还有加码一场总共五场的巨星级的演唱，16组的人气跟实力兼具艺人的轮番表演。那今年活动是以海岛传说啊，所以有这个音乐演唱会、灯光艺术跟旅游体验跟优惠的四大亮点。那安排这个澎湖旅游的朋友，白天追逐这个追风踏浪，那探索整个海岛风景之外，一直到晚上就是我们的音乐飨宴哦，可以看我们的光影，还有就是秋天有限定的海岛节庆氛围。那当然这都是要以官方的公布正确的时间哦，现在都已经有把这些时间哦慢慢的一一的来敲定了。那当然今年的卡司呢，很多人都说有包含了韩籍的韩国艺人，还有包含了呢大家很喜爱的乐团，周周都是不同的音乐魅力，包含了一起不一样的音乐，不一样的光影交织的秋季氛围。9月12号呢是以这个闪耀开幕夜那么包含了卢广仲啦龟贤啦等等。9月13呢就是浪漫游夜是大家喜爱的理想混蛋宇宙人等等。像9月19号礼拜六就是微醺，好，美秀集团这个芒果酱椅子乐团等等。那9月26号是音浪狂潮911高尔轩还有就是10月3号呢是热浪摇摆，像周汤豪、安心阳、啪啪团啊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点看自己喜爱的乐团、喜爱的歌手把它 booking 下来。那这次还有加码推出了300份的艺人澎湖限定小礼，在音乐节的舞台我们到这个观音亭的服务台完成我们的指定任务，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好礼。那今年的五场演唱会呢都有规划保留席方案，只要购买合作的旅行社指定的游程，就有机会呢近距离的看看你喜爱的艺人精彩的演出，这也提升追星跟旅游的一个双重体验。好，这个活动呢是9月12到10月3号请大家注意，灯光展演是9月12到10月11，艺人展演是9月12、13、9月19、26跟10月3号。那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自己好好的规划。那这一次包含了呢有这个灯光艺术，享受一下这个最美丽的海湾澎湖旅游体验跟优惠。好，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特色店家。那像这一次我们的追风市集有五场，对不对？那16组的梦幻卡司，还有包含了不可以错过的就是追风市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把职人跟神级的甜点通通在我们的现场，除了听歌赏灯，还有祭祭我们的五脏庙啦，最棒的就是让大家一次可以满足自己的味蕾。那还有就是亲子魔幻夜这个呢就是每个礼拜五呢都是亲子夜，有知名的剧团张大你的眼睛，好，见证这个奇妙的一个华丽梦幻时刻，在9月18、25、10月2号的晚上7:30到晚上的8:30。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追风电影院，这个呢是在这个海风温柔吹拂之下呢，我们会把世界最
喧扰的一个这个声音先关掉，只留下呢这个荧幕上的一个浪漫。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以享受在这个户外的部分，9月16、9月20、9月23、9月

0: 而7月30日的晚上7点到9点我们有追风电影院，好，吹着海风啊，然后呢看着这个大型的这个所谓的电影荧幕哦，然后真的是一场非常浪漫不一样的。所以今年呢在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即将在9月登场了，哇，你可以好好的来去做一场规划咯。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那么在下半场哦，就是下午的时候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哦，那有些是大雨的出现。那么再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会不会有台风这个红霞啊，这个路径如果是偏北呢，不排除会对海上发布海上警报，所以可能周末又要变天了。不过因为它目前的位置哦，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未来的几天都可能是成为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一个状况。那么今天到礼拜五22号到24号呢，这个低层的西南风会慢慢的减弱，所以在南方的水汽会减少，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增强就会逐渐的稳定，各地晴朗，白天炎热，注意防晒还有防中暑，午后的雷阵雨会越来不会拉的时间那么长，好，主要都会是在山区，北部是23到37度，以及中部是22到37度，南部是24到37度，东部是23到37度。礼拜六、礼拜天25、26号呢，这个降雨范围可能会增大哦，因为有热带系统的一个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27到29呢是偏南风，那么南部会有局部性的降雨，午后都是注意有强对流的一个发生，所以未降雨前呢都是天气很热很热，还好不是到太热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防晒多喝水哦，一定要特别做足啦。好，带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一个新亮点，到我们的花灯纵谷喽。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太棒了！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呢花东纵谷，来到了再往南走到台东最近的打卡秘境哦。这是一个700公尺的一个龙高步道哦，也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呢？可以看我们的热气球，可以看飞行伞，还有眺望整个花东纵谷呢，就是在我们漫游龙田聚落了。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鹿野嗨一下啦！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样的盛世哦，这个已经有准备好来到花东纵谷来避暑了吗？而且呢，越往南走哦，像这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包含了这个餐桌上的这个部落美食，对不对？好，甚至呢，还可以来吃吃我们的这个释迦等等。好，这个7月2号正式启用的鹿野龙高步道，我们要特别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也要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一起关心之外，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大家的好朋友，赶快。

0: 别介绍给大家。
1: 好，真的就是我们的龙高步道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我们分散在鹿野高台，就是上面有飞行伞那个高台，跟龙田降落场这两个场域呢，去完全的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打造一条可以健行、休闲、景观、生态，还可以去观赏飞行文化跟休闲旅行的那种全新的一个游憩廊道了哈。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一个路线呢，大概是800公尺，那走起来呢有802阶，那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山坡的一个地形哦，自然的去爬坡。那当然呢，走起来是非常的安全舒适，然后而且我们过程里面有不少的休憩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啊、旅客啊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或者是欣赏一下我们的风景，然后站在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看对面的海岸山脉，后面的中央山脉，还有我们卑南西的河谷，当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东纵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龙高步道，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0: 是陈先生想请教一下处长哦，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行开车过来吗？是怎么走这个路线？沿路会怎么走？好行到得了吗？
1: 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场，所以鹿野高台也有停车的空间，那龙田降落场那边也有停车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要用休闲的，或者是说我们慢慢的缓坡爬坡爬上我们的鹿野高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把车子停放到龙田降落场那边。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哈，就是说我们慢走，不要急着去攻顶哈，就是当做一趟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欣赏风景的这种慢旅行。因为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跟景色，不同的视角哈，就可以看到我们整片的这些鹿野高台的茶园啊，或者是龙田的聚落啊，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很辽阔的纵谷景色。那当然我们在修建这个龙高步道的时候呢，除了平台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休憩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休息。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用了在地艺术家潘永仁先生，他用竹编艺术打造了一个廊道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看看，这个竟然是用竹编的这种廊道哦，可以去走走看。那当然，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近呢，也有热气球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飞行伞在这边滑翔，然后那就可以看得到、拍得到。那当然，我们很期待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好天气，就可以更远望我们的卑南西哈，那个蜿蜒可以流过我们的纵谷哈，会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壮阔的这些河阶地形，而且这些河阶地形呢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河阶地形，所以是很期待大家真的就是慢慢来体验一下，不管是休闲，不管是运动，然后可以流流汗，让自己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这样子。
0: 洪小姐想请教一下处长，她想请教一下这个龙沟步道呢，大概全长有多长？那它沿线可以看些什么？以及呢，如果说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搭配游程？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帮他们一点建议？
1: 因为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台东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些
0: 正在如火如荼呢。
1: 7月3号到8月20号，那在这个鹿野高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想要搭热气球，或者是要看光雕，那音乐会等等，只要上官网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周边的很棒的目前的活动把它纳进来。当然，我们除了我们龙高步道之外，还有热气球之外呢，我们周边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景点哦，不管是我们，从我们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飞行伞，那飞行伞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除了看、除了拍之外，也可以亲自去体验飞行伞的双人体验哦。那从高空俯瞰我们的花东纵谷，哇，那更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租借自行车啊，然后慢慢的骑，穿。

0: 的那个龙田绿色隧道啊，或者是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鹿野的乌龙茶的茶园、
1: 哦，
0: 哇，那个真的就是极品哦，可以自己去体验采茶，
1: 红乌龙对吧？
0: 也可以品茶，然后这些茶文化也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导览、啊，然后那除了这些，暑假还有很多的在地的市集，农特产品的这些展售，那我想除了新场热气球，然后也可以在台东过一下慢生活这样子。
1: 而且呢，真的可以给自己哦放松一下、放任一下、放纵一下哦，在纵谷好，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因为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留下来不是只有两天，这个两天一夜太短了、啊，基本上三天两夜起跳。因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呢，这个处长一系列讲，你看有茶喝，对不对？有茶叶，这个茶叶可以采茶，好，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文化。然后再来一个在地的市集，晚上呢，或者是凌晨呢，都可以来享受那个热气球。还有就是台东的慢生活之外，还有哦，我们周边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龙高步道的周边呐、啊，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影片画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很适合大家拍影音。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哦，穿比较这个不要太鲜艳的这个亮色的就好了。好，这个很多人都说想要拍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来到这边就对了。而且周边啊有太多的美食可以享受了，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以及呢暑假前往我们的鹿野，不管是看热气球走这个龙高步道一定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还有天气上面啦、啊，还有那个必吃的美食跟这个体验呢、啊，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0: 好哦，因为我们龙高步道还有这一些龙田降落场、鹿野高台等等这些地方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可以拍、可以走、可以运动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非常棒的这些客家或者是说原民的这些风味餐厅哦。那像那个什么梅子鸡啊、筒子鸡啊、野菜料理啊、小米酒啊、刺葱香肠啊，像这些真的是充满在地风味。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哈，我们有很棒的冰品，不管是洛神花饮或者是自家甜品，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哎，我们可以去采茶、手做这一些茶的体验哈，那茶点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吃之外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哈。那因为台东目前暑假期间哦，白天的气温有可能是30到34度左右，那日照也非常的强烈了。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热气球升空的这个温度，但是相对的呢，那也很容易出现午后的雷阵雨，又是因为这么高温，所以建议旅客呢一定要准备帽子、防晒乳，然后轻便的雨具，那一定要记得带喝足够的水哈。然后我们交通的部分呢，我们是很建议说我们搭乘台铁，然后到鹿野站或者是台东车站，然后再转乘接驳车，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过来，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哇自行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到那个高台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刚刚讲的龙田降落场，这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哈。那我想我们在清晨或傍晚这两个时段就是人车比较多，因为是热气球，是在这个段哦会做一些体验的相关的活动了。步道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走哈，所以我觉得穿轻松的衣服，然后走龙高步道，就可以串联我们两个景点，然后到龙高步道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很棒的这一些区域。
1: 是哦，所以呢赶快哦，这个马上呢拿起你的手机啊，住宿啦、交通呢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而且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然后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沿路的美食，还有一些市集都等着大家来挖宝。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龙田聚落在这个地方呢有那么的特别，这一条步道哦，全新的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景观台。好，所以呢全长700公尺，802街，好，把整个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伞都可以包起来，所以不同的角度让大家来好好的来享受，来一趟这个慢旅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

0: 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跟处长来一趟哦，不一样体验这个最新的打卡秘境龙高步道，我们就相约在龙高步道见哦。
1: 欢迎来体验一下龙高步道。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啊，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目前已经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是

0: 事情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听到的歌曲叫做 Perfect， 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这首歌曲听起来是比较舒缓一点点哈，让大家心情比较放松。坦白说，我觉得现代人哦，压力真的蛮大的。好，有时候是环境的压力，好，那生活的压力啊，或者是说你的生活作息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很放松哦。好，那不知道说现代人哦，压力大，睡不好，容易焦虑。甚至会常常觉得身体紧绷无法放松，这样的状况你有还是没有？好，那其实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社群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所谓的刺激迷走神经，好，可以改善失眠、焦虑、压力，甚至是提升免疫力。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嗯，什么叫做迷走神经？到底什么是迷走神经？有没有这么的神奇？那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好，那人体呢，其实有很多的功能都是受到神经控制，只不过神经控制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受到意志控制的神经，好，比如说你现在想要举手，想要拿杯子，想要转动眼球，这些动作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好，这是属于体神经。那也有人会用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叫做非自主神经，好，非自主神经。那另外一种就是你不需要意志控制会自己运作的神经，比如说心跳啦、血压啦、消化啦，好，这些你不用刻意去命令身体执行，好，所以这个叫做自主神经，又称为自律神经。好，那我觉得以前小时候大家读书的时候都有学到这个嘛。好，那还包括我印象中，包括就是说啊，那个如果你被烫到啦，然后就会马上缩手，有没有？那个也不是你脑袋控制的，好，那个就是它自主神经，好，帮你保护自己的。好，那自主神经当中，或者是说自律神经，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嘛？好，就是它自己会动作的。好，那这个迷走神经是第十对脑神经，那所谓脑神经就是它是从脑部直接伸出来的，好，比如说视神经啦、听神经啦，好，这个都是属于脑神经。那迷走神经从脑部出来之后，它会分布到身体许多的部位，好，属于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那自主神经并不是单一系统，好，它有分油门跟刹车，好，这样的形容词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听得懂。好，那这个油门跟刹车两种力量会彼此平衡。那交感神经就像油门该吹下去，当你身体遇到压力、紧张、危急状况的时候，交感神经会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血糖升高、注意力集中、爆发力提升，好，所以这个感觉上都是要拿来救急救命的。好，那副交感神经这个就像刹车，好，就是负责让你的身体放松、恢复平静。好，那迷走神经就是属于副交感神经系统里面最主要、分布最广的神经，承担大部分胸腔还有腹腔器官的功能调节。那适度的紧张并不是坏事啦，好，因为人需要交感神经来应变跟发挥潜能。好，像我觉得有很多的那种就是那个电影当中的英雄啊，好，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个交感神经都蛮强的吧。好好好，那但是问题是齁，现代人长期处于压力下，工作紧绷，作息不正常，焦虑累积，所以齁，油门齁就一直该吹下去齁啊，但是刹车很少使用齁，所以开得很累，你知道吗？齁，然后久而久之，你的身体调节就会失衡，就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齁，所以呢，你看齁，这样整个讲下来，有没有有一些大家平常熟悉的名词、熟悉的概念哦，这样整个都串联起来了，有没有啊？就是比较完整的了解。好，那所以自律神经失调这个好像是现代的文明病齁啊，常常听到，对不对？好，那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的症状包括心跳变快、血压偏高、焦虑、手抖、容易流汗、睡不好、消化变差、肠胃蠕动变慢、容易疲倦、心悸、肠燥，甚至有时候会紧张的时候会头晕、快要昏倒的感觉。
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觉得好熟悉，阿奈利 calling 压力蛮大的，那很多人出现上面的症状之后，哦，他去看医生，他可能就去看心脏科啦、肠胃科啦、其他科别，因为哪里不舒服就看哪里嘛，啊，因为症状是真实存在的，身体也真的就是不舒服，但是去检查之后常常找不出明确的病因，那当各科检查都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往自律神经失调的方向来思考。那自律神经失调不是正式疾病的诊断名称，而是一种描述自主神经功能失衡所造成症状的通俗说法。因此只要出现不舒服还是应该要就医检查啦齁。那个刚才这样讲说检查不出来齁，检查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就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齁。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要高兴的，因为表示你器官都是 OK 的嘛齁，没有出现重大问题嘛。但是不高兴的是就是你不知道说这种那个自律神经失调好不好治疗齁。好啦，所以反正出现不舒服还是先就医检查好，因为相同症状的背后可能代表不同的疾病，那专业医师通常会先排除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如果检查之后没有发现明确的疾病，才会适合进一步借由调整生活形态，透过自然的方式来帮助身体恢复平衡。那近年有人会购买所谓的什么 BNS 装置，也就是迷走神经刺激器，那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刺激迷走神经，那希望可以借此提高迷走神经的张力，让身体刹车恢复功能。那所谓迷走神经张力，就是指迷走神经对心脏还有其他器官的调节能力，通常不是指迷走神经变粗或者是力量变大，而是功能调节能力比较好。那现阶段医学上侵入式的迷走神经刺激装置曾经适用在治疗药物难以治疗的癫痫，好，那部分国家也用在难治的忧郁症。那这类装置通常会植入体内，类似心率调节器的概念。那目前非侵入式的 VNS 对部分的疾病，比如说偏头痛、冲击性的头痛已经有一定的研究证据，但对于改善一般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失眠、焦虑这些问题，仍缺乏足够一致的临床证据，因此尚未列为标准治疗的方式。那虽然非侵入式的装置相对安全，但是还是有些族群不太适合使用，比如说有装这个心率调节器的啦，或其他植入式电子医疗装置的，本身有心律不整或严重心脏疾病的人、癫痫患者、孕妇都不建议自行使用。那另外呢，如果使用之后出现耳朵疼痛、刺痛、皮肤红肿、头晕、恶心这些，也应该要立刻停止。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那个科技真的

很发达，对不对？现在已经进展到可以刺激迷走神经了。好啦，那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天然的雄厚啦，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我们不要用这个所谓的什么 VNS 之类的，可以让自己的迷走神经就是动起来，然后可以让自己就是这个自律神经好一点，不要失调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其实有四种天然呢，自然的方法包括有氧运动、呼吸、冥想还有冷刺激。好，这时候就觉得说哎呀，那个就是以前的古人啊，前人啊，讲说冥想，尤其外国人以前一开始都觉得说什么叫做冥想，什么叫做东方的那种禅学，后来发现诶，其实还蛮有用的，所以有一些很厉害的什么 CEO 啊，那个很忙很忙的，他们就是领略到那种冥想跟禅学的好处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神奇啊，这些人平常都真的是很忙，脑神经一直在动的那一种。好，那我们先讲一下有氧运动。有氧运动被认为是提高迷走神经张力的重要方法。平常有持续运动习惯的人，休息时心跳通常比较慢，身体也比较容易进入稳定的状态。那压力大、睡不好、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释放压力。不过重点是适当，不是把自己操到精疲力尽。好，那运动是为了舒缓身心，而不是让身体过度耗竭。能够长时间持续身体负荷得了的有氧运动才更有帮助。好，那所以这个意思知道吧。好，如果你每天已经工作到很晚了，然后你又要刻意去运动，运动到身体很累，那就是一种损耗。好，那所以要适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其他的项目哦。

0: 懒，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

0: 供。
1: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还有911里面的洋葱所一起演唱的 Baby 我不想努力。好，如果真的可以做得到的话，其实身体应该可以放松下来啦。

好，好，那现代人会压力这么大，就是因为要努力呀，哈，努力的生存，努力的活下去，努力的好成绩，努力的上班，哈。好啦，那有时候压力真的蛮大的，然后就自律神经失调这样子。那怎么样可以改善自律神经呢？之前讲到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刺激的好工具这样子，有侵入式的跟非侵入式的，但是呢还是天然的雄厚，所以我们现在用自然调节法齁来跟大家分享。那真正能够让大家自然调节的有四种方式，一个就是有氧运动，然后接下来是呼吸冥想跟冷刺激。好，那有氧运动是最好的方式，最重要的方式，是提高迷走神经张力的首选。好，所以如果说假设你有压力大，睡不好，焦虑，好，适当，好，这个适当要上引号下引号，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压力，好，不过重点就是适当，好，不要把自己操到精疲力尽。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项目呢就是呼吸练习。好，那常见的呼吸练习包含中式的腹式呼吸，还有美式的香式呼吸，这个香呢是箱子的香，好，那个纸箱的箱啊，纸箱的箱啦，齁，箱式呼吸。来，腹式呼吸，齁，大家比较熟悉，比较有听过，齁，你可以安排一天三次，齁，就起床的时候，工作中断疲累的时候，还有睡觉前，齁，啊，起床的时候不要立刻翻身下床，你可以直接在床上先活动手脚，然后做几次腹式呼吸，然后睡前做腹式呼吸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有助于身体进入睡眠状态。那什么叫做箱式呼吸？箱式呼吸呢，它的方式就是吸气四秒，屏住呼吸四秒，吐气四秒，再屏住呼吸四秒，好，像是正方形一样的节奏，有没有？好，第一点，吸气四秒，然后就一二三四，很像画正方形，画到旁边去，屏住呼吸四秒，停在那边四秒，接下来吐气一二三四四秒，好，然后再屏住呼吸四秒。这个其实没有很难，对不对？16秒就已经完成一个 circle 这样子，齁。好，那这种规律的呼吸是有助于稳定情绪，降低压力反应。那一般人，齁，成人安静状态下呼吸频率大概是每分钟12到20次。那放松呼吸训练是可以逐渐降低呼吸的频率，部分的研究常常以每分钟约6次作为训练目标。那呼吸变深变慢，肺部换气更完整，也可以让身体从紧绷状态逐渐放松。好啦，坦白说齁，我觉得齁，我们一呼一吸之间叫做活着嘛，对不对？齁，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哦，这个呼吸齁，其实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齁，啊，那个现在人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呼吸的不够完整，齁，就是大家呼吸都已经变得好像很浅这样子，齁，好像变成说你要刻意用大脑刻意练呼吸，齁，不管是腹式呼吸箱式呼吸，然后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齁。好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练练看这样子，齁。好，那接下来呢是冥想，齁。这个冥想呢也是有助迷走神经调节的方法之一。那当你的身体长期处于交感神经亢奋状态时，心情容易焦虑，脑袋停不下来，那透过冥想、静坐、安静专注呼吸，可以让身体逐步从油门模式转为平稳的刹车状态。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真的整天齁跟陀螺一样齁，然后也有很多人齁会跟你讲说，啊，我脑袋就是静不下来齁，然后呢你知道光那个闭上眼睛叫他坐在那边齁，他就会说不爱困起啦齁，啊，如果好睡还算好，有的是睡不着齁，啊，光这样闭上眼睛齁叫他脑海中想一幅画面齁拢想不出来这样子齁，啊，没关系齁，就慢慢练习齁，冥想不一定要复杂，也不一定要做很久，那重点是让注意力回到当下，减少过度紧绷与压力的讯号。好，这时候就会想到说，那以前齁勾扎西尊看到一些那个武侠片有没有齁，然后静就是开始静坐有没有齁，眼观鼻鼻观心齁，已经很久

我没有听到这六个字了，可是后来发现，诶，其实以前的人讲的有些东西是有一些道理的，哦，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先集中这样子，哦。好，那你看那个以前武侠剧叫什么眼观鼻啊，鼻观心啊，然后静心啊，打坐啊，好，蹲马步啊，哪一件事情不是现在叫我们要做的？现在那个蹲马步也跟你讲说，哦，如果你要让那个以后哈，年纪大之后脚还是很有力呀，哈，啊，下半身肌肉要训练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蹲马步，有没有？以前讲的东西其实都很有道理哈。好，那所以冥想呢，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冷刺激。好，什么叫做冷刺激？好，简单讲就是你遇到冷的啦。好，那冷刺激在部分研究当中显示可以增加副交感神经的活性，但是目前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好，比如说早上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洗澡，早晨游泳，好，都是属于冷刺激的一种。好啊，但是。哦，冷刺激还是要量力而为啦，好，尤其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或身体状况不稳定的人，不要贸然尝试太强烈的冷刺激。好，你知道那个有时候哈，那个每次都跟你讲说，尤其是冬天，好，那个去泡温泉啊，或者是洗澡啊，哈，都跟你讲说身体要先慢慢的适应，有没有哈？就是跟你讲说啊，手脚先适应那个温度，再慢慢的拍拍拍拍拍，再拍到身体躯干，好，包括现在夏天要去游泳也是要这样做哈，不要说一盆水直接从头上淋下去哈，这样太刺激了啦哈。好，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少年郎，好，你是年轻人，好啊，你可以稍微洗个冷水脸啊，也不要太冰，好，但是呢，反正就是安全为主啦，好，也不是说年轻就不会有问题。前一阵子才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那个新闻也还蛮感人的啦，好，大概意思就是台中的图书馆，然后就有学生们去那边念书，就突然就一位16岁的少年坐在他的位置上就倒下去了。好，所以也不是年轻就没事。好，那但是这个新闻很感人的是，他倒下去的瞬间，哦，有另外两个高中生马上冲过去，哈，然后就开始给他就是急救这样子，哈。然后呢，后来这个16岁的少年有救起来。好，那你就是图书馆会有那个摄影机嘛？好，然后你就看到这两个少年动作很快，哈，那个一个就开始去压了，哈。好，然后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那个就是有一个是那个台中二中吧，好，然后他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们有教怎么样，就是心肺复苏，好，他说我在学校有压安宁，好，要有压安宁，然后学校有教怎么样，就是做那个就是这个动作，好，然后包括那个什么 AED 什么什么之类的，好，所以他有做。然后另外一位动作也很快，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好，然后他好像是游泳队的，然后也有考初级救生执照之类的哈，然后呢，他也是马上，他手机没有绑那个讯号哈，就是没有锁屏啊，好，他直接就打给那个其中一就是通讯最通常通讯的，好啊，意思就跟他讲说，现在出了状况啊，联络上他父母什么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两个学生就非常棒的哈，就帮这个16岁的少年好做了基本的处理，然后等到那个救护车来接手，好，所以其实这种新闻就要多报哈啊，那两个学生看起来去访问他的时候，哦，那个脸看起来都很聪明呢哈，然后呢，另外害怕是会害怕，但是该做的事情也是有做哈，然后就是真的救了一命哈，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哈。那个以前人家讲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没有？好，所以呢就是来哈，再回归我们的主题，如果要自然调节你的自律神经，有氧运动、呼吸练习、冥想跟冷刺激，好，好，那虽然这些方法是有助于提高迷走神经张力，但是这些方法并不是万灵丹。如果你的生活作息还是很混乱，还是长期日夜颠倒，还是饮食不正常，还是工作压力没有完全改善，好，那光靠这些方法很难抵消所有的伤害，好，所以其实你应该要先把一些可以让你压力变大的这个原因理由先消除掉，好，然后再来用这些修护的方式把它变好，好。那如果说有些症状是长期持续恶化的，哦，不要自己当医生，不要自行认为说啊，这只是自律神经失调，哦，你要赶快去医院接受完整的评估。好，这时候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也蛮好笑的哈，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哈，就是 Jackson 他牙疼有没有哈？这边酸那边痛，好，然后呢，我那天就看到一个这个类似好像是物理治疗师吧，然后他就说，
很多人啊

哦，就会觉得说，就是这边酸那边痛哈，然后呢，就是他网络上他就查了一些，好，人家就说可以帮助自己恢复的动作，啊，为什么做了没有用？然后那物理治疗师就说，啊，现在网络真的很发达，哈，啊，大家一边这边酸那边痛，一定先搜寻网络资料文章嘛，啊，搜寻之后就说啊，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嘛，哈，然后于是就做了。他说啊，那做了为什么没有效呢？他就说，其实不是动作没效，哈，而是状况不一样，哈。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好，正常人，如果你做这些动作，这动作是对的，好，是标准的啊，你做了一定是会有改善，好啊，为什么你没有改善？好，他说啊，简单讲就是你可能就是有一些粘连之类的，好，是没有办法靠这个东西就把它解决的，好，所以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找专业的，好，就要去看他们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是基本大家可以测试一下啦，好啊，如果不行不 OK 的时候，赶快去找专业的正规的医生来评估一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花水木》，一起来欣赏。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呢，呼吁一下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好，不管是你是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只要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欢迎帮他们报名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12:30就可以开始报到，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进行。那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地址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个下午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包括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呢广播剧的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会让小朋友就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好，记忆非常深刻，而且可以学到东西。好，那讲到 Teacher Kelly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现在目前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好啊，之前也有教过国小的啦。好，那同时呢他也有录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孩，好，有机会大家也听听看，因为这个节目也是做得非常优质非常的棒。好，那他荣获了这个广播金钟奖，好，节目跟主持人的入围。好，那这次呢 Teacher Kelly 老师就用他双语教练的功力，好，来跟小朋友分享媒体试读。好，那媒体试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小朋友齁透过各式方面呢齁，就是不管是平板啊、电脑啊、手机啊齁、电视啊齁，啊接触到媒体的讯息很多齁，啊但是呢这个讯息有好有坏，有真有假，好，到底要怎么样去辨别，那就透过这样的课程来让他们了解。其实我个人觉得含金量最高的、影响大家最久的应该是这件事情啊，好，好啊，但是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主播体验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是一个表现的年代，我觉得不用讲到。

1757。好，那如果说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 LINE 群，好，那个官方账号里面就有文章，好，然后也有这个线上报名表的填写连结，好，大家也可以进去。好，那另外呢，就是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大人朋友们，好，可以来参加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演习班。这个开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有20个小时。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那这10堂课程我们学些什么样的东西呢？简单讲就是跟大家分享广播的魅力哦，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哦，那当然就是重点是，我觉得大家一起来玩声音，然后创作一些作品出来，其实是很欢乐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前几期的哥哥姐姐们感情都很好，不止来学东西，自己也变成就是就是跟这些人成为好朋友，真的是丰富人生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报名这个课程的话呢，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欢迎大家来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我，那个叫做幸存者，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幸存者》。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现在有些人哈，就是加生下疼哈。那当然，很多人可能是腰，可是除了腰之外哈，还有个地方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哈，就是你有没有驼背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脖子的部分啊，现在可能整天在那边滑手机、滑平板之类的哈，富贵包也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哈。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医生教的一些肩背动作哈，每天。只要15秒左右就可以松开你的胸背还有脊椎，好，这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像很多人他觉得说啊，稍微驼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好，因为很多人只是觉得驼背看起来没有精神不好看，可是就医生来讲，他会说呢，其实是你身体内部的平衡正在悄悄的崩坏。当你的头习惯的往前探，背拱起来，原本该有骨头支撑的重量就会变成是肌肉在撑，好，所以为什么你总是觉得肩颈酸痛，好，所以其实应该是把你的姿势恢复正常这样子。好，那要改善老态龙钟的体态，除了要随时提醒自己，好，就可以从四个动作开始来调整。首先第一个动作呢是壁贴运动，好，墙壁是你的好朋友，好，最好姿势的矫正器就是你家的那一面墙。那做法呢，就是你每天靠墙站立1分钟，那确保你的头后面、背部、臀部好都有贴紧墙面，那每天做3次，让大脑重新记住站直是什么样的感觉。好，那在这边讲的站直是头背跟臀部紧贴墙面啦，好，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种骷髅头的骨架，有没有？我们的脊椎理论上是 S 型，是歪的啦，好，也不是歪的啦，应该是说它是个 S 型啦，好，反正就是刚才讲的这三个点要贴到墙壁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肩胛伸展运动，好，长期滑手机会让你的胸前肌肉缩短，背部肌肉被拉长变弱，好，所以怎么样来肩胛伸展？做法就是你的双手往后扣住，好，那往后下方延伸并挺胸，维持15秒。好，那这个动作可以强化背部的支撑力，帮你把缩起来的肩膀重新打开。好，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哈，靠墙就是每天站立1分钟，每天做3次，啊，那才3分钟呢，哈，然后这个肩胛伸展打开15秒，其实也没有很久呢，哈，你就在上班时间偷偷的做，老板可能不见得会发现了，哈，啊，好，但是要认真工作了，你可以眼睛在盯着电脑，脑袋可以在想，哈，然后稍微拉一下15分钟，其实这样子拉完之后，哈，也会蛮舒服的，精神也蛮好的，然后继续努力工作，好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做这个适合的，好，选择适合的运动来强化你的核心支撑。那其实身体的支撑力来自于核心跟背部，好，那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瑜伽有一个这个姿势叫做眼镜蛇式，好，那或者是你去游泳都是很好的选择，可以伸展你的脊椎跟强化核心，让你的脊椎更有柔软度，不会轻易的垮掉。好，那再来就是调整你的工作环境，减少低头的机会。因为如果你环境不对，姿势在努力，好，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在做也没有用啊。好，其实减少变成这样的机会嘛，好，所以呢。

你就是要调整一下电脑萤幕的高度，让你的视线是保持平行，同时避免长期久坐。最重要的是少一点低头滑手机，好，就是对脊椎最好的投资。好，我曾经看到一个数据说，你知道你那颗头有多重吗？好，你只要往下齁低头其实是30公斤哦齁。好，所以其实不要让你的那个脖子这么的辛苦啦齁。好，那姿势的崩坏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一天天习惯的累积。好，所以你发现自己已经有那种肩颈酸痛啦，或者是明明想要挺直却觉得卡住动弹不得啊齁。你还是要就是剔除那些不良的习惯，然后做一些刚才讲的那些动作。好，那另外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医师来评估，免得让你的脊椎提早退化。好，那其实你知道吗，人嘛就是要舒舒服服的过每一天嘛，然后能吃能动，对不对？好，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希望大家呢今天也是有愉快的一天。好，每天都健健康康的，然后非常的愉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就是进行下一段节目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

0: 那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林淑荣所演唱的《总有一天等到你》。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报名成功我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钟的健康关键密码讲座的朋友，请记得要来哦。我们一点半就开始报到了，一点半开始报到，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那欢迎大家哦，这个可以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来。为什么？因为真的太热了啦。欢迎大家可以搭捷运，可以搭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穿越过228公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电台。那这也是最快速的一种方式，而且呢不用呢这个晒太阳晒太久哦。好，这个请大家尽量可以搭，不管公车也好或者是捷运也好，欢迎大家可以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到我们电台。好，再说一次哦，如果大家有报名成功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讲座的朋友，就是那个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这个讲座，有报名成功朋友今天下午请记得来哦。我们活动两点开始，一点半开始报到，一点半开始报到啊。好，在这里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王海玲的还有谁。

好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王海玲所演唱的《还有谁》。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哦，如果你有跟我订购 WK 洗发精的朋友，请记得，因为我们会请 WK 的这个公关，他叫做易凡，我们会请易凡打电话给你，问你说，诶，东西要寄去哪里啦，然后跟你解释一下那个付款的方式。那如果你都没有接电话，那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人哦。好，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如果你近期有跟我思安订购 WK 品牌洗发精的朋友们，请记得一定要多关注一下你的 Chugia 啦，知道有人打电话给你在找你哦。好，那这个因为就是有好多人都找不到，然后一凡每天都会跟我回报说，诶，思安不好意思，今天他没有接哦，这位大姐没有接，这位大哥没有接，然后我都会说，好，一凡，那你再帮我持续追踪一下，谢谢你。然后一凡就常常会一直打一直打哦。那大家如果你接起来他跟你说，你好，我是 WK 的一凡，他是真的 WK 的一凡，就是你买洗发精他要跟你讲你要怎么取货，不是诈骗啦，不是诈骗啦。好，在近期有跟我订购洗发精的朋友，请记得锁定你的手机哦，有人在找你哦。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卢广仲所演唱的《秋吉亚》。

好的，在这里呢，刚才有提到 WK 品牌洗发精嘛，那我就顺便工商服务一下啦。在这里呢 ，WK 品牌洗发精呢，目前的优惠价哦，是一瓶是900块，那它有全方位，可以护色啦，甚至你有烫头发啦、卷度，你要帮它就是维持住的话呢，都非常欢迎可以使用他们家的洗发精。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控油功能，因为你知道这么热天气，我们台湾人的头皮很容易出油，这是一种体质关系。那容易出油就会怎么样？掉头发啦。所以呢，如果你控油控得好，就可以减缓掉发的问题哦。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订购哦。我们在上午九点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好，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昨天呢，我昨天上午刚好带小孩要去医院回诊哦，然后就在这时候就听到我妈妈说：“哎，你知道吗？那个服装设计师温庆珠过世了。”我说。温庆珠，因为它的品牌我印象也蛮深刻，是大家可能会拿一个纸袋，然后上面会写他的名字，那我就知道说哦，有这样一个服装设计师，他非常非常有名哦，享寿69岁。但是在这边其实我并不太知道说他离开的原因哦，有可能是生病了等等，但我妈昨天就在面念说，哎呀，逢九哦都是一个坎啦。那像他就说我爸爸是59岁的时候离开，然后我的阿嬷是79岁的时候离开，那总之说只要是逢九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注意。好，那我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迷信，可是年纪越大之后我就发现很多人会讲那句话嘛，就是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我们平常啊真的就是好好的尽量正向的去思考，然后呢珍惜当下，然后把握每一刻，还有珍惜身边的人，再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呢保持愉悦的心情哦。那当然呢，吃得好、睡得好这件事也很重要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一首歌，是来自我自己觉得我非常敬佩这一位相当资深的这位歌手。他呢是他们家的大哥，那他们家是三兄弟，他的弟弟又是双胞胎，那之前呢也都是在音乐圈担任评审啊老师的角色。他的哥哥我每次都看都觉得哇，真的是很冻龄耶，我甚至有看过他本人哦。这一位呢就是包伟明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是他相当著名的一首歌，叫做跑跑跑，人生啊就是要跑起来动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刚才提到说逢九哦，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有点在意哦，有甚至会有人说逢九就是不要去过生日。好，这边就有一个说法，就说因为传统习俗当中逢九呢必衰哦，因为九呢是阳数的极致，物极必反，容易导致运势由盛转衰或招来厄运哦。诶，我现在这样想一想，我自己有遇过什么事吗？好像我18岁那一年要跨19岁的时候有发生过车祸，那还好没有太严重，但这样想的话好像啦，好像有一些状况啦。那当然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化解呢？首先就是低调啦，在岁数直接加一哦，就是直接呢报虚岁加一岁的数字，或是下一个十岁数字来庆祝。比方像是你是29岁过30岁生，就差30岁的蜡烛，就是不要差29岁。还有呢，多穿戴红色的衣物。还有呢，就是积阴德，多行善布施，捐血捐款，透过累积福报来逢凶化吉。那如果你真的还是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安，你也可以多去庙里走走哦，或是去点点这个所谓的祈福灯等等的。好，那总之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想要预防脑中风、心肌梗塞或是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日常饮食跟运动习惯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日本血管专科医师呢，这边叫做池谷明郎，他说到提升血管力，不能只简单认为多吃鱼、少吃肉或运动越多越好，关键在于你的脂肪酸有没有摄取平衡。还有呢，一个这个词呢，这个词大家应该有看过，叫做动脉粥样斑块哦，怎么去稳定它，以及选择适合的运动时间，才能够有效的降低血管的负担。那我进一步的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啊，关于叫什么动脉粥样斑块是什么？这个字念粥哦，这是指呢脂肪跟胆固醇等物质在动脉管壁内堆积所形成的黄色粘稠硬块，因为它的外观跟质地呢很像浓稠的小米粥，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就是这样的一个学名啦，动脉粥状或粥样斑块哦。那这样的斑块呢是导致心肌梗塞跟脑中风的主要元凶哦，千万不可以小看它哦。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聊聊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好，那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记得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点一，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跟大家分享哦，就是防中风吃鱼比较好还是吃肉比较好呢？早晚运动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保护血管不只吃鱼少吃肉，不是只有这样子哦，而是你要在于这个脂肪酸有没有比例平衡。好，很多人认为哦，为了保护血管就应该要少吃肉多吃鱼。其实啊，在这里哦，鱼虽然说真的是十分重要，那像是沙丁鱼啦、哦青鱼啦、猪架鱼啊，这些都很不错。那但是呢，肉也是要吃的，肉也是要吃的。那在这边呢，他这边是说，不建议啦，多吃这种鱼罐头。鱼罐头毕竟还是一种加工食品嘛。那另外呢，不少的这个高龄的朋友们喜欢吃牛排，诶，其实也是不错，但也不代表说吃牛排就是长寿的秘诀哦。那可是有些人真的是咬不动，所以会吃鱼，都很好。但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呢，有一个比例的摄取，有时候可以吃肉，有时候可以吃鱼。如果你在咀嚼上没有那么的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吃肉也吃鱼。但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的用的油也很重要，像是沙拉油啦、玉米油啦，这些都含有比较多的 Omega 6的脂肪酸。现代人呢，普遍摄取过量，也可能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所以他这边建议大家，有时候在烹饪时候可以改用像是橄榄油、哦、这也是可以减少 Omega 6的摄取量哦。那动脉斑块不容易消失哦，它很多人都关心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会自然消失的，如果已经形成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完全消除。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看医生，然后吃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物。那当然透过改善生活习惯或适当的治疗可以让它变得比较小一些，但你要说真的完全消失吗？医学上来讲是真的目前没有观察到，它只会让它不会再变大。好，所以在这边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到咯，不是完全不见了，而是你要让它有控制住，还有慢慢的减少，这个就已经很棒了。那除了吃东西之外，规律的运动也是提升血管力的重要方法。好，提醒大家，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建议一开始就进行什么清晨的慢跑，因为上午呢是人体由副交感神经转为交感神经的主导时段，血管容易收缩，血压也比较高，所以在这时候呢，去做剧烈的运动可能会增加血管的负担。相较之下，下午尤其是晚餐之后是比较理想的运动时间，建议用餐之后先稍作休息，并且在餐后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散步约10分钟，这些都可以有助于加快血糖恢复稳定。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咯，来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有报名我们下午讲座的朋友，请记得哦，请记得我们1:30报到，那我们2点开始，那午后呢，有可能下雨的几率，请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出门。好，我们下午见咯。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八月份嘛，暑假期间，除了孩子可以到处去玩，然后有些可能要上暑假班，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容易会有一周一台的情形呢、哦、有些台风可能没有直接影响台湾，可是呢会夹带大量的雨哦，那就大家会开始会想说其实还蛮麻烦的，那如果有影响到台湾的话，大家就开始想，诶，会不会有台风假，要不要去买菜，要不要去买泡面放在家里面，像现在呢我就会多买一些泡面放在家里面，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吃泡面的啦，当然我知道吃泡面不营养，可是有的时候真的还是嘴馋会想要吃一下泡面，那泡面呢当然就是加工食品啦，长期吃造成这营养不均，然后跟肾脏的负担，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也要吃泡面的话，这个调味包减半，然后呢有人是建议可以先用热水烫面来滤掉多余的油脂，然后主动加入青菜鸡蛋，然后就简单的一餐，那以下呢提供大家几个技巧，第一个是调味包减量，泡面的灵魂就在于调味粉跟酱料包，里面呢含有极高的钠，建议最多只加一半，就能够大幅减少身体水分滞留跟肾脏负担。第二个呢，所谓的热水洗面哦，就是烹饪之前呢，先用这个热水哦，再先多烫过一次，把水倒掉哦，可以去除呢脂肪还有油脂哦等等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夹颗蛋啦，夹颗蛋的部分呢其实也是真的相当不错哦，夹蛋因为泡面缺乏蛋白质嘛，建议在锅内打颗蛋或加入鸡胸肉豆腐，这些都是有一些营养可以在里面的，然后呢多加菜跟菇类可以增加饱足感，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哦。好，那常见的一些迷思在这里也可以简单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哦。其实啊，很多人都觉得泡面有防腐剂， No 是错的，泡面其实依法规定是不能加这种防腐剂的，那为什么它可以放那么久呢？主要是它呢是靠油炸跟烘干脱水的技术。好，那第二个是有人问吃泡面会秃头吗？哦，这个掉头发通常是跟压力、遗传跟营养不均有关，但要注意哦，如果你习惯在泡面加半熟蛋哦，那就有可能哦，所以尽量去吃全熟蛋是最好的。好，在这里呢提供给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喜欢吃泡面的朋友哦，然后在这里有一些还是可以让他加一点健康在里面的、哦、也不是叫你完全不吃啦齁。好，我们接下来听首歌曲哦，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如风》。哦，有风就好，不要有台风是最好的一件事，要不然每次啊都会很担心台湾又有哪个地方会受到台风的影响，那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既定的行程就要因此改变。那总之请大家呢多留意一下近期的天气形态咯。早安大家长，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要很快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0: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23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刚好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哦，这里头恰呀呀，天气非常的炎热。先来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秋秋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永恒的夏天》。

来自球球合唱团的歌曲《永恒的夏天》。现在夏天这种天气哦，如果是永恒的话，应该是非常吓人的一件事情。好，今天是刚好大暑的这个节气。大暑呢，在一年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代表说最热最热的时候，因为呢在今天太阳到了黄金120度，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那正值呢三伏天的中伏前后。一般来说啦，在以前这个民间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大暑要熟透，加午齁泥当，哎，这应该是台语这样念啦。大暑要熟透才有好年冬，代表说大暑如果呢这时候天气炎热，今年度就会有好的收成。因为在大暑的节气当中，二起水稻开始插秧了，那刚好因为这些作物大部分都是喜欢炎热的夏天，长得就会比较快一点，在农业时期呢就有这样的说法。那另外呢，其实在大暑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啦，只是在大暑前后有一个半年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过这样的节日，或是说对于这样的习俗熟不熟悉呢？半年节通常都是闽南地区的传统节日啦，就是在农历的六月初一，或是说六月十五，就是在农历年过一半的时候来过这个半年节。那半年节呢，就是会来吃半年圆，还有半年圆。这个其实就算是应该算是吃汤圆吧，就是用糯米粉加红面搓成的甜食，加滴滴，好吃甜的来过这个半年节，算是大暑前后的一个习俗。那实际上它也不算是大暑的一个真正的用意啦，好，只是刚好卡在这个前后。那因为刚好最近这个天气也非常炎热嘛，那卫福部也特别来提醒大家，其实要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因为现在太阳都很毒，好，所以要多补充水分啊，然后要避免说在正中午的时候在太阳底下曝晒。我们家最近附近就是刚好今年就开始有一个区块在都更，哇，我就想说年初天气还没有很热，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尤其大概五月之后哦，每一天看到那个工人啊在大太阳底下曝晒，我都觉得好可怕，真的好危险哦，好像这个热中暑的避免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像前阵子也开始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有这个热伤害的假之类的，这真的是户外工作者必须要面对到的状况哦。就是虽然在家里面每一天听到那个都更啊，拱拱拱钻地板啊，好，那个吱吱吱很多施工的声音，听起来也是蛮烦的，而且八点一准时哦，他们就开始在动工了。一开始都觉得啊，好烦哦，怎么一大早的，有时候连礼拜六都在加班呢。我就放假明明想要睡到饱，但是他们一大早就是在动工。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其实也觉得说啊，不这么早的话，其实他们如果越接近中午到下午这一段时间，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尤其是这些施工的啊，盖房子的啊。

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哦，这个还是要体谅一下大家啦。好了，就跟大家分享，在今天大暑的这个节气呢，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在饮食上面，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般来说呢，会建议大家多补充水分，每天至少要喝1500cc 的水分。那也可以多补充蛋白质，这样就可以调控血糖，减少这种夏日觉得很疲倦、很酸好的这种疲累感。还有呢，也多把握一下睡眠时间哦，尽量在晚上就睡满8小时，好，6到8小时，维持良好的体力跟精神。另外哦，也是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哦，尤其是含膳食纤维、植化素、矿物质的维生素，提振精神，消除疲劳。然后夏天呢，就尽量减少喝甜食，好喝手摇，因为呢血糖快速上升，就会让你的身体感觉到更疲累。那也是少喝咖啡啦，哦，因为呢这个其实虽然提神了，但是实际上疲劳并没有消失哦。在这里呢特别来提醒跟大家做分享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就是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跟夏天说再见》。

首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跟夏天说再见》。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在我们正声有举办正声的听友会，关于微量元素的听友会健康讲座，要来跟大家分享说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虽然很微量，但是怎么样来操控身体的机能跟运作呢？那怎么在饮食当中多补充这些微量元素？

那目前呢报名都是额满的嘛，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前阵子有打电话进来报名，千千万万要记得今天下午要来的哦，要来电台来听讲座哦，在正声广播公司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捷运大道西门站或是台大医院站都走4号出口都会蛮近，大概5分钟左右的路程。好，那时间呢就是2点钟到4点钟，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1点半的时候就开放大家入场报到了，提醒大家下午要记得来哦。好了，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听我唱》这首歌。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回到正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叶爱玲跟蒋硕德合唱的作品《当你的吻还热着我的唇》。时间来到早上的6:24了，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大暑的节日跟大家聊聊这个比较消暑一点或是说比较相关的话题啦。因为大暑非常的炎热嘛，就跟这个热情如火一样，像这首歌曲所述说的。好啦，那今天呢其实虽然是大暑，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也有相关的日子，例如说在日本哦，日本呢其实也有一个节日，我觉得跟大暑的概念还蛮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我在日本有一个节日叫做土用丑日，土是土地的土，那用呢是用什么东西的用，丑就是小丑的丑，土用丑日。这个概念呢其实它就是结合了中国古代的历法跟阴阳五行的想法，然后变成了一个这样取名的名称，然后一个节日的由来。那我们要拆解土用跟丑日两个部分。土用呢根据五行学说春夏秋冬分别对应到金木火

金水。好，那土呢就是被分配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例如说春天就是木，夏天就是火，秋天是金，那冬天是水，那四季配五行有一个多出来的就是土，所以季节转换的时候就是用土去代表。那因此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的十八天，好，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十八天就被称为叫做土用。那一年当中其实就等于说，诶，有四次的土用日。好，但是因为夏天特别特别难熬啦，好，太热了，所以夏天的土用日呢就非常非常的让大家重视到。那前面说完了土用嘛，啊，可是土用丑日啊，啊，丑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根据古代这个十二地支子丑寅卯的这个计算呢，而算出来的日子，每十二天就会轮到一次丑日。好，所以当夏天的土用日如果刚好碰上丑日，诶，这个就是我们熟知，大家如果对日本文化比较熟悉的时候，可能就会听过这个所谓的土用丑日。然后它其实就是结合了这个五行啊、阴阳啊，好，这个十二地支计算出来的一个日期啦。那主要就是代表说在季节转换的时候，诶，有的一个节日。那刚好今年的这个土用丑日跟大暑的这个日子也蛮近的，像今天是7月23号嘛，今年的夏季土用丑日呢就是7月26号，就是这个礼拜天。因为根据历法计算，每一年的日期都不太一样，哦，就像我们过农历，每一年这个对照国历的日子不太一样。那再加上土用期间其实有18天，然后丑日呢每12天会轮一次，所以有些年份呢甚至会出现2次的丑日啊。刚好今年是7月26号，好，这个土用丑日这个概念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啦，季节转换的一个日子。那土用丑日到底在做什么呢？诶，有什么样的习俗呢？通常都会吃鳗鱼，好，吃鳗鱼，吃鳗鱼。为什么会吃鳗鱼呢？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对于鳗鱼也比较熟悉，可能就会知道说野生的鳗鱼哦，最肥美的时候其实是在秋天跟冬天。那尤其在日本江户时代，你说夏天要捕到那种很肥啊、很甜美啊、好肥美的这种鳗鱼是比较难的，因为夏天都是脂肪比较少，口感比较差，然后导致说销量会比较惨嘛。所以呢就有一种说法说，诶，为什么在这个大热天要来吃鳗鱼会变成一种习俗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其实算是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行销手法哦，就有点像是台湾人中秋节要吃烤肉，哦，一家烤肉万家香，有点算是同样的概念，哦，就是因为在江户时代，哦，有一个当时还蛮有名的鳗鱼店老板，因为夏天生意太差，然后呢他就跑去向当时非常有名的蓝学家，哦，就是怎么讲呢，通才学家，他们去求助，哦，这个叫做平贺园内去向他求助。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就说，诶，在民间有流传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在丑日这一天来吃名字带有乌，好，乌发音的食物，就能够消灾解厄不生病。好，在民间有这样的迷信，所以呢老板就建议老板在店门口上面贴上说本日是土用丑日，好的这种标语。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想法，这个行销策略就大成功，完美的把丑日跟鳗鱼，哦，这样的形象连结在一起。因为鳗鱼在日文开头就是乌的发音，好，乌纳吉，好，乌纳吉，鳗鱼。那慢慢的呢，其他的鳗鱼店也效仿了，最后就变成了日本人在夏天必吃鳗鱼的这个国民的习俗啦。但后来也有人说啦，如果是以现代的营养学来看，诶，夏天吃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啊，还有 B 群啊，这一些好的肉类

头的蛋白质，其实对于夏天来说是非常适合来补充流失的体力，所以算是一个因缘巧合哦。夏天哎，确实也还蛮适合来吃鳗鱼的，但没想到这个非常早以前的行销手法到现在变成了是一种习俗，好，还蛮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咯。那至于台湾其实在日治时期后半部就也开始流行吃鳗鱼，但台湾有自己的演变啦。怎么演变的呢？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了，先来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滚热的咖啡》。好啦，前面跟大家讲说台湾有过大暑的习俗嘛，至于在日本呢，有过土用丑日，在夏天过土用丑日，同时还要吃鳗鱼的习俗。那其实说到吃鳗鱼这件事情哦，对于台湾来说，我相信很多台湾人也爱吃鳗鱼，像我自己也是。如果我在台湾因为台湾其实台北有很多的鳗鱼店，我有时候也会去吃，虽然很贵齁，但是呢觉得偶尔犒赏一下自己好像也挺不错的。那到了日本，至少我都会尽量去看看说去的城市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鳗鱼饭店，觉得偶尔吃一下也还蛮不错的。那其实台湾很早就有吃鳗鱼的习惯啦，其实从清朝的时候就有历史记录说台湾在清领时期就已经有在吃鳗鱼的相关记录。但是你说真的要有这个吃的比较像日式的鳗鱼，还是要等到日本时代之后，这种夏天这个吃鳗鱼的普烧鳗鱼，这种用酱汁啊、砂糖啊、味淋啊去烹调的这种方式才传入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呢也有这样吃鳗鱼的一种习俗。好，所以大家常听到的普烧鳗其实要等到日本时代才在台湾开始流行。至于在战后啊，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后，其实鳗鱼的产业曾经停滞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因为日本对于鳗鱼的需求量增加，然后再加上台湾水产专家跟业者再投入到养殖，所以在1960年代以后，就是都鳗鱼蛮多都是用海运的方式送往日本。那慢慢的呢，其实台湾从70年代开始就大量的外销，然后赚鳗鱼的外汇，就是打响了养鳗王国的名号。对，所以说不定在台湾吃的鳗鱼可能还更好吃一些吗？也不一定啦，其实也要看店家烹调的方式。我觉得好不好吃哦，鳗鱼这个真的还是蛮考验烹煮的功力，然后烤的技术啊，这个制作的方式啊，真的是我自己觉得好不好吃差蛮多的。大家可以去吃吃看，台北也蛮多鳗鱼名店这个好的跟普通的，光是刺鳗鱼的刺多还是少就差蛮多的。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咯关于鳗鱼的话题，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我好幸福》。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 记忆中的旋律。
8: 要为你歌唱。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持续锁定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大暑的这个节日，来听听好听的歌曲消消暑了。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叫做《凉啊凉》。

来自凤飞飞的歌曲《凉啊凉》。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关于树的这件事情哦，不论是前阵子有人在说啊，好像台北市砍了很多树，那台北市这个台北市政府这边是说，哎，其实是因为当初树确实是有一些疾病产生，反正呢就是有一些争议出现啦，但今天没有要讨论这个，是想跟大家说，因为刚好在前阵子树木开始变成讨论之后呢，我在网络上面就有看到说，其实在台北市有人做了一个叫做高温地图，就是来分析说台北市整个就是台北市区哪些地方是最热的跟最不热的呢？后来就发现说啊，在台北市区最热的地方就是在西半部这边，在中正、万华，然后大同这几个区块算是最热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区域柏油路面比较多，然后空调的废气也比较多，好，然后再加上因为建筑的密度比较高，就是通风比较不好，所以就算是在晚上热气也很难消散，算是台北市热岛效应最严重的地方，普遍温度大概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区哦。那至于比较凉的地方呢，大台北地区相对温度比较低，大概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的周边，然后或是社子岛，这属于比较凉一点的地方。但是前阵子也发现啦，这两个区块其实温度也有明显的上升，大概都是有35度以上的温度，所以加上台北是一个盆地的地方。

1万多棵的鹿树，每一棵呢都有自己的 email， 都有自己的 email 哦。那一开始呢，市政府只是希望说，如果市民有发现这树木有生病、有断枝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写信通报给这个树木的管理处。就可以直接写信来通报。结果呢，很可爱的是，他发现大家寄信不是说，某一棵树这个有一些状况哦，要来修哦。结果大家写信进去的内容，居然都是说，谢谢你每天替我遮阳，好，谢谢你，虽然今天心情很不好，但还好有你，就有一些感恩的回馈。后来呢，市政府开始开始处理这一些部分的信件，就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有点像是树洞的地方，变成彼此聊天传达感恩心情的地方。我觉得好可爱哦。就是第一个可爱的点是，他们居然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 email 账号。然后呢，第二个是说，真的市民居然真的会写信进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谢。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内容，我以为是骗人的，我以为是假讯息，结果真的有人就贴出来了，有官方的网站哦。这个网站呢，就是你可以去看说这个地图哦，就是墨尔本的地图到底有哪一些路数。对，我觉得好可爱哦。但后来发现哦，好像也有人说台湾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些行动，就是像板桥，有网友说板桥有不知道哪一边的路哦，一整排的樟树都有编号，然后还有 QR code 可以扫描认识这一棵树木。这也是好像是新北市政府板桥区公所做的这个标示，然后好像也可以去做一些通知，就是有这种报修的机制。在板桥目前这边好像有看到有一些网友有来回馈，那其他地区我就不太确定啦。至少我是住新店，然后好像没有看过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有的话，让市民朋友们一起也来照顾这些树木，确实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咯，非常可爱的新闻。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唐娜所演唱的《心凉》。

来自唐娜的歌曲《心凉》。时间来到早上的6:53了，最后呢，还是要继续的来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有健康讲座，就是上次大家报名的这个关于微量元素的健康讲座，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微量元素为什么这么的重要，然后要怎么样在平常的饮食就可以补充啊，或是说你哪一些身体的状况可能是缺乏了某种微量元素，这一些知识呢，健康的知识都会在今天的讲座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之前你有打电话来报名，或是说你有透过各种方式打电话进来报名的话，记得今天下午要来参加哦。在今天下午2:00到4:00，那1:30的时候就开放大家入场了。好，这个可以早一点来没关系。那1:30的时候开放大家入场，2:00到4:00是这个讲座的时间哦，再请大家记得要来哦。如果上次有报名成功的话，那地点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搭捷运跟搭捷运的话，就是在这个台大医院站或是西门站，地点都还蛮方便的。跟大家来做分享做提醒啊，好，请大家下午要记得来参加咯。好啦，节目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旧梦》。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00持续在空中跟大家相见聊聊天咯，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12: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大家都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上半天天气都极度的这个闷热，而且气温都蛮高的。那事实上未来这几天，从今天到下个礼拜二，看看这些气象专家的预报，因为这个低层大气西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下午这个天气大概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午后呢都会有强对流的这个情况产生，所以呢可能在午后啦，很多地方像这个北台湾也大概都有这种所谓的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的这个机会那没有降雨之前呢，当然就是刚才提到了天气是闷热偏热那今天呢北部地区24到37度，哇，到37度已经快要把人给热昏了中部也是差不多，南部呢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东部更高了，最高温有到38度所以呢这个部分给大家来清楚了解一下掌握一下天气的一个脉动好，那今天呢房地产最大条的新闻信息呢，应该就是政府要正式推出这个清安 3.0 今天呢在各媒体上面大概都有看到很多的信息呢都在讲说今天行政院院会会来通过清安 3.0，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大概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方向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的一个报道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简称清安 3.0 将在下个月正式上路，那这个部分呢会给予这个婚跟生育的家庭呢有不同的贷款额度那这个是之前在商务部长庄翠云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呢，大概就已经有一些透露出来了那今天呢应该行政会会拍板定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大概跟各位再稍微再聊一下再提一下这个媒体上面他们提到的到底这个清安 3.0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黄婉婷记者的一个报道。行政院今天呢临拍板定案这个清安 3.0 方案，新制申贷的年龄呢必须是在50岁以下这个所谓的排老条款，那贷款的上限呢是1000万元，可是呢如果你是婚育的家庭或是新婚的家庭呢，这部分的这个贷款上限会有的1200到150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清安贷款是在很早的时候呢，2010年马英九政府时代就已经推出了，那最主要是因应房价高涨所以呢这央行又升息，政府才会

推出清安贷款，让申请到这类贷款的年轻人呢，可以有一些政府这个利息的补贴。那这个从那时候推出到2023年这个七月底结束啊，那可是那时候大家想说啊，应该结束就结束了嘛哈。可是呢，没想到这个政府呢，在2023年啊，这个小英政府呢，在8月1号就推出了新清安那也就是所谓的清安 2.0 啊。那贷款额度呢，也拉贷到80%，贷款上限也从800万拉高到1000万。那更重要的是，贷款年限拉长到40年，宽限期也拉长到5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很多的年轻人啊，一窝蜂的都去这个赶快来办理这个新清安。那之前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到今年三月底啊，已经有超过16万户的这个年轻人申请了新清安哦。那行政院会今天会召开，也就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 3.0 的方案。那根据财政部统计哦，清安 1.0 的时候呢，有申请的核贷的户数有51万户啊，核拨的金额呢达到了2.7兆元。那如果就说新清安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有来到了17万户。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到三月底那这个财政部的是应该是累积到六月底，已经来到了17万1705户，那核贷的金额1.3兆元哦。那根据财政部国库署的署长陈伯成说，清安贷款实施的成果显示确实有需求，政府经评估房市供需、金融市场、民众需求、过往成效，还有政府收支财政的运用，还有这个公股行库呢资金这个成本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考量依据，所以呢再继续推出清安 3.0。 那在年龄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过去对于年龄事实上是让大家比较诟病的所以呢这个王世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都提到，50岁以上都还算青年，那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名实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清安 3.0 啊，将会去掉高龄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申贷的人呢，如果说已经超过50岁那这个部分就不给予申请了，所以必须是未满50岁的青年人才可以来申请。那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也补充说，主要是考量购屋主呢买房的年龄往后递延，40到49岁的区间呢，有一定的比例代表有这个市场的需求，才如此来设定。那清安贷款的年限还是以40年，总体的上限呢，规范申贷人的年龄加房屋的年龄呢，以八十为主也就是所谓的80条款，你个人的年纪跟你的房这个所谓的申贷的房贷的这个年限不能超过80如果说你是49岁申贷，那房屋的年龄呢就必须在31年以下那利息补贴的面向上面呢，这个陈伯成这个署长就说了清安 2.0 到期日是今年这个月31号，为避免7月1号贷款者呢享受一个月的利息补贴，预计呢会适用利率补贴的期限呢是达3年就是说你即使在这个7月31号申请，你还是有3年的补贴让申请者呢有完整的利率补贴。未来央行若是升息的话，原则上不再补贴青年利率那目前有超过90%的申贷者呢都是选一段式的机动式利率一码到底啦，新制也是以一段式机动利率为主。那这个房屋总价在之前呢，这个联合报已经有报告过，是采所谓的三级制就是台北市呢上限是三千五

百万，如果说你要买3500万以上的房子就不适用了哦。那新北跟新竹县市呢是2500万，其他的县市上限是2000万。那陈柏成署长说，新制呢将定有房屋总价的限额，相关报道呢是内政部评估出的这个中位数啊，将会纳入考量。所以今天会不会把这个部分呢，就做一个这个纳入考量，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那至于说贷款的上限，原则上面呢，还是财政部以定1000万为最高的上限。那可是呢，有两类的家庭呢，会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个这个也拉高的这个动作。如果说你是结婚的这个新婚的，那这个贷款这个最高可以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也结婚后又有小要有子女的话，未成年子女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只是说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有些人去假结婚来申请这个所谓呢能够拉高到1200万的贷款额度呢？这个部分呢财政部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结婚之后这个申请了新清安 3.0， 后来呢怎么短时间又离婚了那这个结等于是这个合约就无效那会去追回这个多出来的200万的额度所以这个部分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在后续执行上面可能会有很高的难度，因为等于就是说这个公股行库贷给你这样的一个清安贷款之后呢，他要持续去追踪到底你们这个两个人的婚姻呢是不是有持续。那如果说期间呢有中断离婚的话，那就要去把这200万多出来的额度给追回来，那利息的补贴当然也要拿回来。所以呢这个部分感觉上事实上是有相当的一个难度，而且有相当高的这个人力成本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清安 3.0 在推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漏洞。那至于说清安 3.0 推出对房地产市场是好是坏呢这个部分当然市场上认为说这个应该比较偏向于中性吧因为它已经不像清安新清安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力道那么大那现在呢又有比较多的限制所以呢申请的人呢可能数量上面也会比较少所以那个推升房价的力道比较不会像新清安的时候那么样来得强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它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是帮建商解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如果说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现在这个建商手上有蛮多的这些新成屋的余屋卖不掉，那政府推出的这个清安 3.0 某种程度呢如果是以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找这个新房子住新房子所以呢如果说建商的这个总价贷呢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清安 3.0 这样的一个额度的话，某种程度会比较获得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青睐，所以呢有某种的味道是帮建商来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事实上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也写出来，张老师事实上是比较不赞同不管是新清安或是清安 3.0 的那我会再找时间跟各位来分享我这一篇的专栏文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最新的一些房市讯息跟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张老师在这个正声主持的广播节目这么多年哦，很少看到中央研究院有发布一些调查的资讯哦。那可是呢，之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啊发布了一项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的调查。

啊、哦，所以呢，他们是有在啊、做工作的，有在做研究的哈、哦，有在做调查的哈、哦。那只是说，也许呢，他们比较没有频繁的跟媒体或是跟一些业啊、这个网络呢来做一些互动，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不了解他们在做一些什么研究咯。好，那根据这一项的一个政策反应调查来看的话，对于他们这有针对台湾日趋严重的这个少子化。哦，有的来做一个调查，那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呢，是高房价是造成台湾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啊，也就是说，房价太高啊，让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一个是买不起，一个是买得起，可是负担非常的沉重，所以呢也不敢再生养小孩哦，所以呢这个少子化啊、就越来越趋于严重。最近这几天大家可能也看到啊、内政部公布的资料哦，我们的这个已经30个月都是人口负成长了哦。那今年呢搞不好整个年度的小 baby 呢不到10万人哦，那创下了有史来的一个最低纪录。哦，所以呢，中研院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也是印证了大家这个在口耳相传的，就是高房价造成呢这个所谓的小朋友们呢，年轻人呢不敢多生养小孩子哦，所以呢中研院也建议说，政府除了要放力多增加生养的诱因之外，更要有效的抑制房价。的上涨，或是让房价有效的有感的下滑，这个部分对于要能够让年轻人勇于生养小孩，可能才是有比较帮助的吧，有比较正面帮助的哦。那这一次的调查也针对这个所谓的普发现金1万块的使用情形呢，做了一个访问。那中研院经济所做的这一个访问提到，截至到3月，已经有高达81.15%的民众已经把这个普发现金1万块都花完了哈，这个超过80%了哈。那其中呢，只有3成6的受访者呢是用于原本没有打算消费的用途所以呢，大概都是用于日常的消费者去了哈。至于说初步估计边际消费的倾向，大概只有0.29%。所谓的这个不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政府给你的1万块，那有多少的这个边际效应？他们的统计跟调查发现呢，政府每发出1块钱，民众只拿了0.29元呢，进行额外的消费。也就是说，对于刺激扩大消费内需这个部分呢，它的效果成效是非常有限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也是之前中央政府行政院这个迟迟以为不可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对于这个所谓的振兴内需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那这一个调查倒是获得了一定的证实。那中研院经济所的副所长杨淑君认为他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不是不能不发，但要想要提高它的边际效益的话，条件需有所限制。哦，那他说应该不是用普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是说他没有提到用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哦，那中研院经济所今年6月执行的政策调查，所以这个是不是例行性的调查，我是不知道。可是呢，这个是今年6月份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查，针对民众的生养意愿，初步的结果也显示，民众不愿意生养的三大原因。哦，他们有去问了民众，我不晓得是不是针对真的是年轻人，他们有去做问卷嘛，就是说，那为什么不生养小孩子？那其中有3大原因，这个依序是养育成本过高、
薪资太低，然后呢经济上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呢是房价过高，那第三个呢是担心原本生

活模式的被改变，所以呢，这个是三大原因啦、啊、齁、哦。那除了高养育成本跟低薪之外，这个杨淑君副所长也提到，房价过高也是不愿意生养的重要因素哦，显示政府在拟定改善少子化政策的时候，应同步考量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针对呢政府这个宣布鼓励育儿的补贴政策民众也并不看好齁、哦、就是说这个这个18岁以前呢要给这个5000块，每个月5000块齁、哦、或是这8000块，这个部分呢有 12% 的民众认为政府针对每名的这个子女提供每个月5000元直到18岁的津贴啊，可以增加生养的诱因啊，认为可以增加的只有 12%。那 35% 认为说应该要拉高到10000块齁、哦、啊，或是甚至要更高，否则的话不足以构成这个生养的诱因齁、哦、所以好像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齁、哦、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提到的三个不愿意生养多生养小孩子的原因，就是养育成本高、低薪还有房价高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如果能够拉更高的这个生育补贴也许啦齁、哦、会有效果，可是呢这个还是要等到真正的市场去做验证。那根据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指出，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工作地点若是在台北大多只能租房子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房东呢随时都可能找一些理由借口啊把房子收回去齁、哦、所以呢心里面呢是没有安定感的，没有那种这个安定感的话就不敢生小孩，这个影响确实是存在的。那这个吴大任执行长认为说这个部分不见得是最严重的一个因素啦齁、哦。那他认为另外一个生育率的也低的原因呢，可能也是跟社会风气有关系齁、哦。因为这几年来年轻人呢比较想要过自己的生活齁、哦、比较这个所谓的月光族齁、哦、那花的赚了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齁，而不会去想要说要储蓄要去生养小孩，那这个每年呢都要出国几次齁，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疑虑去生养小孩了。那对于房价的这个期待，中研院的这个调查也提到，有 30.65% 的民众呢预期未来半年房价水准可能还是会维持不变，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呢都认为说房价可能还是没有所谓的太大下调的一个空间。53%的民众甚至预期房价在未来将会高于这个三月的调查水准，也就是说房价还会更高了齁、哦。所以呢这个是中研院还比较难得看到他们做出了一些跟民众这个权益或是生活也比较有相关的调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中研院好像做的一些研究跟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庶民的生活比较没有那么贴切，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度，所以很少看到他们有比较这个发布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或是问卷哦那这一次这个针对补发现金还有这个所谓的少子化还有高房价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倒是跟大家就比较有密切相关。那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政府应该是要努力让房价能够有所调降，所以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政府要推出清安 3.0， 实际上它反而是会让房价更加的坚挺、哦、虽然说不至于再往上再推升了、哦、这个新清安确实已经让房价推升了另一波、哦、高峰。那这一次清安 3.0 我认为它的力道上面可能不会那么强，可是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支撑房价，甚至让一些建商的这个高价房子呢有解套的机会。所以这个对于真的他也许的民众去申请了清安 3.0 或是之前的新清安某种程度获得了这个房贷利息的这个补贴，可是呢

房啊，他们要负担更重的一个房价负担，更重的房贷负担，所以反而更不愿意去生养小孩子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在政策推动，我觉得缺少了一些所谓的全面性啊，这个的一个考量，有时候呢都是比较偏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哈，而且比较是那种所谓的急性式的哈。好。那提到房地产景气，大家都会看一些供需啊，在价量的变动。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来参考的就是税收啦齁，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买卖啊，政府都要来课税，所以呢如果说税收啊有所成长，那表示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买气是比较稳定的或是在增长的，那如果税收是衰退是减少的话，那表示市场大家的买卖意愿是比较低的齁。那我们看看啊，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全国税赋税收入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哈，前六个月房市相关的这个税收呢都呈现了这个所谓的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消长复建了哈。其中呢个人的房地合一税呢摆脱了过去14个月的负成长实增的金额呢新台币45亿元，呈现年月双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诶，这个倒是跟大家的一个认知蛮大的一个差距的齁，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的，不管是全台湾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或是说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大概都呈现一个比较焦灼或甚至衰退的一个状态。诶，怎么这个房地合一税反而是会有增加的这个情形呢？哎，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刘训龙的一个说法。观察六月房市相关税目，除了个人房地合一税实增净额年增 6.3% 之外，区域呢都是微幅的年减，都是跟去年是减少的，特别像是土地增值税，年减了 3.8%， 所以这个不是符合大家预期的，那契税年减这个 0.6%， 前六个月呢除了契税实增年增 5.5% 之外，其余的税目呢跌幅都收敛了，土地增值税呢年减 8.1%， 然后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年减 5.1%， 那影响房市的因素当然非常多了这个财政部的统计处认为这个像是央行的信用管制没有进一步紧缩，六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呈微幅年增 1.6%， 所以呢这个增减的这个比较大的县市主要还是受新成屋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部分税目别来看的话，个人是六月份实增房地合一税实增是45亿元，月增 6.7%， 年增 6.3%， 为连续14个月负成长之后首次转为正成长，呈现了年月双增，那六都当中呢以台北市高雄市哇增加的幅度最大，台北市增加了 24.3%， 高雄市呢增加了 26.5%，新北市倒是减了 23.3%。 那如果说前六个月房地合一税把它加总来看的话实增金额达到225亿元，年减 5.1%。 台中台桃园呢减少的较多，那增加最多的还是台北市，所以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认为房价很高，地价很高，可是呢台北市在这个税收的贡献度上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呢这个是财政部公布了这个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好，我们也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资讯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

0: 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肖顾问哦。哎，肖顾问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看到肖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肖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肖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了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
1: 啊，
0: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哦。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1: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0: 嗯哼，
1: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0: 啊，
1: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0: 是，
1: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0: 哦，
1: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0: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1: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0: 嗯哼，好，
1: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0: 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0: 嗯，
1: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0: 对。我没有听过哎，
1: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嗯，
1: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吃的食物齁，哦，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0: 嗯，
1: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0: 是，
1: 但是你又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0: 嗯哼，
1: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0: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1: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
1: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0: 对 对， 對，
1: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0: 嗯嗯，
1: 好，哦，啊，你会想说，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0: 对啊，
1: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0: 对对 对， 對，
1: 那就是毒的一种哦，
0: 嗯嗯嗯。
1: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0: 啊，这样子，哦，
1: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0: 嗯嗯，哦，
1: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0: 嗯，
1: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0: 是
1: 好，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0: 嗯嗯嗯，是，
1: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0: 哦，
1: 把它拿来制毒。
0: 这个坏蛋就
1: 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0: 是。
1: 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0: 啊，
1: 哦，就差很多嘛。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0: 嗯；
1: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0: 是之类的
1: 这种，迷魂药。
0: 对
1: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都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
0: 嗯，
1: 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0: 嗯，
1: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哈，哦，越久的时间呢，
0: 嗯，
1: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0: 对，
1: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0: 哦，
1: 大肠会接触到，
0: 是。
1: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0: 嗯嗯，
1: 好，
0: 哦，
1: 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0: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1: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吼制毒
0: 哈，哦。
1: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0: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哦，
1: 对，
0: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1: 了。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0: 啊，
1: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0: 对，
1: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哦，
0: 嗯，
1: 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 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0: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藏毒，就对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哦，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
0: 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好、哦哦哦。
0: 那现在人哈、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

0: 你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
0: 好，
1: 嗯，
0: 就是等于你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的哈。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
0: 哼，好，
1: 欸，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哼，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 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吃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去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就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炎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
0: 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的时间，
1: 哦，
0: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哦，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哦，
0: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嗯，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
0: 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学院，
1: 嗯，
0: 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哦，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5家哦，
1: 嗯，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
1: 嗯嗯嗯，
0: 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质，母乳益生质，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
1: 嗯，
0: 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 三三，这个 NTU 是比 LP 三三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啊，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了哈。那，
1: 嗯嗯，
0: 现在最新的发

0: 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不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整体的身体哈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啊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那差好多、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真的是肖顾问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薄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
12: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归山路梦，舒立春。来往台北宜兰的火车贴着太平洋畔行驶，于是穷泳在海上的龟山岛静静地映入眼帘。10公里外的海面，晴天的龟山岛是一座绿意盎然的海中大山，雨天的龟山岛则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影子。